0: 元，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
1: 美冲突延宕半年，扰乱全球能源供应，通胀冲击扩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创建美国太空学院，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

0: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机票天价退改费有人管了，平台需弹窗强制提示，年内实施。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芯片。中国生物制药 GLP-1 减重贴片新药在美国获批临床。小鹏机器人首轮融资超9亿美元，估值超63亿美元。华为向惠普公司授权专利技术。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一直备受热议的机票天价退改费问题终于要有人管了。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服务升级优化，正在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发布实施。小米近日发布首款 AI 旗舰系统级芯片玄界 O3， 这款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系统级芯片，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千兆赫兹，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给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给药选择。小鹏本周披露，旗下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过63亿美元。本轮融资由 IDG 资本领投，高融创投参投，并获得腾讯、阿里巴巴战略投资。小鹏集团仍将保持对机器人业务的控股。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根据协议内容，惠普将付费获取华为全球范围内计算机及各类联网终端产品的部分 WiFi 专利使用权。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最近啊，大家刷这个社交平台啊，10篇里面有8篇都是在打卡杀高局，不知道的还以为年轻人又整出了什么江湖的新玩法哈、啊，点进去才发现，说白了呀，就是凑一群陌生人去切蛋糕吃。有人就戏称啊，这是当代甜品的品鉴团 ，AA 制凑局，挥刀切糕，分食而散，不

0: 纠缠，从杭州的小众甜品圈是一路火到了全国，不少二三线城市的周末咖啡馆都被这群杀高人他们给占领了。那财经先锋派本期呢，就来和您聊一聊这种社交的新潮流，组局杀高，拼出消费新账本。哎呀，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啊，这杀高到底是个啥呢？您别误会啊，杀高和杀价杀时间其实他们是一个路数，就是对着蛋糕下狠手，切分品鉴打分，一整套流程下来，主打一个高效吃遍热门款甜品。一场标准的杀高局一般都是大家投票选8到12款的网红蛋糕，然后呢统一采购后线下集合开券，费用呢也全部都是 AA 制的啊，人均呢基本在这个100到300块钱不等，场地呢也大多数都会选择在咖啡馆、共享空间这种不会让人感觉到很拘谨的地方。那最精髓的地方就在于啊，这个局它全是陌生人，你不用自我介绍，不用报职业年龄，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工资有多少，谈没谈恋爱，全程话题都围绕着这个动物奶油很纯，那一款芋泥会不会太甜展开。那社恐的网友呢感动得直呼啊，哎呀，终于有不用尬聊的局了，吃完擦擦嘴就走人，连微信都不用加，这才是我们年轻人该有的社交距离啊。最早啊，这个玩意儿呢其实是在杭州的甜品圈自发的一种玩法啊，毕竟呢高都的名称它不是白叫的，一开始呢只是小圈子里的这个甜品爱好者他们凑单去进行尝鲜，结果呢被发到网上之后呢直接就炸锅了，各地网友纷纷抄起了作业，从上海的梧桐区到北京的国贸咖啡馆，年轻人迅速地掀起了周末杀高的这个热潮，有人甚至会跑到外地去旅游，都要先搜搜当地有没有这个杀高局，主打一个旅游不逛景点，先去杀高品鉴。杀高局能火得这么快，其实根本不是这个蛋糕有多么的惊为天人啊，而是它能够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社交还有情绪这三大痛点，属于是久旱逢甘露级别的刚需。从消费端来看，现在的网红烘焙有多贵，那就不用我说，大家都懂，对吧？6寸的动物奶油蛋糕，动辄200-300，小众手作款甚至可以冲到400-500块钱。很多网友都吐槽啊，说一个人买一整个吧，心疼钱包，吃不完而且还浪费；不买呢，这个嘴它又馋得慌，想多尝几款呢，就得吃到下个月。这个杀高局啊，直接就把这个痛点它给解决了。十几个人拼单分摊，人均100出头就能够一次性的选8到10款热门的蛋糕，什么限定款、难买款、网红爆款，全都可以尝个遍，性价比直接拉满。说白了，这就是年轻人的甜品版共享经济啊，用拼单把高端甜品的门槛给打下来，既满足了嘴馋，又不浪费，还符合理性消费的观念。杀高局的爆火确实是给甜品行业带来了新流量，蛋糕店订单涨了，咖啡馆的客流多了，就连不少品牌都开始借势做起了新品品鉴。但是这个热闹背后啊，吐槽和隐忧其实也不少，网友的踩坑经历呢也是五花八门的。首先，杀高局的啊这个水平参差不齐，因为大多数啊它都是由个人自发组织的，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标准。有的呢选品很精准，组织有序，全程的体验直接拉满；也有人踩了大坑啊，像这个局头临时加价啊，选的都是那些滞销款的蛋糕，甚至收了钱直接失联的这种事情也发生了。卫生问题呢也是大家吐槽比较多的一点，集体分食的模式，说实话这个蛋糕从运输存储再到切分中间环节很多，要是夏天温度很高，那这个蛋糕很容易变质，再加上大家其实都是陌生人，共用餐具交叉分食，这个卫生隐患确实是存在。眼看着这个杀高局火了，不少商家赶紧贴上杀高局专属的标签，把普通的蛋糕给抬高了价格去卖，变成了杀高局的刺客。就有很多网友吐槽说，以前是单独买贵，现在拼单买也开始贵了。 更关键的是，现在的沙糕局玩法实在是太过单一了，基本都是买蛋糕、切蛋糕、吃蛋糕、打分的这个一个流程，换汤不换药，很多人参加个两三次他也就腻了。有网友直言，没点新花样的话，我觉得肯定火不过半年，迟早要变成过气网红。那说到底啊，沙糕局能火，本质上呢，还是年轻人用甜品搭了个桥，一边解决了想吃又贵又浪费的消费难题，一边找到了轻松不内耗的社交方式，是体验经济时代里面消费和社交碰撞出来的火花。它不是什么一时的跟风炒作，更像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给传统甜品行业上了一课，原来蛋糕不只能生日吃，还能这么玩。那想要走得远呢，光靠热度肯定是不行的，组织者你得靠谱点，别总想着去赚差价，把选品和服务你给做好。商家呢，你也别总想着要蹭热度割韭菜，把蛋糕这个本身做好吃，那才是硬道理。要是能再多玩出一点新的花样，比如说主题品鉴、 DIY 烘焙、工艺分享之类的，把这个内容给做丰富了，那也不至于很快就过气。其实最难得的呀，是那种陌生人之间分享甜蜜的松弛感，不用客套，不用伪装，因为一块蛋糕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吃完，然后各自奔赴山海，简单又纯粹。这条由陌生人社交趟出来的甜品新赛道能走多远，就看大家能不能守住这份只想好好吃块甜蛋糕的初心了。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哎呀，看来这个沙糕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甜如蜜，只谈蛋糕，不谈人生。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最快24小时内就能抵达中国人的餐桌。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出？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招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5: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3: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 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 1.3 万吨，货值达12.8亿元。

0: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把国内的那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力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1: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五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3: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4: 国际财经观察。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总台记者报道，
6: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0: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还引发了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总台记者报道。
7: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

0: 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并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办学模式将参考西点军校等名校。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所新的国家级学院。他还表示，办学模式将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与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宇航员们通了电话。特朗普称赞宇航员们的勇气，并邀请他们返回地球后到白宫做客。你们拥有非凡的勇气，仅仅是入选执行太空任务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梅尔：
3: 我们都很好，目前正在为下周的另一次太空行走做准备。
2: 28号当天，特朗普还为今年早些时候执行美国阿尔特弥斯二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和工作人员颁发了美国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据悉，美国航空航天局去年曾出现人员流失，部分员工遭裁员，还有大量员工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买断计划，自愿离职。设立美国太空学院是特朗普政府围绕美国航空领域推出的最新举措。此前，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了一份政策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4: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 CNBC 报道，本周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天然气储存设施储气率约为 63%， 远低于近年来同期约 80% 的平均水平。分析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严重制约了卡塔尔等海湾主要生产国向欧洲输送液化天然气。与此同时，欧洲大陆遭遇夏季极端高温，大幅推高了空调及其他电器的电力需求，共同导致天然气储量快速下降。高盛分析师预计，如果中东液化天然气出口直到2027年才能逐步正常化，可能会推动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100欧元。而目前欧洲天然气基准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水平为每兆瓦时68欧元。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8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创下2023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盘中一度触及每蒲式耳 790.25 美分，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也创下2023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盘中触及每蒲式耳 541.25 美分。分析人士称，俄乌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1/4以上，市场普遍担忧地缘局势将导致供应中断，同时严重热浪使欧洲小麦产量骤减，干旱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小麦减产，而玉米价格则主要受美国供应预期收紧及需求强劲推动，外加乌克兰玉米出口受限以及欧洲极端高温和干旱影响。据多家外媒报道，日前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计划停止向美国 SpaceX 公司旗下 AI 编程平台光标代码编辑器提供模型服务，拟定终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2号。 OpenAI 表示，做出该决定是基于过往经验，因为马斯克旗下多家公司曾出现违约行为，无法确信 SpaceX 会在服务条款框架内使用技术。对此，马斯克在 X 平台回应称毫不在意。马斯克此前曾向 OpenAI 发起1500亿美元索赔诉讼，指控 OpenAI 与阿尔特曼背弃最初的非盈利使命，而 OpenAI 方面则表示，马斯克试图夺取公司控制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欧盟和英国 50% 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 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由中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近日在西宁举办。来自12个国家的30多家外国贸促机构、在华商协会及中外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算力、新能源、生态旅游等领域，共谈发展新机遇、合作新前景。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4: 来天天快乐。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旅客八次为玩偶买机票，航空占座消费的公平与收益如何平衡，
0: 精简流程，压缩办理期限，市场监管总局优化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服务。
1: 行业观察，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一线调研，老年助餐服务如何提示升级，长久飘香。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旅客八次为玩偶买机票，航空占座消费的公平与收益如何平衡？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各位好，我是文慧。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发现旁边的座位上端端正正的坐了个毛绒玩具，还系着安全带，你会是什么反应？有位网友晒出自己的乘机记录，30多次带大型玩偶出行，其中8次专门为玩偶单独买了机票，就是那种比人还要大的毛绒熊、毛绒狗，正儿八经的坐在客舱座位上，一副我也买了票的架势。这事儿最近是上了热搜，火得一塌糊涂，评论区直接炸了，有人拍手叫好，人家花钱了你情我愿，凭什么不让座啊？也有人拍桌子说，航班座位本来就紧张，你这么搞，普通旅客买不到票算谁的？那咱们今天就掰开揉碎了聊聊，给玩偶买机票到底合不合规？是花钱就行呢，还是真有规则可循？咱们先来说结论，合规但有条件。多家航司回应了这事儿，专业术语叫占座行李服务，说白了就是旅客可以为乐器、易碎品、贵重物品这些物件额外买一张客票，把这些贵重物品放在你旁边的座位上，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免受货舱运输的磕碰。注意了，这项服务一开始根本就不是给玩偶设计的，人家是给音乐人带吉他、摄影师带镜头，还有那些比机票还贵的精密设备等等准备的，玩偶只是误打误撞成了网红乘客。当然这里的网红乘客是带着双引号的哈。那具体是什么规矩呢？每家航空公司的情况其实不太一样，以东航为例，我给大家画几个重点哈。第一，单件占座行李的重量不能超过75公斤。第二，尺寸有限制，普通行李不能超过100×60×40厘米，太大了塞不进座位啊。第三呢，是座位不能挡着应急出口，不能堵着过道，这个很好理解，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还有一条特别关键，就是你和你的贵重行李必须在同一舱位，也就是说你坐经济舱，你的玩偶也得坐经济舱，不能搞我吃泡面他坐头等舱这样的操作哈。规则是清楚了，但是网友的争论可没停。支持的人说，花钱买票了就有使用权，天经地义呀。可是反对的声音更直接，航班座位是公共资源，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还有人担心，今天给玩偶买，明天给行李箱买，后天给外卖买，那真正想坐飞机的人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来算一算商业账了。对航司来说，占座行李是一笔增量收入，一个本来可能空着的座位卖给行李，哪怕按全价的30%来卖，那也是收益。而且呢，这项服务现在还在升级，东航今年推出了宠物箱占座，除了1288元的服务费，还得再买一张对应舱位的占座机票价格。这算下来，带只宠物坐飞机费用动辄逼近甚至是超过主人自己的票价。还有祥鹏、南航、川航都上线了一人多座产品，你可以额外买一个甚至一排座位，但是仅限使用空间，不提供额外餐食、行李额、里程或者是客舱服务，座位号呢由值机柜台来安排。那这么一算啊，航司的商业逻辑很清楚了。 座位空着也是空着，能多卖一份是一份，但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这事儿就不只是掏钱就行那么简单了，因为公平账咱也得算一算。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花钱买多个座位到底是商业自由还是对普通旅客的不公平？那咱们得看两组数据。2025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民航全行业旅客运输量达到 7.7 亿人次，航班座位是越来越金贵。就在去年11月，江苏省消保委约谈了东航、南航、国航、海航等10家航司，原因是经济舱所座比例平均超过 38%， 也就是说将近四成的座位被提前锁了，想选好座位加钱。一边是航司自己锁座让乘客二次付费选座，另一边呢是乘客花钱给玩偶买座，给宠物买座。这事儿搁一块看，普通旅客心里会怎么想呢？今年1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班预留座位规则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要对预留座位的种类、范围、比例进行规范。我们再说回来哈，给玩偶买票这事儿，航司的规则是允许的，但是规则允许不代表没有边界。民航局的规定里写得清楚，占座行李不能影响其他旅客，不能阻碍应急撤离。说白了，你有钱可以买，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安全，也不能在航班满员的时候挤掉真正需要出行的人。所以呢，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给玩偶买机票这波操作你给打几分？我个人的看法是，规则之内你有权任性，但是规则之外也得想想公不公平。航司卖的是服务，消费者买的是体验，但是这笔账不能只算我花了多少钱，还得算我占了多少公共资源。下次你想带玩偶坐飞机，记得要先看一看航班满不满，尺寸超不超。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5: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6: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市场经济中，信用犹如真金白银，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进一步提升信用修复服务能力水平，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请您报道。
7: 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参加项目投标时碰了壁，由于没能按时报送企业年度报告，企业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沈阳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明：
8: 这事儿要是不尽快解决，无法投标，这就关系着我公司以后还能不能正常经营。
7: 在法库县政务服务大厅的信用修复服务站，工作人员向韩明详细了解了情况。考虑到企业投标的紧迫性，服务站迅速启动一对一帮扶机制， 在企业完成年报补报公示后，工作人员现场帮助企业填写信用修复申请书等材料，快速完成材料出审。在核实企业已符合信用修复全部条件后，市场监管部门当天就完成了审核，依法将该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企业顺利参加了投标。
1: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将信用修复服务进一步向前延伸，从事前预防、事中快办、事后回访三个环节构建起了全流程的信用修复服务机制。继续来听报道。
7: 指南明确，事前要织密失信风险防护网，在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日常抽查检查等措施，指导经营主体排查信用风险隐患，同时还将运用新技术提示经营主体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9: 比如运用大数据、 AI 技术、紧盯年报、注册资本实缴等节点，通过短信、微信推送履约预警，及时推送修复提醒。
7: 在事中快办方面，指南提出多方修复提醒，引导及时修复，并推行了三疏同达等高效的办理机制，确保经营主体第一时间知晓修复政策与申请途径。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9: 在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呢，我们还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信用合规建议书，明确能够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业务条线信息共享获取的申请材料呢，不得再要求企业提供。
7: 不过，信用修复并不是对所有违法失信行为一修了之。针对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多次违法且屡教不改的经营主体，将不予信用修复。例如，企业此前已因违反食品安全法被行政处罚，在申请信用修复前，若再次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处罚，一律不予修复。此外，对提交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骗取信用修复的经营主体，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信用修复。
0: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指南还针对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7: 指南除了精简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所需的材料之外，还提出压缩办理期限，对经营异常名录、一般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信用修复实行分类审核，提高办理效率，并创新了多元服务模式。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信用建设处副处长董威，
10: 对于同一经营主体如果涉及多项修复申请的，在满足修复条件时，就可以实行一次申请批量修复。
7: 信用修复完成后，服务并没有结束。指南提出，针对重点领域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开展回访核查，整改落实履约建诺、新增失信等情况，对整改不到位、履约不扎实的经营主体，还将定向精准开展合规帮扶政策指导。
1: 接下来关注二手车市场。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新能源二手车保值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1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三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换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大家都能接受。
1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1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一两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

0: 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 皮里茶器？
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眼下老年助餐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建起来了，公益与效益的平衡如何把握？记者在湖北武汉实地探访发现，一些办得好的老年助餐点不仅解决了吃的问题，还承担起了更多功能，有的成为了老年人的社交圈，有的做起了增值服务，还有的摸索出一套可持续的经营方法。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2份米饭，共花费32元。
6: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餐。
7: 中午每天来，
6: 味道合口味，清淡。
5: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青汇区社区食堂，20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8: 10:30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
5: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9: 这还有随手代理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5: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10: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5: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 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5: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溯、质量可控。
11: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1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4: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4: 12:00到13:00，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周末好啊，各位网友，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魏亮。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加入，很荣幸您能够加入我们的直播，陪我们一块上班。今天是周日啊，我们照旧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 各位网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之中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三楼还是四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的功能已经同屏开启了，左右滑动啊，还有您的精选视窗，大家可以来体会一下，多点赞多转发啊。那么我们照旧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本周的全球财经信息浓度非常高，内容特别的硬核，您准备好了吗？大家弹幕上来热热场子刷一波，我在某地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好不好？我在某地准备好了，环球操心，咱们一起来加入到接下来的直播梳理和探讨之中。 我们要先和大家来探讨什么话题呢？这也是这两天全球的国际新闻的头条热点之一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美加反目，美国和加拿大邻居反目。为什么呀？白宫为何要执意改名安大略湖？哎，这安大略湖，美国五大湖最东边这个湖啊，为什么美国要把它改名成美国湖？背后美加之间有什么样的恩怨纠葛？ 马上为您展开，各位网友弹幕上先来热一热身。您说说您在哪个城市，当地最有名的湖叫什么湖啊？这个湖的名字因何得名啊？好不好？你看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就是杭州的朋友来介绍一下西湖吧。我们各位朋友来说说您所在的城市最知名的湖是什么湖，它的名字是怎么起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来，我们看一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朋友们请看大屏幕啊。 美国内政部将会在30天内向美国地名信息服务系统来申请更新，申请名称变更。那这条新闻语录是央视财经，那这是央视财经昨天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安大略湖改名的背后，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战现在谁更疼啊？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 做详细的梳理啊，先请千羽给我们来讲一讲，根据你的观察，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现在因为一个大湖的名字到底在争什么？
1: 好的，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啊，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8月27号，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啊签署了相关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当天啊是在白宫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然后又对媒体各种抱怨，主要抱怨的就是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和相关的关税问题上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 而且说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那这个事儿呢，签署行政命令是当地时间8月27号的，但是在当地时间8月25号，也就是两天前，其实特朗普本人也已经向各种媒体的途径啊去吹风了，说哎呀，我想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时间会这么快，仅仅两天他就把一个想法变成了相关的行政命令，所以才有了这个语录，其他的部门开始忙活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先看看这个安大略湖和我们都比较熟知的五大湖的一个基本面，麻烦李莹先给大家上一个五大湖的图片，我们先看看这个五大湖都是谁，和这个美国加拿大之间的一个关系哈，请朋友们也移步到我们大屏幕这个轨道可以看看。 这个图啊，是一个五大湖都连在一起的图片，中间蓝色标注的，大家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

从我们图片左边，也就是地理位置的西方啊，往东依次的都是五大湖，他们是谁呢？最左边也是最大的这个是苏必利尔湖，紧挨着它靠下方，哎，长条形的是这个密歇根湖，然后往右依次是休伦湖，啊，然后再靠下边一点的略小的，哎，长条形状的是伊利湖，在整个图片最右手边也是靠着这个美加最东方的是我们今天新闻的主题安大略湖，五个湖泊啊都是连着的，哎，各种水道和这个湖泊之间相连，所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大湖。那这个五大湖啊，在图片上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除了靠这个西边偏下方的密歇根湖完整的是在美国境内以外，其他的四个湖其实均跨越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我们这张地图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上边是加拿大的国境，下边是美国，哎，四个湖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的。那下面我们说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角，也就是，哎，这次改名的安大略湖，特别悲催啊，现在变成叫美国湖的这个主角，麻烦李莹给上一张图片。这个，啊，是我们也是这个文章主体里我们新闻媒体采用的一张图片，哎，更加的细致了，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到，啊，这个安大略湖在图片的左上角明确的标出来了。然后这个图片呢也是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了美国和加拿大，哎，左边上边绿色的部分，哎呀，是加拿大，然后下边比较浅色，哎，浅米色的这个部分是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大略湖正好在他们俩中间。这个湖啊，然后大家还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湖的左下角那一小小的一个蓝色部分，是我刚才介绍的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它呢是五大湖之一，也是咱们全世界第13大湖。然后右上角，可能您在大屏幕看的不是特别细，但您可以看到右上角那个很细很细的一个小蓝色，一看就是一个河啊，这个是圣劳伦斯河道。这个我待会儿会介绍，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下角的伊利湖和上边的圣劳伦斯河道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河道，它贯穿了整个几个湖之间的工业和农业，也是对于美加贸易啊，还有双边的这个经济非常有影响的，哎，一些河道。咱们说这个安大略湖是北美的这个五大湖之一啊，它其实是五大湖最小的一个湖泊。刚才我们那个大图中可以看到啊，跟前边那几个湖比，它的面积比较小，但是啊，它的位置很特殊，是处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处。整个湖的这个北边，哎，绿色部分就是加拿大，靠近这个安大略省，人家这安大略省的命名就是根据这个湖来命名的呀，所以这个整个省份都是依湖来命名的。南边美国这边紧紧挨着的就是纽约州，哎，不是纽约市啊，是整个纽约州，哎，紧贴着这个安大略湖的这一边。这个湖的北边、西边和西南边，我们从这颜色上特别好看，它都属于绿色的加拿大的部分，哎，都属于安大略省。那南边和东边呢，就属于美国。那美加两国的边界就是从这个湖的中心去穿过，由两国共同管辖。那这个湖的面积虽然它很小，但是也有18000这个平方米。18960平方千米，整个湖的这个岸线，湖岸线有1148千米，平均水深是85米，最大深度是244米。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湖最深的地方，其实有标注一个湖深，靠近这个东侧最深的地方，一个小三角标注了244，这个是它最深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刚才我强调这个河道啊？其实加拿大人一直在开发这个安大略湖，希望它能连通城市内陆和相关的，哎，其他几个湖。其实1932年，哎，就修了一个维兰运河。1959年修了一个圣劳伦斯航道，维兰河啊，其实就是连着我刚才说的下边这个伊利湖。圣劳伦斯河呢，这个航道是就是最上边很小的，
为什么一直反复强调圣劳伦斯河道啊？因为它通过去就是大西洋。当年1959年修完这个圣劳伦斯河道以后，基本上把整个北美的内陆就打通了大西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了，直接把整个安大略湖提升到了世界航运的这个重要地位了。然后整个这个安大略湖沿岸的各个城市直接就升级了，变成了国际远洋港口，无需中转，直接抵达这个海外订单。哎，而且全年通航期长达8个月。然后也就是因为修了这两条我简单提的这个维兰运河和圣劳伦斯河，把其他几个河啊都给连起来了。所以啊，你这个湖区，你看这个旁边它就是变成有平原绿色的地方，它是农业区，挨着整个湖旁边，大家其实能看到我们比较中国人比较熟知的多伦多就靠这湖边上，就变成了好几个工业的城市，就直接升级了，变成了这个国际港口了。还有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汉密尔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汉密尔顿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一个工业城市，在我这张图就在多伦多下边，就在下边这个湖的最西角上，汉密尔顿是这个整个加拿大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它怎么重要？它是一个钢铁的工业基地，依托了这个湖区的港口的散货码头、集装箱码头，重点承接铁矿、煤炭进出口，还有钢材成品的外运，成为了整个湖区钢铁产业链的一个核心枢纽。那我举汉密尔顿这样一个例子呢，包括其他的这工业城市，就是想说明安大略湖的这些航线串联起来的是整个五大湖的泉水系，它把北美地区中西部的矿产、农产品直接通过河道和这个湖区运到了大西洋的沿岸港口，对接了全球市场。那航道湖区形成的什么完整的工业闭环呀？矿产资源通过水运到这个湖边上的这些工厂工业区，然后工业制成品以后再通过航线向外输出，整个是大幅提升了这一个区域的工业竞争力。同时呢，你要钢铁、汽车制造、重型装备这些重工业区，还需要这些湖水和河水，哎，进行工业冷却，支撑了整个的产业集群的形成，然后就带动了整个安大略省1/3的人口沿湖聚集，核心的工业产能就聚集在这里，形成了整个北美，不光光是加拿大，是整个北美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群。所以说这个安大略湖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对于加拿大和美国都是这样。所以现在他单方面的去更改了这个名字，让加拿大非常的愤怒，待会儿我会说怎么狂喷他啊。然后白宫呢还不乐意。这个还有一个图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乐高吧，白宫发了一个帖子，直接一气儿咱们说完吧。白宫发了一个帖子，哎，还模仿了一个乐高卡通风，哎，标注了，直接把这个美国湖标注在了这个地图上。而且最逗的是上边这个图的上边标注了美国湖，下边原来好好的墨西哥湾他们也改成了叫美国湾。这个就是当时啊，这个特朗普25号的时候说，我们正在认真的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啊，今后也不会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然后配合着特朗普25号的言论，哎，白宫说必须捧个哏呐，我得给总统捧场啊，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图。目前我看到国外媒体和网友都认为这张图是 AI 做的，然后还特意把这个美国湾和美国湖给标注上了。但是这个图一发出来，在网上就翻车了，美国网友自己就炸了。这个图啊特别小，咱也不细说了，就是这个图上它暗戳戳的标注了白宫和华盛顿的位置，为了让美国网友看看这个地理啊，还有这个各个州的缩写，反正都标上了，然后美国网友炸了。我们看看怎么说的，《镜报》美国版讽刺说，
只要你还记得美国小学和初中地理课的内容，就会知道美国首都北边是马里兰州，南边是弗吉尼亚州，然而白宫却在

0: 够了。最后还有网民说，这就是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好好上学，不然随便一 AI 图片都给你们骗了。
1: 用咱们的话说就
0: 是
1: 这个，大家看这张这个白宫啊，白宫官网发的，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啊，河南河北那个放反了是吧，
0: 对，
1: 把河南放在河北上头了，对对对，千云你接着
0: 说。对，然后福建广东也都给放反了，所以这个美国网友说，孩子们好好上学吧，不能老信 AI 的，白宫的 AI 也不可信。最后我再说一下，这个特朗普和白宫这不停的拿安大略湖和美国湖来说事儿，这加拿大这边也是炸了。首先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温达特语的安大略那个词儿，这个词儿的本意叫湖景秀美，水域辽阔，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加拿大联邦的成立要早，也比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时间要早。加拿大人，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接说，圣劳伦斯河还有五大湖是加拿大的立国的根基之一，我们将坚决捍卫属于我们的东西。面对这样的闹剧，我们就是要保持理智，讲究策略，并予以反击，直接给特朗普和白宫这一出定义为闹剧了。最后还有一个闹剧啊，这个白宫最近老有闹剧，但这发完这个乐高的这个地图帖子就算了，还放了一个老鹰摁着加拿大鹅在冰面上摩擦的这个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继续看一下。
1: 好，我们准备好了，来千羽给我们讲一讲这白宫这个倒是更新很频繁，对，这张老这个美国的白头鹰是吧？脚踩左脚踩着的是
0: 加拿大鹅，在冰面上摩擦反复
1: 摩
0: 擦。这个北美网友和全球网友其实对这个国家的代称都很熟了。这个美国老说自己是鹰将嘛，美国鹰，加拿大的小绰号就是加拿大鹅，所以白宫也用了这种网友的梗，特意用了一个这个白头鹰把鹅在这个，你看它这个爪子摁着这个鹅的颈部，在冰面上死死的摁着，在摩擦它，发了这么一个图。这是当地时间8月26号，这个白宫这发的，它吹的是什么呢？吹嘘总统特朗普终于要终结加拿大的免费搭车行为。白头鹰死死摁住加拿大鹅，而且还配文了。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如今特朗普已经不打算再任由加拿大继续这样。白宫还说，加拿大领导层选择了报复而不是合作，美国也不再愿意继续支持他们了。这张图的潜台词就是，我摁住你了，你给我老实点儿。结果还是翻车了，网友又炸了，说这个图的背后有一个小故事，是鹅赢了。我目前看到的是美国网友和美国媒体说的，这个图片它本来是来自一个业余摄影师塞奎拉在2025年2月份拍的。当时这个白头鹰和鹅反复打了20多分钟，最后其实是鹅奋力反击赢了，然后那个白头鹰放弃攻击飞了，鹅幸存下来了。所以呢，你白宫现在放了这么一个照片，反而让北美的网友去反驳和嘲讽了。网友说，你这个时候放了这么一个图片，你还不知道啥结果，最后不是还是鹅赢了吗？你怎么给人摁死了呢？所以这个就是围绕整个美加贸易之间安大略湖改名，这个本周白宫在社交媒体上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
1: 千羽讲的非常精彩啊，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4楼还是5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美加反目，白宫为何执意改名安大略湖？刚才千羽主要先从很严谨的地理知识讲起，当然后头就成了带着我们吃瓜了哈。对，这个安大略湖，五大湖的最东部这个湖，而且连接着圣劳伦斯河。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从上海吴淞口，然后长江的入海口，然后向西到我们的镇江或者南京，打通了我们长江的连通，这个我们是连接了西太平洋，他们是连接西大西洋的这样的一段黄金水道，然后连接了整个五大湖广袤的湖区的通航，刚才讲的全都是重工。

0: 也去，哎，我没去过五大湖，没也没去过加拿大，我们谁去过安大略？湖谁去过五大湖？尤其谁去过安大略湖？包括这多伦多就在这个边上嘛。那么我们各位网友可以来讲一讲，好不好？大家来说一说您在五大湖区，尤其是安大略湖的，大家在那儿旅游啊或者学习生活的体会。 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这个分析探讨的也很热烈哈，都在报菜名介绍自己家乡的湖。我们南京的朋友说，那我们是玄武湖啊，苏州的朋友说我们阳澄湖，还有一个著名的大钳子特产叫什么来着？大家打到公屏上好不好？那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那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们还是回到从吃瓜视角切换到财经视角，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后来升级为了大概在10年前吧，10年前左右升级为了美加墨协议。那我们马上会讲到美国和加拿大本来它的贸易往来它是没有国界的，亲密无间的，它是个零关税区啊，它是个自贸区啊。那现在邻居反目，连这个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不是美国和加拿大分家在八月吗？
1: 啊，对对，这邻居怎么会闹成这样？还是经贸惹的祸，还是关税惹的祸？ 央视财经在8月29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这个改名事件的背后啊，是美加贸易谈判的彻底的破裂。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线，其实在2025年的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就率先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25%的额外关税，对加拿大能源产品征收10%的关税。那么在2025年的3月份，美国又对全球进口钢铁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 进入到了今年，那么今年美国政府是试图将关税作为重塑贸易规则的谈判筹码，向加拿大方施压，迫使他们在汽车、农业以及数字贸易等关键领域做出让步。也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7月20日签署了多个公告，依据的是1930年的《私募特获利关税法》的第338条款，对从 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那么原关税呢，原定于是8月19日生效，特朗普呢在18号的时候就宣布了，说这一项协定推迟3天。那此后呢，美加两国啊又展开了密集的磋商，一度啊传来的是达成协议的消息，但没想到是 接近达成，到最后还是翻脸了。形势是在8月21日的午夜急转直下了。当时加拿大方深夜发表了这个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加拿大谈判的代表团，并且加拿大 总理卡尼是在22号的时候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阐明的立场是什么？他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那么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日 正式生效执行。而且他也在全国讲话中提到了说，他们呀，指的是美方， 他们的签字好像是铅笔写的，这是什么意思？随时可以涂改，没有信用。 同时我们看美国随即于美东时间22日的凌晨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的商品正式加征了50%的关税。24日的时候，特朗普再一次的宣布是从2027年的1月1日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那么根据今早最新的新闻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啊，更有一条让 美国企业都很无奈的消息，就是有10艘左右开往美国湖的船只堵在了加拿大的围栏运河的这个入河口。那么加拿大拒绝放行，为什么放行？因为他们的通行文件上写的是美国湖，但是加拿大人说了，我们只认安大略湖，我们不认你这个新的名字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从运河的这个位置，包括从北美经济的目前这个板块来看，加拿大就开始卡美国的脖子了，
0: 有点像伊朗封锁海峡的一个意思了，
1: 对。而且我们看啊，整条运河还有它全部的8个船闸都是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境内的，换句话来说，就是
2: 你所有五大湖地区的船只你是要经过这条黄金水道进入安大略湖的。
0: 所以我补充一下，这就是我们开篇为什么和大家先强调五大湖，这个安大略在五大湖的最东部。
2: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你看，我想补充一下，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这是中部了，五大湖的中部，说我去过芝加哥，五大湖就像海一样大。
2: 没错，
0: 对，你要从东往西走的话，你必然要经过
2: 这条
0: 对加拿大的运河。
2: 对，然后我们再看数据的影响有多么大。美国每年大概有$263亿的贸易是要依赖这一条运河的，运河每年要处理的船只大概有3000艘，货物有4000万吨，这其中有粮食，有铁矿石，还有煤炭。所以目前的情况，我们看到十几艘的货船停留在这个河口处，那供应链会断掉的，企业的损失又是非常惨重的。这所以现在闹剧就看出来，你这个不管是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很大的不确定。
0: 简单的说，就是加拿大的这个边贸官员根本就不认你的通关通航文件上的美国湖。
2: 没错，
0: 这是哪儿？没听说过。
2: 对，而且再给大家更新一条新的动态，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的湖畔的公园揭幕了一个标牌，上面写的叫安大略湖，而且标牌上还写着现在与永远，也能看出来他跟特朗普之间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争还在继续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加拿大这次选择了硬刚到底。
2: 嗯，
0: 加拿大为什么选择了硬刚到底，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来，我们赶紧让魏亮教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大家想想，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开启了2.0时代。他不是私下说，他是在几次正式的会议上，加拿大前总理小特鲁多，大家还有印象吧？他管特鲁多叫什么？叫哎，我的州长，
2: 是
0: 啊，还有我的小州长，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多次说加拿大应该是美国的第51个州嘛？对，加拿大似乎在之前一直体现出了一种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嘛，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毕竟这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又是搬不走的邻居。为什么现在一说到这个整个的安大略湖改名成美国湖，尤其是这两天的谈判直接就是跟美国对等关税啊，对吧？就直接就是对等关税。为什么加拿大这次选择了硬刚到底？
3: 我从这个世界上，我其实挺感慨哈，因为前些年也一直关注这个美加的经贸关系，尤其是美墨加协定的这个前途。所以说呢，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说，加拿大现在是他的观念出现了转变，他认识到了美国他这样一种经济讹诈的手段是不会停止的，不会说是因为加拿大一味的就哪怕是哀求美国啊，美国就能收手的。加拿大现在他这个意识啊，从民众到政府，他应该说是非常统一的，非常坚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恰恰就是因为前些年我关注这个美墨加协定再审的问题，因为这个美墨加协定已经很接近这个再次审议的节点了。所以呢，从大概2023年开始呢，加拿大本身就特别焦虑啊，焦虑说你别是这个再审的时候这个不再保证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对加拿大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加拿大从它的政界到战略界一直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加拿大呀从这个美墨加协定里边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啊，包括之前1994年开始北美自贸协定推动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呀，千万要说服美国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啊，即便是到了2024年之后，就即便是美国啊欺负加拿大了，那也要跟美国好声好气的去讲啊，讲美加的共同利益，讲加拿大和美国发展经济的好处，千万不能让这个美国啊打这个美墨加协定的一个主意。这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我天天在跟千羽啊杨月讲，千万不能让王冠断了我们中午的盒饭呢，就指着这个了，跟他说，给他一定要说清楚这个给我们吃盒饭的好处。那你很显然这就有把柄攥在王冠的手里了，那经常会用盒饭来要挟我们。那对于美国来说，那这还是人际关系，那对于国际关系来说，那美国更有了这个要挟讹诈加拿大的这样一种 底气。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两年里边，加拿大实际上受到了美国各种各样的这个讹诈，包括这个言语上的，包括经贸上的，也其实也包括国际关系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使得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态度啊出现了转变。原来这个特鲁多时期，那么加拿大呢是一味的说啊，我们还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总是在给美国讲这个道理，讲美加之间的紧密的经贸联系，但是美国很显然听不进去。那么所以说，民众对于这样一种在加拿大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种认知呢，产生了反感情绪，那么也使得说，出现了卡尼牵头组建了新的内阁。那么在这个新的内阁里边，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加拿大民众的呼声，就是不能再这样软下去了。你这样这个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也求不来。关键问题是美国还步步紧逼。所以说呢，这个2025年初的时候呢，这个卡尼他就在这个就任之后呢，实际上转变了这个态度，它代表的是一种民众的诉求。从2025年初到现在，一轮一轮的跟美国开展了这样一种经贸上的博弈。他实际上呢，一方面了解到，他非常清楚，就是这对加拿大的经济显然是会有害的。比如说，加拿大它大量的这个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商品都要出口到美国去了，
4: 70%。
3: 是呀，有这个200多万人的就业就依赖于这个对美国的出口，同时呢，跟美国的经贸关系，它的生产关系非常非常紧密啊。你这样去做，那很显然对加拿大经济有害。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一定会被美国一直欺负下去。所以说呢，这个卡尼就采取了一些对美国的强硬的态度，采取了一些对美国经贸反制的措施。当然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这种认知的改变呀、卡尼这样做，加拿大人普遍感到就是这样做啊有必要性。当然了，
0: 这反而赢了选票了是吧，从卡尼的角度来说是吧。
3: 对。那从这样的一个结构上来说呢，就是现在呢，加拿大的不忍啊，实际上一方面也是给加拿大国内民众的这样一种交代，就是我不能任由着其他国家来欺负嘛。另外一个就是也看到了这个国际上啊，坚持跟美国博弈，最后赢得战略收益的这样一种典型的案例。那所以说呢，加拿大现在也转变成为了精准的对美国的反制，也不是说啊，我这个美国只要不无缘无故的欺负加拿大，那当然加拿大也不会去通过经贸手段来打击美国了。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加拿大继续的美国继续的这个羞辱啊欺负加拿大，那很显然加拿大现在拿出了对等的这些措施，而且是非常精准的这些措施。因为加拿大实际上意识到，随着美国把这个经贸关系，尤其是这种非常强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之后，那么加拿大也本身别无选择。那即便加拿大不反制，那美加之间非常紧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举个汽车制造业的例子，美国的汽车业实际上是美墨加三国的汽车业。
4: 对对。
3: 那你除了美国之外，那就是说缺了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汽车业恐怕就不成立了。那么包括汽车的生产制造，它是穿梭式的产业链，就是一会儿在加拿大，一会儿在美国，这个过程要重复6到8次。所以说呢，既然加拿大就认为，既然美国敢于如此破坏如此紧密的天然的经贸联系，那么加拿大用这个方式反制，也一定能够对美国形成冲击，来阻止美国的这种不好的行为。所以呢，才有了这样一种，就是说，由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带来了行动上的转变。可以说啊，和几年前相比，加拿大从民众到政府对美国，尤其是经贸这一块的态度出现了一个截然的转化。
4: 对，
3: 应该说他们认识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加拿大的核心利益恐怕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0: 我们弹幕上啊，很多网友都发来了我们 这个咱们中国人的祖训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对吧？就是你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什么再可以妥协的了，对吧？今日割五成，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明日割十成，岂是四境秦兵幼稚，你这有什么可继续妥协的呢？这还有网友说加拿大干脆也加入卖家这个安保联防协议得了，说是，然后说还有说中东啊，说中东的伊朗战局，伊朗给美国的以往的小伙伴打了个样啊，就是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嘛。还有更多的朋友发来了毛主席的名言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美国是加拿大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它占到加拿大整个的外贸总量的70%以上，这一头独大了，这绝对的垄断了。大家想一想，与此同时，加拿大从人口来说，到经济体量来说，都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会硬刚到底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对不对？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弹幕区的讨论哈，就是加拿大会硬刚到底吗？现在是全体国民同仇敌忾，但是这个经济损失我们马上要带着您算账来。这个魏教授啊，你说的加拿大的这种面对现实已经无可退让了，对吧？但你来说一说美国这边，你不就是打关税战吗？你为什么打出了改名这张牌呢？回到我们现在的标题，美加反目，白宫为何执意改名安大略湖？这个安大略湖，千羽开篇就讲来自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的土著语言，说就美丽而辽阔的大湖，这也凝聚着就人当地的安大略的省长说得很清楚了，说这是我们的安大略湖的这个历史和我们的这种用咱们的话说叫文脉了，远远早于你的独立宣言。你不刚那个250年国庆吗？这是我们加拿大人的整个我们的文脉和乡愁啊。一定程度上，安大略湖就是加拿大的万里长城啊。大家想一想，它的殖民拓殖是从这个美加的东海岸开始的嘛？那个北美就是13州嘛。那么，再往北，加拿大那不就是当年的英属加拿大嘛？都是在东边，最东边就是安大略湖啊。这是它的整个的文脉根基啊，就是它的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你美国这么刺激加拿大打出改名这张牌的目的是？
3: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从这个经贸上的这样一种讹诈上升到这样一种文化上侵占的这样一种行为。应该说呢，这个美国呢在这两年里边关于此类的行为呢不只是第一次，我们知道的就有这个把墨西哥湾所谓的要改成美国湾，这一次呢又要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显然我们从这样一种改名的方式来看呢，恐怕这个词汇也是比较贫乏的，他没有想到其他的这个名字啊，就一味的是想到我美国。当然这个呢，从这个理念上来说呢，它符合所谓的美国优先这样的一种理念，或叫美国第一的理念，就是什么东西它都是美国的啊，要标志，这就贴上标签，这就是美国的东西。那么从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文化上的侵占。那这种文化上的侵占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就是美国它在这个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呢，想重新塑造北美，塑造它的战略利益，塑造它的全球战略支点的这样一种迫切的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如果说它在经济胁迫上拿不到，那么首先呢，那就退而求其次，要在文化侵占上占便宜，那么占到了这个便宜以后，再慢慢的形成更多的这样一种应该说是对于美国来说有利的这样一种支点也好，抓手也好。毕竟他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他一定会起纠纷，那就在双方当中，美国他有可能得利和占据优势的这一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也就是说我先在这儿我先在地图上圈个圈，那么你很可能呢未来他这方面呢，美国就变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一个这个化石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这种文化侵占对于这个经贸博弈，包括这样一种在地缘博弈当中的这样一种套路手法。大家看出 除了命名为美国之外，是吧，对于格陵兰它的诸多表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表态，也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我如果拿不下来，那我先把这个地方说是美国的，或者是直接把它命名为美国啊，美国湾或者是美国湾，那么也为下一步它进一步的在这个以此为基点呢，它造势放大它的影响呢，带来一些依据。那么当然了，这样说呢，恐怕会给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们带来非常不好的观感。但是对于这个美国，它本身这些人来说哈，恐怕呢，它就是一个宣泄情绪也好啊，或者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或支撑它的这样一种经济讹诈也好啊，它给自己形成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基础。那么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说美国对外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呢，变成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的时候呢，恐怕我们说就要考虑它这是不是一种对外经贸讹诈的套路，或者说是它这样一种国际这个美国新的啊国际战略啊，我们说打引号的国际战略，应该说它谈不上啊，上不到那个层次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它是配套的。一个方面，关键的资源它要侵占，那么另外呢，就是这样一种关键的利益要拿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用所谓的美国的名义，或者说美国主张美国的权利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辅助，那么恐怕已经变成了它的一个比较固定的套路了。从过去一年多来，大家可以看哈，就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在许多重大的美国参与的或者美国插手的这个局势当中，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呢，恐怕还是需要去系统的去关注和研究它，看看它里边有哪些更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影响。
0: 大家觉得美国为什么打出改名这张牌？我还是挺费解的。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改革开放同龄人的那个成长期啊，就是美国还是一直以来在塑造自己带头大哥或者叫仁义大哥的那么一个人设，对吧？到今天呢，刚才魏教授讲得很清楚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然后这个加拿大说是我的一个州，现在安大略湖说是叫美国湖的，确实词汇很贫乏。那么格陵兰也是我的等等，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啊。就是我们说以德服人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呀。你要真想当大哥，你得替小弟们去扛事儿啊，去协调啊，才会有人跟你干啊，否则图个什么呢？现在连美加之间的界湖都要重新命名成美国湖，而且这个变更的文件总统都已经签署了。他的目的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和探讨。我们新闻标题是美加反目，白宫为何执意改名安大略湖，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明摆着这在损伤你的名誉 IP 和软实力，还是我又想多了，或者我这种想法也很 out，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口嗨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三楼还是四楼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很热烈哈。当加拿大全体国民，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说是全体国民，应该说是同仇敌忾了。这么说并不夸张吧？就是同仇敌忾，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加拿大对于安大略湖的这种热爱乃至是信仰，这是加拿大的。一会儿我有时间跟大家讲一讲那个美国的白宫为什么是白宫啊？为什么当年那个被烧啊？这跟美国侵略加拿大都是有关系的，在1812年左右。一会儿有时间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加拿大的整个的国民意识的觉醒的1.0版本，就是跟美国霸凌有关的，那都是在我大清嘉庆年间的事儿了哈。那现在这美国又欺负到家门口了。但是回过头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整个经贸依赖有多严重，这是我们要和大家划重点的。
2: 没错，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这个美国和加拿大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就接近了900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据就显示了对美出口占了加拿大 GDP 的25%。今年的上半年，加拿大自美进口占他们总进口额的58%，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美国，上半年加拿大商品仅占美国进口额的11.5%左右。这一组数据代表了什么？目前从数字面上来看，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是不是？所以我们再来看过去几十年，依托着北美自贸协定，包括美墨加的这个协定，加拿大在钢铝、汽车、能源这一系列的领域是深度绑定了美国的市场，相关的产业直接支撑了260余万人的这个就业。除此以外，我们再来看汽车方面，加拿大去年生产约130万辆汽车，其中有多少110万辆是销往美国的，长期的占比是达到了85%到90%。所以北美汽车的产业链是高度一体化的，那么加拿大短期内就很难放弃美国的市场转向其他的市场。我们再来看钢铁方面，加拿大约有90%的钢铁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这个和美国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包括就业的机会，占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大概2%左右的这样的数字。所以目前实施的50%就会让加拿大钢铁出口的量减少了约一半。那再来看铝产业方面，加拿大约有80%到94%的铝产品是销往美国的，所以铝这个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双方是有特别高的相互的依赖性。那目前总结来看，如果关税进一步提高，那会推高的是美国汽车零部件等产品，但是对加拿大而言，造成的就是制造业的投资的放缓，就业包括收入都会受到影响。预计新增的关税对于加拿大 GDP 的影响可能会达到0.3%到0.6%，而且更高的汽车关税还有进一步加剧的经济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从双边的贸易格局来看，关税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的是供应链的中断、企业的迁移，包括双方报复措施的一个升级。那未来这个贸易多元化，包括新的市场是不是还能够去开拓，对于加拿大自己来说其实难度也很大。
0: 因为加拿大的国土面积非常大，就是它是陆地面积世界第二。那么我们刚才放的是五大湖，它南部整个的南部，尤其是东南部吧，就是和美国交界的五大湖的界湖。大家想一想，西边还有阿拉斯加呢，大家脑补出来了吗？对吧，加拿大的西边这个西北角还有阿拉斯加呢，美国是加拿大唯一的陆上邻国呀。
2: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加拿大实际上是被整个美国的国土半包围的，在这种情况下开打了对于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啊，占到了双边贸易额的70%以上的这个贸易伙伴美国，人口体量、经济体量都是自己的10倍左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坚决的开打贸易战，好了，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加拿大是以战求和，弹幕上打一。毕竟双边的光货物贸易额在这个7000亿美元左右，现在双边加了才200多亿嘛，对吧？就双方加了才200多亿，还是留了很大空间，以战求和，对吧？弹幕上打一，我亮明原则，但还是要合作的。不，加拿大要硬刚到底，要硬刚到底啊！非得让美国清醒地认识一下，你是谁，我是谁，对吧？就是在建立在尊严和平等的基础上，我们一切都可以重谈。什么美加墨贸易协议，爱谁谁，对这个生命诚可贵，这个自由价更高，对吧？所以
2: 都重新算账，
0: 都重新算，重新算。对对对，我们这个国民尊严是不容挑衅的，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对，微亮教授来分析一下加拿大的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战略布局或者说战术思路是什么样的？
3: 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哪两个国家，它本身来说，这种关税战和贸易战都是得不偿失的，不会有赢家。所以呢，加拿大呢也不会关闭和美国谈判之门。现在坚决对美国在经贸领域反击呢，实际上只是要求这个争一个自己的平等地位，争一个公正的权益，是吧？他为了就是把美国逼回到这个通过平等对话和互利合作来解决经贸分歧的这个路径上来。当然，我们说 这过程啊需要付出很大的决心和努力，那当然是得对美国进行一些反击了，反制了，否则美国怎么会自己就那么自觉的回到这条路上来呢？连这个安大略湖都要改名，连这个加拿大的很多利益都要这个去侵占，是吧？那所以说呢，加拿大它本身来说还是要希望美国能回到一个这个跟自己平等的地位上来谈判的这样一个路上。当然说呢，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它需要付出非常多的这样一种努力。比如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恐怕这样一种博弈还会进一步的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加拿大它已经在新一轮的反制里做出了许多这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部署。比如说呢，它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钢和铝，钢铝在美加是一体的这样一个产业呢，放到了这个反制的清单里面去了，甚至把我们说铜线呀，这个木炭呀，这些非常小品类的商品也这个放到了这个清单里面去，包括一些农产品。他这个清单呢实际上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了，比如说像这个钢铝，那加拿大本身钢铝产业就很强大，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是说不要美国产品，或者说高价进口了美国产品，加拿大同样能够保证自己国内的这种钢铝供应。汽车产业更是这样，刚才这个跟大姐介绍了，千羽在这方面非常专业哈，就是离了加拿大，美国的汽车恐怕也就造不出来了。那最后这些成本呢，会加到加拿大的头上。这些铜线呢，很大一部分是用在汽车产业上，也包括其他的这些跟美国相关的产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使得说，加拿大目前已经拿出了非常大的决心，和以及呢就是能够拿出来的这样一种经过评估的尽量少的损伤自己并且冲击到美国经济政治的这样一些牌呢，来对美国呢进行博弈。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可以说这个决心是非常坚定的，那一定要是把美国拉回到这个能平视加拿大的这样一种状态。为了让美国这个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也包括拿出了这个70多亿加元来保障自己的国民的利益。那么也就意思说，给美国看，说你如果不回来，你如果不回头，那我们这个对美国的反制呢，不会自己
0: 持久战，是吧？对。哎呀，这个还有，我们离广告还有两分来钟。哎呀，我们还准备了大量的内容呢，小伙伴们，我们是再唠一阵儿美加之间的贸易战呀、啊。大家觉得这听够了吗？这个我们还准备了，大概还能说个20分钟左右。大家觉得听够了？我给您报报菜名啊。那其实呢，美国不光是在对加拿大进行关税讹诈，加拿大明确的说，还有对于我们的主权的侵犯，这指的到底是什么事儿？那与此同时，美国对加拿大的经济有多需要？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反制，对于即将大概2个月之后开始的中期选举之间，我们说蛇打七寸啊，加拿大有着什么明确的指向，以及加拿大手里还有什么底牌没有出，就大概是这些哈。以及我最想请教魏亮教授的是，就是美国理想中的经贸关系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你这个，我看杨月一摇头哈，我这不能拿杨月举例子哈。我们面对一个某位特别作的女士，然后呢，
2: 这已经是拿我举例子了。
0: 没某位啊，你非要自己那个，那对，然后呢，对，我们就会问说，杨月你到底要干嘛呀？对吧，你男生像那个这魏亮教授跟我这在家里面对着老婆的霸凌的时候就会说，你到底要干嘛呀？
2: 你要什么你就说你要
0: 什么。对，你到底就是在美国看来，你跟全世界做生意都吃亏了、你明明印着低价的，你明明印着美元，对吧？你现在都不用开印钞机，你一点鼠标，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就是这个现在的杰克逊霍尔的这个央行会议嘛，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的这个最新的讲话，你全世界其实都觉得你还要干嘛呀？你一点鼠标，你就能去低价买到全世界的各种资源，然后呢产品，你还觉得我们在占你便宜？
2: 对，
0: 那他理想中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觉得这些问题值得接着讨论吗？我们还准备了伊朗战争半周年的话题， 大家觉得可以了，就说到这儿。弹幕上打一啊，应该继续再说，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广告之后考虑一下。
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5: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6: 喏，给你。
5: 皮里茶器。
6: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6: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5: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10:0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贞观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对于全球财经新闻热点的梳理和探讨，很荣幸啊，全国的网友能够陪我们上班。大家来弹幕区报报地点，然后互相认识一下好不好？大家来说说您在哪儿，然后呢为什么在周末的宝贵时光会选择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全球的财经时事。这个大家觉得我们给您带来一点点小小的服务和收获点是什么哈？咱们互相网友们互相认识一下，我也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校准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做一段讨论，我们继续做一段讨论，直播讨论和分析。我们现在的这是现在全球的这个国际新闻的头条之一了。我们的新闻标题是：美加反目，白宫为何执意要改名安大略湖？人家本来安大略湖叫的好好的，这是加拿大的历史文脉的重要的起源锚定点之一，安大略湖来自当地的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啊，美丽而辽阔的大湖，安大略湖的他们的这个部落方言，印第安人的方言。那么呢，现在美国已经白宫已经签署了文件，要改名成美国湖，而且呢，同行的船只啊，已经美方的船只都已经通关文件上写的都是美国湖，结果呢，被加拿大的这个边贸官员给扣下了，说你这是哪儿不认识啊，没听说过，你们回去吧。结果美加之间的本来的挺紧密的经贸关系往来，这个现在已经都被卡住了。刚才千羽和微亮教授为大家介绍的已经比较全面了哈，我们再做一段讨论。那么我们要讨论什么？我们要讨论现在美国这是典型的叫近邻反目，以邻为壑了，对吧？他到底的诉求是什么？以及美加之间的这种经贸如果解体，对于全球的整个的贸易局势，又会包括全球经济秩序的锚定，冷战之后都是以美国作为锚定的这种经济秩序，又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和影响？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在您看来已经我们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结束啊，大家可以弹幕上就刷一个说就到这儿啊，我们就结束。我们还有接下来的很多这个比方说像伊朗局势啊，美国的美联储主席的最新重要讲话呀等等，包括这个中国入境游的火爆等等，还有几个热点的财经话题都可以和大家再做梳理一下。好了，我的开场就到这儿哈。主要是为了跟大家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话题背景，以及组织大家弹幕区更好的讨论起来。我们的观点就是抛砖啊，能引发您的一点思考更重要。那本来双边美加这个在本周谈崩了，当然是谈崩了。本来双边谈的更多是经贸问题，然后千羽，根据你的观察，加拿大几乎可以说是突然性的处理愤怒，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等等一些官员对，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加拿大说，现在就是孰不可忍了，你这在侵犯我们的主权。这谈的还不是关税问题，这已经不是说关税加到多少点了，谈的是什么问题让加拿大出离愤怒，说你们这是在侵犯践踏加拿大的主权。
3: 哎，可以说这一次美国在最后的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是踩到了加拿大的主权或者是他们的红线上。哎，怎么说呢？首先这个事情在卡尼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明确说了三点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两边谈崩了，最重要的三点。第一个是美方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哎，大家注意啊，这个明确的是干涉了其他国家的主权了。那第二个是踩到了很多加拿大普通老百姓的雷区或者是红线上，是美方试图限制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特别是美国这边啊提出了要削弱法语文化补贴，减少法语媒体在网络上的曝光，以及取消加拿大商品双语标签要求这些在内的内容。这加拿大好多商品明确的是要求啊，必须是英语和法语双语标签。 第三个才是美方提出的关于涉及一些汽车产业条款的这个不公平的一些要求。那在这儿就是我们的视线一定要打开一点，就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法语问题，这个就是上升到国家主权，还有刚才文冠提到的这个我们的根，一个国家的根和文脉的问题了。首先对这个事儿提出激烈抗议的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25号的时候就是公开的在魁北克省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而且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是用法语进行的演讲，他说在文化问题上，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加拿大不会放弃本国文化和法语政策。对美国人来说呀，法语文化以及加拿大文化，这些都是令人恼火的东西，但是在魁北克，在加拿大，这些是权利。这补充一下，因为在整个加拿大它有10个省还有4个大区，魁北克省是加拿大唯一将法语定为官方语言的省份，法裔居民的占比超过了80%。那同时啊，其实在1969年7月份加拿大政府颁布的官方语言法案里也明确规定了法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联邦政府的文件必须用这两种文字来颁布，政府部门也必须用这两种语言向公民来提供服务。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吧？用咱们的大白话，你就是踩在我的宪法或者我的主权红线上，在反复踩雷，反复横跳和蹦迪。这个事儿连美国媒体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CNN 的报道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加拿大的语言要求啊视为一种贸易壁垒，就是我美国人只说英语，英语第一，美国第一，但是你们这加拿大，这特别是魁北克这边，你说法语听不懂，看不明白这文件。所以对，但是对加拿大而言，这就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咱们再扩展一下经济和整个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魁北克省，第一，人家官方语言是法语；第二个，整个魁北克啊，它是人口大省，有900万人口，其中啊75%到80%的人就是用法语，所以对于法语这个事儿来，它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维护自身身份的重要政策。所以卡尼和他这一届的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这些，被称为基本的文化权利，在整个魁北克省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25号第一时间卡尼要在魁北克省去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且用法语来支持自己国家的主权和权利。最后，我们再纵深一下历史，为什么大家说北美加拿大要这么重视法语，这就说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根了。1535年的时候啊，当时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啊，是命令航海家卡迪埃尔，你去大航海吧，你也去探索新的世界和领土。当时想去亚洲，结果这大哥也是跑偏了，迷路了，来到了圣劳伦斯海湾。也是今天第一张图片我提到的那个圣劳伦斯河道那个挨着的海湾。当时这个航海家呀，他不知道在这儿会发现什么，他还以为自己来到亚洲或者印度这附近呢，但是他就是沿着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魁北克，然后在这里遇到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他问印第安人，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印第安人也不会说法语啊，就告诉他卡纳塔，给他指。然后当时这个法国船长就记住了卡纳塔这个地方，于是等到他向法王汇报的时候，就用他的口音用了 Canada 这个词来代表他抵达的新的世界、新的大陆魁北克，所以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了。首先是法国人发现的这个大陆，然后这个沿用了这个 Canada 这个名字，所以到1616年的时候，整个发现的这个地区已经被命名为新法兰西。其他的像加拿大和圣劳伦斯湾，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被命名为加拿大。所以这个是人家一个主权国家的根和历史，是文化。所以你现在美国政府，你去公然的去干涉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语言文化， 这个就是一个红色的领区了。
2: 所以你讲的这段很精彩，我再替网友请教一下，等于美国现在提出的，它不光是说要加拿大那个对美出口要加关税的问题哈，他提出的法语的这个问题，他纸面上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给我一堆法语文件、法语标包装，增加了我们美国的边贸成本，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对对，而且是你这个法语文化还有补贴，你有这钱还不如弄到关税上啊什么的。然后你这个法语媒体上的这个曝光也太多了，我们都是北美地区，我们必须说英语。
2: 不，这事儿和美加生意不挨着呀，就是他在边贸谈判中这事儿不挨着呀，对。
3: 所以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加拿大政府这边所以才会，其实前面谈得很顺利，双方几乎要达成协议了，在最后甩出这么一个点，加拿大人忍无可忍了。其实我们把视线看加拿大政府和他的很多的一些官员，对于美国政府一直是一种妥协习惯，或者叫妥协惯性。
2: 对，刚才对，
3: 只有这一次，不管是加拿大政府在整个政府战略还是贸易经济大环境下有了自己要拐弯的一个倾向，但是你这次踩到我的雷区是整个加拿大从上到下，从政府层面到民间都完全无法认可的。也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卡尼当地时间8月22号还在第一时间做了表态，叫受到攻击时你就处于战争之中，我们遭到了攻击。我个人认为这个攻击不只是关税和贸易层面上的，还是文化语言主权上的。像我和王冠、魏亮，哎，我们几个这个同龄人，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一课叫什么最后一课，
2: 对对对对，
3: 哎，法国作家杜德写的，当时讲的就是普法战争，哎，法国战败了，大家以后再也不能学法语了，要去说德语了。当时这个文章中有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当你的国家连语言都失去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这个民族要消亡了。所以这是我个人分析这次加拿大态度反弹如此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
2: 而且你这个千羽讲的很精彩，我们弹幕上也有网友的，大家都很专业，说魁北克省作为这个加拿大的人口和经济大省，本身又是法语区，他还搞过公投要独立呢，大家有印象吧？就是你现在在加拿大，这不是经贸问题了，这是一个反分裂问题。我这么报告，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说，就是又说回来，你白宫到底要和加拿大谈什么？你是要谈关税的额度，要谈这个豁免的名单？你比方说，对于加拿大的石油，你就没加税啊，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把伊朗弄成这样，对你还是要谈加拿大的文化治理政策，这根本就不挨着呀。那他到底要谈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所以就是这还要请教微亮教授，就美国到底要跟加拿大谈什么？你这完全是在大多数网友看来，你这完全是在刺激加拿大呀。那目的是

0: 谈来谈去，谈到最后都绕不开美墨加协定。对于加拿大一方来说，他想力保美墨加协定，也就是说，在北美这个区域里边，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形成没有区隔的这个经贸关系和经贸往来。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边来说，很显然他们不愿意在，以这个美墨加协定为范本来这个构造自己的对外经贸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美墨加协定还存在，那么美国他希望的所谓新型的经贸关系就难以成立，因为总有这么一个缺口，总有这么一个短板，总有这个不能收税的区域啊存在。所以呢，就可以刚才天宇介绍的实际上是非常细致了哈，就是什么都能谈，谈得也很好。当美国发现这个和加拿大谈得很好的时候，那他就要提出更难让加拿大更难以接受的条件。那么，如果加拿大接受的条件，恐怕还有更加难以接受的条件在后面等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这个废掉美墨加协定。我想，这是加拿大的，这是美国的一个出发点和动因，也就是说，要么你加拿大，切断这个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经贸往来，这实际上是它的底牌哈，就是加拿大，你只一心跟着美国，开展经贸关系啊，美国说什么你听什么，要么你这个美墨加协定就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呢，美国也不愿意，非常直白的讲。就是这个协定就废掉了啊，因为毕竟它还有这个国际协定做保障嘛。那么所以说呢，他就对加拿大进行各种方面的极限施压。要是用这个人际关系来说，就是不断的找茬嘛，寻衅啊。那总是来挑起这样一种争端。那么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这个语言问题上，在地理问题上，在这个经贸问题上，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这个国家地区的合作问题上，他都提出
1: 对，
0: 了非常非常
1: 所以
0: 高的
1: 这
0: 条件。
1: 个，所以我们弹幕上也有朋友说啊，就是这也是卡尼，我看本周接受采访的原话，加拿大总理卡尼啊，说我们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甚至是附庸州。大家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都不，这大家想想，美国的州是有着很高的自治权的。就是他那个总统是无权任命州长的，大家就是总统没有那么高的权力。你比如说像加州州长州长纽森，大家有印象吧？天天白宫说什么我一定要跟你唱反调，对吧？白宫说要跟中国贸易战，他一定要加大对中国的整个的这个贸易往来，在中国办什么杏仁加州杏仁展销会什么之类的。他现在卡尼说的是我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甚至是附庸州。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可以，如果您愿意记笔记的话，可以打到弹幕上。所以就是，我觉得威亮教授刚才讲的非常深刻。所以说，就两个层面的问题哈。这本来我是觉得这是最后要请教你的画句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先让我们，请你带着咱们各位网友一起来理清思路。就是第一，美国希望拿捏加拿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到底理想中的加拿大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现在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对吧？就回到我刚才广告之前说的那个问题，也是请教各位网友的问题：你明明印了美元，鼠标一点，你从全世界买到各种各样廉价商品，然后呢，大家觉得我的天，你这地球上独一份啊？还有比你更爽的吗？不行，他觉得他亏了，
2: 你还不满意，
1: 还不满意？那他想从所有的贸易伙伴得到什么？来，先说第一个问题，威亮教授。现在的白宫这届班子，他内心深处真正是怎么定位加拿大？作为经济体来说，他怎么定位加拿大的？他希望从加拿大，真正理想的状态得到什么？
0: 从加拿大得到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了。我们不得不把王冠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先拿出来讲一讲，就是美国，它首先它的全球经贸构想是什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全球经贸构想就是重建这个二战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经贸关系当中的那样一种以美国为核心，其他国家呢根据亲疏远近 同美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那种关系。

0: 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加拿大这边的这种经贸讹诈呢，它用到了刚才杨月在最开始说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那是一个美国在这个二战之前对外打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那么也对于全球的经济动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想法就是重新构建那样一种经贸体系，就是美国在中间，然后其他的国家啊分层次啊，根据税率来分层次，跟我好的税率低，跟我差一点的税率比较高，美国觉得不能打交道的，或者是要减少打交道的，税率十分高，是这样一种层圈层关系。那么，这个圈层关系在当下的范本，并不是美墨加协定，而是美国和欧盟签署的这个经贸，现在的这样一种经贸协议，就是特恩贝里，所谓的特恩贝里协议，或者是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贸易代表格里尔，他经常讲的特恩贝里体系。这个体系就是美国在处于一个中央位置，然后去跟每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去谈判，谈出来一个就符合美国经所谓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形成这样一种替代，或者是说避开现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或者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经贸体制的这样一种体系。所以说，这是美国一个非常宏大的这样一种构想。要实现这样一个构想，就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的这样一种它的经贸的边界，它必须是一个闭环。如果不是一个闭环的话，它就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在比如说在这个加州的边境上，它可能执行的是所谓的科恩贝里体系的关税，但是在整个的美墨加协定的过程中，另外两个国家如果执行的是另外的这样一种关税体制的话，没有跟美国啊看齐。使用一套标准的话，那很显然，美国这套体系就是不完整的，就像我们说人的心脏它漏了一个窟窿一样，那对于美国来说，它实际上起不到正向作用，恐怕还有反向作用，所以这才是美国极限的要遏制加拿大的一个重点原因。也就是说，它一定程度上是想变相的把美国的经贸体制或者是关税体系的边境延伸到加拿大的边境上去，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想要美墨加协定的话，那美墨加三国一定得是一套关税体制、一套标准、一套对外的这样一种经贸关系，就是把美国的经济圈一下子拓展到整个的北美大陆，那么使得说它那个
1: 这
0: 经贸体系能够
1: 个，
0: 构建起来，
1: 我忍不
0: 所
1: 住
0: 以
1: 插句
0: 啊。
1: 话哈，我觉得这不是说不说法语的问题了，这对加拿大对吧？这是你的政府班子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了，这完全是一个经济主权的问题啊！大家想一想，外贸本身，我和谁做生意？我在 WTO 里头对吧？我执行，我和哪个国家？就是我要符合我本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你加拿大总理不是白宫任命的，你连自己的州长都任命不了。我们刚才为大家报告了这个背景嘛。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我要对4000万的加拿大老百姓负责呀，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吗？我怎么能够？其实刚才魏亮教授说的时候，我想到了本世纪初，我们取消的一个曾经非常重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机构叫国家纪委，计划经济委员会，大家有印象吗？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嘛。那这是我们体现出了我们共和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当时我们要。比方说工农业剪刀差等等，我们发展两弹一星，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我们计划经济，我们每个省干嘛，每个行业干嘛，然后呢，到市场经济，这也是我们从5年计划到5年规划出现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美国的这不就典型的，他要当地球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吧，或者
2: 就
1: 主
2: 我来
1: 任
2: 设
1: 吧，
2: 定，
1: 对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魏亮教授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美式的这套逻辑。是不是我理解的？那你必然要跳过了，或者你碾压了主权国的经济主权啊，或者说这都不是，我都觉得不是外贸主权了，这完全是经济主权啊，是这个逻辑吗？美国自己又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儿自洽呢？对，你的分析是。
0: 是很显然，它是这个逻辑。实际上，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签署的时候呢，他已经有这个意思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墨加协定当中有一个读完条款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讲讲这个读完条款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那么实际上，这个读完条款呢，我只说大意哈，
1: 你说。
0: 大意就是你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你得只能跟。

0: 跟美国好，不能跟其他国家好。你要跟一但凡和其他国家好，这个美墨加这个协定就破裂了。那就是因为说你们对外压低关税，比如说美国它向全世界平均有效税率是20%，然后墨西哥和加拿大平均有效税率是10%，那谁还从美国边境进来呀？那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来。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呢，它实际上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的活力对美国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就要封堵上这个口子。就像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如果你的心脏漏了一个洞，你是不是得把它缝起来呀？要做大手术的。所以说，美国现在实际上它就是为了构建他的心目当中的新的国际经贸体系，首先就要动大手术。那么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跟加拿大的经贸联系如此之紧密，他也下决心要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把加拿大拉住。如果拉不住，那很显然美国的这套经贸体系没法做成。那么另一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彻底的取消美墨加协定。那就是美国的边境就是美国的边境，那加拿大你和这个其他国家一视同仁，该征15%的关税就给我拿来15%的关税，那也就意味着，他就要把边境缩回到美国本土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再构建这个体系。但是，这对于美国而言，那么它的损失是也是十分惨重的，因为如果失去了美国加协定，或者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说叫北美自贸区的话，它所有的经济和生产的联系都需要重构。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我们说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啊，包括中国，都是美国重要的这个贸易伙伴。但实际上，最对美国最重要的还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它这两个邻居。如果你把这个两个邻居的关系切断了，那对于美国来说，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次大手术，而且是风险非常高的手术。所以说，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一味的去打压加拿大，打压墨西哥，希望这两个国家先服软，然后把美国的经济边境推过去，形成一个闭环啊。那么，使得说美国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去构建那个所谓的特恩贝里体系，那个新的它的国际的经贸关系网络。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现在跟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它的这样一种博弈这么激烈了。
1: 这个就是魏亮教授这讲的比较纵深了哈，就讲的比较深刻了哈，就大家那个是否消化得了这段，就是美国的终极目的啊，大家觉得哎听明白了，消化了，弹幕上打一，说还有一些不明白，弹幕上打二，很正常啊。如果哪儿没太明白，也欢迎您在弹幕上回应一下，我们好更好的为您服务，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这个美加反目，白宫为何执意改名安大略湖，这是手段了。这个不是目的了，目的是什么？魏亮教授刚刚说完哈，这可细思恐极了。你这不是一个说不说法语湖名叫什么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经济主权的问题了，包括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的问题了。对北边南边的邻居尚且如此，哎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这个我们快速的梳理一下，千羽，美国对加拿大的，就是加拿大不光是它的，就是加拿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它重要的生产伙伴，
2: 对
1: 吧？就是它不是它的，它不是它的这个，它是联合生产伙伴，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先强调一下，它不光是一个所谓的消费市场、买方卖方市场的问题。那加拿大，对于美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或者换个角度说，美国对加拿大的这种生产有多依赖，你给我们来划划重点。
2: 哎，这个刚才评论区里有老铁已经说了一个词儿，特别的形象，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有点像过了好几十年的老两口，咱俩这个财产其实是分割不清楚的，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们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美加货物的贸易总额达到了7155亿美元，那加拿大本就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联社26号还援引了一个重要的数据啊，从能源、化肥再到铝产品，其实双方之间的经济领域是高度依赖和深度交织的。而且呢，这个双边服务贸易 给算进去，那在去年2025年，它的贸易额接近了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所以很难分清楚你占了多少理儿，我占了多少理儿。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其实美国对加拿大依赖的一个核心是啥？是能源。现在我看到的一组数据是，加拿大每天呀平均向美国这边出口400万桶原油。我个人认为这也是特朗普和目前这一届白宫心里最不痛快的，因为啊，这个白宫一直在指责过去10年里啊，这个双边贸易我们美国人吃亏了。这不是特朗普天天说你占我便宜吗？这个贸易逆差有500亿美元，但是他从来不说这个主要的这个贸易逆差是从加拿大在进口能源。如果你把这400万桶原油和一些能源去剔除的话，其实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是呈现一个顺差的。然后再说到我自己个人比较擅长的一个汽车领域，今天其实魏亮和杨院也展开也说了，我想展开讲讲。你说在汽车这个行业里，他们俩根本分不开彼此。怎么说呢？现在美国的三大主流汽车品牌在整个加拿大都建厂了，比如说福特在加拿大建了2个厂，它大概雇佣了2万多人，核心产能呢每年能产到32万台车。这个厂就建设在多伦多附近，就挨着安大略湖。那比如像通用在加拿大有3个厂，也雇了2万多人，然后就在安大略省去建了这个工厂。不管是整车还是发动机，通用都在这个加拿大这边。还有咱们中国老百姓之前比较熟悉的克莱斯勒，现在改名了，但是他在加拿大也有3个厂，雇了1万多人，年产整车有28万辆，他的工厂也在安大略省。基本上大家可以看看，这三大基本上是你美国最主流的汽车品牌了。你在加拿大要建工厂买铝，然后你依托的就是安大略湖这个航线低成本的这个水运优势运回你美国去销售。所以你怎么能说，哎，咱俩这个过的这么长时间这个日子怎么能分清楚你我呢？根本分不开。你现在美国挥起了这个关税大棒，你打的好像是加拿大，那这些税加在了，就举一个例子，这些汽车工厂在加拿大的汽车工厂最后反过来加的这个加价是不是还加在你美国自己身上呀？后边其实除了我刚才举的汽车的例子，还有这个每天平均400万桶原油的例子，还有85%美国的钾肥是来自加拿大。你其实根本离不开人家，两口子过这个日子分不开。而且像这几个我提到的问题，就是直达你中期选举的这个七寸，还有海鲜问题、核鲜问题。你美国有好多农业州啊，比如这次炸了，除了加拿大这么炸，缅因州的这个共和党，自己的这共和党就炸了，说你不能这么跟加拿大谈崩了，我们这好多龙虾呀、海鲜还要出口到加拿大的，还有旅游。这个两国的边境线上的老百姓啊，是开着车就能一日游的，就跟我们北京这个小伙伴开车去趟天津似的，当天往返。你现在这么搞，加拿大老百姓直接说我不去美国旅游了，一日游我也不去了，那你这个损失是多少？你这个账怎么算？其实都是一笔糊涂账。美国好像自己掌握了经济的主权、谈判的主权，但其实我们讲一个词儿叫反噬，一定是反噬到你自己身上的。
1: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我们就不算细账了哈，我觉得我们要算大账。我们另外一方面，这个魏亮教授来怎么看？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的分析，几位网友都说到了，说这不就是把加拿大和墨西哥当成殖民地吗？这不是什么美加墨自贸协定啊，对吧？就是加拿大，就是北美，就整个美加墨都是当年的欧洲的殖民地嘛。然后宗主国来制定你的产业政策，然后宗主国来决定你种什么卖什么，对吧？决定你的美国就是这么独立的呀。大家想想波士顿清查案啊，来制定你的税率，这美国就是这么独立的。说现在美国是不是回到什么重返梅罗主义2.0等等，对于美加墨的贸易本质上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宗主国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底层逻辑，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0: 我觉得 一定程度上讲，就是美国呢，它实际上是想把它的这样一个经济利益啊实现最大化。刚才跟大家报告的意思呢，大致是这样哈，就是说

0: 既然这个像刚才千羽讲到的，美墨加三国在经济上它的联系已经十分紧密了，所以美国呢就要在当中呈现出更加强的主导地位。如果美国不能够主导北美大陆上的经济运行，也就意味着它无法构建它在全球的新型经贸网络，
1: 对，
0: 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必须，在美国看来是必须要执行的，否则它就只能是回撤，是后退，这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那么会出现重大的撕裂，重大的冲击，使得美国没办法进一步的实现它的经贸的利益。
1: 我们网友讲得很好啊，说美国的逻辑似乎也是攘外必先安内。那北美洲就是他的那个内嘛，对吧？就是他要建立，就像刚才贝亮教授说的一模一样，你要建立全球新型的以美国为圆心的这样的一个，经贸秩序和金融秩序，那么你得先把家门口的加拿大搞定和这个墨西哥搞定，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才能在全球打个样嘛。说你看我美加墨的这个，
2: 就我家门口的事儿先
1: 协同发展啊，美加墨协同发展，然后呢，你们都挨个再加入吧。所以现在啊，这个我们这讲了大概有挺长时间哈，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就是白宫为什么要改名安大略湖，这个底牌是什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满分10分，大家给我们这段比较长时间的分析打分。就是我讲的不光是美加的这种意气之争，背后其实美国的真正精算的大模型是什么？您觉得这样的偏深入的、纵深的讲解给您带来的服务性怎么样？满分十分，大家可以打分了。好了，接下来美国的底牌是什么？你还想在全世界吆五喝六，你得有底牌呀。你的底牌是什么呢？我们马上要把新闻标题换成"皇帝新衣"。伊朗战事如何冲击美国经济格局？视线转向中东，请大家继续锁定，好不好？

0: 视线转向中东，新闻标题：皇帝新衣。哎呀，这个皇帝新衣指的是什么呀？是美国的霸权呀，主要就是它的军事霸权呀。那伊朗战事如何冲击美国经济格局？我们经常会讲到美国的经济霸权一体两面啊，就是它的美军的军事霸权。那从美国东部时间2月28号到现在，到昨天，正好美伊战局打了半年，现在美军是深陷泥泞。那么这会给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以及伊朗和加拿大，哎，这两个万里之遥同时面临着美式霸凌的国家，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呼应？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下梳理，好不好？我们请大家跟上思路哈，大家来说一说，美伊战争打了半年，美国现在最大的损失或者说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来。这条新闻语录来自日本的媒体，这是美国最坚定的也是最忠诚的盟友之一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条新闻语录是这么说的：后世或许会将这六个月视为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走向终结的时期。哎，这条新闻语录精选自日本经济新闻，那日本这个主流的财经媒体之一了。我为大家复述一下这句话，他写的有一点学术啊，但是很重要。后世啊，就是再过若干年甚至几代人，或许会将我们眼下刚刚经历的，我们当代人身处其中的这六个月，美伊战争拉锯战的这六个月，视为什么呢？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请注意，不光是经济秩序，包括经济秩序、国际秩序、政治经济军事秩序走向终结的时期。那你就像1588年，你多年以后你才能看明白，不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对吧？然后这个我们才知道意味着什么。然后包括像再过一些年，你像比方说我稍微衍生一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或者叫第二次中东战争，英国放弃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你再过一些年明白，哎呦，这个世界美国和苏联说了算了等等，大概是这个意思。给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日本经济新闻8月28号，攻击伊朗半年，美国主导权正在自我瓦解。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他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这个美国现在在伊朗陷入泥泞之中的暴露出的这个软肋。那么好了，大家是否认同这六个月目前为止六个月的美国对伊朗的这次战争实际上是他美式秩序的终结？大家认同日本经济新闻的这个判断，弹幕上打一；不认同，言之尚早，或者您有别的理解，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再做一下补充，好不好？来，我们先来说一说，美国没闲着，你别看军事行动对伊朗是不敢打了，他也没什么弹药了。那本周呢，对伊朗打出了经济制裁的组合拳，我们来说这组合拳是什么拳？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当地时间呀，24号，咱们北京时间的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专门阐述了他们要如何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的措施，同时呢，也在这个发布会上通过各种的言语表态，进一步的对伊朗方面施加了压力。贝森特咋说的呢？他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的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完全孤立。那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的收入来源。同时他还提到一个细节，让我就是偷偷的笑了。贝森特自己说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其伊朗往来，就是开始打电话摇人了。但是目前为止我也观察到，没有各国领导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正面回应啊，没有正面回应。那我们再看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他说了一句特别严重的话，说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将被 剔除出美元体系，美国将不再接受所谓的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这个可以说是已经直接上升到明确的威胁的角度了。那根据美国财政部啊，它有一个办公室叫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也是在24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公告，说啊，美国从当天开始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及到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呢，还包括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等。同时啊，还有大约有60个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了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等。所以可以看到，这次不管是美国财政部的公告，还是贝森特本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这个表态，美国旨在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这个制裁也是方方面面了，可以说用我们一个网络语言叫全面封杀了。但是具体的效果还有谁会来配合，我们还会拭目以待了。
0: 就是这个全面封杀不是本周，不是从这个贝森特这届财长开始的，这是从这是从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就爆发之后，就一直面临着美国的全面封杀呀。这个经济制裁，这魏亮教授来说说，快半个世纪了，这次有什么新鲜的吗？你觉得有什么新招或者突破性的地方吗？
2: 现在应该说呢，这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呢，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哈。因为之前我跟大家报告过，我记得就是伊朗对伊制裁，美国对伊制裁的这个问题啊，它完全就是许多这个研究这方面领域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题，所以呢，这个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呢，想把它讲清楚啊，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当然我尝试哈。要说到这次有些什么新的举措和路线，包括就是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我们恐怕还得回顾一下这个伊朗美国对伊制裁它的这个过去近50年时间都做了哪些，对比一下大家可能就看到这个新的东西。美国对伊制裁呢，就是上世纪这个70年代末的79年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卡特呢冻结了对第一轮的就是对伊的制裁呢，就冻结了伊朗的资产，然后实施了贸易禁运。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说呢一些情形呢也缓和了。但是到了这个95年的时候呢，克林顿政府呢又签署了2项这个行政令，那么全面恢复了对伊朗的禁运，并且呢在1996年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就是现在大家实际上非常熟知的两个词，一个叫做对于美国对外打压的两个词，一个叫做长臂管辖，另外一个叫做二级制裁。那么二级制裁呢，首次它实际上就是对伊朗和利比亚实施的，就是这个1996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这个法里边呢就提到了二级制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啥呢？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熟了，就是谁跟这些受制裁的国家打交道，那我也制裁你。当然我们说这里也为这次他升级对伊朗的制裁呢埋下了一个伏笔，因为在这个伊朗伊利比亚制裁法里边，他提到的二级制裁主要是针对这个企业的哈，就是哪个实体比如跟这些受制裁的主体打交道了，那我就对你实施比如说金融制裁，纳入这个 SDN 清单啊，就是刚才千羽提到的这个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他主要做这种。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到18年的时候呢，就是之前几次节目里我们也经常提到的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对伊朗呢，它的这个应该说是制裁呢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包括此前的2006年以后的联合国的1737决议啊。
0: 就是我补充一下，是魏教授说的，就是奥巴马签订了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之后，实际上是有所宽松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嗯，
2: 对对对对对，那么到现在呢，这次呢，就是，最近的这些年里边呢，就是对，尤其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后呢，对伊朗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是一次胜过一次哈。比如说，在这次的对伊的这个制裁之前，在这个，年初呢，还搞了所谓的经济狂怒行动。是吧？当时那个制裁呢，我们也进行了梳理。那么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了，就是你看哈，过去的制裁主要是这么几个手段：第一个是贸易禁运吧，第二个就是这个二级制裁吧，第三个就是包括冻结资产吧，大概就这么三招。那么这次这个，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应该说是全面的升级了。那么不仅仅是对于公司啊，对于一个国家进行制裁，那么它实际上呢是实施了许多全面的这个打击。那这次打击呢，被美国财政部呢命名为所谓的"经济弃儿行动"。什么叫做"经济弃儿行动"呢？就是在美国财政部的眼中，他这次行动的目标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对外经贸联系的渠道。那么，也就使得伊朗像是一个被世界经济抛弃的国家一样，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在这方面呢，美国财政部呢，他做了许多工作，那么宣布了很多新招。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这次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呢，从单独的限制其他国家同伊朗的交往呢，变成了全面的禁止，就像这个千羽刚才讲的一样，哎，是要跟各个国家打招呼，就是你们都不能啊跟伊朗有来往。第二个就是工具的升级，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它一般来说都是二级制裁。

0: 就是制裁个企业，现在变成了制裁行业，就是比如讲我们说到的这个，原来都是这个，制裁一个跟伊朗做交易的银行啊，跟伊朗做交易的这个石油供应商啊，或者是说影子船队啊，现在是包括了加密资产，包括了黄金啊，包括了航运啊，包括了技术，包括了这个航空，这些行业啊，但凡你这个跟伊朗有联系的这些行业，一气儿的都制裁，就不是说哪个公司，我还一个一个公司去排查，不排查了，就是你但凡涉及到这个行业跟他有联系的，就制裁。第三个呢，就是原来都是美国啊，这个直接的去制裁，这次是要联系的制裁。那么这种联系的制裁是什么呢？刚才钱宇跟大家讲了，就是一个个的打电话，那恐怕未来还要在多边场合做工作，你们必须得跟着我，其他国家一起来制裁伊朗，如果不制裁，如何如何？大家这里边有非常充分的想象空间啊，包括你看现在对于加拿大的这些手段，会不会用到其他国家身上啊？那我想呢，恐怕这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就像美国财政部说的一样，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对伊朗的新的制裁的手段，还远远没有穷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似乎隔两天美国财政部就会有一个新的公告，就又制裁了哪些领域，又制裁了哪些企业。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已经给伊朗呢，应该说发动了非常大的攻势，而且还有一点跟之前不同的就是，这次制裁首次把数字资产呀列入了这样一种行业性的制裁，就是说他要封堵伊朗除了传统的金融渠道之外的非传统的获取国际金融资源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包括加密资产在内的数字资产，也成为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伊制裁的一个打击对象。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也使得说伊朗它面临的确实是一个全面的威胁，就是所有的路子美国都想给你堵住，而且不仅仅是堵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些联系，还要堵住其他国家和伊朗之间的联系。那么就像这个美国财政部它取的这个名字一样，经济弃儿。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切断方方面面、各条路径对伊朗的这样一种支持和联系，
1: 对，
0: 使伊朗很难维持一个现代经济状态下的生存能力。
1: 咱们呀，先不说伊朗这个会不会屈服啊？咱们我觉得，我建议这样啊，各位网友看好不好？咱们就先说一说美国自己打出经济制裁组合拳，美国自己信不信伊朗会屈服？我们就到今年年底，好不好？对吧？你军事上明摆着打不动了，烂尾了，然后打出经济牌，美国自己觉得是不是这张牌能赢？能赢，他肯定信啊，不然他出这牌干嘛呀？弹幕上打一，不，他自己其实不信，但总得找个辙嘛，
2: 总得出张
1: 对对，你总
2: 牌，
1: 得出张
2: 对，
1: 牌嘛，
2: 在桌上，
1: 你总得按照剧本演完嘛，对吧？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这个还有个1分多钟的时间，那个我们呀，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伊朗的现在主要的这些贸易伙伴，包括金融伙伴，有没有跟帖说？哎，好嘞，大哥发话了，我们一定得照办啊。还是大家心里都有小九九。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算一算美国的这个经济损失、军事损失、信誉损失啊。他好像也无所谓啊。对，那么呢，核心的我觉得要和大家探讨的是什么？是日本经济新闻。你看看他结尾那句话。说美国这样了，接下来日本可怎么办？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他结尾的那句话啊。对，就是他的这些盟友啊，现在各自在算什么账啊？他结尾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在二战之后的美国治下的这个经济体系、和平体系中，日本是依赖程度最高的同盟国呀。日本如今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规划经济和军事的保障立足点了。这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不是问句啊，最后不是问号啊，是句号啊， 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日本经济新闻说的这两个这个半年来，这个对伊战事是历史性的转折，它的整个的推导的结论。好吧，我们再和您探讨一段，然后呢，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稍事休息，稍事休息，放一段广告，然后呢，我们几位喝点水，去趟卫生间，快去快回。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时间小小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请您继续锁定。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岁时已是名满京师的一代高僧，却总是无法解开自己心中的困惑。大唐贞观元年，他毅然从长安出

穿沙漠，跋涉丛林，翻越雪山，支撑他的只有一个信念，宁可向西而死，绝不向东而生。大唐贞观十九年，在步行5万余里，历经18载寒暑后，

教在整个东北亚发扬光大，而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成为了考察古代印度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留学生唐玄奘。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微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还是我们几位啊，这个欢迎各位网友接着加入直播。哎呀，我们这个您怎么样看我们听我们烦了吗？还要再陪伴大家一阵啊，我们要坚守到池塘开饭，我们就收拾包袱离开直播间，拿出饭盒。咱们接着来探讨这个本周的热点新闻啊，财经热点新闻，皇帝新衣，伊朗战事如何冲击美国经济格局。刚才呢， 整点广告之前，千羽为大家介绍了这微亮教授也讲了，美国现在是财政部最新公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组合权。我们刚才请教大家，就是美国自己信不信这张经济牌能够让伊朗屈服？因为你打了半个月啊，对不起，打了半年六个月的整个的军事没用啊，伊朗越打越坚定啊。那现在改成经济制裁了，这个美国觉得他真信这招好使吗？那对伊朗全面封杀， 这个经贸就是每一之间就不说了，经贸本身就为零，然后金融封杀等等，然后还有二次制裁。刚才贝拉教授讲的，谁要和伊朗发生经贸关系，我也制裁你呀，从企业到行业等等，包括比特币等等的这些数字金融支付手段的封杀，这不是美国一家哟，他需要盟友配合，我们来看看盟友配合不配合。
0: 华尔街日报在8月28日啊，就举了一个例子，提到了盟友是谁呢？迪拜。是这么说的，这文章中就提到了说，在迪拜啊，近期走访一圈就会发现，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也就是美国之前所说的禁止的这些商业活动啊，依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着，它很有意思啊，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一个词语。那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那伊朗的商业活动啊，在迪拜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呢，这个本周啊，看到的场景是什么？就是在迪拜各处的伊朗的银行依旧照常营业，其中呢，还包括了老城区的一家多层楼的伊朗国家银行。贝森特啊，曾经说的是，要求关闭伊朗国家银行的所有的分行，但是目前在迪拜能看到的是， 这一座分行的十几名的出纳员工作人员啊，依旧在工作，而且秩序啊是非常的正常。这个工作大厅里面啊，这个明亮干净，然后呢，大家都按照之前的情况来办理业务，而且呢，这很多客户也说了，说我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该干嘛干嘛，该干嘛干嘛。那其实给大家在这里讲一个背景啊，其实在1969年阿联酋建国之前，伊朗的国家银行就在这个地区已经开始运营了，所以呢，这个分行的员工也提到了说，我们没接收到这个关闭的通知啊， 除非我们接到通知了，否则我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吧。而且呢，居住在迪拜的伊朗人也提到了说，之前啊，我们确实在想一些替代的方案，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啊，或者说是银行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但目前看起来，这一些方案都还用不到，目前的生活、商业交往都是正常的。除此以外，我们再来看航空领域，伊朗的航空公司正在运营往返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 这就代表的是什么？航空领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航班也都是在正常的飞的。那除此以外呢，在迪拜老城区的很多伊朗的餐厅和咖啡馆里面，伊朗人还在用阿拉伯语和阿联酋的客户在聊天，就大家一切的生活目前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大家的，不管是我们说日常生活也好，还是说我们去银行取钱这一系列的商业活动也好，都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这文中还提到了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很多的阿联酋人啊是有这个波斯血统的，所以呢，有大概10多万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伊朗人，他们是把阿联酋作为这个家园的。那家园的意思是什么呀？他在这里获得了全球资本的一系列的融资的渠道，享受着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禁止的自由。那么作为回报， 他们带来的也是数以十亿美元计费的这个伊朗的资金，所以目前看起来，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不能一夜之间就切断了这个经济的贸易 和活动。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还有一条评论也很有意思，他提到了一句话，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体系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就出现了多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裂痕。这句话我们翻译过来是什么，美国你的要求是我们要和伊朗切断所有的联系，但是由于我们的经贸体系，我们之间历史上一系列的往来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切断的。
1: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在说这个问题啊，伊朗的经贸伙伴、金融伙伴，这我们弹幕上网友在说，不给点什么好处吗？没有什么条件吗？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对不对？
2: 没错。而且呢，我们看啊，这个尽管在伊朗战争的期间，向阿联酋是发射了超过有2800架的无人机和导弹，但是这些联系，你跟经济的方面比起来，是还是在不断去运行的，你不可能直接的去因为施压所以自断财路。而且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个数据，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贸易额就是280亿美元，
1: 嗯，
2: 是一个还不小的数字。
1: 这还是台面上的，
2: 台面上的数据，
1: 这还不包括这个，对吧？就整个的什么地下金融通道之类的。
2: 没错，
1: 对，大家来说一说，你觉得美国打出对伊朗的经济组合拳的这个制裁组合拳好使不好使？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我们呼唤援军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5楼还是6楼啊？大家帮我看一下，大家更多的进入打卡，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位网友的讨论也很热烈。是这样，我们有泉州的朋友吗？有泉州的朋友打一个一，我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我特别的热爱泉州啊，是泉州的迷弟迷叔吧。这个泉州有一个，我们应该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清真寺建筑之一。我如果没有记，欢迎泉州的朋友多指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北宋年间建立的泉州的清真寺，就是波斯商人建立的。大家有印象吗？对吧？我说的对吗？不对的地方，请泉州的朋友多指正啊。就是波斯商人建立的，到了我们伟大的泉州港或者刺桐港来做生意。我想和各位网友说的是什么？美国今天叫什么经济立国、金融立国？当然，一会儿我们就讲讲它拉胯的军事实力哈。说到底，250年吧。这个，你二战之后站到了主导地位的，也就这80年左右吧。
2: 嗯。
1: 波斯商人名满天下，可是千年以上的。你今天所有的这些什么支付手段、物流系统等等等等，这是不是波斯商人在历朝历代都会遇到过的问题啊？这可能并不新鲜呀。大家想一想，波斯商人经历过多少王朝的兴衰啊？这个面对着蒙古西征，然后这个整个的奥斯曼的崛起等等等等，包括再往后的英国的殖民和苏联的对抗。就包括自己的这个，之前的那个萨法维王朝的，拉胯覆灭，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是不是想的有点想多了啊？大家大概这个意思哈。所以回到《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咱们猜一猜哈，维良教授，你觉得那个贝森特和他的班子看到了吗？《华尔街日报》讲的迪拜。而且是《华尔街日报》去了，显然去了现场，
2: 去了现场，
1: 在迪拜写的文章吗？
2: 生活一切照旧。
1: 伊朗的国家银行开着呢，该喝茶喝茶，该那个存钱存钱，
2: 嗯，
1: 对吧？这显然没听你的什么经济狂怒，什么二级制裁、三级制裁。你说贝森特看到了吗？这是在他的意料之内吗？
3: 当然看到了，也可能他把报纸扣过去了，这都很难说。确实这个。应该说呢，美国财政部呢这次应该说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做这件事情，因为在中东冲突当中，美国现在确实是没有占据任何有利的位置哈。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面临着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这个压力，面临着这个美国国内通胀始终居高不降的这样一种民怨，那么实际上呢，美国现在确实手段应该说是所剩不多了，在动武上打不动，在谈判上谈不了，那现在呢，只剩下说穷尽自己最后的在经济上的国际影响力，利用美元的

0: 国际地位，来对这个伊朗实施这样一种经济上的，应该说是接近美国权力的这样一种打压。当然了，贝森特财长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说，关于伊朗任何的啊，对他来说不好的消息啊。但很显然呢，这个即便是经济制裁啊，它能产生效果的都是以年计的，它并不是以月计的，更不是以天计的。所以说呢，相信这个美国财政部负责制裁方面的官员，包括他的贝森特财长，也包括他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包括他的这个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啊，这些人呢，恐怕都在心情非常焦灼的期待啊，他们的制裁终于会有效一次。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过去47年，美国的制裁就是对伊制裁，从来没有产生过令美国满意的效果。伊朗方面也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制裁的过程中表现出任何一点屈服的意思。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最开始来回顾美国对伊制裁47年、接近50年的历史的时候，看到，虽然说有些时候那个制裁是非常严酷的，它实际上包括了贸易禁运啊，但是，那后来也就慢慢的放松了。那究其原因就在于制裁不是没有成本的，当他看不到收益的时候，自然会对自己的这样一种办法呢感到犹疑啊。那么同时呢，从这个学界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制裁的效率呢确实也是非常低的，包括贸易禁运啊，包括金融制裁啊。它能有效的程度大概，他们测算过都不到2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美国倾尽全力的，甚至是把它的美元体系压上了啊，就是他这个但凡是说要跟各国去沟通，我都可以想象他能够说出来的话，要么就是关税，要么就是金融制度，就是金融美元体系。无非就是这二者，就是你不跟我一起制裁伊朗，我就给你加关税；或者是你不制裁伊朗，你的一些企业或者是行业就不能再进在我的美元体系中当交易了。可能引用的就是什么打击恐怖主义啊，或者说对伊制裁的抱怨啊。
1: 我插句话哈，这是我最最不理解的。我们稍微衍生一下，然后咱们来说伊朗服不服哈？伊朗这个怎么回应他的经济制裁啊？就是大家想一想，你比方说就拿我们单位的食堂来说，嗨，我虽然现在人坐在直播间，我的心已经飞到食堂了哈。我们那 APP 上还能看食堂有什么菜，我一会儿看一看，不看大家的互动，就是我的心已经飞到食堂了。我们各个单位食堂，大家就有饭卡，或者像当年纸质时代有饭票，对吧？
2: 对。
1: 你要是食堂的，我们很多食堂是承包的，大家有印象吧？对吧？你要是食堂的老板，你发这个饭票，你是食堂的负责人吧？你是食堂的这个经理或者主任，你恨不得本单位的，除了本单位的员工之外，你恨不得让附近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北京复兴门还是很挺繁华的地带，你离着金融街很近，你应该让大家都来吃啊。都来用啊，都就你的饭票，恨不得你能交叉使用才对啊，
2: 对，
1: 对不对？你恨不得到那个现在没有了吧？就是这个就是百盛商场开着呢吧？你恨不得到百盛商场还能买东西才或者离我们比较近的叫这北京老牌商场长安商场，你要扩大你的饭票的覆盖面啊！我是否跟大家报告明白这个意思了？你想想，一会儿我们几个去食堂吃饭了，说你们今天流量不行，鸡腿不能买。然后呢，这再下周了，说你们今天就单这个网友的互动不够啊，你们带鱼不能买，你恨不得再到下礼拜日说你们米饭不能买，我为什么要在你这儿充饭卡呀？那我们几个出去吃不得了吗？我们订外卖不得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能缩小你的饭票的使用的范围啊。
2: 对。
1: 这就说到了，就是我特别不理解的。我觉得就是说，你美元霸权是，你用美元养着美军，美军反过来去支撑美元，你应该扩大它的覆盖面啊。我觉得从拜登政府开始全是昏招啊。你这 SWIFT，你那个俄乌冲突起来之后，你把俄罗斯的封杀了，俄罗斯什么样的大宗商品的地位啊？从原油到天然气到那个小麦，这都是全世界根本不愁卖的东西啊。绝对有人买啊，对不对？这你绝对绕不过去的大宗商品嘛。那么说不能买，哎，全世界的15%到20%的大宗商品。

0: 明白这个问题了，这不是在刨自己的祖坟吗？大家觉得老王说的有道理哈，弹幕上打一，老王又在努力的逻辑自洽，还没有恰上，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是觉得我非常无法理解，我觉得
1: 其实就是说他要孤立一切，最后发现被孤立的只有自己。
0: 这就刚才千羽说的反噬啊，对吧？你
1: 站在孤岛上的最后只剩下自己。
0: 最后千羽拿着。这个一后落的饭票，你什么都
1: 买也吃不着，
0: 对，就能买萝卜，就是买萝卜干，这有什么用呢？对吧？
1: 对，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出去吃呢？对，说到哪儿了？啊，对对对，
1: 美国自己信不信
0: 了？啊，对对对，说到那个千羽来说说伊朗是什么态度？面对着他的这种经济制裁组合拳，伊朗怎么德黑兰怎么表态？
2: 伊朗的各个领导层和各个部门都进行了强势回应，正面硬刚。首先看一下，当地时间24号晚上，这个伊朗的经济和财政部长就说了，伊朗政府啊，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且已经做好了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换句话就是，我们有免疫力，我们有耐药性了。同时呢，他也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那伊朗总统也说了，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的进程更加复杂。最逗的或者最有趣最强势的是来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他说，美国知道没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儿。这个帖子非常的有趣和强硬啊，这已经把美国形容为胡言乱语了，而且明确表示伊朗这边也收到电话了，就是人家的贸易伙伴就是不理你美国，咱们该干嘛干嘛，
0: 都不用华尔街日报记者去那个实地调研是吧？对啊，
2: 对对对，我们互相已经打电话了。然后我还看到一个事儿啊，是来自德新社8月26号的报道，是伊朗方面26号给联合国致函了，谴责美国最新的制裁威胁，称其为国家行为和经济恐怖主义。你美国人不是老拿恐怖主义说事儿吗？现在伊朗这边是把美国的制裁也定义为国家行为和经济恐怖主义了啊！伊朗外长是在这个信里说啊，美国在通过战争手段未能达成目标后，正试图切断伊朗和其他国家合法的经济往来，呼吁大家一起来抵制这样的一个单边胁迫性措施和刺激制裁，敦促各国啊不要执行相关的制裁。可以说这个事儿呢也已经上升到联合国的高度了。我们再看一下，我觉得最逗的是美国媒体自己都不信我们这次能赢。看一下 CNN 的评论吧，说美国这次啊宣布的新的制裁措施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这场偏离预想的战事中最新一次策略转向，而这同样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压在伊朗会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从而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可以说 CNN 直接就说了，咱军事打不赢，然后你就进行豪赌了。但是同学们，赌的结果是什么呀？经常是输呀。我们再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他们的分析，说美国宣布制裁措施以后留下的问题远多于答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方面承认了当前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赢得这场战争？此外，美方又依据哪些历史依据来推断这套强硬的制裁方案能够迫使伊朗做出改变呢？我看到有一个美国媒体的评论特别有意思，我忘记名字了，他说啊，就现在你的这台制裁的处方药啊，基本上和以前没变，而且呢，你制裁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刚才魏教授咱提到那些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没变，但凡你要不是退休了，还在干着这几十年来一样的活，所以说您这个药效没有什么变化。同时我还注意到最有趣的一个评论是来自英国经济学人，他们提到了当美国转向经济战反而会迫使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你的军事方面没有办法压迫我，只能变转回到经济制裁，对不对？那你现在继续去扼杀我。

0: 我的伊朗经济，那可能会适得其反，可能会对海湾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发动新的一轮打击。那海湾地区的小伙伴是不是又变成这个城门的鱼了呢？我们也会拭目以待。
1: 好，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啊。皇帝新衣，伊朗战事如何冲击美国的经济格局，其实还有政治格局。来，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是算账，大家可以把算账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我们先来算一算经济账，我们先来算一算这个经济账。这六个月，美国打伊朗打得这么，打得这么让全世界觉得，让全世界都觉得很意外，打得这么拉胯。那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成本是。
2: 在八月份最新一轮的打击到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他就曾经估算过，他说目前为止对伊朗的战争的最新成本是$375亿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我们看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人员的问题。美国 CNN 的报道是在8月19日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那么围攻伊朗的美军的士兵现在的状态是苦不堪言。为什么这么说？纽约时报在8月20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经启程离开了中东海域，返回了美国的加州的圣迭冈的母港。除此以外，还有我们在看基地上面的损失，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目前都是有受损的情况，而且修复的费用超过了$50亿。还有我们在看弹药的问题，防空导弹爱国者库存减少了60%，报道中也提到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至之前的保有量。那除此以外还有一点，美国的海湾基地现在既是盾牌也是靶子呀。为什么这么说？例如在中东唯一海军基地就是巴林的这个基地，加上他之前的军事设施包括一系列的站点都是遭到了袭击，迫使美国现在要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整体的部署。那么更雷人的是什么？英国卫报在27号的报道中提到了，说现在啊，美国对伊朗军事的行动导致美国海军有严重的财政危机，要挪工资来去补贴他们的使用的一个情况。怎么说的呢？就是备忘录中提到了国防部要掠夺海军的工资，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的账户，来资助作战的行动。这代表的是什么呀？拆东补西嘛，就是你打仗没钱了呀，我得从工资里面去挪钱了。那现在我看到了一名海军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完了，打光了所有的弹药还花完了钱。这句话多无奈呀，我们现在听听。
1: 这个哎呀，这个让我想起了吴敬中站长的名言啊，这本来想露脸把屁股给露出来了哈，现在这个美军的这种拉胯，以及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中东的海军基地都保护不了，那么让全世界都在重新评估美军的实力，其实也就是在重新评估美元的地位，对不对？好了，这个刚才杨越是挂一漏万，算的是经济账，我们当然要算政治账。你要算政治账，就回到了日本经济新闻带来的这篇，文章，说这六个月是美式主导的全球秩序的终结。那么，千羽，政治账怎么算？
0: 好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个数字啊，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统计局7月底发布的一个初步数据，说受到石油部门出现了显著负增长的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今年第一季度沙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大家注意没有，第一季度基本上就是1233。这个时候沙特还是上涨了4%，但是从2月底开始打，所以拖累了他第二个季度，所以是下降了4.8%，一上一下这可就是7-8个百分点的这个就没了。所以这个是沙特直接出来买单的，沙特对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影响和伙伴关系不用多说了。所以说从这个数字来看，以沙特为代表，海湾盟友对于美国的叫沮丧情绪一定是持续上升的，因为我在真金白银的替你来买单。同时

0: 还有很多分析注意到，部分的海湾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的军事设施。那这个可能就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哎，越走越远，或者说叫貌合神离吧。这个就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的那个麦加防务协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向美国发出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海湾地区的国家正在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多元化，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政治的仗，我们这个太明显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欧洲这边从2月28号开始，已经很多国家是明确表态不愿意被卷进去。所以随着这个战事已经打了半年了，美欧之间的裂痕也是越走越远。我们举几个例子，最早奥地利国防部在4月份的时候就明确拒绝美国方面的多次请求，不允许美国使用奥地利领空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奥地利的副总理在4月份的时候也明确表态，奥地利不想卷入特朗普混乱的政策和他发动的战争，那将给我们带来下一场能源危机。啥意思？什么叫下一场能源危机？你这边俄乌冲突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我还没有消化完呢，你现在又让我也跟着你进伊朗的这个泥塘里吗？所以奥地利是明确的在4月份就拒绝了。意大利方面也是明确拒绝美国使用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而且这也导致了意大利领导人这个女总理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最近半年是急速的冷冻了，我们在很多新闻里也看到了。那在这个相关问题上，像西班牙也是明确的禁止，哎，美国来用自己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是相关的飞机飞越自己的领空，对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直言，西班牙不会为非法军事冒险提供支持。同时我也注意到，最近这半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战事已经引发了像德国、英国、法国好多欧洲国家国内爆发的抗议集会，那民众是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中东局势的不满，对美国的不满。那各国领导人是不是要考虑自己的基本面，自己选民、自己社会这些老百姓的这个心态和支持率啊？所以可以说在伊朗问题上，欧洲海湾国家和美国其实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如果事态持续下去，这个裂痕一定会越来越大，这是我的关注。
1: 回到日本经济新闻这篇文章啊，这8月28号日本经济新闻的日本经济新闻评论文章叫标题叫攻击伊朗半年，美国主导权正在自我瓦解，它列了一张表，就是美国的历次的对外战争啊，那么有盟友参与支持和没有盟友，这个战争的结果往往不一样。那么比如没有盟友支持，最后陷入苦战，仓皇逃离，就是60、70年代的美国的越战，大家有印象吧？这个相关的影视作品有很多啊。最后到70年代中的时候，有那个很著名的，包括图片，包括电影，叫《逃离西贡》，就是从胡志明仓皇逃窜。还有什么？比方说有很相对多的盟友的参与和支持的，那么也是美军在越战之后打了个翻身仗的，就是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嘛，第一次海湾战争嘛，当时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等，那么最后多国选择参与，像这个沙特，提供军事基地等等，那40多天，美国向全不光拿下了，收复了科威特的失地，同时呢，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在90年代初的时候什么叫现代化的战争，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没有盟友参与啊。那大家想一想，在五年前的8月份，当时拜登政府仓皇的下令美军撤离阿富汗，美军这是最长的对外战争，打了20年在阿富汗，最后这个我们当时跟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过，就现在正好是5周年嘛，光扔掉的那些设备，留给塔利班的设备就有几十亿美元，对吧？就仓皇之间逃命一样，就跟70年代的那个逃离西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盟友的支持陷入了苦战。这就是日本经济新闻所罗列的一些美国的对外战争的一些片段，那么大家可以来 思考，包括您来判断一下，这次打到弹幕区，美国会如何从对伊朗的这次战局，一开始希望闪电战，然后最后陷入了半年的苦战，又改打经济牌等等，就最后这句号怎么画呀？怎么脱身呢？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昨天的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在当地时间8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了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00亿桶原油的多数控制权。这是直译过来的哈，就是美国拿到了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的超过600亿桶的这个50%以上的股权吧，就是他社交媒体上写的这个意思。按照白宫理想的剧本，或者说按照本来的这个模式的推演是什么？是以色列方面跟白宫说现在伊朗就是纸糊的，你吹一下它就倒了，纸房子，对吧？然后伊朗的这些现有的这个炼化产能啊，以及石油储备就都归你，你的石油美元不就加强了吗？你还在你的任内，第二个任期内干掉了你的宿敌，你这多好啊，名垂青史啊！结果现在怎么样？对吧？就是本来想把委内瑞拉那套剧本在这个伊朗复刻一下，现在怎么样？进入了这个局面。好了，魏亮教授，怎么来看这条语录？日本经济新闻的这个判断，二战之后美式秩序的终结，怎么来看这个判断？
2: 我觉得秩序倒不至于终结，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拐点。这个重大的拐点倒不是说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种动武没有获取到它的战略收益，而是说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内部出现了非常大的裂痕。大家如果回想一下这个近20年来美国和他的盟友伙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比如讲，在这个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美国说句话在他的盟友和伙伴当中还是非常好用的啊，非常管用的，美国怎么说其他国家就怎么做，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非常一致且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但是由在这个随着这个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后来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到全球，也包括我们说这个传统的这个产业的技术的红利慢慢的在全球范围内缩小之后，那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这样一种分歧就越来越大了。你举一个日常能见到的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一个班的同学啊，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平时指挥大家上操嘛，他让大家排队啊，原来一句话就排队了，现在要排队该怎么办呢？自己动手把那些人一个一个，那些同学一个一个拉过来说，你站好啊，这第二名你朝前面看，不许往后回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影响力的削弱，包括他的盟友伙伴整个的这样一种协同机制的削弱。那么为什么跟大家汇报，就是说这次美国财政部发起的所谓的经济弃儿行动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他要搞一场对他的盟友伙伴的认真的说服，就是如果你不跟我如何如何，我就对你如何如何。就像王冠刚才说到的一样，如果说仅仅是对一个小国啊，单纯的搞制裁，把它给排除到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恐怕在美国来说啊，他觉得可行。但是如果你去威胁你的所有的盟友伙伴，你不跟着我干，我全把你们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那恐怕最后就是孤立了自己。这个最后的这个经济弃儿是谁，恐怕就值得去认真的分析分析。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就意味着美国他自信的全球领导力在削弱，他本身的美元的体系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也在削弱，他的金融能力，他的贸易关系在同步的耗损。那么随着这个过程呢，恐怕就会走向另外一个全新的拐点，就是他的这种能力啊，不仅仅需要停留在这个说这个维持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恐怕原来是一个增长的状态，后来是个维持的状态，那接下来恐怕就慢慢要进入一个耗损的状态。 就是你美国想达到任何目的，你都需要极大的耗损你原来攒下来的本钱，原来不是这样的。

0: 原来都是维系这个本钱，增长这个本钱，现在到了一个耗损这些本钱的新的阶段。所以我说呢，倒不是说美国的这个霸权如真的突然一天就如何如何了，但是从这6个月能看到，美国的权力和能量的耗损是突然的加大了。他想做的事情似乎突然的就不如自己的意，不能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了，需要费很大力气，把班里的同学们一个一个的揪到他的面前，用亲手让他们排好队，眼睛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是美国应该说他难以持续的承担的成本。
1: 好，这个我们先就这件事儿和大家分析到这儿。接下来的话题啊，这个还是有很强的关联性哈。我们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美元的自身的走向啊。我们的新闻标题马上要换成"再起波澜，美联储主席斡什强势表态有何内涵"。

好的，我们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哈。我们有网友问说，这个全球通史你们还讲吗？ 说怎么连着几周没讲全球通史是这样，我简单的报告一下哈，就是我们是这么想的，在新闻比较丰产的时候，这个尤其信息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弹性的选择，多给大家就财经热点新闻提供多提供一些视角和梳理，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就是相对时段大一些，然后呢多一些视角给您服务。 否则的话大家看看APP或者看看新闻推送不就行了嘛，对吧？没有什么太热点的新闻的时候，哎，我们一块来学习全球通史，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结果这几周的国际新闻太丰产了，我们这常规安排的内容都没讲完，就对，大概是这样哈，大家觉得这个安排好不好，您是否认同，还是说我们到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觉得热点新闻是不是更有服务性啊，因为全球通史咱们随时可以学习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吧，欢迎大家弹幕上来指导一下。来，我们大屏幕上这位若有所思的男士，前与时间交给你。好的，大屏幕上图片是我们的老熟人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这个直接说新闻了。 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图片上这位帅哥在美国的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了，明确释放出了鹰派信号啊，朋友们，明确放鹰了，这是他首次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在全球的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什么地方 比这里更适合庆祝我担任美联储主席100天了。然后他就发表了一个大的讲话，首先说一下他发表讲话以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直接上涨到了4.728%，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呢是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是上涨了0.6%。那同时受到美元指数和这些讲话呀、美债的影响，当天国际的金价 银价在28号都下跌超过2%。那我们看看，哎，沃什说了什么呢？让整个的资本市场和这个货币市场都产生了剧烈的波动。在整个演讲中，通胀是被提到的最多的词儿，媒体统计了，一共说了25次通胀。 沃什上来就说，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哎，和以前沃什不太明确的表态不一样，这次他这个明确聚焦于物价的表态非常的明确了，还说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 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翻译过来就是我高烧退了。

0: 但是现在我低烧不断，还在烧。虽然啊，沃什没有明确给出一个加息的信号，但是他提到一个事儿，他原话这么说：“我和绝大多数同僚认为，更审慎的做法是等待两次会议之间获取新信息。”他这个两次会议，我个人认为十月两次议息会议啊，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啊，尤其是供应链、投资流向、地缘政治方面可能出现的变化，再判断是否应当调整利率政策。这个话说的很明确了啊。同时，我们也表态，一旦形势需要，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我个人认为，这个地缘政治可能是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动作的一个直接因素。毕竟你这个经济制裁伊朗了，把球踢给人家了，那后边怎么弄？这个伊朗的反击会不会造成整个原油的价格和全球这个物流成本，哎，还有这个经济成本，是以直接影响到美联储下一步他的动作。那沃什还指出啊，当前经济看似虽然有韧性，但考虑到市场利率水平以及去年十二月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短期政策利率，借贷市场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政策约束的迹象。哎，可以说这是沃什从五月份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对货币政策立场最明确的一次表态了，也是说的最多的一次了啊。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数据，是沃什在发言中提到的，他自己分享的。在过去十二个月里啊，有54%的 PCE 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涨幅超过3%，虽然低于疫情高峰期的77%的比例，但仍然高于之前20年32%的一个水平。那过去六个月也有49%的 PCE 商品这个服务价格涨幅超过了3%。他也认为持续65个月的高通胀完全是美联储责任。美联储当前的首要关注点就应该是物价，2%的通胀目标是一个坚定的固定的目标。哎，这个是我观察到的。最后说一下 CNN 的报道啊，说过去20年美联储主席在全球央行年会的主旨演讲中通常会发出利率走向的一个信号，不管是云山雾罩打太极，还是像这个鲍威尔说的比较多，但是现在沃什打破这个传统了，践行他在美联储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那就是减少就美联储未来计划与市场和公众的沟通。沃什当天说，我需要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目的性的美联储，
1: 对，
0: 能更好的实现其目标。
1: 这个也是我不太理解的。
0: 未来我
1: 对这个也是我不太理解的哈，这个让魏亮教授来分析一下。沃什主席不一直说我们要少说话吗？他指我们指的是美联储哈，我们要少说话，我们不能跟市场，尤其跟华尔街释放过于清晰的政策目标。这个对，否则的话，我们的政策，美联储的政策项就会衰减。巴拉巴拉巴拉。这次在杰克逊霍尔的央行会议，魏教授这个讲了半个小时吧，他是讲了有半个小时左右吧，讲的非常多呀，而且我觉得利率政策讲的很清晰啊。说现在就是刚才钱米刚讲完嘛，说现在就是通胀太高了，你甭管叫物价指数CPI 还是叫消费价格一揽子指数 PCE， 这个就是太高了，然后这个带来加息预期上升，什么金价大跌等等。那为什么这次要说这么多呢？这还是沃什自己定的人设吗？
2: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要辩证的看待他这个讲话哈。他首先这个讲话呢，他和日常的工作讲话不同，他是要给出自己对于美国经济包括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总体的思考。实际上主要还是要引导大家跟着他的思路来，哎，不能还停留在这个
1: 鲍威尔时代，
2: 鲍威尔的时代，乃至于伯南克时代，那都是这两个都是他不太喜欢的人哈。那么所以说呢，就要讲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形势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变了，美国的通胀压力的来源变了，美联储未来的形势风格也变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你们要适应变化啊，准确的把握美联储啊和我自己啊，就是沃什本人的这个对于经济的、对于货币政策的新观点，尤其是新分析框架，才能适应美联储的这样未来的行政的风格。所以本来他是对货币政策这个事儿啊，他是不愿意过多讲的，但是呢 这次的讲话呢，更多的是讲的是大思路、大框架。如果他不讲这个话，那很可能未来市场上，包括美联储内部，对于如何执行他的路线、如何适应他的货币政策风格呢，都会有非常大的困难，为大家都付出好大的成本。这美联储也付出很大的成本来扭转，然后市场也付出很大的成本来适应。那么与其要付出这些成本，不如一次讲清楚，就是现在的大形势变了，货币政策的决策逻辑变了啊，你们这个以后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要顺着沃什的思路来。所以说呢，在这些方面呢，沃什就琢磨许多，当然包括了就是第一个，美国经济的结构变了，主要是指人工智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在已经是十分突出了哈。虽然这个还在美联储的研究当中，当时沃什呢也是急于把这个抛出来。正如我们前几次节目，如果大家连续的看的话，就会发现就讲这个问题，美国经济如果结构变了，那大家对于通货膨胀的认知也要跟着变，不能仅仅盯着这个数。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他对通胀的理念。当然他讲，如果说真的也是有这个数据切切实实的说这通胀真的是不能忍受了，当然需要行动，但是这个数据依然没有研究出来啊，我想这是他在这次讲话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大家仅仅是关注到了他讲啊，这个如果说这个数据非常不好，那我们去行动。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这个数据得是真实准确的，得是考虑到了美国经济结构性变化，得是这个长期的趋势才行。所以加上这些附加条件，就可以发现，他对加息这件事情或者是降息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留有了非常大的空间和余地啊，也就是说你得首先理解沃什的理念，才能理解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所以讲话讲了许多，归根结底还是说啊，美联储今后的沟通方式依然是要转变的，你要适应这样一种转变，然后才能够有所收获，尤其是要正确的、全面的去认知美国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也认知到这个联储货币政策的这个变化。
1: 讲了半小时，核心就是不要刻舟求剑。一个是美国的经济，他开篇讲了挺长时间 AI。就是美国的经济和以往出现了基本面的大变化，然后就是货币政策等等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再收摊儿，再五分钟就收摊儿，然后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美国财政部贝森特，我们上周就和您讲了，苦盼援军啊，跟我们直播间一样，苦盼援军啊，援军是什么？美联储要下场啊，你们得那个 QE 啊，你们得这个国债40万亿了，对吧？你们美联储不下场，你们不印钱。买国债，那我美联储的开支怎么办？哎，千羽这次在杰克逊霍尔的央行会议上，他这个各种接受采访，谈到了要配合美联储买国债的事儿了吗？
0: 完全没有提，叫避而不谈啊。可以说，不管是贝森特给抛了多少秋波，给了多少明示暗示，都没有说到这次扩大国债回购计划。而且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啊，首先咱们就说一下，来自美国官方曾经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一个 Jason， 他说如果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将债务管理目标纳入考量，将带有财政主导的意味。那这个话大家慢慢品啊。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月就八月份，贝森特不停地暗示这个沃什，你帮帮我吧，援军快来吧。比如说第一个动作啊，贝森特在本月初的时候提议美联储向日本提供更多的美元，哎，部分目的呢就是说让日本不要去抛美债，哎，捍卫日本汇率，对吧？咱们节目也讲过。然后贝森特就开始呼吁美联储，你给我来点工具，你那个 FIMA 那工具是吧，你赶紧用用，这个工具是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来抵押获得美元的，而不去直接抛售美债来筹集资金的，你多用用这个工具，对吧？所以说现在贝森特不是暗示沃什来帮助自己了，而是明示，甚至我看到很多美国媒体用了介入这个词。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正在介入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所以我个人的 判断和评论是，这一次沃什本人在全球央行年会上没有针对国债的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在演讲中有一个巧妙的暗示，美联储只负责短期利率，不负责长期利率，我们的工具非常强大，我们决定的是短期利率的走向，然后你们自己去品吧。嗯，
1: 哎呀，我们跟大家就这个事儿能再唠半个小时啊。然而食堂
3: 还去食堂吗？
1: 食堂已经开门了呀。不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直播间交出去了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我们要近期啊，我们要改成网络版，这个这样的话时间的弹性啊，更好的服务啊，就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央视频账号和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就是不要再在这种传统的编播节目表中就妨碍我们在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为大家服务。
3: 嗯，
1: 哎呀，不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这个也争取下周我们就这个话题，这个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关系边界在哪儿，关系是什么。在伯南克时期那是下场了，华尔街危机下场，然后那个在鲍威尔时期疫情危机下场了，就是而且伯南克那会儿说的是什么，无限量的那个购买美国国债，对吧？就是第一轮 QE， 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后头的这个疫情期间，所以才导致美国国债的快速上涨嘛。眼下日子明摆着过不下去了，美联储该不该下场，要不要下场，会不会下场，怎么样，有意思吗？有意思，大家觉得就得咱们就得下周日见了。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我们要变成一个更为灵活的互联网端的一个小产品吧，然后呢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大家打到我们的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然后就这个话题您怎么判断，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先预习一下，大家发来都是没意思不关注，就到这儿，就到这儿，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然后呢对于我们这种这种相对灵活的新闻编排的方式，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指导啊，我一直觉得多一点纵深性，然后多一些视角是我们的一点点的核心竞争力吧，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啊，非常非常的荣幸您能够周末关注我们，这么这个还挺枯燥和生活
3: 烧脑
1: 啊，跟生活关键是比较远，能关注我们这些内容，深感荣幸。还有什么指正打到弹幕上，下周见，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7: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8: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7: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6: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7: 哎，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9: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0: 来天天快乐。
11: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声，天天三幺五。
1: 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陆续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服务，菜品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高端拼盘一应俱全。多数人认为丰富机上用餐选择是好事，但也有人担心免费餐因此缩水，付费餐口味不及预期。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目前航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服务，付费餐属于增值服务，旅客按需购买，同时督促会员航司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规范餐饮服务流程，切实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付费餐食业务全面落地，也对航司的餐食品控、供应链调度、特殊状况下的服务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考验。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小兰、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富贵、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飞机餐基本是旅客乘飞机的标配啊，现在呢，飞机餐的选择也更加的多元化。除了免费餐食，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川航等多家航司还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从十几元的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都有。比如东航试水19块钱到45块钱的付费餐，能买到三明治、沙拉、鸡胸肉汉堡等；国航走高端路线，推出234元的鳕鱼饭、344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等等；海航主推有地方特色的餐食。有消费者说这是好事，以前千篇一律，选择有限，现在选择更多了，既可以交给航司机上开盲盒，也可以提前选择特殊餐食，还可以购买付费餐食。

0: 但也有消费者担心付费餐花样多了，免费餐会不会名存暗降，比如说分量缩水，品类减少。现在啊，正好是饭点，今天呢，我们就从航空服务质量管理、法律实务、消费生活等角度来说一说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欢迎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晓岚。丁老师长期从事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与标准研究与实务，对航空餐食从地面到客舱的全流程有深入的了解。丁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傅贵，傅律师您好。
2: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也欢迎财经评论员易旭丹，易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说到飞机餐哈，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每次坐飞机都特别期待啊，最期待的环节就是放饭。易先生，您对飞机餐的印象怎么样啊？
3: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我觉得我跟主持人一样，就是一上飞机就开始要期待今天的飞机餐会吃什么，尤其是这个特别害怕，比方说有的时候会一不小心睡着了，怕因为我睡着了耽误我这次没吃着飞机餐，觉得哎呀，就特别的觉得是不是错过了一次特别好的美食，
0: 特别的遗憾哈。嗯，
3: 对，
0: 傅律师经常全国出差哈，您对飞机餐的印象怎么样？
2: 嗯，我们因为经常会全国出差，要到各地开庭。所以说每次其实都是在赶飞机，那到了饭点其实是没有办法正常去订餐的，所以说一般呢其实对于飞机餐我们还是有期待的，因为肚子饿了那都要解决问题嘛，所以说飞机餐的质量其实对我们来说也蛮重要的。对，
0: 多家航司呢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几十块钱的也有，数百元的也能吃到哈。我们有印象就是乘坐低成本航司或者大家可能叫联航啊的时候呢，应该会遇到付费餐食的情况。我们想请教丁老师，这次引起大家关注的定制的付费飞机餐和以往的那种低成本航司的付费餐食有什么区别呀？
1: 首先要说的是，以前的这个付费餐食呢是多见于低成本航司，国内主流的航司在传统上基本上都是免费的，甚至于包括素食啊、无糖餐、儿童餐等等宗教或者是健康因素增加了一些成本的特殊餐食。那么这次大家备受关注的这个付费订餐，其实我认为它是标志着民航的餐饮服务从标准统一配备向分层次按需供给这么一个转型。那么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产品形态的跨越，我认为它从简单的三明治或者是一个固定餐谱模式的极限打破了这个局限性。这次订餐它不仅推出了刚才说的有鱼子酱拼盘啊、鳕鱼煲仔饭等等，甚至还有冒菜啊等等，就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能上飞机。
0: 嗯，花样更多。
1: 对，打破了一个就是食品产品形态，这是一点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我认为是商业逻辑的一个升级。那么推出这个付费餐食呢，以前是低成本航空为了减轻成本压力，那么如今呢大多数的主流航司纷纷跟进，其实呢是将开启一个非航收入，这个非航收入是左营收入，这是我们航司常用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名词吧。
0: 嗯，
1: 那么实现这个呢可以降本增效，它是一个新的引擎。还有一点呢是服务模式的转变，那以前是发什么吃什么，现在呢要基础保障加上增值服务双轨制，那么利用现代化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呢可以提前预定，航司呢精心准备，既赋予了旅客的选择权，又大幅的减少了食物的浪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体验价值的延伸，旅客是我们是特别讲究旅客的体验价值，原来的这个餐食的体验呢多在物理层面解决一个温饱问题，那么现在呢可以比如说优先配餐呀、精品摆盘啊，甚至于给米其林联合跨界背书啊等等，给旅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同时还有一个社交分属的一个属性。
0: 嗯，选择的种类更多了，对航司来说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本增效的作用哈。另外丁老师也提出了更多的这种餐食的选择，让我们旅客能够在蓝天上在高空中也能品尝到不同的美味，体验更好了。刚才啊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航餐的成本丁老师也提到并不低， 我这呢有一个行业数据啊，显示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航司每份经济舱的飞机餐平均成本在30块钱左右。万米高空湿度啊、气压呀、啊，这与地面环境都不一样，再加上复杂的冷链、安检、复热啊，就是二次加热，以及航空食品的特殊要求，这一顿饭啊，从地面到餐桌到这个飞机上，远比我们想象中呢要复杂。请教傅律师啊，航司推出付费餐的同时，大家可能会担心说，那我这个免费餐会取消吗？如果说不取消的话，那我吃了付费餐，我还吃得下这免费餐吗？那这个免费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票价的一部分呢？在法律上有没有保障啊？
2: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消费者购票嘛，它成立的是一个航空运输的法律关系，那么机票的总价构成呢，含餐主要是要看这个客票的规则，就比如说航司在售票的页面或者运输的条件当中明确说，哎，我经济舱是含免费餐的，那么免费餐就是合同对价的一部分。那么另外，如果他没有明确约定的话，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也约定了，就是在约定不明的时候，那么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因为一般我们国内现在的这个全服务的航司啊，长期是票价含免费餐的，其实这是一种构成一种交易习惯。另外呢，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也约定了，那么我们消费者是有相应的知情权。所以说，就是从我律师的角度认为，只要售票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这趟航班是不含餐的，那么原则上呢，不管是民法典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都是保护这个免费餐视为这个消费者权益的一部分，对的。
0: 嗯，航司开始卷餐时啊，我想这是可能有一些部分旅客的印象，进入了付费选购的赛道的话，易先生，您从这个财经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哈，航司有哪些考量呢？
3: 嗯，主持人，我就看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一个相声的一个段子，
0: 嗯，
3: 就说这个一上飞机之后，说就是特别 VVVVVIP 的这个乘客就说，来，我点一个鱼香肉丝，然后那空姐就过去切肉。然后现场炒，然后拿那个烟囱，这个抽烟机直接伸到飞机窗户外头，就特别搞笑的一个段子。
0: 嗯、是，
3: 但是当时呢，我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大家都觉得很搞笑。我看现在这种状态也逐渐的都快变成现实了，虽然是预制的，但是也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是我觉得这种卷飞机餐啊，我觉得不是发现大家爱吃饭，而是发现今天的旅客他越来越爱选择了。
0: 嗯，
3: 就以前我们。比如坐飞机可能就比的说谁家的票价更便宜啊，或者说谁飞的准点啊，那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比体验了，比方说有的人会愿意为一个更舒服的座位可能多花一点钱，然后甚至呢也有人愿意这个为吃的更好啊，吃的更有特色啊，哎，咱们在飞机上点一个专门的，就从原来的过去的标准配置变成一个自由选择的服务。然后第二个考量呢，我觉得是品牌，就很多人呢不一定就记得某趟航班几点起飞啊，或者说是不是准点儿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会可能比方说，哎，我告诉你啊，某某某家航司的饭不错，就是餐饮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留下记忆的服务点，
0: 成为航司的一个加分项。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尤其是有些飞机餐做的特别好的话，这乘客他会愿意发朋友圈啊，对吧？他只要跟朋友说，哎，我今天在某某航航线上，哎，吃到了某某航司的他的这个飞机餐，哇，太好吃了！大众点评我。都能给他打到满分，
0: 对，比如说有的航司，像我能想到的哈，易老师您提到的，像东航一碗面，可能好多飞友啊或者是旅客都很熟悉。再比如说海航的这个椰汁，不少的旅客朋友也很喜欢。嗯，这种情况，对，就等于飞机餐成为航司品牌的一个增值的效应，对吧？
3: 加分项，
0: 加分项，
3: 对对对，
0: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其实还蛮赞成这种思路的，就是我觉得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旅客，就是你喜欢吃的你可以提前预定，你想体验特色餐的你还可以升级，就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必要你也可以选择不买，就是现在很多消费都是这样的，它不是一刀切而是按需选择，这个呢也是现代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航司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买不买，这是一件好事儿。
0: 从标准化啊到更多的自由选择，航司呢可能出于丰富选择呀、优化成本啊、创造利润啊、差异化竞争等等方面哈来考虑，那带给我们旅客的这种体验确实是不错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稍后探讨继续。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左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飞机餐的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晓岚，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富贵，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再次欢迎三位。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明确表态，尽管付费餐更加多元化，但是啊，免费餐不会取消啊。易先生，从商业逻辑的角度来推演的话，您说这个免费餐如果一直品质很在线，选择花样很多的话，或者说很不错的话，那旅客花钱升级的这个意愿是不是就会降低啊？
14: 主持人，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免费餐基本上集中在您是要面还是要饭，
13: 是
14: 很提时间啊，对吧？对，就是我觉得免费餐一直在线，它不一定会降低大家升级消费餐的意愿。
13: 嗯，
14: 关键不是有没有免费的，而是说你付费了之后，这个付费到底值不值？它其实是个性价比的问题。
13: 嗯，
14: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间这样的例子很多啊，你比方说酒店它不是也有免费的矿泉水吗？
13: 是
14: 吧，对吧？但是很多人还是会点咖啡呀，对吧？点个下午茶呀，点个奶茶呀，包括你像这种电影院也可以去有免费的白开水，但是呢，它爆米花啊，对吧？它的软饮啊，它卖的依然很好，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消费者愿意去为更好的体验来买单，它不是单纯的就为了哦填饱肚子。我觉得飞机餐也是一样的，这种免费的餐食呢，它解决的其实是基本的需求，跟丁老师说的一样啊，就是让大家就是哎，我不至于让自己饿了肚子坐飞机。
13: 嗯，
14: 但是呢，付费餐呢，它其实是满足的是个性化需求，比方说哎，我想吃的更好啊，我想吃的更健康啊，更有特色呀、啊，甚至呢，我比方说想在飞机上吃的更有仪式感。
13: 嗯，
14: 就这两者呢，它其实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在不同层次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哈。
13: 嗯，
14: 就是我反而觉得，就如果说把免费餐做得更好的话，其实还能提升旅客对航司的这种信任感。大家会觉得，比如这个航司没有因为推出付费餐就把它的基础服务打折，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再推出有吸引力的这种升级的产品，我觉得旅客反而更愿意去尝试。
13: 嗯，免费餐都很好了，付费餐会不会更好？我想试一试啊，这种心态和感觉。嗯，易老师。如果说您搭乘航班的话哈，您会选择付费餐吗？
14: 我先要看付费餐到底钱花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旅途本身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旅行的过程，它更是一个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个文化的链接。
13: 嗯，
14: 就比方说，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今天要飞成都，那如果说我能在飞去的路上提前感受到了成都的美食文化，对我的在飞机上对我的感，就像比方海航，比方你往海口飞，你就可能在飞机上直接喝一杯来自海南的浓郁的椰汁儿。其实它不仅仅是解渴，它更是一种海南文化的一种提前的介入。
13: 嗯，
14: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体验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13: 嗯，我们注意到哈，在央视财经客户端315专区呢，有消费者反映说啊，会担心一旦航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餐的话，这个免费餐会不会分量减少、品类缩减啊？这

0: 要有这个相关统一的标准要进行一个参考的。但是如果真的航司显著的下降，那我觉得是有构成违约的风险。然后刚刚那个易老师说的，其实哎，我很赞同，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像有搭乘有的航司，他会送免费的哈根达斯，或者有一些有特色性的比如说一些食品，会让我对下一次去选这个航班我会有更加的期待。所以说我觉得免费航餐其实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会有选择的倾向性。
1: 航餐会成为您选择某一家航司航班的这个一个考虑的因素吗？
0: 我觉得会。当然你刚刚说的像东航的一碗面，它那个就不是免费航餐，它那个是贵宾厅的吃的。但是我觉得飞机上的免费的食品，我觉得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因素的。
1: 刚才易老师说啊，他会评估一下这个餐食的口味啊，包括种类，然后选择付不付费。您呢，傅律师，您会选择这个付费定制的航餐吗？
0: 我也会，只要有性价比，只要好吃，我就会买。对，
1: 我觉得我也会试一试哈。丁老师，有消费者会担心说这个付费餐啊，影响免费餐的品质和种类，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哈，除了大家理解的，比如说经济舱放饭了啊，有这个牛肉饭啊，或者说这个鱼肉面等等，还会提前选一些特餐，比如说素食啊，减糖啊，水果餐啊，海鲜餐啊等等。有些旅客是知道这个渠道的，比如说在航班起飞前多长时间就可以选，但是呢如果说付费餐多了，这种特餐的选择是不是就少了呢？您觉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2: 我认为这种担心是非常合理的，正常的人都会有这种担心。首先这个航协已经明确表态，免费的餐食并没有取消，而且在新修订的这个国标里面已经明确的确定了这个从这个体系方面也是确定了这个餐食的配备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一些细节性的一些措施都有规定，哪个航司也不会因为这个就是围绕一个高品质的旅客吧，去放弃这种叫什么因小失大的这种做就选的这种做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明层暗降这种旅客的担心呢是存在的，而且我也相信会有一些航司会有一些不理智的做法，比如说餐食的分量缩水呀、食材敷衍等等，可能会变相的挤压。但是我认为主流航司它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这种缩水方法来刺激大多数旅客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服务的底线，这个免费的餐食呢实际上是旅客依法享有的基础服务权益，并不是额外馈赠的。那么分层消费的底线呢，就必须是分层不降级，这个航司一直是在倡导的。还有一个就是行业的监管与这个导向，主流航司它不会取消这个经济舱的免费餐，而且它管吃管饱营养的这种基础底线是保依然存在的。那么付费餐呢，可以放开手脚做花样，民航局呢同时履行它的监管职责，它也会出台一些细化的政策和规范，补齐一些制度的短板，防止这个增值服务变相的聚焦些基础服务。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双餐并行带来的一些浪费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航司为了避免这个变相浪费，他会在旅客选定费餐的时候，你会手动去按一个就是取消免费餐，或者说保留免费餐。那么航司呢，他如果你忘点了，或者说没去取消，航司他为了避免投诉啊等等，他会保留两份餐食，他在发放的时候会同时给你。其实这也是一种食物新，一种新的食物浪费吧。我个人觉得可以通过一些选择付费餐，比如说你默认取消，同时呢给予一些里程或者小额的一些优惠这种方式来破解一下。
1: 有一些旅客啊，他可能比较熟悉航司餐食选择的这些玩法，比如说在 APP 上呀，在这个网站上提前选哈。对于不太了解这些方法的旅客，我个人理解，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不太擅长用这个 APP 上提前选餐哈，那他们是不是可能选择付费餐的这个？可能这个机会就变少了呀。您从您啊30多年的这个民航服务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您觉得有哪些好办法可以帮助更多的旅客能够有机会体验 这个付

0: 费餐呢？
1: 是这样的，您说的这个老年旅客，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婴幼儿旅客，包括无人陪呀、这种服务其实是航空公司最近推出了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我认为是一种增值服务。这个服务通常是免费的。你比如说像老年旅客，你可以在申请在购买机票的同时向航司申请，对，做了声明以后，当然它有个时限，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之前做一个申请。那么航司这一系列的服务，它会有专人来陪伴。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同时呢，航司在官网的 APP 啊，或者说一些购票的网站，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项目的一些提醒。如果你不点击的话，它会就是强行让你去阅读一下。当然了，我点击了，我也未必去阅读。那么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航司尽可能的提供一种陪伴服务。所谓的原来的管家式服务也是适用这部分群体的。
0: 航司推出了更多的服务哈，很多呢是基于旅客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绝大多数刚才丁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是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免费享受这些服务的。我们可以通过像拨打航司的官方客服热线啊，包括登录航司的网站啊，下载使用航司的 APP 呀、来了解相关的这种服务，然后呢来选择我们需要的这种服务哈，大家的选择也会很多。这个呢航司会更多的为旅客提供一些服务，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旅客不太了解，我能享受到哪些服务哈。其实我个人理解，它是一个就是航司要加大对这些服务的宣传的一个力度的过程。易老师，您觉得呢？易先生，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对于航司来说，它在宣传上，比方说你在。仅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们往往就觉得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我想去，我就是想去坐这个飞机，就提前值机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忘，就是他其实我可以提前把那座选好了。
0: 是。
2: 但是呢，我就有的时候就忘了，以后突然间发现，哎呀，就没有选座。我就在想，其实能不能，比方说我们在购票的时候，就像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在提前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已经把我要未来，我可能说句这个不太合适了，就是你配保险配的那么勤，为什么别的这些服务就不把它说的那么明细呢？对吧？我们每次买票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你要不要勾选保险呢？你要不要勾选一些其他的服务啊？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餐饮服务，就是也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
0: 或者其他的多元化服务啊展示出来。丁老师，从航司角度来说的话，航司会不会担心，如果这些服务多元化的服务都展示出来的话，会变相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航司的这个服务的成本呢？
1: 会有这个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足以阻止航司去做一系列的这个创新或者说是转型。
0: 有的消费者认为啊，我们说回付费餐哈，这个付费餐呢成了在原有成本之上的再次收费。刚才我们也明晰了哈，傅律师也谈到，我们旅客当然是这个全服务航司哈，付了这个机票，如果是在这个饭点的话，是本身享有这个餐食服务的。那多家航司也都表示，付费餐呢是增值服务，多元选择，即便旅客选择了付费餐，仍然提供免费餐。刚才丁老师也提到，我们在进行付费餐选择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弹出的窗口，你是保留免费餐还是取消免费餐等等。还有的航司呢，推出了取消免费餐可以换航司会员积分的这种举措。这样的做法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旅客担心说，那兑换的积分是不是只能是你航司会员享有？如果我不是这个航司的会员，那我如果选择取消了免费餐的话，那我的这个权益是不是有损失哈？那餐食兑换为会员积分的做法，会不会变相侵犯非会员旅客的这种权益呢？稍后我们请傅律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哈。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稍后探讨继续。
3: 是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方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帮帮的忙。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2: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5: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5: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7: 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陆续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服务，菜品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高端拼盘一应俱全。多数人认为丰富机上用餐选择是好事，但也有人担心免费餐因此缩水，付费餐口味不及预期。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目前航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服务，付费餐属于增值服务，旅客按需购买，同时督促会员航司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规范餐饮服务流程，切实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付费餐食业务全面落地，也对航司的餐食品控、供应链调度、特殊状况下的服务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考验。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小兰、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富贵、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飞机餐如何吃得安全又美味。上半时段谈到了付费飞机餐的商业逻辑、免费餐的保障等相关的内容，有消费者担心航司会推出，如果说我不吃免费餐，我选择付费餐了，那我这个免费餐的权益呢，可以转化为我航司会员的积分，那我要不是这个航司的会员，我的免费餐的权益是不是会损失呢？傅律师。
9: 那这样子的，就是那个餐食兑换积分这个呢，如果你本身是那个会员旅客，对吧？那积分本身它就是常旅客的这个财产权益之一，所以说这个兑换积分其实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本身是非会员，他开不了积分账户，那我觉得一种方式呢，其实航司可以有没有其他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啊，那有这个消费券啊，或者折一定的现金。我个人感觉这个其实在处理实操当中应该是蛮困难的，我觉得。那你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还是要明确告知清楚这个消费者嘛，就是你因为选择了付费餐，那你这个免费餐我是可以给你发放的，但是你如果避免浪费，你吃不掉，对吧？那你可以选择放弃，那我可能就没有其他额外的补偿，只要有明确的告知，就不涉及到侵犯他权益的问题。
8: 就提前要明确规则。
9: 对，是这个问题，
8: 就是我的这个服务里包含哪些，您可以选哪些，然后放弃哪些，这个在提前让消费者做出一个选择的话，那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您是这样判断？
9: 是的。
8: 中航协也表示哈，将督促会员航司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观点认为啊，说机票价格是不是可以探索啊，和这个飞机餐来挂钩，就像住酒店啊，这个含早餐和不含早餐的房价它有差异，那我不要餐哈、刚才傅律师谈到一种可能，转化为代金券哈，那这个不要餐可不可以转化为比较相对价格低一些的机票呢？换句话说，就是机票价格可不可以更便宜呢？丁老师您怎么看？
10: 这一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因为在去年讨论公司相关程序的时候就有一点说，非会员旅客，我又不是会员，我也没有你会员系统，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积分？那么像航司呢，我带着航司，他就专门讨论出来一个对策，就是说增加一个现金补偿券这种规则，这种做法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有好多包括老年旅客啊， 在航班延误的时候做一些补偿都可以去拿。这是航司做的一些，我觉得主动做的一些变化吧，也是有利于旅客去方便使用，这是一点。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航空餐的这个价格的差异化。我认为这个问题，我昨天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是价格的变动，就航空餐相关做一些差异化，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机场的机票价格的这个差异化与付费餐的这个推出呢，基本上是按区来分层。那么航空公司是一个高成本的航空公司，更多的成本是来自飞机和这个维护的成本。
8: 是。
10: 那么餐食的成本呢，在这里面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一些价格敏感的旅客，他对可能通过一些舱位的细分呢，包括时间的衰减啊，也就是说越临近航班我的票价可能越不一样，利用这些把这个旅客来进行一个划分，这是目前一个通常做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些旅客的一些权益的分解，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我要不要餐食，我的行李可以带一件还是两件，包括我的退改签的政策，我的权益是不是发生变化，我都可以做一个价格变动。那么这一块其实航司也在做，大家买机票的时候会发现一件行李的这个机票比两件行李的肯定是要便宜的。那么影响到这个航空餐的这一块呢，我觉得也会走这一条路。还有一个就是从消费诉求上来讲，这个旅客购票票价是决策因素，那么仍然会有一半的旅客呢，他会愿意为这个比较好的餐食支付一个溢价。那么这种差异与这个付费的餐食并行呢，我觉得这一点是兼顾了商业的一个效益和民生的一个需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结构成本的一个客观现实，那票价由市场的供需、季节和航油等等决定，那餐食成本如果和这些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航司推出来这个付费餐，它并不会直接去推高票价的这个高机票的这个价格，相反呢，这种基础位于便宜卖餐饮做成新路式的一个增值服务模式，它会让部分放弃餐食的旅客有机会换取更低的落票价，出行成本反而会因细分变得更灵活一些。那么我个人认为目前推出这个价格差异化，就餐食来讲目前可能还不是最佳时机，这个做法还在起步摸索阶段。航司主打的是增值服务，他不会盲目的追求高品质旅客，放弃大多数的一个客户群体。
8: 所以您现在判断就这种情况全面铺开可能还会有一个时间周期。
10: 对，我认为还有一段时间，等做成熟了以后一定会根据市场的需求一定会有一个差异化的。
8: 上半时段我们还提到这个航空餐食涉及航食公司、航司、地面代理等多个主体，航餐的供应链呢比较长，环节也很多，很细致哈。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我这有一个案例，有旅客呢在某航班提供的三文鱼沙拉中吃到了鱼骨，不小心吞咽了，最终靠自己咳嗽这才把这个鱼骨给整出来。那航司回应说，我们的这一航班的餐食呢是由境外第三方公司来提供的，因为它是国际航班嘛。傅律师，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情况下航司能不能以餐食由第三方来提供为由免责呢？
9: 不可以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叫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都需要承担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消费者选择像其中，比如说我像这个经营者先索赔，那么经营者赔完以后呢，他可以向生产者进行追偿。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其实就是第三方的这个提供方其实就是生产者嘛，但是航司是经营者，我达成这个航空运输

0: 律关系的这个主体也是跟航司之间的，所以说本质上航司不能说哎这个东西是第三方做的，所以说我来免责，那不可以的。其实第二点你说的这个免费餐和付费餐，我觉得在法律责任上其实是一致的，只要是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那么消费者都可以向航司来进行追责。
1: 所以航餐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主体您觉得怎么样去界定呢？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说在法律上我们要提出维权的主体主要是合同的相对方，那我今天达成的这个合同相对方就是航司。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他要跨过航司直接向第三方生产者去主张维权是比较困难的，
1: 是
0: 他取证也很困难，他也找不到这个生产者。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在类似的这种这个维权的案例当中，那么一般都是由航司先行向消费者进行一个赔偿，后续再来航司再向第三方进行追责。
1: 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傅律师，如果说我吃免费餐吃出了问题，打个比方这餐里有异物哈，航司说那你这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不赔，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0: 那站不住脚，站不住脚，因为刚刚前面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机票的价格是包含餐食的，虽然是一个这个我们说运输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但是这个当中既然涉及到提供了餐食的服务，那我作为航空公司，我就要对这个餐食的安全标准，我要进行一个审慎严格的把关啊。如果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有旅客在航班提供的这个意大利面中吃出了一个完整的精品西红柿的这个标签贴纸，旅客呢依据食品安全法主张1000元的赔偿，航司是同意赔偿的，但是要求旅客啊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当中就包括不得向任何媒体反映啊，不得起诉，任何争议只能提交航司驻地的法院。我们先问问啊，易先生，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您会签这个谅解备忘录吗？为什么？
0: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那说明那西红柿就没洗啊，对不对？没洗干净啊，它那标签做饭的时候
1: 至少是标签没洗掉。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吃到肚里，其实心里都挺膈应的，就像专门吃个什么什么是吧？就是吃个苍蝇似的。就是如果说我的话，我觉得我大概率不会轻易去签这个，因为我不是因为这1000块钱啊，就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赔偿金额的问题，它是一个消费体验和消费者权利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咱们说实话，在外头吃饭啊什么的，包括在家里吃饭，你说有一点小失误啊，说是没看见啊，或者没洗干净，或者突然间飞个小虫子进来，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允许他出错的，不可能一点都不出错，对吧？但是呢，这个事情属于偶发性失误，但是不能说是你出现失误之后啊、哦，他就这个航司就要说我要让你闭嘴了，
1: 封口，
0: 我要花1000。对，我觉得封口这个事情是特别不对的，因为本身来说的话，这件事情是要尊重消费者，就是你不是说是哦，我觉得你犯错误了，那我就承认错误，对吧？我为什么会犯错这样错？以后呢，尽量的怎么样去减免这样的错误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作为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航司，那么大一个企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如此的唯唯诺诺，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之不应该。
1: 傅律师，刚才我们说了啊，如果从消费者角度，我个人我也不太能接受这个封口协议哈。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傅律师有效吗？
0: 我知道、啊、这个协议的效力是有点问题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其实这个在我们说商业当中，很经常会有一个叫保密协议嘛。那么这个保密协议如果基于是双方之间平等的，比如说我确实做了一些保密的工作，你也给付我对应的对价，那这个是双方一个意思自治，是一个自愿的过程。而今天这个消费者他提出的1000元，其实根据食品安全法，因为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那我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这个赔偿金如果不足1000元，那我就主张1000元。其实我这个主张是根据法律规定要的，要不是你
1: 合理的
0: 强给我的。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你还要给我签一个封口协议，我是消费者我也不愿意签。那你如果不付，那我该投诉，对吧？你也没有办法禁止我进行一个曝光和合理的投诉维权。
1: 可能会有消费者担心哈，那航司说必须签署协议才能拿到赔偿。如果说我不签，我拿不到赔偿，我后续维权，时间成本啊，包括各方面的成本可能都比较多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您怎么建议我们消费者呢？
0: 那我建议消费者首先还是先取证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航司之间肯定会有一些交流的过程吧。
2: 那比如说航司明确了说，哎，你不签，那我就不赔。那么类似的这样子的言语的书面的证据材料啊，以及这个我们说吃到这些食品的，我们可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取证的环节，你先进行一些取证的工作，然后你像比如说市场监管局或者像民航局，那就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进行一个提供或者一个举报呗。我相信类似的案子应该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1: 我说一个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哈，就是往往我们消费者根据法律主张相关的赔偿，其实我们后续也不会，因为我得到了相关的赔偿，也是我这个应该得到的，我就不会再比如联系媒体啊或者起诉啊怎么样的哈，这我个人的理解。所以航司的这种做法反而有点画蛇添足了，让消费者让旅客觉得心里不舒服，激化了矛盾，您觉得呢？
2: 是的，消费者其实只要心里得到合理的安慰和补偿，那他不会在后续再追责了。所以说，其实航司应该，应该是也是以平和的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好。
1: 易先生，您说是啊，这种心态往往更多的旅客应该是会这样想的，所以航司的这个做法，他容易激化矛盾。
2: 就是一种不特别不自信的表现。
1: 我们请教丁老师啊，因为丁老师这个经验很丰富，如果说航司遇到了这种航餐食品安全的客诉，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3: 首先呢，说刚才这个，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其实航司要求签署这个备忘谅解备忘录，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航司来讲，就是大家肯定就想，就是每个旅客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这个善良人，但是我们就像航司去处理好多事情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个航班上有一个婴儿旅客去世，要不是乘务长当时在航班上救助，发现了这个病例中有放弃治疗，写了十个放弃治疗这种字眼，我们都就是都没法去赢这场官司，就是而且对整个飞机是备降大量的备降费用。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导致航司其实他也在保护他自己。至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有用没用，我们另说。就是签了以后，对处置投诉的整个这个小组来讲，它是一种如负重视的一种感觉吧。这是刚才那个话题。那么航司接到投诉呢，通常会有几种做法。这个首先他会安抚旅客，而且尤其是涉及餐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快速反应，这个快速处置和反应呢，应该是发生在客舱里面是最多的。如果你在飞机上吃了餐，你落地以后你说你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个真的不好取证。所以你当场提出来，比如说发现了碎纸屑呀，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西红柿标签啊等等，这种乘务长都很有经验的，他会第一眼去封存这个证据。拍照啊等等，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代理人的问题，所有的航司的代理人，航司自己都有一个监管的一个义务，所以这个也没有必要旅客去找代理人去索赔，找航司就可以，那么安抚旅客现场处置以后，也可以给他补充一份餐食，或者说给他一个积分补偿等等，一些会有相应的细化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现场解决不了，那么乘务长会带回来以后处置呢，就会按照新修订版的这个公共运输旅客服务指令的里面的有一个细则，里面包括投诉的渠道啊、时限、处理时限等等，有一个很细化的东西，每个航司都会把它细化成可操作的程序，会按照程序逐步的来去操作。总之旅客的投诉其实在航司并不是说航司是站在对立面去处理的，因为我本人是做服务质量管理的，
1: 是
3: 相反是往往是站在旅客角度去给现场据理力争的。但是所有的处置的结果都要遵从调查报告和证据。
1: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留存证据很关键很重要。
3: 对的对的。
1: 嗯，刚才丁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了哈，在航班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航班的这个乘务组、乘务长也会帮助我们旅客，协助我们旅客来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这个大家也可以尽管放心。我们再说一说一个旅客购票的相关的一个权重选择哈。有调查显示呢，旅客购票的时候，票价的决策权重占34%，餐食呢仅占6%，但

0: 但是啊，我们确实也发现啊，在飞机上不少旅客愿意为更好的餐食多支付钱。说实在的，比如我自己在飞机上发现了有这个，哎，我没有遇到的、没听说过的餐食，如果我能吃得下去，我愿意试一试。购票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啊，没注意。这个不看重吃，飞上蓝天以后呢，愿意为吃花钱。易先生，您觉得这种矛盾，这个现象矛盾吗？
1: 就是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就是你说青春期那种叛逆，老人就会让你说，哎呀，出门带点吃的吧，路上饿。可是我出门的时候，那满脑子全是，哎呀，我要干什么了？我要去那地方好好玩，我路上吃什么呀？对不对？我这一肚子肯定要到目的地再吃啊，吃当地的美食。可是当我上了车之后，随着车咣当咣当，包括飞机咣当咣当，半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就饿了。就是我觉得它是个场景消费场景，它是个消费心理学的问题。就是我在买票的时候，我注意的点是，哎，怎么能够把我顺利的送到目的地啊？时间呐、票价呀、准点率啊，包括行李的额度，这些可能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飞机上吃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你不饿嘛，你这会儿不饿，你肯定不会顾及。可是等你坐上飞机之后，会坐上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哎呦，我饿了。等到那会儿的时候，我的整个的这种选择，因为我需求来决定我的选择，我的选择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哎呀，这会儿，哎呀，我好后悔，为什么我当时不带包方便面啊？为什么不带点饼干啊？然后这会儿的时候呢，突然间来了一份很合适的一个饭，对吧？
0: 很有吸引力的饭，
1: 对，就真的他是我会愿意花这个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你在不同的时间来进行决策，它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它是不一样的。
0: 那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啊，对不起，您请讲。
1: 我觉得就是大多数旅客他其实真正需要的呢，他不一定是那种特别贵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自己的东西。比方有人喜欢吃的健康一点啊，对吧？有人想就吃，就不是简单的这种吃饱啊，还想吃的有特色一点啊。
0: 是，
1: 或者有人就是我就不想吃了，对吧？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选择。
0: 或者有的想吃个零嘴啊，吃点水果啊等等，不一样哈。对，丁老师，从您长期的这个民航的服务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说哈，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来分析，您觉得航司要想抓住特色付费餐食啊，怎么抓好它这个卖点呢？
2: 这个航司抓准卖点，这个核心在于洞察旅客的需求，通过一个精细化的运营打造这种差异化的体验。那么首先呢，基于航线和客户群体，他会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析。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你比如说在洲际航线、远程航线上可以配类似鱼子酱拼盘啊等等，国际短航线就可以配一些基础的钢体，比如说青石啊等等。这个航司还有一点就是，并不是说每个航班上一定能配餐食，配餐的这个实现要求是基于安全的要求。
0: 对，
2: 在低于一个半小时以下的航班中是不可以配餐的，因为那个餐饮服务在飞机停飞后这个时间不足以支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以挖掘一个地域文化或者是一个季节时令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推出这个特色的始发站的，刚才像易先生说的那样，就是在进川的航班上，我是不是可以吃到冒菜或者说是川味儿十足的餐食？像东航早先在这个西安航班上推出来的肉夹馍等等。
0: 然后飞济南能不能吃上把子肉是吧？
2: 哎，对对，这个也是可以有的。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细分这个消费的场景，比如说低脂餐、素餐、东方素餐等等，儿童餐，包括一些宗教餐等等，所有这些能满足健康管理或者说是旅客出行的一个个性化需求，可以做一个细分。
0: 我理解哈。对不起，您请讲。
2: 还有一点呢，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好玩的一点，可以迎合社交分享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可以主打一个上镜好看的网红餐啊等等，满足旅客在社交平台上打卡的这种心理。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东航那碗面，东航那杯茶，其实到现在好多旅客还在津津乐道。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要坚守这个餐食的底线，就尤其是这个免费餐的前提是提供增值服务，在保留免费餐的餐食，那么建立一个价格清晰的价格体度呢，我觉得可以避免旅客，一个是信息不透明，再一个避免旅客反感。我觉得航司应该从这几方面去 它这个免费餐食或者是供应餐食双轨制做得更好一点。
0: 首先是保障基本盘，做好免费餐，包括免费的特餐的这种种类呀、选择呀、品质等等。另外呢，是优化付费定制餐，让旅客有更多的选择。旅客需求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了，有人追求性价比，有人愿意为体验买单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首次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节。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在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其中明确了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包括客舱服务与餐食、不正常航班服务、特殊旅客服务等等。我们想请教丁老师，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对民航服务质量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有哪些帮助呢？
2: 这个新的这个修订后的民航法和这个公共运输旅客服务质量，这个里面有主要有几点不同。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我对每一条和前期修改版的这个不同，我都会认真的去阅读去研究。那么这几点，通过以下这几点，我认为他做了很多优化。首先呢，强化了旅客的权益，在新修订的航空法里面，专门设置了旅客权益保护这个章节，规范了一个航班不正常的处置，而且将个人的信息安全作为一个法定的义务，为旅客的维权提供一个法律依据。第二个是确定了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标准，新的这个服务质量呢，细化了票务、地面、客舱等全流程的服务，从规范了旅客的仪容仪表等基础的这个方面，并且主要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等特殊群体，制定了一个兜底的保护措施，这是与前期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点是完善了一个诉求管理的机制，它将投诉升为一个法定义务。新国标设定的旅客诉求管理这个章节规范了客服与处理的流程，降低了旅客的维护维权成本，基本上要确保有诉说有人管。还有一点就是国际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兼顾吧。新规统筹了一个国内外的一个职责的确定，并且将这个可持续发展纳入了一个航空服务的领域，这一点是前版本还没有的。
0: 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是付费飞机餐啊，这种定制的飞机餐呢，是民航服务精细化的进步。这份增值服务啊，可以作为原有免费餐的补充，但不能反过来挤压基础餐食的品质和底线。一份热乎足量的免费餐是旅客应得的基本服务，一顿精致美味的付费餐是可供旅客选择的多种可能，两者不应是替代关系，而是基础保障与增值体验并存，这样共同服务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晓岚女士、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富贵律师、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韩志峰、赵薇、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英组长，和大家共同来开启全球通史。今天的学习啊，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伟大的帝国为何都会选择修路？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然后来说一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您所在的城市、您的家乡最有名的一条路是什么路？把这个咱过去叫报菜名啊，咱现在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报路名，期待着您的加入。纸质版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打开第125页，125页，我们马上开启合家欢的学习时光。
4: 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125页，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这个我们讲到了第二边哈、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啊，这个公元500年之前，简单的说呢，大家理解成咱们的这个春秋时期吧，就是孔子这个时代之前，这个时代的前后，作为古典文明的截止点。那么呢，我们讲到了第四章啊，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哎，就之前孤立的一个个的什么埃及文明啊，咱们中华文明啊，印度文明啊，两河流域的这个苏美尔文明啊，之前孤立的像一个个孤岛一样，怎么到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越来越体现出了它的趋同性啊，越来越体现出了他们似乎这个步调就更加一致的，这个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呢？那么哎，我们讲到这个第一小节哈、这个一致性的根源啊，比方说在上周讲到了在公元前9世纪8世纪左右，都开始选择用金属货币了。那从小亚细亚西部，就是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那在那个金币上印上狮子头啊，背面这个印上戳，印上重量等等等等哈。那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是修路啊，伟大的帝国为什么都会选择修路？接下来呢，在修路之前，咱们先预热一下哈。修路在陆地上修嘛，咱们先说说海里的事儿。千羽同学，你带着我们一起来领读学习一下接下来这段吧。
2: 好的，这段是这么说的。新的铁制工具啊，就是当时的人们能够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那从而呢，就是航海的距离啊更远，贸易的规模也更大，哎，同时开拓的殖民地也就更多了。但是、文明社会的海外扩张，最初就受到了一个阻挠，这个阻挠是来自海盗的。那个时候海盗行为和土匪行为一样啊，是被人看成是一种特别正常的活动。大家想想我们这个特别热门的那个海盗电影《加勒比海盗》，对吧？这个黑珍珠船长说天天跟这个英国殖民者在那儿对着干呀，就是这一样的画面感在那个时代也已经出现了。那当时的这些海盗啊，最著名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史诗描写他的呢，就是希腊史诗《奥德赛》。它主要描述了两个主人公，一个叫莫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这俩人在爱琴海上从事着一半海盗一半贸易的探险活动，以至于啊，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遇到其他人的时候，哎，不是说问这天怎么样，您吃了吗，而是问您是海盗吗，这样的一个行为。哎，不过由于海上贸易总是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渐渐的呢，从经常性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的基础上啊，发展起来了。那由于海陆运输的成本比起陆路运输要低廉的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这个马具和18世纪修筑出良好的公路之前，人类一直以海运运输为主。这段结束了，但让我想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红海不也一样？哎，是海运运输为主吧，主要就是因为便宜，对吧？哎，所以这个人类的这共通性和延展性是一直都有的。那在这一段， 好书今天的狗血故事了，就是文章中提出的这个奥德赛。奥德赛是希腊著名的两个史诗之一，一个叫伊利亚特，一个叫奥德赛，俩人合起来呢统称叫荷马史诗，而且呢他们俩是有连续性的，按时间线呢伊利亚特在前头，奥德赛呢是在后边，就是连着讲的俩故事。那为什么它伟大呢？首先它是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另外呢就是足够老，是现在现存的最古老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了。那说到他这个作者为什么叫荷马史诗，我简单介绍一下荷马这个人。大约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爱奥尼亚地区出生了一位盲人小朋友，他就是荷马。他自幼得病，眼睛失明了，但是听觉特别好，嗓子特别好，他就为了谋生嘛，跟当地的一个流浪歌手学艺，又会弹琴唱歌，又会讲故事。等他师父去世了以后啊，就荷马就去流浪，去希腊的每个地儿，去表演，来给自己谋生嘛。那他就是一边弹当时希腊人特别著名的七弦琴，一边讲自己编的故事。我昨天讲了半天，能对标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说书先生。说书先生找一茶馆给大家讲故事，一拍惊堂木，大家打赏，这样的一个谋生。但是因为荷马唱歌好听，自己编的这些故事情节特精彩，后来呢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的说书先生。其他的歌手看见荷马这么火，就开始继续把他的故事拿来也帮他传唱。后来在民间特别特别的广，等荷马去世了以后，大概公元前六世纪左右，雅典城邦的统治者就组织当时的好多学者，把这种口头流传的荷马史诗整理成了文字，那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荷马史诗了。是一种口头文学变成文字的过程。
0: 我悄悄的补充一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比方说乐府诗词，或者说我们的乃至我们的诗经，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子，对吧？
2: 对对对，有歌有韵，然后再加上精彩的故事，
0: 其实就是当年民间的 rap， 然后民间的这个故事，然后把它整理成一块儿，但是最后呢沉淀下来若干世纪之后，成为了这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和他的这个文明起源了，等于是哈，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把荷马史诗这个背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再说一下中间的奥德赛。
0: 我们大家把奥德赛这三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今后会显得咱们谈吐就是还挺那个高端的哈。说对啊，这个你看荷马史诗里奥德赛这个故事怎么样啊？奥迪的奥，然后那个德国的德，赛车的赛啊，反正都是德系的啊。奥德赛这仨字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千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你说还挺狗血的？
2: 对，奥德赛一共有12000多行，分24卷啊。主人公是一个希腊英雄，叫奥德修斯。记住这个名字，奥德修斯，因为他就是给特洛伊战争中，木马计出这个木马计的那个大英雄，就是他出的，木马里的。

0: 两个人去打人家城市的特洛伊战争。那整个奥德赛的这个故事的起点就是从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哎，奥德修斯他去流浪了，没有成功的，就是打完胜仗就回家，他去干嘛呢？他去海上探险流浪漂泊，然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老家，再跟妻儿团聚复仇的这么一个狗血的故事。这个书采用了两条线的叙事，第一条线就是奥德修斯本人，第二个线呢是奥德修斯他儿子在雅典娜的指引，哎，给出各种线索的情况下出现，还找他爸爸，最后团聚的这么一个故事，是比较精彩好读的一本书。那中间啊，奥德修斯不是出去打仗去了吗？然后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一个是在海上遇险了，然后中间流落到哪个地方，不是穷困潦倒，就是被当时各种希腊神话里的神魔妖怪神仙，哎，给什么软禁啊困住了。结果呢，他家里的妻子就遭殃了，就好，据说有这个书里写有100多个当地的青年，就是趁着奥德修斯出去不在家的时候缠着他妻子，一方面求婚，哎，一方面要求继承他在这个当地的这王位，或者在部落的这种社会地位，同时呢霍霍他们家财产，在他们家又吃喝玩乐，天天开 party 是吧。然后他妻子呢就跟这个100多个求婚者斗智斗勇，说，哎，我织个衣服，等我老公回来，看我衣服织好了，我老公不回来，我就答应你们求婚。于是他妻子什么白天织好了衣服，晚上偷偷拆，哎，中间有各种斗智斗勇的小故事，也值得大家去看看。那反正后来奥德修斯回来把这些人全杀了，妻儿团聚，保住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还有社会地位。哎，在这个中间大家注意没有，还有一些经济的这种伦理在，就是强调了一个私有财产的这种重要性和合法性。那中间啊，这个整个奥德赛的故事里，我刚提到希腊神话里常见的神仙妖怪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独眼巨人、风神、魔女、海神、海妖、神牛、宙斯、雅典娜等等，就是喜欢希腊神话的朋友也可以阅读一下。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了啊，推荐大家可以有时间和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一块看看。
1: 哎，这个我们有网友说，奥德修斯的妻子得长得多漂亮啊，难道像海伦一样吗？其实，
0: 哎，那我上一个图片吧，然后大家脑补一下奥德修斯的媳妇儿多好看。
1: 行，
0: 哎，里边上一个油画，
1: 我们大屏上一下吧，我们大屏上一下吧，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是在中间勾引奥德修斯的一个女妖，她叫瑟西。这是一幅1.49×92厘米的油画，现在存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奥尔德海姆画廊。大家看细节啊，这个女妖她手里拿的是一个毒药，只要奥德修斯喝了这个毒药，她会变成猪，永远被这个魔女来统治。然后魔女背后是个镜子，镜子里画家用这种反射的手法描，哎，画出了特别胆小谨慎的奥德修斯，在那儿非常谨慎地观察着这个魔女的表情。魔女的脚下，你看为什么画那些花花草草啊，就是配置毒药的这个原材料。所以呢，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巫女魔女都没有能诱惑到奥德修斯，足见他对妻子的这种执念和渴望，回家的哎这种渴望，哎，战胜了这种神仙妖怪。
1: 是个好男人哈。对，那么哎，那为什么你现在的理解，为什么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修斯的故事能够有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着这么高的这个历史地位啊？
0: 哎，首先它是第一部关于航海冒险的故事，之前是没有的，这是整个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
1: 或者说是探险小说的鼻祖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没错没错，冒险探险类的第一部，这开创了整个西方文学史上，后来什么汤姆索亚历险记啊，什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都是受它影响。还有我刚才为什么强调了它是一个双线结构啊，一个是奥德修斯自己在家寻找回家之路，一个是他儿子又去找爹的这样过程。那这种创作的叙事结构还有写作手法，哎，也是影响到了后世的很多西方文学的大家去参考荷马史诗的这种写法，所以他的这个地位很高。其次呢，就是他的内容性，刚才我强调了什么经济财产呀，还有人性啊道德的问题呀，还有这个人性的弱点呀，包括对于 作者荷马对于塑造奥德修斯这个人物，哎，怎么正面，怎么勇敢，怎么有胆量，哎，怎么智计百出，哎，屡建奇功，这样的一个生动而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给了后代西方文学很多的启发或者借鉴。
1: 而且这是荷马在当年雅典诸城邦的一个个路口，一个个神庙门口，千锤百炼讲出来的，就是本身已经在用咱们的话说，就在线下证明了流量，对吧？然后在那个再进行批量的这种人际传播呀，这个出版复制啊，等等等等啊，荷马史诗啊，各位网友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再去看一看。我们也希望，我们所几位小伙伴能力有限，我们所讲述的全球通史，权威性、专业性、学术性都差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很希望成为大家去了解和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脉络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吧，能激发起大家更多学习的兴趣啊。那回到跟大家报告的这个第全球通史的第125页的这个主题，主要讲的是在荷马史诗的流传的这个公元前9世纪、8世纪的时候，当时显然就爱琴海一带海盗还是挺多的，就是所有的文学都是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嘛，那才会有这样一个奥德修斯的一个海外漂流记的这么一个故事哈。来，我们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这段非常关键，就是随着当时铁器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货币的金属货币的对于整个商品经济的一个助推，哎，这个各大文明板块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而且是非常深刻的，从体制到伦理的变化。魏亮教授有请。
2: 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段哈。这段是这么讲的：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蛮族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都盛行起来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成对比的是，在古典时代末期，商队路线已经绕遍了整个欧亚大陆，除去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之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这个航线呢，它是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从地中海东部的沿岸诸国呢，到东海和东红海和印度，那么甚至到了东南亚和中国。大家看到这样一幅就这样的描述之后，可能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图景，大家想啊，就是从地中海到爱琴海，然后呢红海、印度洋，再到太平洋，整个这片地区呢都已经充满了非常活跃的这样一种商业活动，包括是这个在这个欧亚大陆内部啊，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商业路线呢也建立起来了，这种繁荣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讲就是之前的这个蛮族入侵时代呢，那主要还是处于这样一种城邦的兴起，包括城邦经济以及与这个蛮族的斗争之间的过程，那是以斗争为主题的一个时代。那么突然呢，这个时代呢就从把时代主题从斗争变成了这个商业与
1: 贸易，做生意了，对吧？就大家打交道，不是说那个征战了，是做生意了，首选是啊。
2: 对，铸剑为犁了，突然这个剑都收起来，开始握手，然后交换货币，交换财产。这其实呢，这确实有一个应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且呢，也是经济社会结构的阶段性的变化在里边。正如作者所说的，随着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
1: 我叫一个暂停。魏亮教授说到非常一点，非常重要一点，我复述一下：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之社会和政治体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为什么呀，同志们？为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一起来思考一下，一会儿继续。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鲍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对。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好，欢迎全国各地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4: 大家好，我是千羽。
5: 大家好，我是魏亮。
2: 刚才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魏亮教授，广告之前讲到了

0: 说随着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各个古典帝国、古典文明圈社会和政治体系都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说这大家都是好学生啊，发来的台词都是一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家这都是这个好学生，这当年的基因是这是咱们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学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玩现在的是哪个阶段学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来指教一下。对，魏亮教授你继续吧，你把这一接下来这段讲完，然后给我们带来你的精彩的分析。
1: 好的，那我觉得小伙伴们已经讲得非常好了，已经讲到了问题的本质，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朋友们讲得很好，就是时代是最大的主角。当然了，我下面只是狗尾续貂的来解释这两句话为什么是对的。作者就说呀，这个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同样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军事贵族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蛮族入侵的活动中获得了显赫地位，被商人、工匠、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替代，或者说呢，这个阶层呢日趋的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正在经历变革，个人啊，他也会的依附啊、效忠的关系呢被市场的需求所取代。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军事贵族。我们通过军事来给大家讲军事贵族是什么，来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军事贵族是在那个时代非常特殊的一种存在，我们简单的讲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军阀集团，他或者说就是一个打仗专业户。哎，国家呢需要他保卫的时候，他就冲出来了，跟国家说，哎，那我替你打仗，然后到时候打完仗了咱俩分账啊，分账不均了咱俩再干一仗，他就是干这个事儿。
0: 其实你想想，我小小的衍生一下，你想想荣国公和宁国公这一开始也是军事贵族啊，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欧洲那个欧亚大陆上，这个欧洲那一片呢，他这个军事贵族呢更加的专业化，就是干这个事儿的，谁雇都行。这也大家也看到，就现在很多国家还有雇佣兵，是吧？
0: 是，
1: 还有这个海外军团，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比较长的历史传承的哈，所以说呢，他们会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打仗啊，所以他们就武艺高强吧，或者说就是他这个战术非常好，是替这些国家或者城邦冲锋陷阵的一个关键的力量。
0: 就是我们看那个，对不起，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看那个德国的那个名字里中间带个冯的，都是干这事儿的，是吧？这个都是
1: 他们的后世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这个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0: 怎么说？
1: 我们说在军事贵族崛起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哈，它是城邦文明，我们说它是这样一种城邦经济的兴起。那个时候的时代转变呢，是采不如种，是吧？我们从采集经济到了这个农业经济。那么农业经济以后，他们就有实力了，就开始有社会分化了，有专门从事武装力量的了呀，有从事法律裁判的了呀，从事中介业务的，这样一个城邦才完整，才兴盛。但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呢，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又意识到，哎，好像是干不如抢，所以就会，他这个社会就又出现分化，就有的城邦就是它是以武力建成的，这也是这样一种社会分化的结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就使得军事贵族呢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哎，谁想去干这些事儿？或者谁想保卫胜利果实，那你需要雇佣这些军事贵族来干这些方面的工作，因此军事贵族才会在那个时代崛起。那在更之后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呢？是发现抢不如买，就是说，因为比如我们举这个希腊这个地域的例子，希腊最盛产的就是两个，橄榄油和哲学，是吧？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值得称道的这个重大的经济产出了嘛。直到现在，我们看它都是靠旅游业。因此呢，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贸易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们发现，虽然可能每一个城邦都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这种经济匮乏的现象，但是呢，在不同的城邦之间，它的购买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意思是说，比如一个香蕉在好多城邦或者更远的地方，他们的价格不一样，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贸易条件。这种贸易条件就带来了包括我们最开始在地中海风平浪静，那么又从地中海扩展到红海，扩展到阿拉伯海，扩展到印度洋，哎， 越来越往远走，这个商业的模式越来越娴熟，就使得说，哎，这比这好像这个赚钱啊，比那个打仗还容易。因此呢，就又出现了这样一种，阶层的迭代也好，或者是说这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结构的迭代也好。那么军事贵族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了，那么这个能挣钱的商人、海员，尤其是在科技推动之下，哎，科技由军用转向民用之后，它这种科技对经济社会的赋能，使得工匠阶层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他们也就变成了通过贸易、制造和中介致富的主力军，也使得这个社会就从打打杀杀的斗争型社会变成了一个贸易经济发展型社会。那这种变迁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说这个朋友说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是时代是这个社会当时的一个主角的重要的因素和意义所在。那么这个呢，也是推动历史发展车轮往前走的一个根本。那么在这种需要之下，我们说交通运输成为了，就是交通运输的变革也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的驱动力。
0: 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微亮教授这段讲的这个从青铜时代到这个铁器时代啊，准确的说是从采集社会啊，先是我们来一起做一下课堂笔记，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我作为课代表补充一下不对的地方，微亮教授来纠偏。先是说采不如种，对吧？我们从采集社会进入到了农耕社会啊，然后就那个原形毕露了，叫种不如抢，是吧？对，然后是抢不如买。对吧？对，然后大家看，他就是这个，众不如抢，进入到了一个军事征战，掠夺资源嘛。但是这个过程中没有带来增量，哎，抢不如买。你最后你想想，是做生意的成本高还是打仗的成本高？那一定是打仗的成本高啊，对吧？我生意失败了，我小命还在啊，我打仗要败了的话怎么办呀？所以这个人类逐渐想明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才几个关键的，这魏亮教授寥寥数语啊，总结了这都是几千年的整个的人类演化史啊。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魏亮教授刚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从青铜器到铁器到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坦克，然后到什么那个航天，然后到飞机等等芯片，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存在着一个军转民的过程。一旦军转民之后，他的军事贵族所拥有的这种相对的这种技术优势一定程度上也被削弱了啊，就是所以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这个意义，以史见今呢，我们来思考今天的发展的道路啊。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啊，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几个如几个不如魏亮教授的笔记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然后加上您的思考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来，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由于货币的出现，也经历了变革和冲击。这个市场的繁荣、社会的运行和变化和这种货币的供应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这肖博士博士论文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你通俗的跟我们各位网友来分享一下。
2: 咱们还是应该从刚才魏亮教授说的那个抢不如买那事儿开始说起。其实这个西方有句谚语吧，大概是说，贸易到不了的地方，军队会去。
0: 嗯，
2: 哎，这就体现出贸易这个重要性嘛。那贸易，这个贸易就是交换嘛。在这个最初的时候，这个货币怎么出现的？其实最初货币它只是一个普通商品，它没有现在的这个后来特殊商品的那个性质，它是个普通商品。普通商品在互相交流交换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发挥自己的价值。怎么样的交换呢？就是我有你没有的，你有我没有的，然后大家一比划说按照一个固定比例来吧，我们就交换了。交换着大家发现有一些货币实际上就有一些商品实际上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的，作为一个一般等价物的这么一个功能来发挥出来，然后货币这个概念慢慢的出来了。等货币的概念再出来，这个 市场交换的范围就迅速开始扩大了。
0: 嗯，
2: 对，我想可能这就对应着刚才说一开始为什么抢来的方面啊，反正就抢这么大一片地方嘛。
0: 嗯，
2: 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快速扩张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哎，还是贸易，
0: 你也不能你想要的东西全都去抢来，对吧？
2: 对，
0: 你只能抢附近的。
2: 对对对，所以这个货币的重要性出来了。再有

0: 这个再往延伸的说呢，其实这个货币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就可以这么定义啊，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呢，让散落在就算是满天星了是吧，到处到处都是人类的聚落，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默契，就他们之间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没有社会组织，没有政权，但是散落在四处的这个人的聚落，彼此之间因为货币，因为价格关系，形成了一种默契，
1: 纽带、啊、
0: 对，形成了一种生产分工，
1: 嗯，
0: 这就开始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咱们说这个货币的进化，慢慢的出现了金银。金银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呢既稀缺，但是它毕竟还是有金矿可以挖掘出来的，对吧？尤其像黄金嘛，它是可以挖出来。每年呢，它会有一个缓慢的增长，而这个增幅恰恰和当年呢比较破旧的这个基础生产力，就是农业生产力的这个增幅是相吻合的。就货币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发的太多了，它就贬值，你是不能用的。
1: 就是这个货币增速和经济增速都比较慢。
0: 对，货币要是发的太少的话，那你这个不够用，会导致通货紧缩，所以它必须要相匹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货币和实物它因为互相配合，这个贵金属脱颖而出了。再往后呢，就是一开始贵金属是大家因为都是劳动价值论嘛，我用同样的体力，我去种粮食也好，捞鱼也好，都是同样的收成。我用同样的体力去干刨这黄金，也是这么多东西，所以大家有个交换比例，对吧？后来政府出来之后呢，就发现，哎，民间是不能干这事儿，我要统一把这个货币的发行权就要收过来，就变成了政府来干的这个事情了。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嘛，随着这个经济的成长，货币和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关系就一步一步互相抬台阶儿就上。
1: 对，那大家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需要和货币供给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做到刚刚好啊？怎么做到这个互相的动态匹配啊？我们有更专业的朋友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之中。这题确实太难了，咱说个简单的也不是特别简单。今天的主题是全球通史，伟大的帝国为何都会选择修路。咱说了半天没说修路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说都去修路的基础就是这个众不如抢，抢不如买。那么大家的诉求是一致的，我需要商贸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来形成一个物流交换的体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修路了，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路是什么路？它有多少年了？兴建于哪个朝代？对，这应该是饱含着当地人民感情的一条路了，对不对？刷到我们的弹幕区，和全国的网友来进行分享，当好咱们家乡的宣传员啊！我王冠同学为大家领读下一段啊。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统一，对旧秩序而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接下来非常重要了，为什么说伟大的帝国纷纷选择修路呢？无论是意大利的罗马帝国，对吧？那么呢，这个还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啊，还有部落的这种元老会、民众大会正在被王国或后来的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反过来中央集权的建立又促进了前者，也就是经济的发展。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反过来会推动市场的发展？不是说会越管越死，越所谓的叫越管越死吗？这个分而治之，是不是市场更活跃呢？不是，都是你看欧亚大陆上都是在大帝国的时期幅员辽阔的时候，它的市场经济反而是非常的繁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对，新建立的这些跨越欧亚大陆的大区域的伟大帝国强化了社会秩序，这关键词啊，社会秩序、治安，然后确保了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那比方说从长城一直到我们的桂林，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中越边境等等，全都是我大秦帝国。那这么幅员辽阔的地方，对吧？我的长途的贸易和基本的秩序，还有什么疏通门车同轨呢等等，这都提供了便利啊。同时更关键的是建立了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国家高速啊，就是一级公路。那么这样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比较有代表性的驿道网，像波斯帝国修筑的御道啊，御林军的御，从波斯湾北面一直向西，直接通到了底格里斯河。

0: 然后又修到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北西北的方向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伊佛索，全长有1677英里，这就是2000多公里了。沿途设立了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有朝廷的驿差可以任意调换的马匹，商队走完遇到的全程要花90天的时间。这原著里没写收费吗？我觉得得收费吧。大家来说一说，商队走波斯帝国的一级国家公路、国家高速要收费吗？这是不是得收费啊？这我这个不掌握，目前不掌握这个信息，大家弹幕区来刷一刷，或者说已经是咱们叫费改税，税改费就已经包含在我的那个税卡里了，对吧？我就包含在我的税关里了。然后呢，你高速随便走，但是你进入到我波斯帝国的境内，就得这个交税啊！交完税之后，你可以享受我的一级高速。朝廷的驿差只需要花一周，商队要花90天。那因为朝廷可以快马加鞭嘛，就是这个快马加鞭去运送。波斯帝国的这个御道是非常知名的，几个世纪之后的罗马人也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罗马驿道网络，所谓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争取吧，咱们下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国人的秦直道到今天的我们四通八达的这个高速网和铁路网。波斯的古道和罗马的驿道，千羽，你挑哪个呀？跟大家来讲一讲。
1: 我肯定挑罗马呀，挑条大路通罗马。而且因为现在大家去的话，还能看到自己亲眼看到和体验到很多罗马大道的遗迹和氛围感。波斯的那个日道我昨天也查了，因为很多历史文献的缺失和考古资料的缺失，现在并没有罗马大道这么完整的一个体验的啊。那么来波人均，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打上三个英文字母 VIA WIRE 这个词，它就是罗马语的大道和路的意思。今天您只要去欧洲，在一些说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的地方，依然能看到前面一个你不认识的词儿，后面跟着 VIA 出现在路标上，就是我们说的西单大街、西直门大街。现在你去意大利还是满大街这个 VIA， 著名的罗马大道，它是在公元前500年就开始修了，经历了什么罗马共和国呀、罗马帝国，而且随着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的地盘越来越大，这个路呢就修得越来越多。就像刚才王冠操心的这个事儿似的，罗马人，我告诉你，这个路啊是军队也能用，老百姓也能用，商人也能用，免费的。
0: 哦，免费啊！罗马免费啊！哇，
1: 罗马是免费的，
0: 别像日免费，说正事，你说正事
1: 。而且呢，罗马人这个修这个路啊，不是说一拍脑门我今儿修一路，它是有严格法律依据的，而且法律依据和施工标准非常详细。第一个参考就是12铜表法，公元前450年的这个12铜表法里头有一个规定了，大家想想它涉及的是什么？就是说道路失修或者损坏的时候，过路的人啊是有权通过其他私人土地的。那就是说这个路，大路公共道路坏了，旁边有玉米田，有片樱桃地，我能穿过去，我能踩，私人土地上这个领主你还不能追究我的责任。因此兴建不需要经常维修的路，就这个路的质量你要过关，经得起风吹雨打，避免别的人进到我自己家的地里，是整个罗马人的一个共识。同时呢，为了节省这个营造的成本，罗马的道路修的是叫又直又窄，又省钱又方便。
0: 不是又直又宽是吧？
1: 我看到的，待会儿会介绍整个的。它这个窄呢，就是一上一下，咱们现在形容叫双车道，两轮马车一来一往这么一个宽度啊。这些路呢，首先是有一个地方上的村镇的小路修，再连上咱们叫高速公路主干道，这样形成一种交通网，连接这个什么城市啊、军事基地啊到各个地方。抓紧最后的时间，李莹给我们上了一张施工图，有董事
0: 大家来看看啊。咱们来看有没有我们的土木老哥来看一看当年古罗马是怎么修路的。你给我们说说这图吧。
1: 大家看这个图，四个罗马人正在不同的施工面上进行着施工啊。这个目前罗马人的主要的道路标准宽度是4米2， 就是为了让这个两轮车啊能够相互的擦身而过。在这个路首先是挖沟，大家能看到一层一层，这沟还挺深的。那沟最下边是用粗的这种石头啊、碎砖还有些粘土材料打一个地基。但如果是这个地方比较湿，哎，沼泽地区啊，就一定会把这个地基会打得厚一点。同时大家发现没有，有一个穿白衣服拿一棍儿的大哥在这个路边上正修理这个路边的这个石头呢。
0: 啊，对啊，
1: 他要修路边，不光是把这路修好，它两边是有一个设置的。为什么设置？待会儿我讲啊。然后你看底下是粗石头，然后上边都会铺一层更细一点的石头，在细一点的石头上更上面是更碎的石头，在最上面一层那两个大哥在那儿忙活铺那个板砖，其实是一个石块或者叫
0: 路面
1: 的路面，哎，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比如要进城啊，或者主干道啊，或者是什么奥古斯都什么谁谁谁命名的一个大道，那可能还会哎豪华一点，铺上一些火山银灰岩呀、鹅卵石啊、玄武石啊，让这个路面变得更更美。
0: 哦，这些你这么一讲，你这么一讲，我天，他这我没想到地基要挖这么深啊！这看上这目测得有个两米甚至以上了，这个地基的深度啊，对。
1: 对，但是大家看这个图啊，就尤其到上边这个石板儿这个阶段，他故意会做的不是说咱印象中的叫溜光大道，罗马人故意用这石头铺的啊，凹凸不平，造成这个路啊还有点小颠簸。
0: 目的是
1: 为什么？哎，可以抵御雨水，抵御结晶和洪水。你看溜光大道一下雨，你不是出溜滑
0: 了
1: 吗？
0: 明白了，这个相当于车轨中间那个得有个缝。谢谢。
2: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能。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

0: 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1: 报时中国经济。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老师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曾宇。
2: 好，我是千宇。
3: 大家好，我是刘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里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的名著。那么我们为您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流媒体的版权第七版啊，中文是第七版的校对版。一起打开第126页，中文版的第126页。这个纸质版的封皮就在大家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大秦帝国搞了哪些基建项目。我们各位网友来报上您现在所在的方位，您现在在哪座城市什么地方，您离哪条高速最近，您现在所处的位置离哪条高速最近，咱们这个 G 打头的高速对吧，然后呢是哪儿到哪儿啊，这个哪儿到哪儿，比方说我首先想到的连霍高速啊，这是我们最长的高速，从咱们连云港一直到西北端的霍尔果斯，那么您离哪个高速最近，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啊，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秦朝的高速是什么样的。我们为您讲的是第二编，那么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那我们呢为大家讲到了这个第四章啊，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然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来讲述呢，我们欧亚大陆开启一致性，上周讲到了随着铁器的普及，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商业的繁荣，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帝国，大帝国就要开始搞基建，比方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尽管这是一个欧洲的谚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这个家乡在长安的魏亮同志带着大家来领读下面一段啊，来看一看我们大秦帝国是怎么搞金建的啊，搞基建的。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是怎么描述的？有请。
3: 对，下面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哈。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则精心地修筑了由运道和运河构成的交通网，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由此促进了海外贸易。而朝西北方向修筑的驿道则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漫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介绍哈。然后呢他就说了，驿道的这个主干道两边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负责修筑并且养护驿道哈。那么在这一段里边呢就说到了对中国从秦朝甚至秦朝以前开始就进行了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基建强国，我们也有这个古代的渊源和这种传统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天

0: 土木工程的基因是深入我们民俗骨髓的，是吧？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
0: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土木老哥哈。对对对，来，你再跟我讲讲。对对，
1: 哎，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嘛，所以需要它这样一些密集的交通网来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说到这个驿道啊，可能大家这个就能够想到一个这个，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就是上个周日的时候也讲到了一条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叫秦直道啊。秦直道呢是这个在秦朝修筑的这样一种交通网络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建筑哈，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发现这个直道的遗址。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直道啊，秦直道还跟这个定边有挺深的渊源嘞。这个现在的发现的秦直道的遗址在陕西一段里边呢，大概那个遗址距离定边县，就是我们这个小杨们，大概100公里左右。所以实际上就是通往定边县的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直接去再去追寻着这历史的这个遗迹吧，然后就可以走到定边那边去了啊。它实际上这条路呢就是往北边修的。那么从这个秦朝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应该说秦王统一六国吧，它有很多的重大的事件。我们说除了统一六国之外呢，大家知道的书同文、车同轨，然后统一货币，那么再有就是这个基建工程。这个基建工程啊，这个秦始皇呢做了很多的工作，直道呢是他这个交通网当中的一部分哈。那么总体来说呢，他的这个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而且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安和咸阳交界这个地方为中心的这个路网，应该说是算是高速公路网吧，要比起那个罗马那个高速公路网还要早，而且呢应该说它的标准化建设也搞得很好。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因地制宜的做这些事情。这个当时就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主要是朝向北向和东向的这个路网，往北的主要是直道，往东的就是经过四川呀、这个安徽啊这一带，实际上的秦岭淮河沿着走一直到大海边上，这些路呢主要是驰道，就是奔驰的驰啊。那这些道里边呢，其实就是大家看着可能比较眼熟的有这个五官道啊、西方道啊这些东西，这些路呢，它实际上最开始呢是为了秦始皇出巡用的，然后呢这个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路况嘛，慢慢的也就变成了沟通、经济建设，包括全国的政令畅通的重要的道路。那么对于直道来说呢，它是有一些特殊的用处的，大家听到这个意思就能很明白哈。这个其他路叫驰道，就是能跑起来的路哈。那直道呢，它的特点是要必须要比较直，它可能呢建设标准就要比其他的路的更高一些，比如其他的这个驰道它可能是沿山而建的呀，比如说它有可能还是栈道啊，比如说它的宽度它有一定的规定，实在没有不能难以通行的地方修栈道，那不能太宽，可能就以5尺宽为标准，能够运粮啊，这个大型牲畜能走就行了。那么有些地方呢，它可能沿着山建的，它有坡啊，它会迂回啊，这个路是弯的。但是直道呢，总体来说是直的，它是一条战备公路，它是一条国防公路，它是直通现在的就是像定边啊、靖边，包括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内蒙古境内也有很长的一段哈，它实际上是为当时抗击匈奴来准备的。那么包括这个秦始皇他当时这个突然的去世，也是通过这个秦直道这个运回来的哈。因此呢，这个秦直道呢，包括他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从秦朝开始建设的路网呢，也为我们中国能够实现大一统，包括我们说经济社会后来如此的繁荣发展呢，它起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推动作用。所以说大家欢迎大家去陕西，不但是一看这个到西安去看，能够回忆到古长安的盛景，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往北边走，它能够感受到更多不同的风情和风景啊，尤其是我们国家这样一种巩固边防，包括这个加大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里边的很多的遗迹，我们能看到能够想到当年的 这个中国是如何建设起来的。那么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咱们全球通史里边讲的这个驿道系统啊，包括它这个运河系统构成的交通网呢，它实际上就形成了我们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的血脉。那么从驿道开始呢，它实际上从秦朝开始，秦始皇去世以后，秦二世就护送着他父亲要回到这个咸阳，在一路之上他深感到当时的驰道建设标准很低，憋得他受不了，所以呢就强烈要求要开启二期工程，你得把这路建平。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随着国防这个道路呢变成了这个也开老百姓也开始用，尤其是它的驰道呢推动了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物流的发展之后呢，这个全国的这样一种驿道标准的建设应该说是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它也不断的升级。比如说这个作者说到的这个驿道，它不仅仅是供应说给你开条路然后你随便跑，包括这个旁边的绿化设施啊，能有阴凉，包括驿站和客栈。同时呢，应该说是通过这些驿道的建设，我们国家呢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从军事的术语上讲叫联勤保障系统，就是你拿一张票，你在这个驿道上跑呢，你随时都能够得到供应，无论是住宿的供应还是吃饭的供应，包括牲畜的这个饲料的供应都能够实现。这也就为应该说是经济的沟通，政令的畅通加经济的沟通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高速休息站。
2: 对，
0: 哎，大家这个一路上，对，大家可以来查一查哈，您现在就查一查，打开地图查一查，离您最近的高速休息站是哪条高速上的哪个站，咱们呢弹幕区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共和国呀，那实际上有着2000多年的这种历史基因。一会儿有时间我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首先就是我们的连续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连续下来的我们基建运转的这种底层的方式和逻辑是没有变过的，技术手段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千羽，你对于秦直道的观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3: 好，首先说一个咱们最自豪的事儿啊，这个秦直道它目前给到的定义非常高，是咱们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非常牛。哎，这个基建历史上啊，但是很可惜也是一个烂尾工程，没修完和这个秦朝非常短暂的历史是非常有关系的，和他的两个主持这个工程的负责人，一个蒙恬一个扶苏啊，过早的去世也都是有关系的。我昨天特别看了一下，给大家一个旅游小指南，推荐有两个地方或者地段吧，如果大家有机会自驾游可以去。比如说在咱们内蒙的鄂尔多斯，伊金呼洛旗啊、康巴什、东胜、达拉特旗都现在还有秦直道的遗址。东胜区的这边的遗址据说啊，很多驴友反映是内蒙段保存比较好的一段路线，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还有驴友推荐呢，是青兰高速从这个太白收费站开出去，沿着国道309一直开车到陕西界，可以到这个秦直道的入口起点端，然后呢您可以自驾走这个富县，就是富有的富，财富的富啊，富县到甘泉这几十公里，途中会经过子午岭这一段，哎，沿路的风光既有这种荒蛮这种沧桑的感觉，然后也能够完整的体验秦直道的感觉。两个旅游小建议，有自驾需求的朋友们可以走走试试。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秦直道本身，在这个史记的始皇本纪啊，还有史记蒙恬列传里都记载了秦直道。比如说它里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记载是这样说的，叫始皇欲游天下到九原直抵甘泉。哎，这个出现我刚才介绍的复线到甘泉这个地名了。哎，就是说秦始皇想上天下玩去吧，咱们得修路啊，我就想去甘泉这个地方，乃使蒙恬通道。哎，项目负责人出现了，哎，蒙恬来主持这个道路工程，自九原抵甘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四个字出现了，叫嵌山阴谷1800里直通之。这个嵌山阴谷就说明了整个工程的艰巨啊，大概意思就是挖山头把这个山都削平了，或者再去把这个峡谷给填平了来修这个路，大概有 古代说1800里啊，非常的长，直通之。那《蒙恬列传》也记载了，大概的意思就跟。

哎，魏亮刚提到的是秦之道呢，就是秦始皇决定打匈奴的时候，哎，来修建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哎当时的大将军蒙恬和时任的太子扶苏。大概的开工日期是公元前212年，基本是秦始皇统一哎统一以后，然后两位项目负责人率兵，大家注意是率兵，不是这个民夫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工程队，哎，率兵30万，耗时2年多修了这么一个大新建。当时的作用就像魏亮说的，一个是国防工程，一个是防御体系，同时呢也是一个军事的运输线。同时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条秦之道，还起到了一个中原和塞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啊。那么上个地图吧，麻烦李莹给上一个秦之道的地图，大家可以直观的看一下，从古代的这个叫咸阳，一直到九原，也就是现在这个包头附近，这么一个大概的路线吧。中间会经过很多地方，比如像什么甘泉呀、契丹呀，还有安塞、衡山、鄂尔多斯、伊军、呼洛奇，在这个地图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它南边呢一直到陕西省的淳化县，北边呢是到秦陵的关宫，也就是汉代的时候就叫甘泉宫。向北呢就是会经过我刚才提到什么黄陵、富县、甘泉、赤丹、榆林等等，最后进入到咱们内蒙境，哎，通过这个东胜、达拉特旗，然后到包头，全长有750多公里。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4: 大家好，我是千宇，
5: 大家好，我是魏亮，
2: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阳。我们继续大约花20分钟的时间和您来学习全球通史，大秦帝国搞了哪些基建项目？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秦之道。千宇刚才谈到了，你拿了一条这个当年的，我看是东西向的秦之道来举例哈。
4: 嗯。对对对，
2: 从咸阳到包头，对吧？
4: 嗯，没错，也是经常用的一条。
2: 哎，你来说一说，刚才你说到宽度是多少呢？
4: 最窄的地方是6到7米，最宽的地方可以达到58米，是现在比现在咱们、比咱们现在的高速公路都要宽。我看到有记录说，可能大概是咱们现在高速公路宽度的2倍吧。有没有更专业的同学可以给我们指正一下啊？咱们考古学家现在就一边挖掘一边探索吧，这个秦之道现在是在陕西境内发现的这个遗迹就有将近500公里，其中最好看最精华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富县这一段现在就发掘了大概有100多公里，你可以自驾去的。这一段为什么推荐呢？因为它路面很宽，这一段的路普遍都在30到50米左右，是整个遗迹保护最好也是可能风光啊你的自驾体验最好的一个精华段落，推荐陕西的朋友们别光去看羊，可以去看看秦之道。然后呢，说到这个刚才两位项目负责人就多说几句吧，这个一个是扶苏，一个是蒙恬。这个扶苏吧，这主持的项目建设结果呢出事了。
2: 刚才我们听见了这个秦始皇突然暴毙，那么这也是带来了当时顶级的这个政治震荡。然后你接着说，
4: 扶苏气性也比较大，他接到了这个赵高和李斯伪造的诏书以后，直接就在秦之道上自杀了，最后就葬在这个榆林绥德这个地方了，在项目负责人死在项目上了。后来
2: 那和我们这定边线也很近了哈，因为都是
4: 御
2: 史嘛。对对对，
4: 没错。然后后来还有一个项目负责人，就大将军蒙恬。蒙恬后来是被刺杀死掉了，等于这个项目就烂尾了。而且在史记里只写了开工的时间是秦始皇35年，但是史记里也没有写他是哪年完工的。所以这个目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个工程就是没有干完。那现在多说一点这个整个的秦之道的高级的技术吧，就是李莹给上一张图片那个风光图片，但是中间有一个很直的道，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里有什么玄妙啊。这个道路两侧有红花有绿叶有树林，但是这个路很笔直很干净的在这个图片中呈现出来了。那就是考古学家发现这个2000多年前的高速公路这个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2: 大屏幕不是这张是秦之道遗址，是下一张，是一个
4: 绿色的
2: OK 对对对 OK 来千宇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的考古人员发现这个路两侧是有护坡有排水沟的，而且呢中间也是路段拱起来的，就是方便它排水嘛。然后这个土层厚度密实度都非常的高级，而且很多发现是整个路，你看那两边这个植被非常的茂盛，但是这个路面上是没有草的。考古学家就专门的研究了一下，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秦之道的这个地层和咱们现在的公路建设的原理基本相同，就人为设计人为干预阻绝了这个植被生长的土层，这就保护了这个公路这个秦之道也是分好几层，跟我上周介绍的罗马大道一样，秦之道的第一层就是自然土，第二层呢是人工炒制加工的土， 你这个土被人加工完了以后呢，就没有营养，没有活力了，那肯定就不会再长植物了。第三层就是路面啊，叫碾压层，基本上碾压层在15厘米到35厘米之间，哎，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铺路，你要上一层沥青一样，压实了，那没有降水了，氧气也不会渗入了，就保护好了这个路的一个基本面了。还有啊，考古发现这个工匠在修路的时候，还会在这个土里加上碱性物质，进一步的破坏这个土壤的营养，才能做到好几千年寸草不生。但是呢，这个路是怎么用的？哎，中间是收不收费什么的，在古代的文献里目前都没有记载啊。但是呢，有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因为秦直道太直了，和咱们现在什么遇水搭桥啊，利用一些地势的优势去做高速公路不一样，它是直接削山填谷，对吧？直接这么笔直笔直的，所以会经过很多的路段，特别复杂的地带，会遇到什么呀？山洪、地震。那这样呢，这个道路的维护成本其实特别高，而且再加上你这个笔直的修建，就忽略了村庄和城市的这个因素，所以你没有高速服务区，你的补给和供养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呢也导致的秦直道在使用过程中的难度系数比较高，这也是它一个基本面了。
2: 好的，这个千羽的介绍非常精彩，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在雪域高原上，在西藏的朋友啊，在拉萨的朋友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呀，您可以在弹幕区和大家来这个问一个好哈。那同时有没有四川的朋友，成都的朋友，西宁的朋友，有没有开车走过川藏线和青藏线公路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弹幕区一起来刷一波啊。那接下来我们的视线呢，要从我们的咸阳，我们的这个秦直道的总枢纽，一起到我们雪域高原的圣城拉萨。我们要从2000多年前的历史，然后呢到我们当代的共和国的公路和基建的建设。请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我向大家来分享一张我在5年前然后呢在拉萨街头拍的照片，请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这是我在就是我们共和国70年大庆之前啊，2019年的初秋的时候，然后呢我当时是带着孩子去拉萨玩，当时我们是从罗布林卡，就简单的讲是拉萨的夏宫，从这个拉萨版的颐和园吧，然后出来之后呢沿着街边走，走到了这个环岛。我当时其实没有心理准备，而我身后的这个纪念碑，我向大家推荐一下哈，是我觉得像布达拉宫一样，在拉萨让我觉得最为震撼和触动的场景。那么我当时走近了看，看到这个高耸的纪念碑上写着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了解川藏和青藏公路的修建历程，我为大家的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也邀请更多的此刻身处拉萨的朋友，走过这两条公路的朋友，当年建设者的后代们，可以在弹幕区分享更多的故事。

1950年到1954年啊，我们军民团结一心，踏冰卧雪，历经艰险，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啊，然后穿过了峭壁悬崖，越过了雪山深谷。我们在共和国刚刚成立之初，完全没有任何的机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毅然决然的同时从两个方向来修建进藏的公路。我们找到了一段很珍贵的当年的历史画面，请大家来看一下。我接着为大家来报告背景。那么历经5年寒暑，我们先后挖填了土方超过3000多万立方，造桥是400余座，奋力修筑了通往高原的英雄之路。在川藏和青藏公路沿线，一共有3000多位军民牺牲，每公里就长眠着一位烈士。特别是在修筑川藏公路二郎山路段的时候，每公里牺牲了7名解放军战士，平均年龄只有23岁。1954年12月，两条公路同时修到拉萨。在1954年12月25日，西藏拉萨西康雅安，请注意，当年西康省还在，简单的讲就是今年四川的西部西康雅安和

青海西宁的各族各界群众同时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次年1955年的2月20日，毛主席授予川藏、青藏两条公路驻驻人员锦旗，锦旗上绣着毛主席为两条公路通车的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请大家把这个建设祖国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那么刚才我为大家介绍了，我当时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看到了青藏和川藏公路的纪念碑啊、这是在1984年的12月25号哈、啊、两条公路通车3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拉萨市修建了川藏青藏公路的纪念碑，纪念碑高是20米，由平台、碑座、碑身三部分组成。为了体现民族特色，在碑座的下部设计为莲花座，上部设计为藏式的挑檐，这个整个纪念碑非常的巍峨壮观。那么我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朗读一段碑文，朗读碑文的全文。那同时呢，我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可以伴随着这段碑文，然后把您印象最深的这个词句，然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理解从秦直道到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整个民族和我们国土上的基建是如何不断的迭代升级的。来，我们可以配合一下我们航拍中国西藏片的画面。在纪念碑两个侧面的下方分别镌刻着汉藏双语的碑文，碑文如下：建国之初，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增进民族团结，建设西南边疆，中央受命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川藏公路东自成都，始建于1950年4月；青藏公路北起西宁，动工于1950年6月。两路全长4360余公里。1954年12月25日，同时通车拉萨。世界屋脊，地域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川藏青藏两路跨怒江、攀横断、渡通天、越昆仑，江河湍急，风月险峻，11万汉藏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极力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石3000多万立方，造桥400余座，5亿寒暑艰苦卓绝，3000壮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30年来，国家投以巨资，两路几经改建，青藏公路建成沥青路面，高原公路亘古奇迹，四海闻名，五洲赞叹。巍巍高原两路贯通，北京拉萨紧密连接，兄弟情谊亲密无间。全藏公路四通八达，经济文化繁盛，城乡面貌改观，汉藏同胞歌舞翩跹，送之为彩虹，誉之为金桥。新西藏前程似锦，各族人民携手向前。值此两路通车30周年，感激中央缅怀先烈，历史拉萨永志纪念。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立，公元1984年12月25日。纪念碑的碑文我为大家朗读到这里。距离纪念碑的树立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那么距离青藏川藏公路同时通车已经过去了70年的时间。我们之所以为大家来讲述这段历史，是特别想和大家来报告一下哈，我们的任务是来报道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经济光明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
精神谱系啊，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到苟利。

0: 共和国公路交通网的基本面。
1: 截至2022年底啊，我们先看数据，我们公路总里程达到了535万公里，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到17.7万公里，这是稳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公路的质量也非常高，六车道以上的高速公路现在呢就已经增加到1.84万公里，普通的这个国道呢在二级以上的路面占80%，整个铺装路面占99%。所以我们现在呢二级公路一般是可以每周夜通行3000到7500辆中型载重汽车，现在高速公路最宽呢是8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按照它的通行量折算成小汽车呢，每天的平均交通量是6万到10万辆。你很难想象你在一个公路的横断面上一天可以通行10万辆汽车，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而且这覆盖整个中国这么大的面积，需要很多的这种日常的养护啊，包括别提就是这些在高原呢各种非常艰险的那个路段的开工。就现在中国的这种基建能力真的其实是可以傲视群雄，不光是铁路还是公路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大家今后如果你不管是开车上路啊还是坐高铁在路上，我觉得你走一路上都可以为中国现在的这种基建能力，我们整体的这种基建规模感叹和自豪。
2: 对，那么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啊，有很多网友走过川藏公路，刚才我们有网友说不管走川藏线还是青藏线，直接感觉都是太险了，不知道当年修路是怎么修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分享啊。我们本来还打算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秦代的运河，我们下周来和大家分享吧。
1: 运河怎么也得讲8个小时，
2: 讲8个小时啊，我们下周和大家来分享。回过头来说，我相信这个微亮教授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思考啊。你来说一说，从2000年前的秦直到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共和国的川藏青藏的两条公路，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初啊，这个54年年底的时候同时通车，我们第一辆解放卡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956年，请各位网友长春的网友来指导一下哈、啊。第一辆国产解放卡车是56年，我们已经通车2年了。我们的大型重机械的代表主战坦克，我们的590坦克是58年在包头下线的，所以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当年是怎么修的川藏和青藏公路哈。从秦直到我们今天的共和国的四通八达的公路吧，一以贯之的这种基建对于国家经济统一国防的这种支撑是，魏亮教授你的思考是？
3: 应该说呢，我们确实传承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这样一种伟大精神。那么从先秦时期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底蕴和基本的动力。我们讲从秦朝的时候，我们有它驰道、直道，包括更多的基础设施。那么一路发展过来呢，到了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的青藏、川藏公路，包括我们现在有非常这个丰富的和密集的这样一个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呢，实际上应该说伴随着的，或者是印证的是我们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而且是高速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呢，实际上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么多年来、数千年来这样一种建设呢，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应该说经济发展的底色和我们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应该说是基本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讲我们的基建实际上是推动了我们的全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凝聚力和经济建设的这样一种动员能力。我们从秦朝的这个公路网，到我们说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我们从秦国修建的郑国渠，到在当时的南方的灵渠，包括其他的运河，实际上呢都是从我们说从军事国防需要也好，从经济社会的需要也好，从社会保障的需要也好，推动了整个国家能够老百姓能够拧成一股绳啊，把力气向一个方向去使， 形成了这样一种真正的我们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能够勤劳勇敢往何处去呢？就是通过这些不断的努力，实际上应该说在既有的这个自然环境和条件之下，创造出了很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我想在这方面来说呢，是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那么现在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更多更好的这样一个进步，成为了世界瞩目和可以依靠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那从这点来说呢，跟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承，跟我们新中国的事业的发展，都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4: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欢迎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哎，大家好，我是仙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讲全球通史。那今天讲到了哪儿呢？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宁。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续陪伴各位小伙伴，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读读书啊，大家一起聊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全球通史》这本书，今天已经跟大家讲到了126页哈、啊，讲到了126页。手里有书的朋友呢，可以这个时候呢打开这本书，我们一起翻到126页。怎么这么一说，感觉有点上课的感觉啊？不，咱们不是上课啊，咱们就是一起在聊聊天。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边哈，第二边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讲到了应该是第四章，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这其中发生了一些事儿哈，这个部分大家有点熟悉哈，大秦帝国，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大秦帝国，为何是热衷修运河呢？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贝亮，来带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已经读到哪儿了呢？
1: 我们上次呢，实际上读到了这个大秦帝国为什么要修驰道和直道哈。这个作者说了，这个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的中国人呢，精心修筑了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交通网。那么上次呢，我们说到了驿道，那这回呢，我们讲运河哈。他说呢，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领域流域，然后呢由此促进了海外贸易。实际上在这个应该说是从北到南啊，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在国内的水路的这样一种交通网哈，包括我们非常熟知的大运河。那么同时呢，还有我们这个知道在四川大家去都江堰要看这个都江堰哈。那么同时呢，在陕西呢，也有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大家实际上，上中学的时候学历史课本的时候，啊，都会学到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叫做郑国渠。上次我就说，我看到这个郑国渠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哈、啊，想到一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哈，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家的房子2000多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如果想到的话，可以这个在公屏里写一写哈、啊。包括说你们家这个房子2000多年以后还能用吗？
0: 但是什么样的房子2000多年之后才能用、
1: 啊？所以，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郑国渠2000多年了，到今天还在用。啊，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哈、啊。那个可以麻烦李莹帮我那个上一张图片，就上那张这个郑国渠的地理位置，我截了一张地图给大家看一看哈、啊。我来讲讲这个郑国渠到现在还在用，大家能想象得了吗？你们家的房子2000多年了，用不用啊？这个渠现在还在用，大家可以看啊，看这个地图，看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图的最右边有一个标志，哎，叫郑国渠旅游风景区，哎，所以说现在郑国渠它实际上有两个大的功能哈，一个就是旅游风景区，它主要是看这个郑国渠的渠首遗址，这是在陕西省的金阳县哈、
0: 嗯。大家去过郑国渠这个景点吗？可以在我们央视频聊一聊哈，去感觉怎么样？票价几块钱，都可以聊一聊啊，说一说，嗯。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陕西可能值得看的这种文物古迹特别多哈，大家可能首第一站都是去西安，那么下回呢，大家再去西安的时候，可以去这个郑国渠这个渠首的遗址呢，实际上离西安不远，在陕西省的渭南市的。

新阳县啊，也可以去这儿去看一看，挺有这个历史沧桑感的哈。那个镇国渠呢，现在第一个职能当然是旅游了，看渠首遗址。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镇国渠风景区的左边，哎，有一条绵延的像一条河一样的地方，你看大家上面写的什么，叫做金汇渠总干渠。这个就是镇国渠在今天的样子，在历经2000多年的这样一种不断的维护和更新当中呢，它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水利工程。麻烦李莹帮我上那张这个金汇渠惊险的样子的图片给大家看啊，这是镇国渠的渠首遗址，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实际上还是有渠道的哈。另外呢，就是今天呢，它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水利工程了。水利工程，大家可以看，两边是非常宽广的平坦的农田，那么中间呢是一条绿水哈，带动了实际上是两岸的这样一种农业生产。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呢，这是一条应该说是现代化的这样一种水利设施，为这个关中平原广大的土地呢，都带来了这样一种，应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水资源吧。嗯，我印象当中，我这条渠呢，金汇渠呢，最后一次，最大的一次这个修建工程呢，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这个金汇渠渠首的这个建成的这样一个这个纪念册哈。挺有意义的，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没在手边，是没办法给大家看了哈。这个新汇渠呢，它加了这种大坝，包括它的渠道的整修，现在已经是应该说非常的现代化了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个镇国渠哈。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个镇国渠呢？可能大家都听到过这么一个故事哈，就是镇国渠呢本身它是一个想衰弱秦国的工程，就是这个，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在秦朝建立之前呢，秦国有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秦灭六国，他要出函谷关啊，统一天下，要把这个其他几个国家都统一掉。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其他的国家像韩国、赵国、魏国、燕国，他们都纷纷的感觉到了威胁。所以呢，在这个战国末年的时候呢，当秦国的大兵已经接近了韩国的边境的时候呢，这个韩国呢，当时就觉得这事太危险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退兵呢？但是呢，从力量对比上来说啊，不太可能。韩国和秦国的这样一种军力上的它差距是悬殊的。那这个办法不行，那就得找缓兵之计。什么样的缓兵之计呢？韩国呢就有一位大臣就讲说，我们呀必须要这个徐图渐进啊，长久打算。实在这个我们打不过秦国呢，那我们把它经济拖垮行不行啊？大家看到2000多年前这个经济战就非常的设计的非常的精妙。他怎么说的呢？就得让秦国花钱，得游说秦国呀，以要强盛秦国的目的让他花钱。所以说呢，在公元前246年呢，韩国呢韩王就派了一名叫做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到秦国去哈。大家知道，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镇国渠不是在郑国修的渠，他是在秦国修的渠哈。只不过这个主持修渠的人呢叫郑国。到郑国，郑国到了秦国之后呢，就游说这个秦国的这个官方说啊，我现在有一种技术啊，能把这个泾河和洛河啊，大家知道这两条河实际上都是最在上游，都是流经陕西的哈，把它沟通，就是拦腰截一段，让这两条河呢形成一个灌溉的沟渠，实际上呢能够为这个800里秦川沃野这个增加很多农田。当时呢其实秦王嬴政还很小，所以说呢他基本上没法去这个参加这样一种这个决策，所以呢主要的决策呢还是在政府，就是他的大臣之间做出的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有很多的分歧，但总的来说呢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你这个秦国要这个去扫平六国啊，他是要大规模的征伐，不但要有大军，而且要有大量的这个后勤保障啊。我们就说古代都说嘛，这个粮草先行，所以说呢你没有粮食，没有补给，那如何能够这个一下子就能去
这个攻城拔地呢？不可能。所以说呢，对于发展秦国的农业来说呢，政府他秦国的政府呢有非常这个深的考虑哈。因此呢，这个郑国呢说要修渠，那这个秦国的政府就同意了哈。所以这项工程呢就开始动工。但是实际上要说呀，就是这条郑国渠啊，它的工程量呢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秦国的政策决策层的这样一种想象，它非常非常的浩大。大家可以想象，现在我们修一个水利工程是多么大的规模，那都是，震惊世界的呀。比如说三峡工程哈，比如说南水北调工程。那么实际上在当时的秦国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南水北调工程，它把这个两条河这个联系在一起，要形成一个相当于另外一条河的这样一个这个灌溉渠。那么这种且不说土方量，同时呢，包括它，因为当时没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机械呀，包括这个电力能源技术呀，所以它必须要通过地势，借这个地势让这个水能流过来。因此呢，要考虑到测绘呀、地理呀、水文呀，包括土方工程啊，这方面非常浩大。因此呢，这个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就有质疑的声音出来了。最著名的一次呢，就是在这个237年，就秦王已经执政10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要逐客。什么叫逐客呢？因为啊，当时的秦国兴盛来源于说很多的这个外其他国家的人来帮助秦国，就很多其他的能人，这些人都叫客哈。到至今为止，陕西都把这个请来的雇来的人叫客，比如说请来的收麦子的人叫做麦客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些人呢不太可靠，可能威胁秦国的国家安全，因此这些人都得清出去。尤其是像郑国啊，修了10年的渠还修不好，花了多少钱，农业也没有得到这个粮食，也没有得到灌溉。因此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在郑国就受到了这样一种威胁吧。当然后来逐客的事风波平息了之后，这个郑国渠还是修成了。那么在修成了之后，确实是给这个三秦大地呢，尤其是关中平原呢，它引来了水源，那么形成了更多的粮食生产能力，也是使秦国呢它的这样一种国力的强盛起来。最终呢，平掉了六国，

0: 我还有脑子呢，你去表达一下。
1: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0: 乡，撑伞义乌助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更

0: 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伙伴继续参与到我们王冠红人馆的互动当中来。目前在我们直播间的是魏亮、芊芊还有藏宇在陪伴着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全球通史，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秦帝国为什么会热衷修运河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修运河哈。刚才魏亮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从这个郑国渠为什么叫郑国渠，以及当时这个超级工程还为什么也没有拖垮秦国，反而让秦国尝到了一个很甜的一个甜头，也没有讲完哈。那魏亮继续，我们来继续说吧，对于这个郑国渠还有什么一些故事呢？
1: 实际上就是说要跟大家讲最后一块呢，就是讲说韩国为什么他的这样一个计谋没有得逞呢，实际上是因为他在平想这个做计划的时候呢，只想到了一面没有想到另一面，他想到的是这个工程的成本，想到的是这个成本会拖垮秦国，但是没有想到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工程的收益可能会使秦国变得更加的强大，强大到韩国甚至都没办法去影响他了。那么其中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在哪里呢？实际上关键的节点就在秦国的经济安全韧性。什么叫做经济安全韧性呢？就是他能不能承担这样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工程，能够为他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撑和保障，能不能够忍受十多年的重浩大工程对秦国经济的影响。那当然我想当时恐怕秦国也没有做这么仔细的评估啊，只不过是韩国在评估这项这个卧底计划的时候，恐怕更没有能力想象说秦国有没有能办法把它撑到最后，撑到成功的一刻哈。应该结果呢，就是秦国撑到了最后一刻，而且呢大大发展了秦国的经济，以至于说秦国对自己的这样一种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力非常的自信。那么接下来又尝到了这个修郑国渠的这样一个甜头之后呢，接下来又修了其他的水利工程，包括更加知名的灵渠哈。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基建干到底变成了秦朝的一条重要的国策，他也从里边呢得到了很大的收益。所以我们想经济要发展，经济要安全，关键在于哪儿呢？就要考虑到经济要有韧性，有了韧性我们就不怕风吹雨打，我们就能朝着那个更高远的目标去前进，而且呢能使得国家更加强盛。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哈，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启示，在经济发展动力要强，同时呢经济安全的韧性也要强，动力和韧性相结合，这个国家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0: 看到一位央视的网友玄猫哈，这位朋友他就提到了秦国的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啊，都是流芳千古的基建工程。刚才呢魏亮给大家详细梳理了郑国渠的由来，包括一个流芳千古啊为什么能够流芳千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介绍第一张图片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了有售票处的，就是你现在想去郑国渠那个郑国渠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买票的。那我们就做一个旅游的服务体啊，大家如果去过郑国渠的您会怎么分享给大家一些攻略，比如说去郑国渠看点什么，有什么有没有一些关键点，我们要去郑国渠打卡的时候历史遗址怎么去看。那首先我们就让芊芊给我们梳理一下吧，那目前历史遗址的话都有哪些一些内容呢？那当代的视角的话，近代我们又是怎么来修缮扩建郑国渠的？其实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就是郑国渠为什么一直能够延续至今，那以及魏亮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房子能修到2000年还能依旧能使用，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用它，而且一直在修缮它维护它，这也是让它流芳千古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啊。先来说一说吧，我们现在去买票的话去哪儿买，多少钱？
2: 行吧，我想介绍两个路子，一个叫咱们出去玩的野路子，一个叫官方的旅游指南。刚才也是的确在广告的时间我看了一下央视频的给咱们的留言，有一位老铁的留言让我着实的羡慕嫉妒一下，他说他就是西安人，他去了3次郑国渠了，给他的印象也很深。那我们这个向你表示敬佩啊。那我昨天也是为了给大家做这个攻略，去查一下很多驴友的一个反馈。首先介绍一个野路子， 野路子呢，就是从咱们西安市区往西北走60多公里，就是来到刚才魏教授带来的那个图片，哎，这个泾阳县王桥镇那个上然村，这个村口去看那个郑国渠首这个遗址，这个碑啊，这个碑这个遗址呢，据说当年郑国就是在这里带领着秦国人拦截这个泾水入渠的，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值得打卡的野路的地方。然后你沿着这个碑啊，沿着咱们这个泾河往上游走，你会看到一些白公渠啊、正白渠、丰利渠，还有什么广惠渠啊、龙洞渠，好多好多这个渠的这个渠口的遗址啊，还有一些碑文的这种的，哎，打卡地方。最重要的是不花钱，而且也不远。据说啊，这个当地人有统计，就几公里，特别小的一个地方，也不远。但是这个遗址和这种石碑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每个可能最近的话就相距几百米，你都可以去看。而且呢，它是分布的是从战国以来每个朝代，哎，从郑国渠这儿一脉相传传下来的各种水利设施啊，或者工程的名字，哎，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就说明每个朝代都在秦国的这个郑国渠的基础上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水利设施。哎，有喜欢玩野路子的驴友们，你们可以去这个县。我们再说一下刚才这个魏教授提到的咱们这个郑国渠旅游风景区了。哎呀，我还是要注意啊，安全第一，玩的要正规，这是我们也一定要重申的啊。这个2018年郑国渠旅游风景区就已经被评为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了。旺季的时候门票是1张100块，淡季的时候门票是每人60元。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调整，如果有调整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什么公众号啊上都可以，还有什么西安本地宝都能查到这个旅游风景区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你可以采取自驾游的路线，也可以在咱们那个市区的旅游集散中心去坐旅游大巴去到旅游景区。然后有什么好的推荐呢？这个景区有五大板块，有综合服务区，有个地质公园区，还有一个峡谷观光游览区，还有最后两个，一个叫黑沟奇峡区。据说那个黑沟最窄的地方好像就1米吧，特别的险峻，很值得去探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休闲度假区，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和这种旅游的你想看的东西。我就说一个是可能我们平常很少会看到的，就是它这个地质公园区，也是我个人特别强烈推荐的。在这儿你能看到什么宝塔山呀、落花石、泼墨石，还有什么玉石镇、龟仙石等等各种怪石林立的地质结构的独特的景色。哎，你可以带着小朋友或者家人一块去看看不同的奇石景观。还有一个叫峡谷漫步观光区，它这个泾河峡谷的漫步区大概有5公里多，是整个的景区的一个核心板块。上面就连着我刚刚提到这个黑沟奇峡区，下面呢是连着咱们这个地质公园区，在整个景区的最中央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位置，而且也是景点最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漫步观光区5公里，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这是整个咱们这个旅游景区的介绍。最后再用一点时间再说一下，为什么2000年的老房子现在还能看，现在还能用呢？不光是我刚才提到的，哎，你们去这个玩野路子，能看到各个朝代在不停的完善和新建这个水利设施。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我们的党和政府也是在持续的改善和发展郑国渠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水利设施。我们的原则是，哎，一边用一边改善一边发展的一个原则，对新老渠这个系统啊进行了3次规模比较大的叫改善调整和挖填扩灌这样的一个措施。那整体呢，1949年到1966年是第一阶段，66年到1983年是第二阶段，80年代后期到1995年左右是第三阶段。那三个阶段的主要工作重点是略有不同的。比如说这个49年到66年第一阶段是一个加固大坝、 建立排水系统，然后还会有一些新开支渠，提高灌水技术的一个侧重点。到70年代第二阶段呢，是新建了很多混凝土的这种拦河坝，还有蓄水闸，全面的改善干支渠道，实现渠井双灌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新技术。到90年代，在渠首，就是刚才魏亮的那个图片那儿，渠首这个位置是加坝加闸，还建了像西郊水库啊，还有纳入纳贺兰水库等等一系列的工程。有当地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谁去过这西郊水库什么样？还有这个贺兰水库有谁去过？评论区再给我们走一波原汁啊！所以呢，也是经过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还有我们新中国的这种持续的建设和维护发展，2000年的郑国渠不断是持续的保持自己的青春活力。

0: 界可以在不断的升级，满足不同时代咱们当地的这种灌溉和水利的需求。
1: 嗯，陕西的老铁，如果路程方便的话，可以趁假期去看一看啊。我看到一位网友，说自己是沈阳的老铁啊，就准备今天就去看看这个镇光圈。可以可以啊，去看看的话，下次节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看这个镇光圈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哈、啊。如果想去看的朋友，刚才千羽也给大家提了一些旅行的攻略啊，虽然说是野路子，但是还是要走正规的一些通道进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啊。那说到了刚才网友提到的这个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其实之前我们聊过哈，还有这个镇国渠，最后一个就是灵渠。其实一个国家已经有了都江堰和这个镇国渠了，都是挺耗财耗力的一件事儿哈，为什么还要修这个灵渠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灵渠。这个灵渠到底是什么？
2: 刚才说秦代的三大水利工程呢，现在都成了旅游景点，而且都还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一些水利工程的这些功能。而灵渠呢，其实最初修建的时候啊，它的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灌溉，最主要的目的是运输，做水运。因为呢，这个秦在统一了，就是他在灭了六国之后啊。当时这个秦始皇称帝叫始皇帝，可是呢他觉得这个我还没有完全这个统一中国，因为这个楚以南还有这个叫百越，就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些南方的一些地方的这个政权。所以呢这个秦王呢在公元前221年命屠睢的大将率50万兵去南征百越。当时呢他不管这个在湖南啊，这个广东广西和这个江西分界的这个地方有一片这个高山，他把这个叫南岭，后来为什么那后来叫岭南，过了南岭之后那边就是岭南。这个地方当时啊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五岭，那么他分50万兵呢，这个每一路分了五路，每一路呢要占一个重要的隘道。那其中呢有一个重要的隘道就是遭到当地的这个强烈的抵抗，3年这个兵都打不过去，可是这样呢他军饷的运转就有很大的困难了。秦始皇在这个公元前219年命令叫监御史禄掌管军需供应的这么一个这个当地的官员，是督率士兵要建一条运河。为什么要进运河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运河长什么模样啊？帮我上一张图，这是灵渠的一个俯瞰图啊。这我们先看这张图吧。这个你可以看出，这是目前全国的一个这个水系的状况，长江、黄河、淮河。那么江淮呢是靠这个京杭大运河沟通的，而湘江这是长江流域的长江的一条支流。这边呢是珠江流域，那么在长江和珠江流域之间呢，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的南岭
1: 啊。
2: 南岭这个地方呢，就是它其实是湘江和这个漓江的一个分水岭，或者是它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个分水岭。
1: 嗯，
2: 这个地方其实就靠灵渠最后打通了整个珠江流域和这个长江流域，
1: 这就很直观了。
2: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就是灵渠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枢纽，这是它的滑嘴、大天平、小天平。一会儿我们来介绍它这个
1: 这些作用、
2: 这些功能哈、嗯。首先说呢，是谁修的这个灵渠呢？经常你会看到叫史禄修建灵渠，但是这个人不是姓史名禄，史是他的官名。刚才说的叫御监史，这是他的官名，他的名字叫禄。后来呢这个历史上史书上记载都叫史禄，就这么就继承下来了。
1: 嗯，
2: 这个监御史呢是秦朝的一个郡的长官，他主要是负责监察，另外呢在郡里边有郡守负责行政，有郡尉负责军事。那么这个监御史呢除了这个监察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兴修水利的权利，所以当时秦始皇就命他说：“你赶紧修一条运河，我这士兵要这个需要补给。”那我们再来看当时这条运河怎么修，来看这张图啊，这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水域流域，这是湘江，它有一条上游的这个支流叫海洋河，这个是漓江， 它本身是这个珠江的一条支流，海洋河这个漓江的上游，这叫大榕江。所以实际上这条灵渠呢，通过北渠它连着这个湘江，通过南渠连着大榕江，这样呢就把两条河流连起来了。其实、对，当时人们去找啊，说这个哪儿能沟通起来这两条水道，这里边呢都是大山，这个里边有很多水道，有的能行，有的走不通，有的实在是太难了。
1: 这样一连接的话，整个水系都已经连接起来了。
2: 对，后来人们就发现这个在他就往上游找找找，发现这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这个始安水离这个湘江上游海洋河的一个这个河塘啊，最近的地方只有 1.6 公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离得近的，我容易把它打通。但是呢，在这儿挖不行，这个地方呢，就是始安河的水啊，比它的水位要高四米多。这水呢，其实它没法，这么小的一个支流，你水灌到这边没有用，它要从这个海洋河这个流量大。从这儿往这边引水才管用，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往上游找，找到一个分水塘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从这儿往这儿，大约是 2.4 公里，找到这个分水塘。这个水位呢，它就比这个始安水高了 1.5 米左右。在这儿，它开始开挖运河。这运河怎么挖呢？我们来看刚才那张图。这一条叫大，实际上是一个水坝，拦河坝。原来这整个是这个湘江。
1: 就像一个岔口一样，
2: 对，它其实是先修了一个滑嘴，把这个水分开。这通过这边叫大天平，这边叫小天平，拦着这个河，拦着这个水。它从这个滑嘴到大天平之间，往这个水是往南走，这一条叫南渠，这一条呢叫北渠。然后呢，这个叫三七分流，这边三成，那边七成水过去了。如果这个水流大的时候，因为上游来水大的时候怎么办呢？大的水可以直接没过这个大天平小天平进到这里边，这是湘江故道，就是原来的河道。所以它这个整个设计啊还是非常科学的，就是
1: 看起来还挺先进的。
2: 对对对，这边是通过这个三分水呢，通过南渠刚才看到的就流到这个漓江去了。那通过北渠呢就流到这个湘江。那么在具体的这个河流呢，具体的这个南渠北渠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也用了一种这个很有意思的叫降坡减速的一种这个修渠的手段，这有点像修这个盘山路。你看这个北渠修的弯弯曲曲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从这个分水口到湘江距离非常近的，只有 1.8 公里，但是水的落差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航运是没法用的，这你这个船一进去整个就被冲下去了。另外一个水流太急呢，也不利于这个就它这个渠道长久的这种保持。所以呢，它特意设计了两个大的 S 弯，实际上是为了降低水流的这个流速，
1: 给缓冲的。
2: 哎，不用船拔就可以使这个船舶平稳的航行。南渠其实也有，就这个拐的这个大弯，其实都是为了降低流速的。另外一个，它还创造了很多类似多级船闸的这种斗门。那么建完之后呢，灵渠建成，除了这个军事用途之外，也这个沟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贸运输，使得岭南的这个和中原地带有了更密切的经济往来。
1: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了秦国的水利工程啊，确实也解释得很清楚，大秦帝国为什么热衷修运河。

0: 大家一起聊了秦国的水利工程啊，确实也解释得很清楚大秦帝国为什么热衷修运河，以及给大秦帝国到底带来了哪些好处啊。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上半年大量新车扎堆上市，在极大丰富产品供给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印象。从相似的大嘴格栅、同质化的贯穿尾灯，到千篇一律的悬浮中控屏，遮住品牌标识，多数车型已经难以分辨其品牌归属。有媒体粗略统计，2026年一季度交付的九系旗舰 SUV 中，采用液晶仪表加中控大屏加副驾屏三屏布局的比例超过 85%， 座椅材质标注 NAPA 真皮或类 NAPA 的比例超过 90%。 当渗透率稳定在60%以上，新能源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日常选择。但千车一面的趋同感正在让消费者审美疲劳，也让品牌辨识度不断被稀释。那么新能源车高度撞脸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车企又该如何跳出同质化的困局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不仅在车身造型上大同小异，连原本各大品牌个性分明的车灯都变成了眯眯眼。我想如果有人在晚上用手把 logo 遮住，连我这个汽车行业从业多年的从业者都分不清谁是谁。这是今年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有车企高管公开吐槽当下产品设计同质化这个问题。此话一出，网上引发了不小的共鸣。您怎么看待当前新能源车这种高度撞脸的现象？
2: 中汽研的造型数据库统计显示呢，2025年国内上市的新能源汽车的车型中啊，前脸采用贯穿式 LED 的这个日行灯或者是灯带的比例已经高达 91% 了。这个数据呢，就是比2020年提升了47个百分点。然后还有就是隐藏式门把手，在2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 SUV 中的这个装配率已经超过 75% 了。还有其他机构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就是中国新能源车设计偏好调研之中呢，消费者对外观辨识度满意度已经从2021年的78分降到了2025年的63分。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标盖住难分辨品牌已经成了这个高频的一个槽点。所以就是无论是感性的吐槽还是硬性的这个数据啊，都确实说明外观设计同质化已经是行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了。
1: 燃油车时代，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家族化设计语言，很容易辨认。但是到了新能源时代，为什么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千车一面的情况？是设计能力跟不上，还是技术条件限制了发挥？
2: 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技术啊，还有物理的这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我们从空气动力学的这个来看，新能源车呢，它肯定是高度依赖电池的续航的，而风阻系数呢，会直接影响实际的能耗。有数据显示呢，就是风阻系数每降低 0.01， 那么这个综合续航呢，就能够提高这个5到8公里。在续航焦虑没有完全彻底的这个解决的当下，为了多跑几十公里，车企呢肯定是不得不向物理法则低头的。然后经过多次的风洞测试验证，水滴型的这个车身呢，低趴的车头啊，还有溜背造型以及隐藏式门把手呢，就成了降低风阻的这个最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当所有车企呢都在这么做的时候呢，外形轮廓肯定就会趋向同质化了。
1: 空气动力学是客观物理约束，我们也常听到供应链高度集中这个词，核心零部件就那么

0: 几家供应商，这是不是也压缩了设计的差异化空间？车企的自主权到底还有多大？
1: 确实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审美失灵啊，还有什么物理约束啊，这些肯定都有原因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供应链集中，还有商业化这个风险。汽车企业集中选择的一套这个安全的答案。当前汽车企业进入了一个平台化的博弈的阶段。那么模块化的架构虽然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研发成本，但是也这个直接造成了车身比例的创新空间啊会大大的降低。更关键的就是核心供应链的这个集中。全球呢超过70%的动力电池呢来自宁德时代还有比亚迪。然后呢智驾的芯片和算法呢都是这个由华为啊高通啊或者地平线少数几家提供。然后当这些底层的硬件啊高度标准化的时候呢，整车汽车企业更多扮演的是这个系统集成商的一个角色了。所以供应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交钥匙的一个方案，那么车企呢只能直接的这个选配组装。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外观和座舱呢自然容易陷入了套娃的模式。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物理约束和供应链集中，这些听起来都是客观存在的限制。那车企是不是也出于商业考量，不敢在原创设计上冒险？比如新势力为了抢时间，传统车企为了降成本，大家都在选择安全答案。
1: 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因为在存量竞争日趋激烈，价格战这个频发的今天，车企的这个首要目标呢肯定是生存。目前车灯啊、隐藏式这个门把手啊，还有智能座舱大屏的这个模组等外事件的这个头部供应商啊，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60%了。使用现成的这种贯穿灯模组解决方案呢，开模呢可以节省30%-40%的这个成本。验证周期呢也可以缩短将近一年。所以这对于急于推新品的这个新势力来说呀，直接采购成熟通用件比定制开模的风险要小得多。一套这个全新的灯组定制的这个开模成本大概是3000万。这个刚才说了，如果要是采用这种通用的，这个会节省不少。而且呢就是这个市场前景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开模的话，到底能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相比之下呢，借鉴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设计，既能节省开模的这个开发成本，又能缩短这个研发周期。此外呢就是全球日益严格的这个碰撞安全啊，还有行人保护法规呢，也是对车身结构和大灯布局啊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在极低的容错率和巨大的成本压力之下，保守不出错也是成了很多汽车企业理性的商业的选择。
0: 短期来看，选择安全答案确实能降本增效，但是长期发展就会陷入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对车企和消费者会带来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1: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最直接的后果肯定是审美疲劳，还有这个品牌辨识度的一个丧失。那么有调研显示呢，大概42.7%的潜在客户表示，就是因设计同质化而推迟购车，或者是降低对这个某个汽车品牌的好感。然后68.3%呢认为当前新能源车呀设计已经产生了这个审美的疲劳。当遮住车标呢已经这个分不清品牌，所以呢品牌忠诚度的这个因素呢就是被削弱了。汽车呢它肯定不只是代步工具了，也是个性表达的一个载体了。所以当所有车都长得差不多消费者无法通过外观记住品牌，只能依靠价格和配置来做决策的时候呢，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个比较惨烈的价格内卷。 那么对于车企而言呢，缺乏原创设计会导致品牌基因的这个模糊，难以建立与消费者的情感的连接。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会严重削弱品牌的溢价能力，也是让企业呢陷入低水平的重复的竞争，甚至失去走向全球市场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0: 既然撞脸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车企应该如何打破千车一面的困局？除了外观细节上的打磨，还有哪些更根本的路径可以探索？
1: 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吧。你比如说像一直说的外观，可以在这个物理约束内找回品牌的特有的元素啊，不一定非得要这个推翻贯穿灯，但是呢你可以稍微改一下嘛啊，比如说通过灯腔内部的这个光导纹理来植入品牌的 DNA。少数品牌呢，它在这个 C 柱的造型啊，还有轮毂的细节上做文章，这也是可行的一个方案。然后在体验方面呢，也就是座舱的这个软差异化，硬件趋同之后呢，真正的这个差异啊，它在这个软件的体验，基于大模型的主动服务舱呢，可以根据驾驶者的习惯自动调节座椅啊、香氛呐、还有音乐的导航的这个偏好。能够做到千人千面，那么一些品牌呢也开始做场景化的座舱，比如说什么露营模式啊、亲子模式啊等等，用软件定义呢使用场景，而非仅靠硬件的一个堆料啊，这个可能是目前破局最快的一个路径。还有呢就是品牌层面，肯定是需要重建一个设计的叙事，就是要向用户啊讲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而不只是跟风流行。你比如说像这个丰田的世纪啊、路虎的卫士啊、保时捷911啊，之所以几十年它仍然有很高的这个辨识度，不是因为叛逆物理规律啊，而是坚持在这个有约束的这个条件之下保留啊，并且演化品牌视觉的这个基因。中国品牌要走出同质化，最终啊得敢于为这个独特性呢肯定付出时间和成本，并且接受短期可能不被所有人理解的这个代价。
0: 展望未来，中国汽车品牌在技术和设计上能否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差异化道路？
1: 我对中国汽车的未来啊还是充满信心的啊，我们已经看到部分汽车企业呢正在积极的破局，比如吉利推出的一些这个车型，它融入了东方美学啊、田园地方的这个理念啊，也有品牌呢在坚持先锋设计，力求做到啊遮住了 logo 也能一眼就看出来啊，随着这个全固态电池啊，还有什么中央计算架构啊等等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车企呢肯定会拥有更多的设计的自由度。所以呢就是只要坚持长期主义，就是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定义，中国汽车一定能够摆脱同质化的这个怪圈吧，在全球舞台上呢展现真正的原创魅力。
0: 从行业的发展规律来看，汽车同质化是行业及市场走向成熟繁荣的必然现象，但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同质化也成为加剧行业竞争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千车一面，短期看是理性的商业选择，但长期看，缺乏原创设计终将削弱品牌的辨识度和溢价能力。破解汽车同质化关键在创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随着汽车产品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定义，中国汽车产业有机会在规模领先之后走向设计领先。关于新能源汽车产品同质化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和秀宇先生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补能方式和未来发展的相关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突破 60%， 主流新能源车型续航里程突破600公里背后，纯电动汽车消费者的补能焦虑阴影依然没有完全驱散。而对于电动车的补能方式，业内也没有达成共识。 各家车企依旧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在新能源

0: 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产业整体还面临哪些新的问题？要想解决电动车里程焦虑，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我们继续和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聊一聊这个话题。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越卖越好，那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顾虑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这个新生事物嘛。我最近看到这个司徒传播研究院的一个全网数据显示啊，消费者对新能源车这个最主要的抱怨，主要还是一个呢，就是里程焦虑，还有安全，还有这个残值啊，这三个问题。这个续航里程焦虑问题呢，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啊，因为很多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者啊，都是深有体会。第二个呢，就是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新能源车着火的这个事件啊，还是挺多的。电动车自燃事故啊，也是这个比较频繁的发生，这对消费者的这个安全啊，肯定是一种威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残值的问题。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啊，它是有寿命的，所以在二手车转手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不太好出手。所以，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制约了新能源车的这个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0: 今年七月，被行业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标准的电池新国标正式实施，固态电池也已经在路上。可以说，行业正在走向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那么现在主流车企配套的电池采用的都是什么形式？
1: 这个其实电池啊，发明已经有200多年了啊。一开始呢是福特电池堆，后来呢就是铅酸电池，这是其实是1859年发明的，然后改良之后呢，一直用到今天的这个燃油车上。锂电池虽然发明的比较早啊，1911几年就发明了，但是一直到1991年才开始这个商业化的生产。所以目前新能源车上使用的这个主流电池之一啊，就是三元锂电池啊。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的这个正极材料啊，使用的是镍、钴、锰啊这三种材料。镍在其中呢，就是起着提高电池能量密度的这个作用。决定了电池汽车的这个续航里程。目前呢，就是提镍降钴是这个主流的方向。还有磷酸铁锂电池，相比较而言呢，就是磷酸铁锂它的安全性比较好，然后寿命比较长，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但是缺点呢，就是能量密度还有这个高低温性能是比较差。然后三元电池的这个正极材料啊，使用钴和镍啊等高价的这个金属，所以成本啊是比较高的。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除了各种电池线路，现在的补能方式也在进步，不仅有800伏快充、兆瓦级闪充等新模式、新概念，而且还有换电这种新形式。相对来说，换电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呢？
1: 跟目前的这个充电技术相比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时间短。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啊，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换电就不一样了，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这个换好电池，甚至已经比加油还要快了。还有一个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买的时候啊，车和电池它是可以分开购买的，这样消费者买的这个车呀就不含电池，所以他买车的这个成本啊，一次性付出是降低了。当然这个以后租电池的时候是要花钱的。那除了这两点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刚才说了是对电池呢集中的养护，所以电池的寿命啊还有安全性啊会更好。还可以利用这个凌晨，比如说峰谷电价的这个差别来降低充电成本等等。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一个从产业层面来看呢，建设和运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这也是它这个推广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标准化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的情况呢是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电池和电动汽车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没法进行统一的更换电池，只能自己品牌的换电站服务自己品牌的车辆，这样呢就很难形成这个规模效应。 如果要是从产品层面来看，换电的时候呢，电池它是需要频繁的拆装的，这就会加剧接口的一个磨损，影响电池的寿命，甚至呢，加大自燃的这个风险，而且这个事故一旦出现，责任呢也难以划分。
0: 观察这几年的车企，各家车企在动力电池上下的功夫是不小的，每天一个新名词，常常让大家感觉目不暇接。但是这个新鲜劲儿一过，焦点又回到冬季续航、安全性、成本等等这些基础问题上。新能源车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1: 确实啊，在电子行业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摩尔定律，就是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这个电路的数量啊，每隔一年半它就会翻一番。而且呢，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互联网也是这个发展的特别快，但是实际上电池技术的发展啊是不能这么去比的啊。比如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这个物品，它可能跟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这个

0: 马清征的最佳窗口期。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2: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2: 这样容易
6: 频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

0: 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4: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
5: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6: 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
4: 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7: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8: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
4: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0: 一个美国博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 2026年1到4月 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 1.68亿元， 同比增长 87.2%。 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电动车备受青睐，凭借性价比的优势走进乡村，成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 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 1500万辆。 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60%， 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 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1: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 它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款，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准备销往哪些国家？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 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 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 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松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0: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2: 这款黄色的满镜制的，这是出口到哪里的？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 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3: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2: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5000到20000币左右。
0: 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
2: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0: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代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2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2: 然后还是一个折叠版，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3: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
2: 哎，是的。
3: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棕榈园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
2: 5.00 干样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 1.5吨。 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3: 悬浮的，
2: 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0: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2: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3: 多拉快跑。
2: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3: 是，
2: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0: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2: 上面就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增长50%。
3: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2: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0: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2: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0: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万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1: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4: 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愿意可以看。
1: 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4: 一个月差不多800至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要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去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1: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他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为了提高我们在座乘客的一个安全性，给他增加了4个扶手，还在这边增加了风扇以及音响，可以提高乘客的体验感。
0: 张天林告诉记者，不同国家的客户需求也千差万别，在南亚载客型电动三轮车销量更高，而在欧洲货运型电动三轮车更受青睐。
1: 我们这款车子的载重能力能达到500公斤，在欧洲国家他们在葡萄酒庄园可以进行载货，我们有给它单独设计了自动升降的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金。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3: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2: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呢大概有1500多辆车，这是第一批货。
3: 咱们发的都是这种散装的零部件是吧？没有那种整车发过去吗？
2: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综合成本，你比如说这款车发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从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发过去，如果说发整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发个五六十辆车。如果说是全散发的话，可能要100多辆。
5: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报关和清关的成本不一样，征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征收关税的。
0: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单纯的产

0: 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品牌出海的新阶段。那么在徐州丰县，这两年的电动三轮车出口到底有多火爆呢？
1: 26年上半年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为 5.1亿元， 同比增长95.7%。 海外大部分国家现在都鼓励油改电，发展新能源。目前主要包括像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占我县自营出口和供货出口总量的近30%，中亚国家占近15%，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占15%，土耳其、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地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车辆较受中东国家市场欢迎。
2: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3: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4: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10分钟吗？对。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
2: 1.27， 看看我能不能在 1.37 独立上手。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介绍的很明白，比较清晰。记者只花了一两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固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开了呀。
4: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始欢迎使用。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啊，有点快啊，这样。
3: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2: 对对对对，看前面，看前面，不是前方，
4: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2: 紧张的忘了。
4: 可以加油门，持续加油门，
2: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2: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4: 加速，
2: 还在关注着每个手的动作。
4: 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2: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现在是1点38分，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 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
4: 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哈，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侧面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松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丁乃。
2: 好，我们缓慢的刹车。它是不是因为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呀？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好的。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
4: 还是很稳的，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对。前面堵车了。
2: 哦，果然是哈。
4: 我没有踩刹车，它就。
2: 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的扎在这儿了哈。
4: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2: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4: 对，非常的贴心。
0: 这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 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拉货载人。

0: 这电动三轮车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啊，这是新的。对，这个是电动的。
1: 那这车买成多少钱啊？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挣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0: 每家都有？
1: 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那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
2: 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面，卖桃的都是这种。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
3: 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4: 你像吉利是这个2轮的，现在换成3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商店买个菜，这个车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量血压、查血糖，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步行来从家到这里的都12分钟，骑着车呢。
5: 3分钟2-3分钟来到了。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6: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妆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 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我们专门做了一些 DIY 的一些装饰点缀的心思。你比如说这个雷边的一个仪表皮质的这种把套，定制化的这种座椅啊，这种座椅靠背，还有我们的地垫啊，包括我们的内饰的颜色。 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车门采用的汽车的一个冲压工艺，全絮膜车门，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焊点或者是焊疤，啊，整体比较干净利索，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车身的结构采用龙式的这种结构就比较安全，就是说安全的性能行驶过程是比较可靠的。仪表是5合1功能的。
5: 啊，有倒车影像的一个状态功能，啊，是高清倒车影像，啊，右边这个是有这个蓝牙的多媒体，有收音机，有总里程，左边这个是有电量的显示，有电压的显示，有高中低速的这个显示，这个显示信息比较丰富，出口车产品，一般是不具备的。
7: 丁浩告诉记者。 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电动三轮车正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而海外用户更看重电动三轮车作为工具车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配有多牛呢？
8: 像三轮车。 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但是也是一块铰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3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的双翻转台。
0: 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1: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6: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1: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3: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新的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给你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它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1: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加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4: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0: 碎片财经。
1: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2: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啊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啊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啊、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他甚至说啊，这个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啊，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啊，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啊，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营销，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啊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啊销售的哈、啊，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啊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啊，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哈、啊，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啊，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啊相关的啊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啊荐了非常啊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
3: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勾心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黄金价格逆势走强，这背后究竟是避险情绪的脉冲，还是一场对美元信用的深刻重估？对 A 股而言，这场美债异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7: 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
8: 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啊，它会形成啊这个不敢加息也不敢降息这样的尴尬的约束。当大家都心情不好的时候，它真的结果就是往下跌，而越往下跌就越心情不好，而短期就是情绪扰动为主，实质冲击非常有限。

0: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个人有何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一起来为大家拆解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那这次的美债问题会对美国经济政策还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1: 会，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从来它不是政策的被动的结果，那么可以讲啊，它是这个会深刻的塑造美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啊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一些变化。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啊，它会形成啊这个不敢加息也不敢降息这样的尴尬的约束。因为这个时候啊，长债收益率上行，你像这一段时间都是超过5%，甚至5.3%，这几天这实际上是相当于市场自发的收紧了这个金融条件，实际上相当于市场现在啊在帮美联储在完成这个抗通胀任务，在帮美联储，实际上是实质上相当于这个息是往上走了，所以美联储啊不应该也不需要啊也不可以再主动加息，所以叫做不敢加。但是同时啊，美联储它也不敢轻易降息，因为刚才为什么讲美联储原先大家认为美联储今年会降息，特别是年初的时候没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段事的时候，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一旦降息啊，就怕市场情绪快速转向宽松，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通胀可能就反弹起来，而美联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要盯住这个通胀。所以说这个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当前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会让这个美联储呢进入长时间的观望期，政策的重心呢从单一的抗通胀啊要转向这个平衡通胀增长与金融风险这三项任务，突然一下增多了，就一项任务好办，三项任务能不能做到，美联储实际上现在也有点挠头。那么对财政政策而言啊，目前它是像形成一个反噬的效应啊，反观咬他一口的效应，收益率越高，那么意味着政府的债务利息负担就越重。34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长端利率每涨1%，每年就要多付3400亿美元利息，直接挤压财政的空间，倒逼政府不得不缩减开支，没钱了要还债啊，没钱了，为什么还债还得更多？因为这个利息上去了，但是缩减开支呢，就会拖累经济，形成这种高利率到高利息到财政收缩到经济放缓这样的负向的循环。所以这个美债问题啊，它本质上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它呢会倒逼这个财政政策的一个变化，而这个过程呢恐怕会是比较痛苦的。
0: 那对我们国家，或者说更具体点，就是对于我们国内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1: 实际上对于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啊，严格上讲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情绪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咱们的情绪太容易受到这个外部的干扰，对于咱们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大。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现在是美国国债它并不是说美国整个经济要崩盘了，如果美国经济崩盘，那么我们有出口这一系列链条会倒过来，现在的倒过来就是美债出现个问题，而美债出现这个问题啊，是它利率上行，利率上行呢，从理论上来讲，很自然的会带来美股的这个下降，是它一个估值的，可以讲是根据这个正常的金融变化的从估，而这个从估的链条根本影响不到我们企业的利润，也影响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利率，所以说啊，既影响不到我们的现金流，又影响不到我们的无风险利率。 可以影响的大家心情不好。他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去看他的背后，他关键的问，如果美国经济崩盘，因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合唱，如果美国经济真出现崩盘，那一定会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要看他那个失业率数字，你要看美国经济的增长率还是不低的，唯一呢就是通胀率比较高，通胀率比较高呢，它利率就不敢下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就导致哎，它这个又实际的这个国债利率又去上行了，国债的利息率，实际的利率是这个利息率，然后长期国债30年期5.3%，那么就会带来这个股市的一个下行，这是它自身的一个它自己的逻辑在变化，而这一套逻辑到目前为止看不到啊，这套逻辑除了情绪传播，怎么去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怎么去影响我国的上市公司，怎么去影响我国的利率都看不到。
2: 首先美债问题现在是美国经济政策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吧，或者这个美国经济有些人看好有些人看坏，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在于美债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很好的解决。那你如果说像贝森特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这个通过生产率提高来去解决这个美债的问题的话，那美国的整个经济和政策确实可以复刻像格林斯潘时代，就是2000年到2006年的时候，整个美国经济是一个金发姑娘的一个好经济，同时呢通胀预期又没有特别高，利率又比较的低，整个社会是比较的正向循环的，就是生产率带来了整个这个通胀问题的解决，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所以这个是就是美债问题如果是走向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解决，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解决路径，通过 AI 的生产率来带来的话，那么通胀的风险、美联储的政策空间还有美国的经济可能都是比较良好的，就比较复刻这个2000年到2006年这个格林斯潘时代的一个金发姑娘的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那美国经济的话应该是比较的这个正向的，美国的资产、美元的这个走势，还有这个美股啊，包括美债自己都会重新走出一个类似于三牛的一个表现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说美债问题的解决最终是这个有点困难啊，解决不了，然后最终呢是通过超发货币啊，让这个货币政策裹挟货币政策偏鸽，超发货币来去制造通胀。因为通胀的话，你就相当于我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分子的这个杠杆实在是去不了，去不了，那我就通过分母的这个货币贬值来去啊，那这个就会导致那个美元走软，同时呢这个美国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通胀的风险嘛，因为你是通过通胀的这个货币贬值来去化解这个债务的压力的嘛。这种状态下这个美国的经济肯定就会比较的弱，同时呢这个大家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也会比较的弱，那这个美国的经济可能就会形成一点退回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状态啊，就可能会有一些通胀的风险，同时经济增长有没有特别多的抓手，就变成这个低增长但是高通胀，然后有点滞胀，这个滞胀环境里面货币政策收也不是，这个紧也不是，货币政策也会陷入一个两难，然后财政的问题的话它就依赖于债务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滚续，所以这种状态下黄金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冲的资产，因为黄金就是一方面占优于整个大通胀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它又占优于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好。
0: 在这轮风暴里，股和债按照以前的跷跷板来说，确实美股科技股成了一个重灾区，但是黄金其实是一直在上涨的。那这背后的避险逻辑是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吗？以及说那后续比如说美债收益率可能稍稍回落之后，那黄金这波行情还能延续吗？
1: 您这前面这讲得很好，就是对于这个美元的信用的问题，因为黄金啊它的定价实际上有几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呢，可以讲黄金啊它就是哎，大家一直说它是这个最终的货币，那么如果说它是最终的货币，那前提是美元垮了，因为现在是货币啊实际上是用的这个世界货币。而这个为什么国债收益率在上行啊，而且是这个长端的国债收益率上行，说白了是大家对于美国财政、对于美国经济、对于美元长期 不信任，不是说对他今年我认为这个美元要崩，那是短债要发生这个变化，短债没有太大变化，而是长债认为美国啊，30年后的美国恐怕啊，他就不是世界老大了啊，这是有这样的。如果他不是世界老大了，那哎，如果美国这样走下去，那美元这个美国国债你拿上它30年，你是要有所担心的。所以说啊，这里面这一个避险逻辑啊，就是防止这个美元的风险的逻辑啊，是在这个发生着啊，这也是它最终的这个定价逻辑，也是各国的央行现在啊都在也不能叫各国啊，有一部分国家的央行在持续的增持黄金，在减持这个美债，这是最基础的这个信号。那么黄金它没有信用风险的，它是没有信用风险的。那么当市场啊开始质疑当今的世界货币在30年在长期这个的时候的信用的时候，黄金的价值会带来一种系统性的这个重估。所以这一次黄金的变化呀，是背后的逻辑是这个逻辑。而这个逻辑呢，它另一个相反的东西，就是那一段时间黄金的变化，那个时候啊黄金的变化更大的逻辑是在黄金和这个美元的实际的利率的逻辑。和美元实际的利率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美元的利息率高啊，那么黄金它是没有利息的，就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成本低，那么这个时候黄金就应该跌，所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矛盾，美债收益率上涨，按说意味着持有黄金成本的变高，黄金啊从那一套逻辑上来说应该是下降，从这个利率逻辑上来说，但是我刚才讲的很明确，大家现在更多的呀是看信用的逻辑，你给我再高的利息，到时候你给不了，连本金都给不了
0: 对，
1: 我怎么还敢拿你的这个东西？是这种的一种避险的逻辑在这里发生，而这种避险的逻辑，这一次恐怕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行情，而是有一个中长期的逻辑支撑的趋势行情。除非啊，大家过后又看准美元了，又认为这个美元啊没有任何问题，它还是世界经济的这个领头羊发动机啊。如果不是的话，后续美元收益率长期回落，美元信用这个弱化的这个大趋势啊，恐怕就没有变，黄金的配置价值就在这里，行情就有延续的基础。
2: 很多人会看到最近啊，这个黄金和美国的 AI 资产，它就形成一个很强的跷跷板。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压住美国债务未来的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就是金发姑娘式的漂亮去杠杆，另外一条路径就是通过通胀风险和货币贬值来去杠杆。那么货币贬值、通胀，还有美国经济相对弱，这其实都是利好于黄金的。那你像达里奥这种呢，他可能确实就觉得这个债务问题比较棘手，他不是那么相信这个 AI 是能够带来大的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带动这个美国经济走出格林斯潘时代的那种金发姑娘，同时低通胀、低利率的良好环境。真你如果是走向另外一条的话，那就是要去这个超配黄金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因为我也看到达利欧他的观点应该是要配置15%左右的黄金资产。美债问题对于资产配置的影响，就是您这边的观点，尤其对于个人，我们个普通个人来讲，那资产配置我们应该是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或者您有什么样建议？
2: 首先呢，就是说现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两条路径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市场上，大家是看不清的啊，看不清的，就是大的趋势上面，这两个路径是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压住任何一个单边其实你都在选择一个风险。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至少你是不能够特别去压住单边的，在一个总体是偏分散、偏均衡的方案里面做一些小的倾斜，就比如说。你觉得美债确实崩不了，不像达利奥那样比较的悲观，那么你可能在黄金的仓位上可以不保留那么多，但是你不能够像过去啊，以巴菲特的那种框架，觉得黄金不升息，没有这些新的时代的变局，你就完全不持有黄金，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理念来讲，黄金不升息，整体上它是一个这个负收益的一个资产嘛，然后美债这一块又给到你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稳健的。这个票息，所以这最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我们先不说哪个资产会受益，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策略上面，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去压住特别单边的这个资产，即便这个资产确实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比如说像 AI 资产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它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上，但是期间的波动你是受不了的，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有分歧，就会导致这期间走向。 一个向上的这个弹性的过程当中，会有人卖，有人买，会有大家的这个换手和交易。你期间的话，你是需要做好一个路径的风险的管控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的策略是需要保持均衡的一个配置，保持一个分散的配置。这个其实跟过去的上一个时代，就和平时代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现在资产配置里面，海外啊，以往的话，大量的这个美元体系里面的这种配置型的这个资金，它是不会买特别多的黄金的。那么现在这个。

观点呢，其实被很多的人是越来越认可的，所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巴菲特自己现在也开始去承认黄金的一些价值，所以这个就会带来资产配置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黄金的主要的这个买家，他不再局限于过去最关注黄金的那些存量的投资者，他以前不在黄金主要的这个头寸上的这个资金，现在也开始关注到黄金身上，只是他们需要去择一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去买黄金，但是关注度肯定是先过来了，那你择好的位置呢，就是因为对于资产配置的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对他们来讲会更加的重要，因为你如果金价特别高的话，短期里面他们可以再等一等的。就是你如果说特别高的时候去买进去，那黄金的波动率啊，本身也会对于组合来讲会是一个破坏，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长期有期的这个美债，它受到抛售或者是买家比较缺失啊，这个与此同时过程当中啊，短久期的美债受欢迎程度是远远大于过去几年的，就是大家之所以做资产配置，就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嘛。你不能说我过去是股债做配置，然后我现在我找到一个东西可以代替美债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我就去买黄金。那黄金也有自己的风险啊，黄金它是一个期货呀，它总体上是个期货品种，它的商品期货市场上对于黄金现货的价格波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大家也会觉得，我不能把以前在美债上面的头寸全部迁到黄金上面，这个也没有过来那么快，所以它会去降美债这个资产，这个大品类资产的久期，所以就会出现像短期美债或者中期美债，即便啊每年美国的财政部自己在近几年他已经不怎么敢发这个长端的美债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发出来没有人去申购，没有人去拍卖，这个拍卖倍数都非常的差。他自己也一直在发短债，但是他会发现短债大家还是很愿意买，申购还是非常的多，短债的买盘还是很强劲。除了美联储自己也是喜欢买短债以外，这个其他的一些海外的养老金啊，他在的长端的这个债，越来越风险增加的时候，一方面是寻找黄金作为一个出发点，第二方面，它在债券这个大品类上还是要保留一定的头寸规模的，因为毕竟黄金的年化波动率啊，因为是一个这个期货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一个商品品种，它的年化波动率是跟美股差不多，是20%左右。那你像债券的这个年化波动率是都是个位数啊，像国内的债券的年化波动率只有2个点左右，美债的年化波动率高一点，它也就只有7%到8%，这个跟黄金是小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还是要保留很大一个体量的这个债券的头寸，但是它不敢买长债了，所以买短债和中期的这个债券，这个是现在资产配置的另外一个方向。但是现在这种风险管理越来越难了之后呢，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所以呢，现在很多资产，这个配置的一些方案当中啊，反而会把流动性的部分的这种保护垫看得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因为你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之后，你的仓位管理才会让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有好的价格可以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啊，才有子弹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就是你永远都保持着7层的仓位或者是半仓啊，这样子的话，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你这个大的趋势的这个资产你是看得对的，大的方向看得对的，但是这个波动当中，你承受不了这个特别大的波动，但是每一次波动也是给你这种永远具备着半仓的有子弹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入场的好的这个机会。所以现在资产配置大家是这么做的，比过去更加注重仓位管理啊，也就是这个流动性现金的这个子弹的储备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是一根净值曲线头也不回的往上走的，那你做什么仓位管理嘛？你就是每天到钱了之后你就直接定投就完事儿了，对吧？对，你只有说你这个净值曲线是跟狗啃的一样，你没很难做到一个这个往上走的这种，你才是一直要保留子弹。然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是净值曲线大大的回撤，对吧？你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啊，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拍大腿说自己手上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进了。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管理的一个转变的方向。你在风险性的这个资产上，你最看好的时代的主资产上、主线上，当然要保持参与、保持关注度。但是呢，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这个资金。你可以在期间不要浮盈加仓，而是在对的方向上波动放大的时候要。

0: 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无法下行至5%以下，美元将面临大幅下挫，市场将迎来系统性风险资产抛售，真的是这样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碎片财经，
2: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3: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2: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3: 最低点，
2: 为什么
3: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2: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3: 又高点。
2: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3: 对
2: 的，对的。
0: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好喝。
6: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易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您年龄大了，老了，不想做饭了，这时候怎么办呢？
2: 嗯，这个问题现在可能确实想的不多哈。不过我知道有些街道开了社区食堂，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优惠。
1: 嗯，社区食堂呢，其实就是老年助餐点的一种。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8.2万家老年助餐点，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2: 8.2万家，400多万人次，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推进路径。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2024年到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6亿元予以支持。
1: 咱们再来看看各地的具体做法。湖北武汉将助餐服务纳入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范围，累计惠及6.65万老年人。海南海口运营66家长者饭堂，实现镇街全覆盖。江苏盐城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造提升115个助餐点。
2: 放眼全国各地还在探索数字化赋能，推广线上点餐加社区配送、无感支付等智慧服务，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1: 助餐点对老年人来说不只是一顿饭，对独居、空巢、高龄、失能老年人而言呢，助餐服务既缓解了做饭难、吃饭难的燃眉之急，也打开了链接社会的精神窗口。
2: 从吃得饱到吃得顺心，再到吃得健康，8.2万家老年助餐点不仅是一张民生保障网，更是一个正在加速释放的银发消费新场景。关于老年助餐点的商业逻辑和未来趋势，我们来听听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的分析。
3: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的老年食堂啊，开了一段时间很可惜就关了啊。据您观察，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运营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难点？
4: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造血能力的不足的问题。因为目前有一些老年食堂呢，它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可能一开始觉得运营起来会比较方便，但事实上呢，运营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老年人过来就餐，或者是说总体的就餐人数可能还达不到很好的盈利的点。那么在这长时间的过程当中，企业做不到有盈利，那么持续的亏本可能就会造成他把助餐点给关掉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运营的模式和盈利平衡点。现在事实上老年助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银发经济也好，其实呢都是不同的企业在探索或者是摸索一条行之有效的运营的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公益打底、经营补位呀，这是一种模式，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比如说依靠志愿者呀，或者是依靠村集体呀，或者是依靠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补贴。那么自己企业也会有其他的产业的补充，共同的把老年助餐的实现盈利、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益探索，也是可以借鉴的。那么是不是100%能够复制？那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看各个地方契合的一个程度。如果说企业能够达到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稳定的运营，那么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是对老年群体是有帮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可以拓展其他的服务，我觉得总体对于满足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求方面还是很有益处的。
3: 那您觉得老年助餐这个细分领域能不能成为银发经济市场赚钱的生意呢？
4: 银发经济的市场虽然是属于市场的一个范畴，但是在前期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福利也好，或者是公益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底色。我倒不太希望用这种赚钱的生意来看这个银发经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能够通过为老年人或者是为老年的家庭提供质量比较好，然后内容比较有保障，而且呢大部分老年人都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普惠的价格，满足老年人和家庭的需求的情况下，能够保证企业有一个微利或者是有盈利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民法经济来讲都是适用的。那是不是说民法经济也好，老年助餐也好，就是一个赚快钱或者是赚钱的生意？那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还不是说像很多企业想的这是一个大的蛋糕，然后能够很快的赚到钱的一个领域。
3: 我们再谈谈方向与未来哈，多元共办如何形成可持续的运营闭环，对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这些功能，您觉得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4: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年助餐，它可能很多是餐饮企业来做，像文化娱乐呀、健康监测呀、代购代办，一方面它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要有一些人力的成本的投入。如果是单一的餐饮企业来做这样的服务拓展，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更好的就是说已经有这方面团队或者已经有这方面领域的这部分企业，能够在老年助餐的同时依托它原有的网络呀、人员呀或者是专业技能也好，然后来拓展这些服务，我觉得可能会是便利一些的。
1: 说完了银发族吃饭的事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年轻人。最近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冲上热搜，游客只需要人均花费200-300块钱，耗时1个小时左右，就能在清明上河图、

0: 明清宫苑这些实景片场，享受专业剧组团队的服务，拍出一部专属于自己的短剧。
1: 这个价格对于想要过把主角瘾的人来说应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截至8月下旬，体验人数突破2000人， 而且消费群体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以前来横店游玩的游客里， 老年群体占比达到 60%到 70%， 主要是来围观拍戏的。那今年以来年轻群体占比达到了 70%， 亲子家庭占 20%到 30%， 那大多数是来亲自拍戏的。
0: 从围观拍戏到亲自拍戏，这个项目8月初才正式上线，上线的时机很巧妙。今年第一季度横店的短剧开机量同比锐减了1/4，8月中旬影棚空置率一直居高不下，大量场地和人力闲置，而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就给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过渡通道。可以说这是影视城的一种自救和转型。
1: 在AI短剧冲击导致传统剧组数量锐减的背景下， 横店正在探索一条文旅融合的新路。 从我在横店当群演到我在横店当主演， 一字之差背后是文旅业态的迭代。
0: 没错，旅游业正在从功能价值走向情绪价值，人们对旅行的期待不再只是去了哪里，而是更在意旅途中的感受与共鸣。不过这条路能不能成为横店新的第二增长曲线还有待时间验证。
1: 现在北京、西安、洛阳等多地的文旅景区都陆续推出了类似的游客短剧拍摄体验服务。不同的影视城或景区如何避免陷入低价同质化竞争的局面？一次性打卡游客如何才能转化为对影视文旅体验有深度认同的反复打卡用户？我们来听桐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的观点。
2: 我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实现差异化。第一个就是剧本内容的本地化的创作，因为它本身是个文旅产品，所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历史啊、民俗啊等这些剧本的创作，而不是简单的去复制网上流传这种爽剧。第二个是本地独有的场景的深度绑定，这样可以避免简单的去复制横店模式在影棚里的拍摄，而是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文化地标啊、历史遗址啊这种文博场馆、民俗活动来设置具体剧本的场景。 第三个，我认为是客群的分层，避免常年用几个剧本来接待所有的客人。针对银发族啊、年轻人啊、亲子家庭这种不同的客群，到公司团建，完全可以设置不同的差异化的剧本。这个其实很多地方忽略的一个点。第四，我认为是内容的运维管理机制，就是景区应该进行自我的内容把关，应该主动的去规避简单复制的低质的这种流行剧本，来鼓励原创产品。 在我个人的经历上，我认为应该可以引入互联网的用户运营的思维。首先我们要着眼于用户价值的持续的运营，不是说他来了之后他一掏付了费就再也不想不联系，就是可以进入模仿互联网电商平台的这种思维，来建立一个用户的体系，主要根据每个到访的用户可以给他建立一个可以反复返回的会员账户，类似于是博客啊，包括电商平台这种会员体系，就拍摄了新的剧本，那可以自己可以去更新， 并建立相应的用户的积分奖励机制等等，甚至我可以围绕会员建立相关的成长体系，比如说钻石用户啊、青铜用户啊这种会员等级，让他有成就感。其次就是搭建分层的产品体系来吸引游客重复的消费，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电视剧的模式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你参与了第一季，那第二季是不是要接着参加呢？对于一些着迷的用户来说，它是有吸引力的。产品设计和权益设计这种分层体系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针对 多次体验的游客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加定制化或者更高级的剧本的作为奖励？再有就是拍摄体验之外，也可以考虑面向有消费记者或者有拍摄记录的游客来开发相关的二次文创的产品，这个也是延长它的消费链条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些产品不像是那种市场可以买到的蒙太奇，那里边有它的参与，这个镜头或者这个场景它拍摄过，甚至里边有它的影像或者有它的头像，很会更多的去激发它的持续的消费。
0: 从年发族说到年轻人，咱们再来说说孩子们。这个暑假AI研学成为青少年素质教育赛道的最大热点之一。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AI研学订单比去年同期暴增 370%。 中国旅行社协会调研显示，今年国内研学旅游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2422亿元， AI 主题研学是增速最快的细分板块。
1: 市面上的AI 研学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

0: 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1: 听着确实很诱人，但实际体验却是参差不齐。有家长反映，所谓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还有家长花费上万元报名 AI 研学营，所谓名校硕博授课，实际只是演示 AI 生成 PPT。
0: AI 研学到底是科技启蒙还是焦虑生意？我们来听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的解读。
2: 有业内人士直言 ，AI 研学90%以上都是糊弄。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 AI 研学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3: 其实就是虚假宣传、授课焦虑、制造 AI 噱头的问题。AI 的时代到来之后，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 AI 素养？其实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存在 AI 热，还有的人是用传统的知识和技术灌输的方式来对待 AI， 而 AI 时代恰恰可能考虑的不是我们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而是学生的素养层面。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指导。 AI 时代受算法的影响，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处在新的信息茧房之中，因为现在这些 AI 研学基本上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直播带货的方式来介绍这个 AI 的研学产品，那么他不断的去说不去参加这个研学你将落后，你参加之后将会怎么样造富，这样的话使得家长很焦虑，就会诱导家长去买高价的 AI 产品，而且他们往往是以更高的价格来定价，因为觉得越是价格高越是家长会追捧，所以说实际上属于一种暴力的方式。
2: 那如果要从制度层面来规范 AI 研学，最该补上的是哪一环呢？
3: 现在的 AI 研学其实都属于校外的商业化的研学，教育部其实在今年暑期也发了有关的警示，就是在选择校外的研学的时候要注意，他们是商业机构提供的研学，它不是属于学校组织的公益研学。校外教育实践本身应该具有教育性、实践性，这些活动呢应该由学校主导，但是现在很多学校考虑到安全因素、考虑到收费的问题，往往就不太去组织这样的活动，全部让位跟商业机构，那这样一来商业机构就鱼龙混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公益的一些研学活动，而且只有更多的公益的供给才能够遏制那些野蛮生长的鱼龙混杂的机构。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霹雳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0: 介绍，
1: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0: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2: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换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0: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3: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0: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4: 我国人工智能加快拓展，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扩张。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链企业的资金需求明显增长，多家银行近期推出相应的专项贷款产品。来听报道。
5: 一家专门从事绿色算力中心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以来虽然新订单不断，但是由于很多算力硬件价格不菲，企业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他们向多家银行咨询后发现，现有的银行产品最多只能给到1亿元贷款额度，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不过也有银行新推出了算力贷产品，能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企业于是找到了江苏银行。上海梧桐树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凯军说，
6: 因为一个欠卡集群也是要几个亿，它是快资金周转，但是前期垫付的资金量也比较大，所以整个算力贷确实是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的问题。
5: 据介绍，正是看中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江苏银行将算力算效水平引入到贷款的评分体系，也就是凭算力算效也可以申请贷款，直接放大了企业总的贷款额度。同时结合企业人才结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因素，推出了专门面向算力产业链软硬件企业的算力贷。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瞿江介绍，
7: 传统的企业授信，我们更加关注企业的三张报表，算力贷融入了我们自己的专有模型，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它的算力贷 算力算效水平。同时，相较于传统抵押类资产，我们更关注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数据资产等。
5: 不到两周，银行就为这家企业核定了2亿元的授信额度，目前已经投放1.5亿元。据了解，今年以来，包括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都探索推出了类似的算力贷产品。广东、安徽等地还发布行动方案，鼓励银行推出算力贷等产品，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持。
8: 不仅建算力中心，买硬件可以贷款。在广州，如果企业有稳定的资源用量，也能用来证明业务的发展，向银行申请贷款。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正式推出。
5: 在广州这家电商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画面，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短短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资源就转化成了一段画质细腻的短视频。数讯腾源短视频剪辑师姚伟颂说，
9: 把设置流程呢全部用算力去替代过来，视频那个画面啊、质感啊，还有那些光效全做好以后，投放到直播间里面，品牌调性做升级，会增加购买者的消费欲望。
5: 随着业务不断增长，这家企业的资源调用量也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是需要提前支付的，但是项目回款周期却要5到6个月，这也是这一新兴行业的普遍痛点。近日，中国银行在广州推出的算力资源贷正好解决了他们的需求。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数讯腾源创始人罗瑞昌谈到，
10: 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些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
5: 据介绍，这个贷款产品首次把资源消耗量、算力业务数据等纳入了授信核心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风控逻辑。产品面向轻资产的 AI 算力中小微企业，支持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及组合担保等多种灵活方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柳兰介绍，
11: 贷后呢也是会依托我们行内的一些风控大模型啊，然后去持续监测企业的算力的一个结算的这个情况，消耗量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算力的合同是否能够履约，如期交付我当时形成的终端的产品。
4: 专家认为，无论是算力贷还是算力资源贷，都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金融创新。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的推进，金融创新也不断出现新产品、新服务。未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还将不断推陈出新。
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谈到，
12: 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本质是将 AI 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算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证明。对科技型企业而言，有助于破解有前景无资产的融资困境，让缺乏抵押物的 AI 企业能够凭日常经营数据获得授信，缓解引发以扩张期的现金流压力，降低融资成本。此举将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砖头转向看算力。
5: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随着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技型企业崛起，银行逐步降低了对抵押、担保等的依赖，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被越来越多的银行认可，成为企业、个人申请贷款的依据。各家银行纷纷设立科技支行，更是加速了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从实物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银行业布局算力贷，正是科技金融适配人工智能产业的一种探索。银行切入这一赛道，也有利于更早地挖掘潜力客户。董希淼还指出，资源的消耗量是企业生产活力的一个体现，但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盈利。银行也还需要从更多角度完善风险控制。
12: Token 等算力使用量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作为评价标准之一，或将是一种趋势。但大规模推广应用，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尽力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尚需时间。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最新财报，中国石油今天公告，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9.36亿元，同比增长22%。
4: 中国船舶今天披露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99.54亿元，同比增长163.51%。
8: 富创精密今天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34亿元，同比增长992.9%。
4: 山西汾酒今天公布上半年净利润64.39亿元，同比减少24.29%。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求职者面试被拒，收到面试公司1000元辛苦费，付费尊重是否值得推广，如何保障求职者创意不被无偿占用。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1: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求职者面试被拒，收到面试公司1000元辛苦费，付费尊重是否值得推广，如何保障求职者创意不被无偿占用。
19: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8: 有不少求职者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面试前被要求做个方案，带着方案来面试，花了好几天时间费心费力做完，面试却并没有通过。
4: 对策划设计这类岗位的求职者来说，这种情况不少见。面试方案成了公司的免费素材，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吐槽挺多。不过最近有一个新鲜事儿上了热搜，求职广告营销策划岗位的张先生参加一家公司的面试，他按要求提交了一套完整的项目方案，最后因为思路和项目发展方向有偏差，没有被录取。但让人意外的是，当天晚上他收到了公司主动转账的1000元。公司留言说，为感谢您的付出，转1000元作为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
8: 张先生从业10年，第一次遇到面试落选还能拿到钱的，感觉生平第一次在求职中感受到被尊重。话题很快冲上热搜，网友的评论很多元，比如网友凤雨说，这真是职场良心，求职者的付出得到了尊重。不过网友岭村老郭说，感觉有点像花小钱办大事的套路，1000块买一套完整方案，相当于低成本众筹商业创意。
4: 网友普瑞斯说，面试展示自己的岗位适配力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方案和岗位需求不匹配也是可以理解的，用人单位没有义务支付这笔费用，但是主动愿意去支付这种善意很难得。
8: 这家公司的做法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推广的行业样本呢？付费尊重

0: 是否值得推广，如何保障求职者创意成果不被无偿占用。接下来我们连线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从求职者权益保护、企业行为动机和行业规范等多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儿。王先生您好。哎，你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先从最直观的感受聊起。就事论事来说的话，公司给落选求职者主动转账了1000块钱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这在以往很少见，您第一反应怎么看？我第一反应，我更愿意就是把人想得好一点，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善意，不是那种精心设计的营销。因为真正营销行为， 我们很理解，就是企业它会主动传播，找媒体报道，主动塑造形象。但是从目前的信息看，这家公司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宣传项目去设计，它更像是老板觉得，我临时让这个求职者额外做了一份方案，最后我没录用，人家也付出了劳动，那我补偿一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值得讨论的，实际上一个长期忽略的问题。
2: 招聘它不是企业单方面挑选人的过程，它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双向的交易。普通的面试，那企业问你考察能力，当然是不需要付费的。但是如果企业一开始就让求职者针对这个项目做一个完整的方案，设计出来一个完整的这个设计，然后还写了完整的文章，甚至可以直接执行的成果拿出来给这个企业，那么这个行为已经从考察能力变成一个
0: 近似的可以获取劳动果实了，所以说善意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要把善意给它框一个边界。有一种观点提到，因为您也说了嘛，它其实去面试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过程，求职者和招聘的企业。那说既然我选择去面试，就应该能承担不被选中的这个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企业不付这个钱也可以呢？您怎么看？
1: 我觉得不是这么理解，也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就是看你这个方案到底对这个企业有没有作用。如果它不付这个钱，如果你这个方案说白了，它是一个很粗糙的，它是一个很大致的农村的方案，那个企业它完全没有必要去付费。但是呢，这个付费的话，如果你这个方案是非常详细的，甚至可执行的，拿来就可以用的方案，那这个程度上，那个企业它就必须付费了。我认为，我们再把它放到面试套方案多发的这个背景下来说一说，企业付了这1000块，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使用求职者的这创意了呢？这个边界，这个界限您怎么判断？我觉得付费呢是可以补偿这个求职者的时间呢，但是呢， 它有一点模糊的，就是它不能自动就购买这个求职者在这个求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劳动成果的。如果转账备注的是车马费、茶水费、辛苦费，它实际上是一种时间上的补偿，它并不意味着我全权购买了你这个求职者的方案的权利、使用权或者商业开发权益去给公司，这完全不是的。如果企业真想使用这个方案，那么 我应该去谈的是另外一个的方案，就是说哪些内容可以用，怎么用，是否独家，要多少钱。那法律上来看的话，著作权和著作权转让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法律关系。你使用别人的这些这个著作权，那原则上必须要获得这个著作权人的同意，还应当签订一定的合同。所以说1000块钱，我认为可以是以最认真面试的对你的这个时间的一次感谢，但是啊，
2: 绝不能变成企业买断一份完整合同的隐形合同。那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求职者按照面试要求提交了方案，算不算受保护的智力成果呢？
1: 我觉得这里面分成两个东西，就是说在你给企业提供的这个东西，它的完整程度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创意和作品不是一回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有一个人去问你，如果你做传播的话，那我说找什么什么明星符合你这个东西，那我这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创意。但是我如果把这个创意给它扩展化，写成了好几十页的 PPT， 包括什么视觉设计啊、传播主题啊，甚至是吧，连执行的步骤和这些联系人的方式都放上进去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受著作权保护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是 思想和表达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思想的话，那这个创意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这个方案。但是呢，如果一个可执行、可落地的方案，那么 就是受到法律的严格的保护的。我认为这两块的

0: 话，就是企业面对求职者两种不同提供的不同的劳动产品应该付的不同的成本。嗯。
1: 那如果企业没有录用求职者，却在实际的业务中使用了这个方案，求职者能维权吗？维权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我觉得企业如果说他这个方案是非常完整的，如果企业用了这个方案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求职者是可以去维权的，是可以要求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不是说仅仅拿1000块钱的这个车马费或者是茶水费来付这个成本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我把我的这些留存的这些证据啊，包括是吧，我有没有邮件，有没有微信记录，我跟你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包括有一些有没有摄像头啊，或者说有尤其面试的时候很多都有这个视频记录，那我里面探讨的我的这个方式，包括我给你的完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打的标签是什么时间，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去做仲裁，如果仲裁实在不行的话，那么 OK， 大家就可以上到法庭上，大家去表达自己的完整的诉求。
1: 王先生，如果您自己收到一份落选者的优质方案，会怎么处理呢？是直接归档付费购买，还是明确的告知对方放弃使用？
0: 那就看他这个方案符不符合我这个企业的要求。如果他写的方案是非常符合我企业的要求，而且他写的方案是有很可执行的这个效果的话，那么我去为了这个尊重这个求职者也尊重法律，那么我宁愿去付费给他协商一个他认为可以的价格，我去付费，而不愿意让自己冒着一个是吧承担这个一种这个对法律的一种冒犯的风险。
2: 这次事件引发热议啊，很多人呼吁把付费尊重变成行业的惯例，您觉得这究竟是值得推广的样本，还是说比较难以复制的个案呢？
0: 我觉得以后可以这样看的话，不是说所有人来面试公司都必须付钱，可以分成两个情况，就是普通面试，比如说啊，问问你的这个背景啊、学历呀、或者是工作经历，这个东西是完全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跟这个求职的这个企业之间，它是一个正常的对话。但是呢，生产性的测试要付费。那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生产性测试，就比如说一个公司正在做一个真实的项目，他让5个候选人分别做出市场方案 logo 啊、写广告语啊、推广啊，甚至啊找到这个推广的1、2、3、4步各需要谁来负责，然后从这5个人的成果里面挑一套马上就可以用的东西，这实际上非常接近采购，它不是招聘。所以说我认为未来最现实的行业规范并不是一个面试费，而是如果一个企业他拿了生产性测试来去面试这个来去面试别人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付费。
2: 这种付费的生产性测试的情况哈，您觉得要推广的话，企业面临的最大现实困难是什么呢？成本、评价标准，或者是其他哪些方面呢？
0: 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其实并不是钱。如果你这个东西真的值钱的话，大家肯定是企业它是愿意花这个钱的。如何划定面试和劳动之间的这个边界其实是比较模糊的，现在来看完全用一个采用一个便宜的方法，企业不要拿真正经营的真实项目来考这个求职者，这样的话那你会自己就陷入让别人去提前进入劳动，那这个对你其实来讲的话不好分清，你把客户的名字隐去，把数据改掉，或者是用过去已经执行过的一个项目来考察现在的这个求职者，你可以是吧又避免法律的风险，又能筛选出你想要的那些求职者。
1: 也有网友质疑这是花小钱买大方案，但另一些人反驳说好的创意离不开执行者本人，拿走方案也用不好。您觉得求职者的创意价值到底更多的体现在方案的文本上，还是人的思维和能力上呢？
0: 我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方案确实它不是仅仅几十页 PPT， 因为这个 PPT 它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真正执行起来我们都知道是吧，万事在真实，什么判断环节哪一环节最重要，出了问题怎么调整，资源怎么协调，这些东西它不在 PPT 上，而是在这些执行人的脑子里边。所以如果企业觉得我把他 PPT 拿走了就等于把这个人能力拿走了，这不现实的。所以说认为方案离开人完全没有价值其实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创意的确可以大幅减少企业的试错成本，但是呢人的能力是源头，方案只是能力变现出来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人的价值更大，就是说方案没有价值，所以它两个其实是 不好完全分开的，但是总体上最重要的还是看人。
1: 那如果企业的确通过面试获得了有价值的启发，但又没有直接的抄袭方案，这种所谓的借鉴算不算侵权？求职者怎样证明自己的贡献？
0: 那其实如果企业只是看了一个方案得到启发，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很就是说年轻人的一些创意并没有执行到纸面上的这些 PPT 什么的，企业后来自己重新设计了整个东西，这个抽象的思想很难变成这个著作权的侵权。所以对求职者来说的话，如果你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非常现实的建议就是说你要留证据，你要保留发送邮件、微信记录，还有你的原始 PPT 文件修改记录，你甚至要传在云文档上，有谁参与了这个云文档的创作，不同版本之间的这个记录。所以啊，真正发生纠纷之后，这些文件比你在文件上写十遍版权所有是我还要有用的多，最重要的是要留证据。
2: 我们再从个案说到制度哈，您确实也提到了有人建议求职者在提交方案的时候附上仅供面试评估啊这种版权声明，但这样做呢可能会让企业觉得哎呀这求职者有点事儿多是吧，打引号的哈，而降低了录用的概率。您觉得保护自己又不减分有哪些办法求职者可以参考？
0: 我觉得这个求职者其实打上这个仅供求职使用是完全正确而且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行为，如果企业因此对你这个个人就打一个问号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企业它其实是不尊重别人，它不尊重版权，也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那不值得你去入职的。所以我觉得正常的企业的话，它是会尊重这些求职者，完全按照规则，完全按照法律，完全按照整个这个社会的约定俗成去行事的。所以求职来讲的话，那你去求职的时候你也是要留点心眼儿，什么样的企业是吧，你去面试的时候他对你问的详细情况跟你之前的面试，比如说是问的普通面试啊，还是进行这个生产性测试的话，我认为每一个行业从业者，尤其是刚才说的那些大家都是从业十年的这些不是初入职场的小白了，那你肯定是在这个生产性测试和普通测试中间，你很容易就可以画一道线的，你心里边是门清的，
2: 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0: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是吧，就开始留心眼，然后像我说的把那些证据啊都一定留清楚，把这个至于跟他们的这个对话呀最好也要保存记录，这些都是公开的，是可以追溯的，也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的。
2: 目前啊，法律法规对面试试稿成果的归属和边界规定比较模糊，在法律法规短期内难以细化的前提下，您认为招聘平台、行业协会、劳动监察部门等等啊，各自可以做什么来保障求职者创意成果不被无偿占用呢？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量的招聘就发生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互联网招聘平台上，平台完全可以要求企业在发布高强度测试的时候，你多勾选几个选项，这是模拟项目还是一个真实的项目，预计多久完成，是不是会用于商业用途，你把这些东西啊都提前是吧，这些这个可以列出来。对行业协会来讲的话，像广告设计、咨询、互联网、游戏这种特别依赖创意的这些行业，你要做一个招聘测试的指引，不得以招聘名义组织多人以企业经营目的来为他无偿的提供方案。其实在这种创意类的行业是比较多的，因为这种行为如果长期存在会破坏整个行业的人才市场。第三个是监管部门，刚才也提到，所以就是说人社部门更适合管理招聘的秩序、招聘的平台，以及明显的以招聘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是具体方案有没有侵犯著作权啊，最终啊还是要以知识产权和民事争议的范畴。其实现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市场规则已经明确禁止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招聘名义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1: 好，非常感谢文源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再见。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国新电商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周期，有效激发内需市场活力。8月29号到30号，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作为国内新电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盛会，本届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换新电商未来为主题，汇聚全国电商平台、行业龙头企业、专家学者、产业经营主体、行业从业者代表，为全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探索路径，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注入数字动能。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5: 本届大会采用一加四加 N 的活动架构，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场垂直主题的分论坛，配套多场产业交流会、特色产品展销、行业实地考察、直播选品对接等活动，议题覆盖人工智能全链条电商应用、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跨境电商出海布局、国货品牌数字化孵化、直播行业合规治理、县域电商普惠发展等行业共性热点，集中展示我国新电商产业的最新实践成果、技术迭代方向与中长期发展趋势。开幕式现场，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报告系统复盘上一年度全国新电商行业整体运行态势，报告认为2025年我国新电商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态势，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产业规模稳步扩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数字技术深度赋能驱动行业动能迭代升级，直播电商、农村电商等业态多元共生，有效激发内需市场活力。大会配套设立了国潮特色产品展示专区，吉林省各地多家经营主体带来参展产品，其中人参、稻米、鲜食玉米、山珍等一批集字号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区打通生产企业、电商平台、直播达人之间的对接通道，既为吉林优质农产品拓展全国销路，也为全国各地农特产品上行、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吉林省敦化市某农业有限公司主理人丁奇：
6: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良好的面向全国的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像我们现在带来的产品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玉米，包括康养的、儿童的、女士的和我们的差旅玉米。目标呢，就是用现代标准重新定义玉米的品质。我们开拓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去辅助鲜食玉米走得更远。
5: 近年来，全国县域新电商建设持续提速，立足粮食生产优势，吉林省持续完善仓储冷链、城乡物流、直播基地、电商人才培训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一批本土直播运营团队、县域特色产业带和农产品线上品牌。越来越多的农户、合作社、传统制造企业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化渠道拓宽市场，按需调整生产计划，以数字化赋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本次大会落地吉林市，依托当地冰雪文旅、山地生态资源，进一步探索新电商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路径，实践直播加文旅、短视频、城市推介等新业态，通过国家级行业平台吸引全国电商项目、市场资源、专业人才向东北地区集聚，带动区域就业创业，助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介绍：
7: 我们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联动头部 IP 全网 曝光量突破300亿，实现线上成交破100亿。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嵌入度假区的知识库和大数据，整合滑雪攻略和

0: 机器人自动取货，并且自动配送房间，整个闭环交付。供给侧方面，我们可以机器人做自动的分拣，库存是否需要补货，快速的去做交付，这个效率也越来越好。
1: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新电商行业已经告别粗放式流量扩张阶段，进入数字化、品牌化、规范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周期。新电商正在从单一线上销售渠道加速转变为串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终端消费的全链条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
2: 近年来，广西柳州依托本地工业基础，积极推动机器人与汽车、机械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逐渐形成良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根基。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柳州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878.3%， 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请听总台记者张斌、孔祥新、尹志磊的报道。
3: 8月28日至29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大会聚焦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与海外市场开拓，积极推动智能机器人生态集聚。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机器人领域龙头企业代表开展深度研讨交流。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焕强：
4: 通过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让全国各地的这个机器人企业相关的院校开展这个交流合作，能够在柳州市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啊，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孵化提供更好的基础。
3: 大会设置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专题展，近40家企业和高职院校参展，展出工业、人形、特种、康养、农业、巡检等6大类别超100件机器人及智能设备产品，积极搭建产品观摩、技术交流、供需洽谈、跨境项目对接的线下实体平台。参展企业代表赵亚婷：
5: 我们目前的总部还是在深圳，来柳州这也是在寻找意向客户。今天我们重点带来的一些产品就是这个灵巧手，还有一些机器人的零部件，展示我们的工艺能力。
3: 参展企业代表韦义杰：
6: 本次我们带来了居家康养的机器人，这是以面向家庭、个人家庭为核心的打造的居家康养医疗，通过老年病管理、体重管理、慢性管理，作为整个家庭接入人工智能终端以及家庭全产业链终端的这么一个入口。我们同时还带来了一辆智能驾驶的轮椅，这个用于在社区食堂或者社区医院这种需要大量失能人员需要照顾或者转运的地方。那我们目前已经跟3家大型的医疗机构和康养机构取得了合作，在中医理疗、社区康养以及社区到家庭端的这种居家上门服务已经取得了初步性的合作。我们目前正在柳南区争取打造一个全国性的智慧社区示范点。
3: 近年来，柳州市把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发展，一批新锐企业落地柳州，快速成长，智能机器人生态加速集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柳州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92%， 出口交货值增长 46.5%， 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878.3%，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秘书长宋小刚：
7: 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东盟市场占到了将近 29%， 所以东盟市场是我们机械产业生态出海的一个主要的区域。柳州整个的装备制造业在广西甚至在全国像这种地级市里面，它都是一个比较强，规模也比较大，能力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建立这种机器人出海产业生态，它本身就具备这种制造业的保障能力。
8: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

0: 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3: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2: 皮里茶器？
3: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2: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8: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0: 我是易言。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9: 当一家煤矿企业把关注点从地下转向地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文旅切入到医药、蜂蜜酒等多业态联动，一条产业互补链条如何撑起新的发展版图？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山西皇城相府集团董事长陈小栓，今天请听下集，从地下到地上，多元产业如何绘就发展新版图？采制唐静、徐欣。
1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2: 煤炭曾经是皇城相府集团的支柱产业，然而随着资源瓶颈的日益显现，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地下矿藏转向地上文化，从相府景区切入，进而串联起医药、制酒、建筑等多重业态。集团董事长陈小栓认为，产业成功转型依托的正是当地的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
13: 目前皇城相府集团已经形成了医药、制酒还有建筑等多个板块，从单一的板块到多元发展的契机是什么？
14: 我们原来做煤炭产业的，根据我们皇城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转型这几个板块啊，首先旅游吧，有陈金经这个故居，这是我们最大的 IP。 蜂蜜酒这一方面转型呢，也是有我们当地这种资源，有太行山上最好的荆条蜜、枣花蜜、槐花蜜。
13: 这种多产业协同互补的模式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
14: 在这个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它能有互补性的作用，东方不亮西方亮，发挥它各自的作用。旅游啊，也就是我们转型最大的一个产业，也是一个朝阳型产业，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就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相信这种旅游资源啊，它是用之不尽的，只要你把它做好，它的后劲很大。
13: 多个产业如何协同赋能，互相引流，最终实现融合发展？
14: 我们也是做这个产业过程中，既这种产业发展了，又跟我们这个其他产业能够匹配到一起。
12: 从单一走向多元，皇城相府集团首先切入医药赛道，通过收购药企，建设生产基地，搭建研发团队，逐步形成以儿童感冒药等产品为主的生产体系。该板块负责人陈冰潮认为，医药产业的新链正在成为企业多元架构中持续生长的重要一极。现在药品生产线正在紧张的生产，生产的是什么药呢？
15: 我们这儿生产的是幼儿感冒药，我们还有成人感冒药。
12: 目前产能是多少？
15: 我们产能固体制剂31片或粒，中药提取1阶段，原料药3000公斤，口溶膜1片。
13: 那么目前来看，你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5: 我们有一支能够生产高质量药品这个团队，我们有科研人才50人，主要有这个硕博，还有我们这个专业人员。我们和国家多所科研院所和知名院校都有合作，在新药的研发、工艺创新方面都有很多突破。
14: 原来我们就是化药里边就是最主打的产品就是儿童感冒药。近几年我们又收购了一个中成药，现在这个中成药市场还很好，特别是我们这一带的个中成药是很好，我们是山西的南部嘛，气王正适合这个中草药上涨。
1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山西皇城相府集团董事长陈小栓。在推进制药行业发展的同时，皇城相府集团又将视线投向太行山区的优质蜂蜜资源。该板块负责人郭新胜介绍，集团从当地丰富的金条、洋槐等蜜源植物入手，探索蜂蜜的深加工路径，逐步建立起蜂蜜酒的专业生产线。
16: 我们皇城厂建这个蜂蜜酒厂是2018年，也基于我们地处在太行山上，这个地方是蜂蜜比较多，我们这边的农民比较多，土生土长就会养蜂，蜂蜜呢也消化不了，当农助农产业能变现。
13: 一年的产值大概是多少？
16: 我们产值啊，大约一年有20来个亿，一年我们的可以产5-6千吨蜂蜜，用蜂蜜大约就是1-2万吨。
13: 这个厂里的工人其实也就是当地的农民，
16: 大部分人是我们当地的农民，我们这个解决了将近300个职工的就业问题，解决了几千户蜂农的消化。
13: 都卖到哪些地方去呢？
16: 在全国各地都有卖。目前看咱的规模，要和粮食酒厂比，它肯定不是大的。但是做蜂蜜酒这个，它是目前在世界上的最大的。
13: 这个蜂蜜酒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16: 蜂蜜酒，它的成本要比粮食酒高得多得多。因为这个蜂蜜里边它有30%左右的水分，粮食人家100斤最多里边有1-2%的水分，1公斤蜂蜜可以炼1斤酒，因为它里边有水分，所以说它的成本就相对来说用的多一点。咱们这个酒厂啊，其实就是给皇城这个旅游张贴了一种工业旅游，其实也是科普。
13: 它是属于一种相对比较新兴的这种酒哈、所以说在市场推广还有这种消费者培育方面，您觉得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14: 现在我们是就是通过这个朋友关系啊，逐步的去发展去推广。再一个呢是把它培养成习惯，他的哎呀一喝酒就想起蜂蜜酒了。刚旅游讲哈的，一个的是他能参观我们的工厂，第二个能品鉴我们的酒， 他需要了我们就能给他邮寄过去。
12: 随着皇城相府集团产业骨架从单一向多元持续延展，其辐射半径也在悄然扩大。这条庞大产业链上释放出的就业岗位，正吸引越来越多村民从田间走向车间，从零散务工转向稳定就业。
13: 像这种多元化互动的产业模式，您觉得怎么样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有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14: 为什么多元产业埋汰这个产业资源是有限的？我就说，其他产业不发展，肯定是死路一条。可是你发展什么产业？一个是我们有什么资源，发展什么产业；再一个我们有什么人才，有什么能力，去发展什么产业。你不能盲目去发展，也是为了当地老百姓的就业。有这么多产业，能够找几千人来就业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社会责任吧。
13: 大概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
14: 大概六千多
13: 的就业。
14: 啊，六千多人。
13: 您觉得这种多元协同发展的模式，给县域经济多元化发展，还有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共同富裕实践啊，带来了哪些意义？
14: 通过我们黄城村的发展呀，有好多村也来参观学习，也来看看我们咋样去发展的。有些是可选的，有些是不可能，因为资源不同，是吧？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根据各自的情况，你有啥资源怎么去发展，你有什么条件怎么去发展。对，就是乡村振兴肯定是有的借鉴性的作用的，绝对不能去照搬。
1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旅客八次为玩偶购置机票，航空站所消费的公平与收益如何平衡？
17: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18: 各位好，我是文慧。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发现旁边的座位上端端正正的坐了个毛绒玩具，还系着安全带，你会是什么反应？有位网友晒出自己的乘机记录，30多次带大型玩偶出行，其中8次专门为玩偶单独买了机票，就是那种比人还要大的毛绒熊、毛绒狗，正儿八经的坐在客舱座位上，一副我也买了票的架势。这事儿最近是上了热搜，火得一塌糊涂，评论区直接炸了，有人拍手叫好，人家花钱了你情我愿，凭什么不让座啊？也有人拍桌子说，航班座位本来就紧张，你这么搞，普通旅客买不到票算谁的？那咱们今天就掰开揉碎了聊聊，给玩偶买机票到底合不合规？是花钱就行呢，还是真有规则可循？咱们先来说结论，合规但有条件。多家航司回应了这事儿，专业术语叫站座行李服务，说白了就是旅客可以为乐器、易碎品、贵重物品这些物件额外买一张客票，把这些贵重物品放在你旁边的座位上，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免受货舱运输的磕碰。注意了，这项服务一开始根本就不是给玩偶设计的，人家是给音乐人带吉他、摄影师带镜头，还有那些比机票还贵的精密设备等等准备的。玩偶只是误打误撞成了网红乘客，当然这里的网红乘客是带着双引号的哈。那具体是什么规矩呢？每家航空公司的情况其实不太一样，以东航为例，我给大家画几个重点哈。第一，单件占座行李的重量不能超过75公斤。第二，尺寸有限制，普通行李不能超过100×60×40厘米，太大了塞不进座位啊。第三呢，是座位不能挡着应急出口，不能堵着过道，这个很好理解，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还有一条特别关键，就是你和你的贵重行李必须在同一舱位，也就是说你坐经济舱，你的玩偶也得坐经济舱，不能搞我吃泡面他坐头等舱这样的操作哈。规则是清楚了，但是网友的争论可没停。支持的人说，花钱买票了就有使用权， 天经地义呀。可是反对的声音更直接，

0: 航班座位是公共资源，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还有人担心，今天给玩偶买，明天给行李箱买，后天给外卖买，那真正想坐飞机的人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来算一算商业账了。对航司来说，占座行李是一笔增量收入，一个本来可能空着的座位卖给行李，哪怕按全价的三成来卖，那也是收益。而且呢，这项服务现在还在升级，东航今年推出了宠物箱占座，除了1288元的服务费，还得再买一张对应舱位的占座机票价格。这算下来，带只宠物坐飞机费用动辄逼近甚至是超过主人自己的票价。还有祥鹏、南航、川航都上线了一人多座产品，你可以额外买一个甚至一排座位，但是仅限使用空间，不提供额外餐食、行李额、里程或者是客舱服务，座位号呢由值机柜台来安排。那这么一算啊，航司的商业逻辑很清楚了，座位空着也是空着，能多卖一份是一份，但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这事儿就不只是掏钱就行那么简单了，因为公平账咱也得算一算。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花钱买多个座位到底是商业自由还是对普通旅客的不公平？那咱们得看两组数据。2025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民航全行业旅客运输量达到 7.7 亿人次，航班座位是越来越金贵。就在去年11月，江苏省消保委约谈了东航、南航、国航、海航等10家航司，原因是经济舱所座比例平均超过 38%， 也就是说将近四成的座位被提前锁了，想选好座位加钱。一边是航司自己锁座，让乘客二次付费选座，另一边呢是乘客花钱给玩偶买座，给宠物买座。这事儿搁一块看，普通旅客心里会怎么想呢？今年一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班预留座位规则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要对预留座位的种类、范围、比例进行规范。我们再说回来哈，给玩偶买票这事儿，航司的规则是允许的，但是规则允许不代表没有边界。民航局的规定里写得清楚，占座行李不能影响其他旅客，不能阻碍应急撤离。说白了，你有钱可以买，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安全，也不能在航班满员的时候挤掉真正需要出行的人。所以呢，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给玩偶买机票这波操作你给打几分？我个人的看法是，规则之内你有权任性，但是规则之外也得想想公不公平。航司卖的是服务，消费者买的是体验，但是这笔账不能只算我花了多少钱，还得算我占了多少公共资源。下次你想带玩偶坐飞机，记得要先看一看航班满不满，尺寸超不超。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2: 2026年上市银行的中报披露即将落下帷幕，一个清晰的信号浮出水面，上半年业绩回暖的态势明显，利润结构进一步优化。在净息差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非息收入逐步从拉动银行盈利增长的配角转变为主角。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3: 低利率、低息差和资产重新定价阶段，银行业正经历一场持久的盈利能力大考。过去几年，市场出现显著的存款定期化、长期化趋势，大量居民资金锁定在利率较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中，推高了银行业整体付息成本。今年以来，这种趋势有了变化， 一方面，各银行稳息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净息差分别上行一个基点，分别为1.27%、1.37%。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基本维持一季度原有水平，分别为1.29%、1.23%。农业银行的改善幅度更明显。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说：“
4: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呈现了企稳的态势。其中存款付息率是1.13%，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负债成本稳步改善。”
3: 另一方面，非利息收入正在成为银行收入增长的重要引擎。上半年，邮储银行非利息净收入453.35亿元，同比增长12.25%。邮储银行行长、首席合规官卢伟表示，打造非息收入第二增长曲线。建设银行的非利息净收入增速也高于利息净收入的增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说：“
5: 盈利来源更加多元，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了8.46%，较一季度提升了0.33个百分点。增息资产日均余额突破了45万亿元，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16.31%。”
3: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在净息差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非息收入从配角到主角是商业银行转型的核心命题。
6: 过去银行的利润表啊，高度依赖的是吃利差，非息收入长期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当净息差从2%以上一路压缩到1.4%附近，利差这口井的水位已经不足以支撑增长，银行被迫要寻找第二水源了。从半年报来看啊，平安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升到了37%，同比提升了超过1个百分点。宁波银行呢，更是凭借财富管理代销和资管费收入、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啊，同比暴增了54%。从配角到主角，不是一夜之间是发生的。利差收窄、倒逼战略转型、零售客群积累到临界点，以及资本市场回暖带来的代销窗口期，这三者共振的结果。
3: 在非利息收入中，财富管理代销正成为上市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的最大增量来源。以中信银行为例，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中信银行副行长谢志斌表示，看好财富管理行业的长期增长。
7: 居民的财富向金融资产迁移的趋势保持延续。根据国际头部投行机构的研究，国内有730万亿的居民财富持续从不动产向标准化的金融资产进行慢转移，财富管理行业长期增长的空间是十分清晰的。
3: 不过，在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看来，当前银行盈利模式从吃息差向赚中收的转型虽然在加速，但仍处于进行时。
8: 尽管财务管理业务已经成为部分银行业绩的利舟，带动手续费收入实现高速增长，但更多银行中间业务仍陷入负增长或微增的困境，表明非息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远未形成普遍性支撑。与此同时，其他非息收入组债市投资收益虽全线大涨，却高度依赖市场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无法作为可持续盈利增长的稳固根基。总体而言呢，当前银行非息收入贡献占比依旧偏低，多数银行仍高度依赖利息净收入，银行增长动能切换和盈利结构优化仍然任重道远。
9: 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塞尔维亚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两国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来听报道。
10: 工厂投产当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现场展示了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 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
1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0: 据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
2: 厄尔尼诺扰动全球，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来听报道。
10: 据伦敦商业预报机构热带风暴风险的预测数据，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60%。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今年的多场台风令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损失严重。仅七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9: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赵薇，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7: 用你的方式战斗，
8: 用你的方式热爱，
9: 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1: 实现梦想。
12: 和你一起，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4: 中国式现代化，
15: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20: 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陆续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服务，菜品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高端拼盘一应俱全。多数人认为丰富机上用餐选择是好事，但也有人担心免费餐因此缩水，付费餐口味不及预期。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目前航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服务，付费餐属于增值服务，旅客按需购买，同时督促会员航司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规范餐饮服务流程，切实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付费餐食业务全面落地，也对航司的餐食品控、供应链调度、特殊状况下的服务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考验。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小兰、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富贵、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飞机餐基本是旅客乘飞机的标配啊，现在呢，飞机餐的选择也更加的多元化。除了免费餐食，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川航等多家航司还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从十几元的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都有。比如东航试水19块钱到45块钱的付费餐，能买到三明治、沙拉、鸡胸肉汉堡等；国航走高端路线，推出234元的鳕鱼饭、344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等等，海航主推有地方特色的餐食。有消费者说，这是好事，以前千篇一律，选择有限，现在选择更多了，既可以交给航司机上开盲盒，也可以提前选择特殊餐食，还可以购买付费餐食。但也有消费者担心，付费餐花样多了，免费餐会不会名存暗降，比如说分量缩水、品类减少。今天呢，我们就从航空服务质量管理、法律实务、消费生活等角度来说一说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欢迎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小兰。丁老师长期从事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与标准研究与实务，对航空餐食从地面到客舱的全流程有深入的了解。丁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富贵。傅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也欢迎财经评论员易旭丹。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说到飞机餐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每次坐飞机最期待的环节就是放饭。易先生，您对飞机餐的印象怎么样啊？
2: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我觉得我跟主持人一样，一上飞机就开始要期待今天的飞机餐会吃什么，特别害怕会一不小心睡着了，怕因为我睡着了耽误我这次没吃着飞机餐，觉得哎呀错过了一次特别好的美食，
0: 特别的遗憾。
2: 对，
0: 傅律师经常全国出差哈，您对飞机餐的印象怎么样？
3: 经常会全国出差，要到各地开庭，每次其实都是在赶飞机，到了饭点没有办法正常吃进餐的，所以说一般呢对飞机餐我们还是有期待的，因为肚子饿了那都要解决问题嘛，所以说飞机餐的质量对我们来说也蛮重要的。
0: 多家航司呢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几十块钱的也有，数百元的也能吃到哈。我们有印象，就是乘坐低成本航司或者大家可能叫联航啊的时候呢，应该会遇到付费餐食的情况。请教丁老师，这次引起大家关注的定制的付费飞机餐和以往的那种低成本航司的付费餐食有什么区别呀？
1: 前的付费餐食呢，做这个低成本航司，国内主流的航司在传统上基本上都是免费的，甚至于包括素食啊、无糖餐、儿童餐等等，或者是健康因素增加了一些成本的特殊餐食。这次最受关注的付费订餐，我认为它是标志着民航的餐饮服务从标准统一配备向分成次按需供给这么一个转型。那么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 第一个是产品形态的跨越，我认为它从简单类三明治或者是一个固定餐谱模式的极限打破了这个局限性。这次订餐它不仅推出了刚才说的有鱼子酱拼盘啊、鳕鱼煲仔饭等等，甚至还有冒菜啊等等，就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能上飞机，打破了一个食品产品形态，这是一点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我认为是商业逻辑的一个升级。那么推出这个付费餐食呢，以前是低成本航空为了减轻成本压力，那么如今呢，大多数的主流航司纷纷跟进，其实呢是将开启一个非航收入，这个非航收入是左营收入，这是我们航司常用的收入的一个名词吧。实现这个呢，可以降本增效，它是一个新的引擎。还有一点呢，是服务模式的转变。那以前是发什么吃什么，现在呢要基础保障加上增值服务双轨制，利用现代化的数字化的手段呢，可以提前预定，航司呢精心准备，既赋予了旅客的选择权，又大幅的减少了食物的浪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体验价值的延伸，我们是特别讲究旅客的体验价值。原来的餐食的体验呢，多在物理层面解决一个温饱问题。那么现在呢，可以比如说优先配餐呀、精品摆盘啊、跨界背书啊等等，给旅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同时还有一个社交相处的一个属性。
0: 选择的种类更多了，对航司来说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本增效的作用。更多的餐食的选择，让我们旅客能够在蓝天上，在高空中也能品尝到不同的美味，体验更好了。其实航餐的成本并不低，我这儿呢有一个行业数据啊，显示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航司每份经济舱的飞机餐平均成本在30块钱左右。万米高空，湿度啊、气压呀、这与地面环境都不一样，再加上复杂的冷链、安检、复热啊，就是二次加热，以及航空食品的特殊要求，这一顿饭啊，从地面到飞机上餐桌，远比我们想象中呢要复杂。请教傅律师啊，航司推出付费餐的同时，大家可能会担心，我这个免费餐会取消吗？不取消的话，那我吃了付费餐，我还吃得下这免费餐吗？那这个免费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票价的一部分呢？在法律上有没有保障啊？
3: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消费者购票嘛，它成立的是一个航空运输的法律关系。那么机票的总价构成呢，含餐主要是要看客票的规则，就比如说航司在售票的页面或者运输的条件当中明确说，哎，我经济舱是含免费餐的，那么免费餐就是合同对价的一部分。如果它没有明确约定的话，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也约定了，在约定不明的时候，那么按照双方的交易

0: 换，因为一般我们国内现在的这个全服务的航司啊，长期是票价含免费餐的，其实这是一种构成一种交易习惯。另外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也约定了，那么我们消费者是有相应的知情权，所以说就是从我律师的角度认为，只要售票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这趟航班是不含餐的，那么原则上呢，不管是民法典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是保护免费餐视为消费者权益的一部分。
1: 航司开始卷餐时啊，我想这是可能有一些部分旅客的印象，进入了付费选购的赛道的话，易先生从财经角度分析一下哈，航司有哪些考量呢？
2: 看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一个相声的一个段子，就说这个一上飞机之后，特别 VVVVVIP 的这个乘客就说，来我点一个鱼香肉丝，那空姐就过去切肉，现场炒，然后拿这个抽烟机直接伸到飞机窗户外头，就特别搞笑的一个段子。但是当时呢，我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大家都觉得很搞笑。我看现在这种状态也逐渐的都快变成现实了，虽然是预制的，但是也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是我觉得这种卷飞机餐啊，不是发现大家爱吃饭，而是发现今天的旅客他越来越爱选择了。就以前我们坐飞机可能就比的说谁家的票价更便宜啊，或者说谁飞的准点啊，那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比体验了。比方说有的人会愿意为一个更舒服的座位可能多花一点钱，甚至呢也有人愿意这个为吃的更好啊，吃的更有特色啊，哎，咱们在飞机上点一个专门的，就从原来的过去的标准配置变成一个自由选择的服务。第二个考量呢，我觉得是品牌。就很多人呢不一定就记得某趟航班几点起飞啊，或者说是不是准点儿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会可能比方说，哎，我告诉你啊，某某某家航司的饭不错。餐饮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留下记忆的服务点，
1: 成为航司的一个加分项。
2: 对对对，尤其是有些飞机餐做得特别好的话，这乘客愿意发朋友圈啊，对吧？他只要跟朋友说，哎，我今天在某某航线上还吃到了某某航司的他的这个飞机餐，哇，太好吃了，都能给他打到满分。
1: 对，我能想到的哈，像东航一碗面，可能好多飞友啊或者是旅客都很熟悉，再比如说海航的椰汁，不少的旅客朋友也很喜欢，就等于飞机餐成为航司品牌的一个增值的加分项。
2: 对对对，还有一点呢，还蛮赞成这种思路的，就是我觉得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旅客。你喜欢吃的，你可以提前预定；你想体验特色餐的，你还可以升级。就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必要，你也可以选择不买。现在很多消费都是这样的，它不是一刀切，而是按需选择。这个呢，也是现代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航司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买不买，这是一件好事儿。
1: 从标准化到更多的自由选择，航司呢可能出于丰富选择呀、优化成本啊、创造利润啊、差异化竞争等等方面哈来考虑，那带给我们旅客的这种体验确实是不错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飞机餐的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晓岚，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富贵，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再次欢迎三位。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明确表态，尽管付费餐更加多元化，但是啊，免费餐不会取消啊。易先生，从商业逻辑的角度来推演的话啊，这个免费餐如果一直品质很在线，选择花样很多的话，很不错的话，那旅客花钱升级的这个意愿是不是就会降低啊？
2: 主持人，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免费餐基本上集中在您是要面还是要饭，
1: 是
2: 很低时间啊，对吧？对，就是我觉得免费餐一直在线，它不一定会降低大家升级消费餐的意愿。关键不是有没有免费的，而是说你付费了之后，这个付费到底值不值，它其实是个性价比的问题。我觉得在生活中间这样的例子很多啊，你比方说酒店它不是也有免费的矿泉水吗？但是很多人还是会点咖啡呀，对吧，点个下午茶呀，点个奶茶呀，包括你像这种电影院也可以去有免费的白开水，但是呢它爆米花啊，对吧，它的软饮啊，它卖的依然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愿意去为更好的体验来买单，它不是单纯的就为了填饱肚子。我觉得飞机餐也是一样的，免费的餐食呢，它解决的其实是基本的需求，跟丁老师说的一样啊，就是让大家哎，我不至于让自己饿了肚子坐飞机。但是呢付费餐呢，它其实是满足的是个性化需求，比方说哎，我想吃的更好啊，我想吃的更健康啊，更有特色呀、甚至呢我比方想在飞机上吃的更有仪式感。就这两者呢，它其实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在不同层次的一个需求。我反而觉得，就如果说把免费餐做得更好的话，其实还能提升旅客对航司的这种信任感。就是大家会觉得，比如这个航司没有因为推出付费餐就把它的基础服务打折，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再推出有吸引力的这种升级的产品，我觉得旅

0: 客反而更愿意去尝试。
1: 嗯，免费餐都很好了，付费餐会不会更好？我想试一试啊，这种心态和感觉。如果说您搭乘航班的话哈，会选择付费餐吗？
0: 我先要看付费餐到底钱花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旅途本身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旅行的过程，它更是一个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个文化的链接。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今天要飞成都，那如果说我能在飞去的路上提前在飞机上感受到了成都的美食文化，比方海航，你往海口飞，你就可能在飞机上直接喝一杯来自海南的浓郁的椰汁儿。它不仅仅是解渴，它更是一种海南文化的一种提前的介入。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体验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1: 嗯，我们注意到哈，在央视财经客户端315专区呢，有消费者反映说啊，会担心一旦航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餐的话，这个免费餐会不会分量减少、品类缩减啊？这种名存暗降的情况。那傅律师，如果说真的这样的话，这会构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吗？关键是怎么样判断这个免费餐的分量减少、品类缩减啊？那如果说只凭旅客的主观判断的话，能不能主张权益呢？
0: 单凭主观的判断我觉得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一般呢，比如说按照航司既往的餐配的这个标准，那么按照同航线啊、同舱位其他航司的一个标准，或者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国家有这个相关统一的标准啊进行一个参考的。但是如果真的航司显著的下降，那我觉得是有构成违约的风险。刚刚那个易老师说的，其实哎，我很赞同，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搭乘有的航司，他会送免费的特色性的，比如说一些食品，会让我对下一次去选这个航班，我会有更加的期待。所以说，我觉得免费航餐其实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会有选择的倾向性。
1: 航餐会成为您选择某一家航司航班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吗？
0: 我觉得会，飞机上的免费的食品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因素的。
1: 傅律师，您会选择这个付费定制的航餐吗？
0: 我也会，只要有性价比，只要好吃，我就会买。对，
1: 嗯，我觉得我也会试一试哈。丁老师，有消费者会担心说这个付费餐啊，影响免费餐的品质和种类，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除了大家理解的，比如说经济舱放饭了啊，有这个牛肉饭、这个鱼肉面等等，还会提前选一些特餐，比如说素食啊、减糖啊、水果餐啊、海鲜餐啊等等哈。有些旅客是知道这个渠道的，比如说在航班起飞前多长时间就可以选。但是呢，如果说付费餐多了，这种特餐的选择是不是就少了呢？您觉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2: 我认为这种担心是非常合理的，正常的人都会有这种担心。首先，这个航协已经明确表态，免费的餐是并没有取消，而且在新修订的国标里面已经明确的，从这个体系方面也是确定了这个餐食的配备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一些细节性的措施都有规定，哪个航司也不会因为围绕一个高品质的旅客去放弃这种叫什么因小失大的这种做法的。所以我觉得明存暗降这种旅客的担心呢是存在的，而且我也相信会有一些航司会有一些不理智的做法，比如说餐食的分量缩水啊、食材敷衍等等。但是我认为主流航司它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这种付费方法来刺激大多数旅客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有一个服务的底线，这个免费的餐食呢，实际上是旅客依法享有的基础服务权益，并不是额外馈赠的。那么分层消费的底线呢，就必须是分层不降级，这个航司一直是在倡导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行业的监管与这个导向，主流航司它不会取消这个经济舱的免费餐，而且它管吃管饱营养的基础依然存在。付费餐呢，可以放开手脚做花样，民航局呢同时履行它的监管职责，他也会出台一些细化的政策和规范，补齐一些制度的短板，防止这个增值服务变相的聚焦些基础服务。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双餐并行带来的一些浪费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航司为了避免这个变相浪费，他会在旅客选付费餐的时候，你会手动去按一个取消免费餐，或者说保留免费餐。那么航司呢，你如果你忘点了，或者说没去取消，航司他为了避免投诉啊等等，他会保留两份餐食，他在发放的时候会同时给你。其实这也是一种新的食物浪费吧。我个人觉得可以通过一些选择付费餐 比如说你默认取消，同时呢以一些里程或者小额的一些优惠这种方式来破解一下。
1: 有一些旅客啊，他可能比较熟悉航司餐食选择的这些玩法，比如说在 APP 上呀网站上提前选哈。对于不太了解这些方法的旅客，我个人理解，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不太擅长用这个 APP 上提前选餐哈，那他们是不是可能选择付费餐的机会就变少了呀？从您啊30多年的这个民航服务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您觉得有哪些好办法可以帮助更多的旅客能够有机会体验这个付费餐呢？
2: 您说的这个老年旅客，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婴幼儿旅客，包括无人陪呀，这种服务其实是航空公司最近推出了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我认为是一种增值服务。这个服务通常是免费的。你比如说像老年旅客，你可以在购买机票的同时向航司申请，对，做了声明以后，当然它有个时限，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之前做一个申请。那么航司的一系列的服务，它会有专人来陪伴。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同时呢，航司在官网的 APP 啊，或者说一些购票的网站，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项目的一些提醒。如果你不点击的话，它会强行让你阅读一下。当然了，我点击了，我也未必去阅读。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航司尽可能的提供一种陪伴服务。所谓的原来的管家式服务也是适用这部分群体的。
1: 航司推出了更多的服务哈，很多呢是基于旅客的个性化的需求，绝大多数刚才丁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是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免费享受这些服务的。我们可以通过像拨打航司的官方客服热线啊，登录航司的网站啊，下载使用航司的 APP 呀，来了解相关的服务，选择我们需要的这种服务哈。这个呢，航司会更多的为旅客提供一些服务，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旅客不太了解我能享受到哪些服务哈。其实我个人理解，航司要加大对这些服务的宣传的一个力度的过程。易先生，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对于航司来说，它在宣传上，比方说仅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我们往往就觉得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我想去坐这个飞机，提前值机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忘，就是它其实我可以提前把它座选好，
1: 是，
0: 但是呢我就有的时候就忘了，以后突然间发现哎呀就没有选座，我就在想能不能比方说我们在购票的时候，像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在提前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已经把我要未来服务就勾选，把这个餐饮服务放到里面去，
1: 或者其他的多元化服务哈、展示出来。丁老师，从航司角度来说的话，航司会不会担心，如果这些服务多元化的服务都展示出来的话，会变相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航司的这个服务的成本呢？
2: 会有这个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足以阻止航司去做一系列的创新或者说是转型。
1: 说回付费餐哈，有的消费者认为啊，这个付费餐呢成了在原有成本之上的再次收费。刚才我们也明晰了哈，傅律师也谈到，旅客当然是这个全服务航司哈，付了这个机票，如果是在这个饭点的话，本身享有这个餐食服务的，那多家航司也都表示付费餐呢是增值服务，多元选择，即便旅客选择了付费餐，仍然提供免费餐。刚才丁老师也提到，我们在进行付费餐选择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弹出的窗口，你是保留免费餐还是取消免费餐等等。还有的航司呢，推出了取消免费餐可以换航司会员积分的这种举措，这样的做法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旅客担心说，那兑换的积分是不是只能是你航司会员享有？如果我不是这个航司的会员，那我如果选择取消了免费餐的话，那我的这个权益是不是有损失哈？餐食兑换为会员积分的做法，会不会变相侵犯非会员旅客的权益呢？稍后我们请傅律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稍后探讨继续。
3: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4: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3: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5: 演奏会正式。
4: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3: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 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丁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4: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0: 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315，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陆续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服务，菜品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高端拼盘一应俱全。多数人认为丰富机上用餐选择是好事，但也有人担心免费餐因此缩水，付费餐口味不及预期。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目前航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服务，付费餐属于增值服务，旅客按需购买。同时督促会员航司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规范餐饮服务流程，切实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付费餐食业务全面落地，也对航司的餐食品控、供应链调度、特殊状况下的服务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考验。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小兰、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富贵、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付费定制飞机餐来了，如何确保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飞机餐如何吃得安全又美味。上半时段谈到了付费飞机餐的商业逻辑、免费餐的保障等相关的内容。有消费者担心航司会推出，如果说我不吃免费餐，我选择付费餐了，那我这个免费餐的权益呢，可以转化为我航司会员的积分。那我要不是这个航司的会员，我的免费餐的权益是不是会损失呢？傅律师。
4: 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餐食兑换积分这个呢，如果你本身是那个会员旅客，对吧？那积分本身它就是常旅客的这个财产权益之一，所以说这个兑换积分其实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本身是非会员，他开不了积分账户，那我觉得一种方式呢，其实航司可以有没有其他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啊，那有这个消费券啊，或者折一定的现金。我个人感觉处理实操当中应该是蛮困难的，我觉得。那你还是要明确告知清楚消费者嘛，你因为选择了付费餐，这个免费餐我是可以给你发放的，但是你如果避免浪费，你吃不掉，对吧？那你可以选择放弃，那我可能就没有其他额外的补偿，只要有明确的告知，就不涉及到侵犯他权益的问题。
3: 就提前要明确规则。
4: 对，
3: 我的这个服务里包含哪些，您可以选哪些，然后放弃哪些，这个在提前让消费者做出一个选择的话，那其实是可以的。
4: 是的。
3: 中航协也表示哈，将督促会员航司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观点认为啊，说机票价格是不是可以探索啊，和这个飞机餐来挂钩，就像住酒店啊，这个含早餐和不含早餐的房价它有差异，那我不要餐，刚才傅律师谈到一种可能，转化为代金券哈，那这个不要餐可不可以转化为比较相对价格低一些的机票呢？换句话说，就是机票价格可不可以更便宜呢？丁老师您怎么看？
5: 这一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因为在去年讨论公司相关程序的时候，就有一点说非会员旅客，我又不是会员，我也没有你会员系统，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积分？那么我在的房司他就专门讨论出来一个对策，就是说增加一个现金补偿券这种规则，这种做法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有好多包括老年旅客啊，在航班延误的时候做一些补偿都可以去拿，这是航司做的一些，我觉得主动做的一些变化吧，也是有利于旅客方便使用。再一个就是关于航空餐的价格差异化，我昨天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是价格的变动与航空餐相关做一些差异化，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机票价格的这个差异化与付费餐的这个推出呢，基本上是按需来分成。那么航空公司是一个高成本的航空公司，更多的成本是来自飞机和维护的成本，餐食的成本呢在这里面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一些价格敏感的旅客，他对可能通过一些舱位的细分呢，包括时间的衰减，也就是说越临近航班我的票价可能越不一样，利用这些 把这个旅客来进行一个划分，这是目前一个通常做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些旅客的一些权益的分解，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我要不要餐食，我的行李可以带一件还是两件，包括我的退改签的政策，我的权益是不是发生变化，我都可以做一个价格变动。那么这一块机场公司也在做，大家买机票的时候会发现一件行李的这个机票比两件行李的肯定是要便宜的。那么影响到这个航空餐这一块呢，我觉得也会走这条路。还有一个就是从消费诉求上来讲，旅客购票票价是决策因素。那么仍然有一半的旅客呢，他会愿意为比较好的餐食支付一个溢价。那么这种差异与这个付费的餐食并行呢，我觉得这一点是兼顾了商业的一个效益和民生的一个需求。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结构成本的客观现实，那票价由市场的供需、季节和航油等等决定。那餐食成本，如果和这些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航司推出来这个付费餐，它并不会直接去推高机票价格，相反呢，这种基础位于便宜卖餐饮做成新路式的一个增值服务模式，它会让部分放弃餐食的旅客有机会换取更低的落票价，出行成本反而会因细分变得更灵活一些。我个人认为，目前推出这个价格差异化，就餐食来讲，目前可能还不是最佳时机，这个做法还在起步摸索阶段。航司主打的是增值服务，它不会盲目的追求高品质旅客，放弃大多数的一个客户群体。
3: 所以您现在判断，就这种情况全面铺开，可能还会有一个时间周期。
5: 对，我认为还有一段时间，等做成熟了以后，一定会。根据市场的需求，一定会有一个差异化的。
3: 上半时段啊，我们还提到这个航空餐食啊，涉及航食公司、航司、地面代理等多个主体。航餐的供应链呢比较长，环节也很多，很细致哈。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我这有一个案例，有旅客呢在某航班提供的三文鱼沙拉中吃到了鱼骨，不小心吞咽了，最终靠自己咳嗽啊，这才把这个鱼骨啊整出来。航司回应说，我们的这一航班的餐食呢是由境外第三方公司来提供的，因为它是国际航班嘛。傅律师，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情况下航司能不能以餐食由第三方来提供为由免责呢？
4: 不可以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叫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都需要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如果消费者选择向其中，比如说我向这个经营者先索赔，那么经营者赔完以后呢，他可以向生产者进行追偿。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其实就是第三方的提供方其实就是生产者嘛，但是航司是经营者，我达成航空运输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跟航司之间的，所以说本质上航司不能说哎这个东西是第三方做的，所以说我来免责，那不可以的。免费餐和付费餐，我觉得在法律责任上其实是一致的，只要是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那么消费者都可以向航司来进行追责。对，
3: 所以航餐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主体，您觉得怎么样去界定呢？
4: 因为我们说在法律上，我们要提出维权的主体主要是合同的相对方，那我今天达成的这个合同相对方就是航司。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他要跨过航司直接向第三方生产者去主张维权是比较困难的，
3: 是
4: 他取证也很困难，他也找不到这个生产者。所以说其实在类似的这个维权的案例当中，那么一般都是由航司先行向消费者进行一个赔偿，后续再来航司再向第三方进行追责。
3: 傅律师，如果说我吃免费餐吃出了问题，打个比方这餐里有异物哈，航司说那你这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不赔，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4: 那站不住脚，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机票的价格是包含餐食的，虽然是一个运输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但是当中既然涉及到提供了餐食的服务，那我作为航空公司，我就要对这个餐食的安全标准我要进行一个审慎严格的把关啊，如果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我这儿还有一个案例哈，有旅客在航班提供的这个意大利面中吃出了一个完整的精品西红柿的这个标签贴纸，旅客呢依据食品安全法主张1000元的赔偿，航司是同意赔偿的，但是要求旅客啊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当中就包括不得向任何媒体反映啊，不得起诉，任何争议只能提交航司驻地的法院。我们先问问啊，易先生，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您会签这个谅解备忘录吗？为什么？
4: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那说明那西红柿就没洗啊，对不对？没洗干净，它那标签做饭的时候
3: 至少是标签没洗掉。
4: 对呀，这个东西吃到肚里，其实心里都挺膈应的。我的话，我觉得我大概率不会轻易去签这个，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赔偿金额的问题，它是一个消费体验和消费者权利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咱们说实话，在外头吃饭啊什么的，包括在家里吃饭，你说有一点小失误啊，说是没看见啊，或者没洗干净，或者突然间飞个小虫子进来，是允许它出错的，不可能一点都不出错，对吧？但是呢，这个事情属于偶发性失误，不能说是你出现失误之后啊。他就这个行司就要说我要让你闭嘴了，
6: 那封口，
4: 让你封口，这个事情是特别不对的。因为本身来说的话，这件事情是要尊重消费者，就是你不是说是哦，我觉得你犯错误了，那我就承认错误，对吧？我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错？以后呢，尽量的怎么怎么样去减免这样的错误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作为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行司，那么大一个企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如此的唯唯诺诺，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之不应该。
6: 傅律师，刚才我们说了啊，如果从消费者角度，我个人。我也不太能接受这个封口协议，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傅律师有效吗？
4: 我知道这个协议的效力是有点问题的。
6: 嗯，
4: 我们一般在商业当中经常会有一个叫保密协议嘛。那么这个保密协议如果基于是双方之间平等的，比如说我确实做了一些保密的工作，你也给付我对应的对价，那这个是双方一个意思自治，是一个自愿的过程。而今天这个消费者他提出的1000元，其实根据食品安全法，因为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就是如果你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那我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这个赔偿金如果不足1000元，那我就主张1000元。就是我这个主张是根据法律规定要的，这不是你
6: 合理的
4: 补偿给我的。
6: 对，
4: 那这个情况下你还要给我签一个封口协议，我是消费者，我也不愿意签。那你如果不付，那我该投诉投诉，对吧？你也没有办法禁止我进行一个曝光和合理的投诉维权。
6: 可能会有消费者担心哈，那航司说必须签署协议才能拿到赔偿，如果说我不签，我拿不到赔偿，我后续维权，时间成本啊，各方面的成本，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您怎么建议我们消费者呢？
4: 那我建议消费者首先还是先取证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航司之间肯定会有一些交流的过程吧。那比如说航司明确了说，哎，你不签我就不赔，那么类似的这样子的言语的书面的证据材料啊，以及这个我们说吃到这些食品的，我们可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取证的环节，你先进行一些取证的工作，然后你像比如说市场监管局或者像民航局，那就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进行提供或者一个举报呗。我相信类似的案子应该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6: 我说一个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哈，就是往往我们消费者根据法律主张相关的赔偿，其实我们后续也不会，因为我得到了相关的赔偿，也是我这个应该得到的，我就不会再比如联系媒体啊，或者起诉啊怎么样的哈，这我个人的理解。所以航司的这种做法反而有点画蛇添足了，让消费者让旅客觉得心里不舒服，激化了矛盾。
4: 是的，消费者其实只要心里得到合理的安慰和补偿，那他不会再后续再追责了。其实航司应该是以平和的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好。
6: 易先生，您说是啊，这种心态，航司的这个做法容易激化矛盾，
4: 特别不可信的表现。
6: 我们请教丁老师啊，丁老师这个经验很丰富，如果说航司遇到了这种航餐食品安全的客诉，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5: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其实航司要求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作为航司来讲，大家可能就想每个旅客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善良人，但是我们在航司去处理好多事情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个航班上有一个婴儿旅客去世，要不是乘务长当时在航班上救助，发现了病例中有放弃治疗，我写了10个放弃治疗字眼，我们都没法去赢这场官司，而且被整个飞机去备降，大量的备降费用，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导致航司其实他也在保护他自己。至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有用没用，您另说。签了以后，对处置投诉的整个小组来讲，它是一种感觉吧。那么航司接到投诉呢，通常会有几种做法。首先，他会安抚旅客，而且尤其是涉及餐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快速反应。这个快速处置和反应呢，应该是发生在客舱里面最多的。如果你在飞机上吃了餐，落地以后你说你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个真的不好取证。所以你当场提出来，比如说发。

0: 天龙锯齿蟹呀、标签呀、等等，船务长都很有经验的，他会封存这个证据、拍照啊等等。还有刚才说的代理人的问题，所有的航司的代理人，航司自己都有一个监管的一个义务，所以这个也没有必要旅客去找代理人去索赔，找航司就可以。那么他说旅客现场处置以后，可以给他补充一份餐食，或者说给他一个积分补偿等等，一些会有相应的细化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现场解决不了，船务长会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处置呢，就会按照新修订版的公共运输旅客服务质量的里面的细则，里面包括投诉的渠道啊、时限、处理时限等等，也是很细化的东西，每个航司都会把它细化成可操作的程序，会按照程序逐步的来操作。总之旅客的投诉其实在航司，并不是说航司是站在对立面去处理的，我是做服务质量管理的，
1: 是
0: 相反，往往是站在旅客角度去给现场据理力争的。但是所有的处置的结果都要遵从调查报告和证据。
1: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留存证据很关键很重要。
0: 对的对的。
1: 刚才丁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了哈，在航班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航班的这个乘务组乘务长也会帮助我们旅客，协助我们旅客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这个大家也可以尽管放心。有调查显示呢，旅客购票的时候，票价的决策权重占 34%， 餐食呢仅占 6%， 但是啊，在飞机上不少旅客愿意为更好的餐食多支付钱。说实在的，比如我自己在飞机上发现了有这个我没有遇到的没听说过的餐食，如果我能吃得下去，我愿意试一试。购票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啊，没注意，不看重吃，飞上蓝天以后呢，愿意为吃花钱。易先生，您觉得这个现象矛盾吗？
2: 就是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青春期那种叛逆，老人就会让你说哎呀，出门在家吃的吧，路上饿。可是我出门的时候呢，满脑子全是哎呀，我要干什么了，我要去那地方好好玩，我路上吃什么呀，对不对？我这一肚子肯定要到目的地再吃啊，吃当地的美食。可是当我上了车之后，随着车咣当咣当，包括飞机咣当咣当半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就饿了。就是我觉得它是个场景消费心理学的问题。就是我在买票的时候，我注意的点是怎么能够把我顺利的送到目的地啊，时间呢、票价呀、准点率啊，包括行李的额度，这些可能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飞机上吃什么呢？因为你不饿嘛，你这会儿不饿，你肯定不会顾及。可是等你坐上飞机之后，会坐上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哎呦，我饿了。等到那会儿的时候，因为我需求来决定我的选择，我的选择可能就会发生改变。这会儿哎呀，我好后悔，为什么我当时不带包方便面，对吧？为什么不带点饼干啊？然后这会儿的时候呢，突然间来了一份很合适的一个饭，对吧？
1: 很有吸引力的饭。
2: 对，我会愿意花这个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你在不同的时间来进行决策，它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它是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大多数旅客他其实真正需要的呢，他不一定是那种特别贵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自己的东西。比方有人喜欢吃的健康一点啊，对吧？有人想不是简单的这种吃饱啊，还想吃的有特色一点啊，
1: 是。
2: 或者有人就是我就不想吃了，对吧？他其实是一个要有一个选择。
1: 或者有的想吃个零嘴啊，吃点水果啊等等，不一样哈。
2: 是的。
1: 丁老师，从您长期的民航的服务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说哈，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来分析，您觉得航司要想抓住特色付费餐食啊，怎么抓好它这个卖点呢？
0: 这个核心在于洞察旅客的需求，通过一个精细化的运营打造这种差异化的体验。首先呢，基于航线和客户群体，他会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析。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比如说在洲际航线、远程航线上可以配类似鱼子酱拼盘啊等等，国际短航线就可以配一些基础的刚需，比如说轻食啊等等。这个航司还有一点，就是并不是说每个航班上一定能配餐食，配餐的极限要求是基于安全的要求。
1: 对，
0: 在低于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以下的航班中是不可以配餐的，因为那个餐饮服务在飞机停飞后这个时间不足以支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以挖掘一个地域文化或者是一个季节时令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推出这个特色的始发站的，刚才像易先生说的那样，就是在进川的航班上，我是不是可以吃到冒菜或者川味餐食？像东航早先在滇航班上推出来的肉夹馍等等。
1: 然后飞济南能不能吃上把子肉是吧？
0: 哎，对对，这个也是可以有的。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细分这个消费的场景，比如说低脂餐、素餐、东方素餐、儿童餐等等，所有这些能满足健康管理或者说是旅客出行的一个个性化需求。还有一点呢，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好玩的一点，可以迎合社交分享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可以主打一个上镜好看的网红餐啊等等，满足旅客在社交平台上打卡的这种心理。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东航那碗面，东航那杯茶，好多旅客还在津津乐道。最后一点，觉得要坚守这个餐食的底线，尤其是这个免费餐。免费餐的前提是提供增值服务，再保留免费餐的餐食。那么建立一个价格清晰的价格体系呢，我觉得可以避免信息不透明。我觉得航司应该从这几方面去把这个免费餐食或者是供应餐食方位去做得更好一点。
1: 嗯，首先是保障基本盘，做好免费餐，包括免费的特餐的种类呀、选择呀、品质等等。另外呢，是优化付费定制餐，让旅客有更多的选择。旅客需求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了，有人追求性价比，有人愿意为体验买单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首次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节，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在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其中明确了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包括客舱服务与餐食、不正常航班服务、特殊旅客服务等等。我们想请教丁老师，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对民航服务质量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有哪些帮助呢？
0: 新的修订后的民航法和公共运输旅客服务质量，这个里面有主要有几点不同。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我对每一条和前期修改版的这个不同，我都会认真的去阅读、去研究。那么通过以下这几点，我认为他做了很多优化。首先呢，强化了旅客的权益，在新修订的航空法里面专门设置了旅客权益保护这个点，规范了一个航班不正常的处置，而且将个人的信息安全作为一个法定的义务，为旅客的维权提供一个法律依据。第二个是确定了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标准，新的这个服务质量呢，计划了票务、地面、客舱等全流程的服务，从规范了旅客的仪容仪表等基础的这个方面，并且主要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等特殊群体，制定了一个兜底的保护措施，这是与前期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点是完善了诉求管理的机制，它将投诉升为一个法定义务。新国标设定的旅客诉求管理这个章节，规范了客服与处理的流程，降低了旅客的维权成本，基本上要确保有处说、有人管。还有一点就是国际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兼顾吧。新规统筹了国内外的一个职责的确定，并且将这个可持续发展纳入了一个航空服务的领域，这一点是前版本还没有的。
1: 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是付费飞机餐啊，这种定制的飞机餐呢，是民航服务精细化的进步。这份增值服务啊，可以作为原有免费餐的补充，但不能反过来挤压基础餐食的品质和底线。一份热乎足量的免费餐是旅客应得的基本服务，一顿精致美味的付费餐是可供旅客选择的多种可能，两者不应是替代关系，而是基础保障与增值体验并存，这样共同服务旅客吃得安全又美味。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资深民航服务质量管理专家丁晓岚女士，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富贵律师，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韩志峰、赵薇、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十二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

0: 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二集。
1: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2: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1: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2: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1: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3: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1: 外卖诗人王继兵，
4: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1: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5: 那天我拿着这本书去街头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人表示，看到您的报道之后，他们对外卖员又多了一层认知。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语言特别的朴素，他就说了一句，说啊，我知道这大哥，我看了他的一些新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身边的卧虎藏龙啊，人家送外卖的人写诗写那么好，一个东北小伙子。所以我觉得您是为大家更好地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走到这个外卖员这个群体当中。有个小伙子，他之前是做人力资源的，从人力资源一路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在他看来是很体面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外卖员。但是他现在的表达，他提起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提起他每天奔波在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时候，他依然很骄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2个孩子，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我都认为是值得跟我孩子吹牛的，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采访也好，我们通过给大家送这些书也好，就是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不只是外卖的群体、外卖员的群体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一本这个诗集里面，有很多像王大哥之前提到的外卖群体，还有讲到的这个五高峰，没空打架啊，还有两块海绵两处棱角，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他说，队长告诉他，餐箱底有一块多余的海绵，小憩时可以垫着台阶，果然舒服多了。一块海绵隔开了商场水泥台阶坚硬的棱角，给予后脑头骨的痛感。他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地练习外卖小哥的礼貌用语，练习把身体里的海绵掏出来垫在他与生活的棱角之间。王大哥，您知道我特别喜欢您的每一首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认为每一个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呢，都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提炼。我就特别好奇，每天这么忙，这么多琐事，尤其您现在这么火，这么多媒体采访，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灵感呢？会专门批出一段时间给自己创作吗？
4: 不是，其实上我想聊一个常见话题，大家都在记住一个说外卖诗人王继兵，我写作已经写了37年了。
5: 37年，
4: 对，我一直在写作，我会根据我的生活的不同状态去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前几天一个老师说你写作应该是越做越高吧，你从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诗歌是我们文学殿堂里的明珠。
5: 对对，
4: 我说其实对我的感觉还恰恰不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做了外卖员，当我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的时候，别的题材不适合我写作，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写作，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所以说我就只能用诗歌来填充我生活的缝隙。我一开始写诗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最终是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我现在写作是用语音写作，
5: 就是有灵感了，这个手机一记录，
4: 对，
5: 然后再润色，
4: 都是多数的作品，在我没有投稿之前，我90%的作品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跟自己聊天，记录下来。当开始投稿了之后，我才会在电脑上重新再润色一遍。
5: 这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您自己在做吗？
4: 都是我自己在做。
5: 您这么忙这么累，然后自己还要再梳理这样的一些过程。
4: 它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特别快乐。
5: 嗯，
4: 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没写作，我没有一篇没有一首诗歌或者没有一段文字支撑自己，就感觉这一天虚度了，心里
5: 啊，真的。那这两天在北京这么忙，您也会写吗？
4: 会写。
5: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之后您会写吗？
4: 我肯定会写，但是不一定。就像我今天早上，我手机我不知道带在身边啊。
5: 嗯。
4: 我有可能写不成一首完整的诗，但是我肯定在写，我会写下相对一瞬间的感受。
5: 哦。
4: 会写下一些句子，就这样日积月累，然后就逐渐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写的一句话。
5: 嗯。
4: 当你习惯了哭泣，会发现眼泪是用不完的；当你习惯了开心，会发现笑容也是用不完的。人间有爱，但不会泛滥成灾。
5: 哎呦，真好！这就是在北京这两天您突然的一个感触。
4: 因为昨天我在北京做一期节目嘛，参加一期节目录制，我家人都特别关心，
5: 嗯，
4: 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后来中间因为需要，我就把手机关掉了，没开。然后等开机，家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很顺，
5: 嗯，
4: 他说那好开心啊。然后他一说好开心的一瞬间，我也想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开心的事情很多，
5: 嗯，
4: 大家都说你以前过得很艰苦，
5: 嗯，
4: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
5: 嗯，
4: 尽管一路走过来确实是都是在从事各种的体力劳动，
5: 嗯，
4: 也生活确实不容易，
5: 嗯，
4: 我们没感觉到生活是苦的，我就想到了可能笑容是用不完的，
5: 嗯，
4: 就想到这一点，然后也想有的人一直都在强调自己的悲伤，
5: 嗯，
4: 可能也是类似于一种笑，你的笑越用越多，你的悲伤也会越用越多，
5: 嗯，
4: 我就写下这种心灵的感悟。
5: 明白，明白，就是像您说的，有的时候生活赠予我们的，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面，它需要是你也要去反哺生活，就是我们的这种反哺，它会有一个你和日子最终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你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对吧？
4: 对 对, 对。
5: 之前有一种关于婚姻的说法，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它的底层逻辑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的主动权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对吧？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句话反过来理解，我想把日子过成什么样，谁跟我过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日子。所以就像王大哥刚才说的，你的泪水和你的欢乐都是用不完的，就看你要去用什么。您这两天很忙，然后奔波在这个北京的城市街道，这个又是这么复杂的交通状况，依然还可以把日子品出甜头来，您真是给我上了一课，王大哥，真的。我也特别期待着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有没有可能我们高丽说书出现在您的诗集里。这个显得就有点过分了啊。直播的时候跟人说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从来没想过用一种诗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诗歌很难，尤其是这种短小的这种诗歌，它和长篇诗歌又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写小说，洋洋洒洒，它可以允许你思路有很多的释放，然后你再找一个机会用你的文学方式把它收回来做一个呈现。但诗歌它就是化繁就简，因为化繁就简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你用这么两个字就要体现别人可能十来年二十年的一个浓度，我真是觉得很不容易。
4: 嗯，这是生活习惯的一种提炼。
5: 嗯，
4: 确实也是需要经过自己的一部分努力。
5: 对，
4: 当你爱上了一件事情，它会产生魔性的。
5: 魔性、
4: 我一直说爱好产生惯性。
5: 嗯，
4: 你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平时的写作，我会习惯于生活的观察。
5: 嗯，
4: 我会观察中生活的不同点，然后我会不住的去寻找生活写作的需要的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窗口，就像我上次在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面对窗口，就突然想到一个点。想到就是说，我突然理解了飞鸟为什么会一遍遍地扑向窗户的玻璃，翅膀会让人高估自己。然后所以说，作为我喜欢脚踏实地，你既是心里的一种抒发，但是你要选择一个恰当的一种方式，用诗意的感觉把它表述出来。
5: 对，
4: 其实简单的说，它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日常对自己的语言的一种强化。
5: 嗯，
4: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今年。说世界赠予我的这个歌词的这种表述，然后说我在想这句话如果让我说，
5: 嗯，
4: 我又何尝不能把自己作为一种礼物我送给世界呢？我会这样去想的。
3: 嗯，
4: 通常会有一种。

0: 反向思维去讲述一件事情，但是只要它符合事物的逻辑，就会形成一种语言上的情感共鸣。
1: 嗯、哦，哎，真好，真好。我觉得王继兵大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用他的生活的经历，又跟大家可以敞开聊很多。可能在之前，更多的朋友们，和王继兵这个大哥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他出的这个诗集，或者是被一些媒体、新媒体号、自媒体号报道。但是今天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天，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外卖员的生活，还有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甲乙丙丁，他们可能都身上有一些闪光点，等待着被生活为我们去发掘。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要再次告诉各位，大家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联合我们的云听 APP 共同直播的高丽说书特别的一次访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带着他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接受高丽说书的独家专访。我们在直播间呢看到了大家的踊跃发言，有一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3359，他说最喜欢王大哥的那首《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他把这首诗做了一个呈现，最后说致敬所有外卖员，致敬王大哥，你们辛苦了，工作很平凡，灵魂却闪光。我为什么没有把这首诗读全啊？是因为我今天要把这个惊喜留给王大哥。我们每个人读这首诗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作者读这首诗一定是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世界赠予我报幕，我会想自己未尝不是这一份世界给予的礼物。他觉得王大哥刚才说的这句话真好，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和王继兵沟通互动，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王大哥今天也会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在很多的场所，我看您都提到过，您觉得诗歌有这个超能力，您认为诗歌给您的最大的超能力，它帮助您解决的最大的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0: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难回答，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产生了一种无用真用的效果。
1: 无用真用。
0: 包括我家人一开始就是阻止我写作，也提出的同样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作有什么用啊？是浪费时间，还耽搁做其他的事情。当你沉浸在读书之中的时候，你会逐渐的被这些思想中的一些文学里体现出来的思想所引导。你会由自己逐渐建立成一种属于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读书人的这种世界观。你知道哪件事情是正确的，哪件事情是带着负面作用的。
1: 明白。
0: 你会甄辨是非，而时间长了，逐渐你对这种文学的浸润，它会一点一点的，真的是一种无声的，你只有长期的坚持，然后它会逐步的影响你。我感觉最大的影响对我就是，我感觉我心态啊，在越来越多的趋于平和。你不能说是与世无争，但是会容易放过自己，生活的快乐点会变得特别多，而一些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会特别容易放过去。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生活中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你转化成文字的方式，它又恰好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它又反而会产生一种交换，你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交换成一种精彩的文章给自己的时候，又转换成一种惊喜。
1: 明白。
0: 我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有很多，可能只有喜欢读书的人才能慢慢能体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都从来我都不愿意翻书，看书都烦，你说我和他聊这些的，他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1: 明白。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曾经躲在被窝里面举着手电，我相信我们差不多年龄都有过这种经历。
1: 对对。
0: 去读一本小说，这熬着夜举着手电还怕家长发现，你说我们去为了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取悦自己。取悦自己对我们对人生的领悟这一块是特别重要的。
1: 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都在意的是取悦别人，很少有人想着取悦自己。
0: 对对。况且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会被负面的情绪左右。我不否认痛苦让人记忆深刻，当发生一件特别不美好的事情，它会影响

0: 压你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这种状态下，作为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方式来作为化解的话，它肯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能选择书本书籍，我相信它是更好的一种疗愈方式。
1: 也就是在这一刻，那首歌的名字就具象化了世界赠予我的。就是他给你的这个痛苦，你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把这个痛苦消化掉，然后就整个呈现的是另外的一个你生活的日常的时候，它就是世界赠予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馈赠。
0: 对对，其实对于生活的感知这一块，是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他领悟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要求说千篇一律大家都这样理解。
1: 嗯，
0: 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样的话，生活的高度趋同或者思想高度趋同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1: 对，没错，
0: 就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的色彩纷呈。
1: 对，
0: 嗯，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去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
1: 嗯，
0: 如果你不愿意走出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被我的情绪左右起来了。
1: 嗯，
0: 我这段时间就好痛苦，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然后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说你应该，就像一杯水，你自己不愿意往里面放糖，你怎么喝它都不是甜的。
1: 嗯，
0: 那最终这糖是还是需要你自己往里面加，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糖在哪里。
1: 嗯，
0: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出自己的观察，
1: 嗯，
0: 观察生活，体悟生活的一个强项出来。
1: 嗯，
0: 这个强项我们把它培养成爱好。
1: 嗯，
0: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爱好会帮助我们很多。
1: 哎呦，真好，这个开解方式。会不会朋友听完了之后了更痛苦了，说你看人家王继兵跟我都是同龄人，人家怎么就能想到这样的方式，我怎么就想不到。
0: 但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聊两天之后他回去写了一篇散文。
1: 哦，他也写了散文，
0: 写了1000多字发给我，说王大哥你看这篇散文写的怎么样。
1: 哦，那就是从生活当中你们又成了志同道合的这个爱好者了。
0: 对对对，
1: 真好真好。王大哥，您刚才一直说了一个信息，就是家里人其实对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是不理解的，那如果我们给他放在咱日常当中的家长里短的话，会不会是从某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比如说收到了一笔稿费，然后让家里人知道，你看我写作其实也是能给咱们家带来实惠的，有吗？
0: 应该说是从和我爱人之间，从2019年，我曾经用诗歌去比赛，获得了一笔奖金，就是几千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和他坦白。
1: 这钱是咋来的啊？
0: 我说我要出去领奖去。我说我一直在写作，我说这写诗歌赢奖了，赢了几千块钱啊。他然后他看着我，他说那你去吧。我们就从那之后算是一种缓解，缓解，但是我还没有大胆的去公开，说我们就继续写作，然后回来还是日子正常继续。
1: 对，
0: 我该悄悄的写作还是在悄悄的写作，直到2022年，然后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发酵，被网友关注，然后开始出书。
1: 就是赶时间的人。
0: 对，
1: 嗯，
0: 赶时间的人开始出版发行。当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写作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凸显出来了。
1: 就凸显出来，就是什么事儿都没这个事儿重要了，现在都得给您这事儿让路，是吧？
0: 它不仅是这样，况且它对我们的持续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像前段时间啊，我和我爱人，因为家庭之间家长里短，且争吵也在所难免。就有一天晚上，我们他在叙苦叙说，我一路走来对他的屡屡罪行，
1: 抱怨，
0: 他把我说的醉了累累，然后最终说的声泪俱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在那里听，对着嘴，然后我就突然说，我说人生啊，其实就是在酿一场蜜，你不要在意过往经历的有多苦，我说那都过去了，他就眼泪一擦，停。你先把这句话写下来，这句话是一首不错的诗歌。
1: 就是把您的这个诗歌已经把你们的这个日常用非常好的方式调成了蜜了。
0: 对，他已经，
1: 就他也习惯用这种方式了，
0: 他已经 应该说它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
1: 对，
0: 它这种嵌入就是及时能调整和修正我们之间的一些小的一些矛盾点。
1: 嗯，
0: 我们现在就经常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聊着聊着，然后我们聊到了文学，然后他的精神头就来了，他说一坐再聊两句，再聊两句，他就以为你聊到下面的话题，就会聊到未来的发展，他会这样想。
1: 赶时间的人也是很多的观众通过这首诗认识了王大哥，也准确的说是这首诗让王大哥真正走进到了更多人的这个视野里，包括媒体的视野里。然后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这首《赶时间的人》。王大哥，我觉得要不然您一段我一段吧。
0: 好，
1: 您先来。
0: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
1: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0: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1: 第一次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对这首诗里面有三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您能赶出风，赶出刀子，就这个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就是王庄村也是啊，世界是一个地名。我想知道这个王庄村是
0: 我老家的，我的村庄
1: 啊。您这个出生的地方。
0: 对
1: 啊。现在还会回去吗？
0: 会，
1: 还会回去。老家现在还有家人？
0: 父母过世了，我大哥名义上是在老家，但是他不住在老家。
1: 明白。
0: 但是其实老家应该说我们的村庄，我们这原生家庭以我父母为主导的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人生活在村庄里。但是村庄对于我们的房屋，我们会在重大的节日会回去。
1: 明白。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淬火，怎么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呢？
0: 懂得打铁的这门手艺的都知道，淬火是一种锻铁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工序。只有不断的淬火才能变得刚强。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生活的捶打淬炼，我们会不断的坚强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对这个世界更加有
1: 强大。
0: 对，让自身的更加强大。
1: 真好。刚才我们读完了这首诗之后呢，有一个朋友说说那个高丽老师一直很喜欢您的主持风格，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轮你输给了王大哥。谢谢大家。在低处飞行的这本诗集里面，我记录了一个片段，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崭新的土地。这是偏长的一首小诗，但是呢也是到最后一句特别的这个撞击我的心。过午的阳光有恰到好处的暖，午高峰过后短暂的清闲，几个外卖骑手谈到暖，想到回家和离别，怀着各自的光线照出各自的影子。一个人不做一件错事很难，不做一件好事也很难。在人间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好事和坏事。刚出来不久的小哥突然哭了，他没有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只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两片崭新的土地，就像他崭新的生活和他身上崭新的工装。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大家好，我是李鑫。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实。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5: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6: 对，
4: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5: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他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

0: 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 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与信心，给大家与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 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个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 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 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这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长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
1: 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位，就是 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孝廷刚才说，说他用一个毡毯三十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 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三十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三十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 他的节俭是真节俭。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
2: 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三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 花费超标，被要求每十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十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十分之九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0: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克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1: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他入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件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他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民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 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邸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2: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0: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行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但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1: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它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2: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1: 对，
2: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0: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于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步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2: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18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10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1: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儿重要，哪儿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河工不就是吗？河工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 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散散心就行。
2: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了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1: 对
2: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

0: 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

0: 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一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1: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0: 安慰剂的
1: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2: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10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

0: 圣君，我要做人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人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做着做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做着做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1: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2: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0: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的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是帝王的事，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1: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 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2: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0: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既然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1: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 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

0: 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
1: 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2: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死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死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九零后都在做遗产规划了，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0: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2: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他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3: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节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2: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的。
0: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
1: 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2: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中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啊，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3: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他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1: 上了岁数的妇女，
3: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1: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但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也接过了辅佐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此时的诸葛亮面对如此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新贤臣袁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值此北伐出征的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但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那么在益州疲弊、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大业呢？出师表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3: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各位，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区叫做武侯区，这个武侯区就来自于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武侯祠。大家知道，诸葛亮字孔明，爵号武乡侯，武侯祠就是他的祠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武侯祠并不是他的原名，那片建筑其实本来的名字叫做汉昭烈庙，昭烈呢是刘备的谥号，那片建筑其实是刘备的陵墓，但是老百姓就叫他武侯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才是他们心中的大名臣、大贤相。所以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请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遗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 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

章啊，其实需要了解他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刚才说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目的是为了安排他离开后的局面，为了安定人心，为了更稳定地实行北伐。所以，这篇《出师表》后面其实是诸葛亮背后深重的忧虑之情。这个忧虑啊，一是对北伐前途未卜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的这种怀疑。第三呢，他还要回应国内最大的质疑声音，因为在三国里面，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啊，国力是最弱的，比北方的魏国、东方的吴国都要弱。那么为什么你敢于北伐？这是全国上下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诸葛亮需要在这个奏章里面去回应这个问题。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联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的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和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啊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啊，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这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因此后面就说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此内外一法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君王，你的一碗水必须要端平，赏善罚恶呢，一个是要公平公正，第二呢，你要坚持什么程序正义啊，你不能说我一高兴我就赏谁，我一恼怒我就罚谁，不行。后面说，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啊，让有司来执行，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治理，平公平，明明智，这都是需要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这说明什么？说明刘禅平时就是有偏私的毛病，内外一法就是双标，就是对内对外，其实你是执行的不同的标准。这个呢，对于这种小时候上位的小皇帝来说，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因为他小嘛。他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反应，孩子一样，就是说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那么我见不着的人，平时跟我相处不多的人，那么我可能就会疏远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的这种少主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会任用宦官啊，任用内侍啊，任用外戚啊，啊都是说这个有一种自己的私心情绪在里面，而不能够完全的理性的公正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从这两段可以看出啊，诸葛亮平时虽然不在成都，但是后主的一些小毛病他其实心里一清二楚。那么有他在的时候呢还好，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调整平息下去，但是一旦诸葛亮要离开成都了，那么怎么办呢？刘禅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不妥的话，他会给汉室的心腹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因此诸葛亮在离开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建议要妥善完整地告诉后主，免得在我离开之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良的举动。我们从历史上看，诸葛亮的劝诫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后主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像什么任用宦官黄皓啊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所以诸葛亮反复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公平，要贤明啊，不能让内外一法，还是有作用的。下面呢，诸葛亮就进入到具体的人事的安排，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允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避堵缺漏，有所广益。啊，这里提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允。他就说啊，这三个人是先帝简拔，就是先帝就已经把他提拔起来了，然后留给陛下您的。宫中之事，我认为事无大小都去问他们，然后施行，这就可以查漏补缺，不会出篓子，
实际上用这就是

0: 用这三个人来保一下刘禅。刘禅平时可能说话不太注意，做事呢也不拘小节，那么需要有人在旁边反复的提醒。那么这是内政的问题。那军事方面呢，将军项冲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为都，予以为营中之事，习以自知，必能使旁政和睦，优劣得所。将军项冲性行淑君，晓畅军事，夸项冲两句，说他性格很好，同时呢对于军事方面也很通晓，适用于昔日，在平时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是刘备称之曰能，就是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以重义举宠为都，所以呢大家都推举他当都督，予以为啊，又是我认为营中之事，习以自知，必能使旁政和睦，优劣得所啊。这有点像这个孙权接位的时候他哥给他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里也是跟他讲了，跟后主说，我离开以后啊，你这个宫中之事不决，你去问郭攸之、费祎和董宇；如果是营中之事不决，你问项冲准没错。然后下面一段呢是一个总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袭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矣。这就把前面的这个话又再次反复的强调了一遍，而且是从一个道理上面来讲，说先汉就是西汉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汉的前半部分之所以能够兴隆，是因为啊他能够亲贤臣远小人，亲近正人，远离这些奸臣。那么后汉之所以倾颓，是因为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他们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以前先帝就刘备呢，跟我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经常是叹息痛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桓帝、灵帝这么搞的话，那汉朝还不至于倾覆呢。所以啊，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对我刚才说的这四位啊，这个文武官员能够亲之信之，跟他们亲近，相信他们，那么呢，汉室之隆可继而待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有点反反复复啊，不断在强调这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有才干，怎么样的值得亲信。那么他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当然就是推荐的这四位人士了。那么小人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小人啊，指的就是那些宫廷里面的内侍啊宦官啊，包围着后主的这些人呢、啊，是吗？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细究一下就发现，后主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影响朝政的能力。如果只是亲近一些宦官内侍的话，那么他不至于能够搅乱大局。所以这个亲小人啊，远贤臣，这个小人恐怕还另有所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整个蜀汉内部的政治局势，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结论。诸葛亮治蜀以来，内忧外患从未断绝。外患我们知道，那就是跟曹魏啊、跟孙吴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联合还是对抗，它都是一个外患。那么内忧指的什么？一方面呢，当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这是内忧。还有另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就是朝廷内部的争斗。我们刚才看到诸葛亮强调说啊，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蜀国其实有几个集团，一个集团呢是早期跟随刘备起家打天下的集团，比如包括啊已经去世的关羽啊、张飞啊，还有还在的像这个赵云啊、孙乾啊、简雍啊这些人。第二个集团是所谓的荆襄集团，就是刘备在荆襄的时候，荆州、襄阳的时候，他招揽的很多人士。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位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明显是荆襄集团的首领。第三集团是东周集团，还有一个呢就是益州集团，是当地的士族。刘备集团属于外来势力，他们想要好好的统治蜀汉，就必须要依赖 这个益州人士，始终他十分注意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设法笼络益州士族，所以才能够在蜀汉立足。但是呢，在刘备去世之后，主政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己就是荆襄集团的首领。如果有别的集团在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在后面搞事情，这会影响很大。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先把这个内忧解决掉。这个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来辅佐刘禅，这样才有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出师表》里面特别强调啊，说郭攸之、费祎、董允都是先帝选拔以为陛下，而项宠呢是先帝在时称之曰能，一直用先帝的嘉许和肯定来证明这四个人是有才干的，是值得亲信的。诸葛亮处处拉扯先帝，其实就是为自己提拔这些荆襄人士寻找一个合法性。
1: 面对四大集团在蜀汉的利益，诸葛亮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微妙平衡。对后主刘禅的人员推荐，既表现出他劝后主任用贤能的殷切期许，也在防止其他集团在他离开的间隙趁机撕开权力的缺口，动摇汉室稳定的根基。因此曾在刘备败军危难之际选择共患难的诸葛亮，此时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表达对先帝刘备的深厚情谊，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诸葛亮强调自我身世的卑微与早年不慕功名的淡泊，是为了衬托出和先帝刘备怎样的深厚情感呢？他前期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又是受到了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呢？
0: 后主继位以后，诸葛亮大小事务都是事必躬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王的权力是旁落的，所以后主是不是心里有怨言呢？也不好说。所以诸葛亮临行前的这种担忧忧急的心态并不是庸人自扰，反复强调了我离开后的人事安排，你应该相信什么人，这样才能够心腹汉室，这话说完以后，诸葛亮必须要转到另一部分了，就是他要自我表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忘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资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其驰，后值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个实际上是诸葛亮自己的一个自传，说我呀，我本来是布衣草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能够希望在乱世里面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就罢了。但是呢，先帝啊，这个不以臣卑鄙啊，卑鄙不是这个品行的这个卑鄙，而是说不觉得我是一个卑下的啊边鄙之人。先帝不计较这个，然后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多次来找我啊，反复的劝我出山，资臣以当世之事，用当世的这些大计来问我，就是隆中对嘛，对吧？所以我由是感激，我因为特别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呢，遂许先帝与驱驰，才答应为先帝啊奔走前后。后值亲父，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兵败啊，大军败亡的时候，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啊。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刚刚到刘备的这个军下以后，刘备就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北方的曹操啊南伐，啊南伐荆州啊，所以他的唯一的存身之地新野都保不住，不得不东逃到夏口和江夏，寄人篱下。而且如果不是东连孙权的话，可能连最后的这块根据地都保不住。所以啊，这个诸葛亮接任之时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啊，这个算法就是说从隆中对算起啊，二十有一年。有意思的是正好在隆中对那一年刘禅出生，后主出生了啊，所以诸葛亮意思就是说，你看二十一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诸葛亮为什么要在这里反复地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一遍呢？因为诸葛亮的出身首先并不高贵啊，他不是一个世家大族，诸葛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门阀世家。而且诸葛家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就是他的哥哥诸葛瑾是在东吴当官， 他的弟弟

0: 辈的民意最振啊，他是汉室宗亲。后来呢，孜孜不倦为汉室奔忙，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献出去了。啊，他的子孙也为了保全蜀汉，啊，最后是战死在这个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个地方啊，诸葛亮向后主表达的其实是刘备待他的恩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说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只顾私义不顾公义的人，或者说我是为了自己掌权，我是为了能够自己当一个权相，我才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忠心光复的大计。因为他说受任于败军之境，奉命于危难之间，就反复跟你讲说我在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刘备集团的至暗时刻了。我们换大白话说，再差还能比这个时候更差更穷吗？啊，所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能够坚持我最后的理念。接着呢，诸葛亮强调了刘备最看重他的一点，那就是谨慎啊。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为谨慎，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驾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卢顿，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这一段是讲什么？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诸葛亮需要回应三大疑问。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蜀国国小民穷，为什么你敢于去北伐？所以诸葛亮先强调说，先帝之所以托付于我，是因为我谨慎。我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是我特别随时记着先帝对我的托付，我可不敢这个孤注一掷，大家不要担心我是为了这个好大喜功才发起北伐的，不是这样。我之前处理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五月渡泸啊，深入不毛，大家记得吗？我之所以为什么要先打南边先平叛，就是因为我要为北伐做准备。那么下面讲为什么现在可以北伐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啊，南方已经平定了，那么兵甲呢也就准备充足了，当北定中原啊，然后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啊，这都是一个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曾经夺取汉室天下的，尤其曹丕，因为曹丕是逼着汉献帝禅让的那个人，把他给逼走，然后呢还于旧都，重新把汉室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啊，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有一层意思啊，这个没有点名，但是人人都知道，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诸葛亮的军才胜曹丕十倍啊，你的才能比北方那个曹丕啊要胜过十倍以上，所以如果刘禅能够辅佐就辅佐，如果他不能辅佐的话，不如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啊。当然这个刘备这个话呢，有没有一点点这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点这种绑架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可以自己考量。但这个话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诸葛亮生怕别人说他是啊另一个曹操啊，所以他想讲清楚啊。诸葛亮自己呢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个时候也快五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出师表看似仅是一份不是华藻的奏表，却丝毫不减它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 即便穿越了千年。

0: 仍能引发无数后世众人的心灵回响。文中既藏着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至高理想，也饱含着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沉重忧虑。那么，为何《出师表》在复兴汉室的昂扬表态下，笔锋一转，最终以不知所言这样的下沉式结尾收笔呢？面对对内为后主担忧，对外又不得不北伐的两难境地，这篇表文又为诸葛亮的结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1: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与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街亭，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与等之慢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啊，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啊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兴复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体重失，万万不可不去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新迁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啊，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啊，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新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就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诸葛亮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伸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我们现在想想诸葛亮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虽然整个出师表的表达哈是简练大气的，但是呢他很多话是翻来覆去说的，比如强调先帝如何如何，然后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来又提去。为什么这样？其实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这位后主。你看这个南边、东边、北边、内部都会有风险，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理解这些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会夙夜忧叹，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叹息。后来他的早死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贤君贤臣都难以处理。诸葛亮已经是在这个局面上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仍然挽回不了蜀汉最后覆亡的大局，仍然没有能够心腹汉室，还于旧都。难怪杜甫的那句诗啊，道出了千古读者的共同的心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后世的眼泪和诸葛亮的临表涕零对应起来是特别发人深思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七岁时就展现出写作的天赋。14岁啊，他以神童身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时候，晏殊发现考试题目竟然是自己先前做过练习的，于是就主动向考官提出，这个题目我前些天做过了，请帮我换一个题目来考吧。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于是就赐给他同进士出身。宋仁宗期间，晏殊更是身居宰相的高位。他是一位智者，对生活、对人事、对悲哀、对困苦，都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反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开篇一向年光有限身，其实就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如此匆促，如果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美好甜蜜，所有的愿望都能达成，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可以跟我们相亲相爱的人永远相知相伴，那么这短促的年命犹可说也。接下来第二句就给我们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悲哀，等闲离别亦销魂。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又要经历多少的悲欢离合，又要面对多少的生离死别，而且这个离别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太常见了，所以是等闲离别。等闲这两个字殊不等闲，因为离别那么轻易的、寻常的就来临了，这是更令我们沉痛悲哀的。晏殊身居宰相之位，除了具有文人对于苦痛的锐敏感受，更有士大夫排遣慰藉悲哀的办法，所以上阙末句是九言歌席莫辞频。九言歌席都是人生中的美好，饮酒呀、唱歌啊，这都是欢乐的情景。莫辞频就是我们不要推辞，有酒的时候不要推辞，能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短暂而充满苦痛的。但痛苦无益，词人唯有强自宽解，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因此要珍惜当下欢聚的美好和欢乐，酒宴歌舞就不必推辞了。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的下阙三句有着理性的光辉和智者的思考。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满目山河是希冀将来，但是空念远，于是终会落空。落花风雨是留恋过去，于是是更伤春，终将无益。无论是希冀将来还是留恋过去，都不如怜取眼前人，立足当下，努力现在，因为只有眼前是可以把握的。所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不如用得很好，表明了对于命运、精神、情绪的一种反省、节制和掌控。这首《浣溪沙》虽然是一首小令，但里面蕴含的却是无限的人生感慨。它不是写一件具体的情事、一场具体的离别，或是一次具体的伤春，而是在里面比较集中地涵盖了我们人生中一种烦恼困境。晏殊作品中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和圆融的智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 学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韦应物，他是京兆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15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唐明皇的左右，深受唐明皇的赏识。而那时韦应物的人生顺遂，亲历都城的繁华，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唐明皇成为了太上皇，唐朝急剧的由盛转衰，韦应物的人生也急转直下。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韦应物慢慢变得消沉，特别是他人到中年，深爱的妻子居然离世，更令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后韦应物远离权力中心，外放到了滁州、江州、苏州等地任职，而这时的他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了。妻子离世后，韦应物终生没有再娶，因为远离家园，离人乡愁就成为韦应物无法排解的心结。在滁州这个陌生的地方，韦应物和全椒山中的道士成为了好朋友。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未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一个风雨之夜，诗人想起了全椒山中的友人，首句的一个冷字，大家要注意体味，它不是寒，不是凉，而是冷。身体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呢？当然是需要添加衣物啊。所以由于今朝天气的寒冷与郡斋环境的空寂，引起作者的冷寂之感时，忽然念及的山中客，这位全椒山中的道士，自然是能够带给作者温暖的力量。浴池一瓢酒，远未风雨夕，诗人感受到了冷，想必全椒山中道士在山中应该更加清冷吧。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不知道友人是否生火做饭，如何御寒过夜呢？所以诗人很想带着酒菜，不怕风雨阻隔，不惧路途遥远，去慰劳一下这位清苦的朋友。远慰两个字，足见二人的情谊深厚。真正的深情厚谊，不会只停留在能从对方获得什么，而是更愿意为对方去做些什么。浴池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这两句诗就把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写得那样温暖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两相映衬，既清静幽寂，又温暖安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丰富性。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乘上而来，诗人关心友人，急切地想去探望友人。可是在这落叶遍地、幽静空寂的山中，友人的行踪本就飘忽不定，那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他呢？这两句结尾结得很好，忽的一下打开了空间，留下无尽的余味。这两句不是在写诗人想寻找山中友人而担心寻找不到，或者是在为自己终于未能前往山中找理由来做辩解。与其说是写寻而不得的失落与茫然，不如说是对这种空灵飘渺、遥远难寻的境界的无限神往。红尘俗世中的你我， 恐怕对韦应物与全椒山中道士的友情也是神往的吧。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不但可以给你温暖，更是你愿意去温暖的对象呢？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

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二集。
4: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5: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4: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5: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4: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6: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4: 外卖诗人王继兵，
7: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4: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3: 那天我拿着这本书去街头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人表示，看到您的报道之后，他们对外卖员又多了一层认知。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语言特别的朴素，他就说了一句，说啊，我知道这大哥，我看了他的一些新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身边的卧虎藏龙啊，人家送外卖的人写诗写那么好，一个东北小伙子。所以我觉得您是为大家更好的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走到这个外卖员这个群体当中。有个小伙子，他之前是做人力资源的，从人力资源一路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在他看来是很体面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外卖员。但是他现在的表达，他提起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提起他每天奔波在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时候，他依然很骄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0: 说我有两个孩子，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我都认为是值得跟我孩子吹牛的，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采访也好，我们通过给大家送这些书也好，就是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不只是外卖的群体、外卖员的群体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一本这个诗集里面有很多像王大哥之前提到的外卖群体，还有讲到的这个五高峰，没空打架啊、还有两块海绵两处棱角，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他说，队长告诉他餐箱底有一块多余的海绵，小憩时可以垫着台阶，果然舒服多了。一块海绵隔开了商场水泥台阶坚硬的棱角，给予后脑头骨的痛感。他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地练习外卖小哥的礼貌用语，练习把身体里的海绵掏出来垫在他与生活的棱角之间。王大哥，您知道我特别喜欢您的每一首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认为每一个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呢，都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提炼。我就特别好奇，每天这么忙，这么多琐事，尤其您现在这么火，这么多媒体采访，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灵感呢？会专门批出一段时间给自己创作吗？
1: 不是，其实上我想聊一个常见话题，大家都在记住一个说外卖诗人王建兵，我写作已经写了37年了。
0: 37年？
1: 对、我一直在写作，我会根据我的生活的不同状态去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前几天一个老师说你写作应该是越做越高吧，你从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诗歌是我们文学殿堂里的明珠。
0: 对，
1: 我说其实对我的感觉还恰恰不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做了外卖员，当我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的时候，别的题材不适合我写作，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写作，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所以说我就只能用诗歌来填充我生活的缝隙。我一开始写诗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最终是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我现在写作是用语音写作，
0: 就是有灵感了，这个手机一记录，
1: 对，
0: 然后再润色，
1: 都是多数的作品，在我没有投稿之前，我90%的作品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跟自己聊天，记录下来。当开始投稿了之后，我才会在电脑上重新再润色一遍。
0: 这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您自己在做吗？
1: 都是我自己在做。
0: 您这么忙这么累，然后自己还要再梳理这样的一些过程。
1: 它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特别快乐。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没写作，我没有一篇没有一首诗歌或者没有一段文字支撑自己，就感觉这一天虚度了，心里
0: 啊，真的。那这两天在北京这么忙，您也会写吗？
1: 会写。
0: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之后，您会写吗？
1: 我肯定会写，但是不一定。今天好，我今天早上我手机我不知道带在身边了啊。我有可能写不成一首完整的诗，但是我肯定在写。我会写下相对一瞬间的感受。会写下一些句子，就这样日积月累，然后就逐渐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写的一句话。当你习惯了哭泣，会发现眼泪是用不完的；当你习惯了开心，会发现笑容也是用不完的。人间有爱，但不会泛滥成灾。
0: 哎呦，真好。这就是在北京这两天您突然的一个感触。
1: 因为昨天我在北京做一期节目嘛，参加一期节目录制，我家人都特别关心，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后来中间因为需要，我就把手机关掉了，没开，然后等开机，家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很顺，他说那好开心啊。然后他一说好开心的一瞬间，我也想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开心的事情很多，大家都说你以前过得很艰苦，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尽管一路走过来确实是都是在从事各种的体力劳动，也生活确实不容易，我们没感觉到生活是苦的。我就想到了可能笑容是用不完的，就想到这一点，然后也想有的人一 一直都在强调自己的悲伤，可能也是类似于一种笑，你的笑越用越多，你的悲伤也会越用越多，我就写下这种心灵的感悟。
0: 明白明白，就是像您说的，有的时候生活赠予我们的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面，它需要是你也要去反哺生活，就是我们的这种反哺，它会有一个你和日子最终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你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对吧？
1: 对 对, 对。
0: 之前有一种关于婚姻的说法，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它的底层逻辑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的主动权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对吧？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句话反过来理解，我想把日子过成什么样，谁跟我过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日子。所以就像王大哥刚才说的，你的泪水和你的欢乐都是用不完的，就看你要去用什么。您这两天很忙，然后奔波在这个北京的城市街道，这个又是这么复杂的交通状况，依然还可以把日子品出甜头来，您真是给我上了一课，王大哥，真的。我也特别期待着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有没有可能我们高丽说书出现在您的诗集里？这个显得就有点过分了啊！直播的时候跟人说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从来没想过用一种诗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诗歌很难，尤其是这种短小的这种诗歌，它和长篇诗歌又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写小说，洋洋洒洒，它可以允许你思路有很多的释放，然后你再找一个机会用你的文学方式把它收回来做一个呈现。但诗歌它就是化繁就简，因为化繁就简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你用这么两个字就要体现别人可能十来年二十年的一个浓度，我真是觉得很不容易。
1: 这是生活习惯的一种提炼。确实也是需要经过自己的一部分努力。
0: 对，
1: 当你爱上了一件事情，它会产生魔性的。
0: 魔性、
1: 我一直说爱好产生惯性。
0: 嗯，
1: 你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平时的写作，我会习惯于生活的观察。
0: 嗯，
1: 我会观察中生活的不同点，然后我会不住的去寻找生活写作的需要的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窗口，就像我上次在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面对窗口，就突然想到一个点，想到就是说，我突然理解了飞鸟为什么会一遍遍地扑向窗户的玻璃，翅膀会让人高估自己。然后所以说，作为我喜欢脚踏实地，你既是心理的一种抒发，但是你要选择一个恰当的一种方式，用诗意的感觉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1: 其实简单的说，它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日常对自己的语言的一种强化。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今年说世界赠予我的这个歌词的这种表述，然后说我在想这句话如果让我说，我又何尝不能把自己作为一种礼物我送给世界呢？我会这样去想它。通常会有一种反向思维去讲述一件事情，但是叫它复合事物的逻辑，就会形成一种语言上的情感共鸣。
0: 真好，真好。我觉得王继兵大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用他的生活的经历又跟大家可以敞开聊很多，可能在之前更多的朋友们和王继兵这个大哥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他出的这个诗集或者是被一些媒体新媒体号自媒体号报道，但是今天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天，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外卖员的生活，还有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甲乙丙丁，他们可能都身上有一些闪光点等待着被生活为我们去发掘。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要再次告诉各位，大家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联合我们的云听 APP 共同直播的高丽说书特别的一次访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带着他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接受高丽说书的独家专访。我们在直播间呢看到了大家的踊跃发言，有一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3359，他说最喜欢王大哥的那首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他把这首诗做了一个呈现，最后说致敬所有外卖员，致敬王大哥，你们辛苦了，工作很平凡，灵魂却闪光。 我为什么没有把这首诗读全啊？是因为我今天要把这个惊喜留给王大哥。我们每个人读这首诗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作者读这首诗一定是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让。

0: 我给世界赠予我报幕，我会想自己未尝不是这一份世界给予的礼物。他觉得王大哥刚才说的这句话真好，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云听 APP，搜索"高丽说书"。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和王继兵沟通互动，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王大哥今天也会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在很多的场所，我看您都提到过，您觉得诗歌有这个超能力。您认为诗歌给您的最大的超能力，它帮助您解决的最大的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1: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难回答，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产生了一种无用之用的效果。
0: 无用之用。
1: 包括我家人一开始，就是阻止我写作，也提出的同样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作有什么用啊？是浪费时间，还耽搁做其他的事情。当你沉浸在读书之中的时候，你会逐渐的被这些思想中的一些文学里体现出来的思想所引导，你会由自己逐渐建立成一种独属于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读书人的这种世界观，你知道哪件事情是正确的，哪件事情是带着负面作用的，
0: 明白。
1: 你会甄辨是非，而时间长了，逐渐你对这种文学的浸润，它会一点一点的，真的是一种无声的，你只有长期的坚持，然后它会逐步的影响你。我感觉最大的影响对我就是，我感觉我心态啊，在越来越多的趋于平和。你不能说是与世无争，但是会容易放过自己，生活的快乐点会变得特别多，而一些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会特别容易放过去。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你转化成文字的方式，它又恰好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它就反而会产生一种交换，你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交换成一种精彩的文章给自己的时候，又转换成一种惊喜。
0: 明白。
1: 我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有很多，可能只有喜欢读书的人才能慢慢能体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都从来我都不愿意翻书，看书都烦，你说我和他聊这些的，他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0: 明白。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曾经躲在被窝里面举着手电，我相信我们差不多年龄都有过这种经历，
0: 对对。
1: 去读一本小说。这熬着夜举着手电，还怕家长发现。你说我们去为了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取悦自己。取悦自己，对我们对人生的领悟这一块是特别重要的。
0: 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都在意的是取悦别人，很少有人想着取悦自己。
1: 对对，况且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会被负面的情绪左右。我不否认痛苦让人记忆深刻。当发生一件特别不美好的事情，它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状态下，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方式来作为化解的话，它肯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要能选择书籍，我相信它是更好的一种疗愈方式。
0: 也就是在这一刻，那首歌的名字就具象化了"世界赠予我的"。就是他给你的这个痛苦，你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把这个痛苦消化掉，然后就整个呈现的是另外的一个你生活的日常的时候，它就是世界赠予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馈赠。
1: 对对，其实对于生活的感知这一块，是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他领悟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要求说千篇一律，大家都这样理解。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样的话，生活的高度趋同或者思想高度趋同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0: 对，没
1: 正因为
0: 错。
1: 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的色彩纷呈。
0: 对。
1: 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去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如果你不愿意走出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被我的情绪左右起来了。我这段时间就好痛苦，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然后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说你应该，就像一杯水，你自己不愿意往里面放糖，你怎么喝它都不是甜的。那最终这糖是还是需要你自己往里面加，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糖在哪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出自己的观察生活、体悟生活的一个强项出来。这个强项我们把它培养成爱好。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爱好会帮助我们很多。
0: 哎呦，真好，这个开解方式，会不会朋友听完了之后呢，

0: 更痛苦了，说你看人家王启兵跟我都是同龄人，人家怎么就能想到这样的方式，我怎么就想不到。
1: 但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聊两天之后他回去写了一篇散文。
0: 哦，他也写了散文，
1: 写了1000多字发给我，说王大哥你看这篇散文写的怎么样。
0: 哦，那就是从生活当中你们又成了志同道合的这个爱好者了。
1: 对对对、
0: 真好、真好。王大哥您刚才一直说了一个信息，就是家里人其实对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是不理解的，那如果我们给他放在咱日常当中的家长里短的话，会不会是从某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比如说收到了一笔稿费，然后让家里人知道，你看我写作其实也是能给咱们家带来实惠的，有吗？
1: 应该说是从和我爱人之间，从2019年，我曾经用诗歌去比赛，获得了一笔奖金，就是几千块钱，然后。我和他坦白
0: 这钱是咋来的啊？
1: 我说我要出去领奖去，我说我一直在写作，我说这写诗歌赢奖了，赢了几千块钱啊。他然后他看着我，他说那你去吧。我们就从那之后算是一种缓解，缓解，但是我还没有大胆的去公开，说我们就继续写作，然后回来还是日子正常继续。
0: 对，
1: 我该悄悄的写作还是在悄悄的写作，直到2022年，然后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发酵，被网友关注，然后开始出书，
0: 就是赶时间的人。
1: 对，
0: 赶
1: 时间的人开始出版发行。当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写作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凸显出来了。
0: 就凸显出来，就是什么事儿都没这个事儿重要了，现在都得给您这事儿让路，是吧？
1: 它不仅是这样，况且它对我们的持续影响很大。就像前段时间啊，我和我爱人，因为家庭之间家长里短，且争吵也在所难免。就有一天晚上，我们他在叙苦叙说，我一路走来对他的屡屡罪行，
0: 抱怨，
1: 他把我说的罪恶累累，然后最终说的声泪俱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在那里听，对着嘴，然后我就突然说，我说人生啊，其实就是在酿一场蜜，你不要在意过往经历的有多苦，我说那都过去了，他就眼泪一擦，停。你先把这句话写下来，这句话是一首不错的诗歌。
0: 就是把您的这个诗歌已经把你们的这个日常用非常好的方式调成了蜜了。
1: 对，他已经，
0: 就他也习惯用这种方式
1: 了，他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他这种嵌入就是及时能调整和修正我们之间的一些小的一些矛盾点。我们现在就经常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聊着聊着，然后我们聊到了文学，然后他的精神头就来了，他说一坐再聊两句，再聊两句，他就以为你聊到下面的话题就会聊到未来的发展，他会这样想。
0: 赶时间的人也是很多的观众通过这首诗认识了王大哥，也准确的说是这首诗让王大哥真正走进到了更多人的这个视野里，包括媒体的视野里。那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这首《赶时间的人》。王大哥，我觉得要不然您一段我一段吧。
1: 好，
0: 您先来。
1: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
0: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1: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0: 第一次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对这首诗里面有三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您能赶出风，赶出刀子，就这个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就是王庄村也是啊，世界是一个地名。我想知道这个王庄村是
1: 我老家的，我的村庄
0: 啊。您这个出生的地方。
1: 对
0: 啊。现在还会回去吗？
1: 会，
0: 还会回去。老家现在还有 家人？
1: 父母过世了，我大哥名义上是在老家，但是他不住在老家。
0: 哦，明白。
1: 但是其实老家应该说我们的

0: 村庄，我们这原生家庭以我父母为主导的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人生活在村庄里，但是村庄都有我们的房屋，我们会在重大的节日会回去。
1: 明白。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淬火，怎么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呢？
0: 懂得打铁的这本手艺的都知道，淬火是一种锻铁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工序。只有不断的淬火才能变得刚强。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生活的捶打淬炼，我们会不断的坚强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对这个世界更加有
1: 强大。
0: 对，让自身的更加强大。
1: 真好。刚才我们读完了这首诗之后呢，有一个朋友说说那个高丽老师一直很喜欢您的主持风格，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轮你输给了王大哥。谢谢大家。在低处飞行的这本诗集里面，我记录了一个片段，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崭新的土地。这是偏长的一首小诗，但是呢也是到最后一句特别的这个撞击我的心。过午的阳光有恰到好处的暖，午高峰过后短暂的清闲，几个外卖骑手谈到暖，想到回家和离别，怀着各自的光线照出各自的影子。一个人不做一件错事很难，不做一件好事也很难。在人间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好事和坏事。刚出来不久的小哥突然哭了，他没有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只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两片崭新的土地，就像他崭新的生活和他身上崭新的工装。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0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3: 大家好，我是王鑫。
24: 大家好，我是李鑫。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 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0: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1: 对，
12: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0: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它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也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 啊，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就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

0: 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1: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它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那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2: 很爱惜。
1: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2: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0: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克扣 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1: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他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件，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名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邸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2: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0: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刑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但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1: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 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

0: 这个钱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
1: 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他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0: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2: 对，
0: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83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

0: 于康熙十六年，康熙二十年四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1: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不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它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帝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0: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十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2: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 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何公不就是吗？何公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

0: 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腌冬天？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散散心就行。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的很多地方， 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1: 对
0: 啊，他在西巡的那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八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5: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

0: 啊，什么呢？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 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的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他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1: 安慰剂的。
0: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 行嘛。啊，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2: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偿，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工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1: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0: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 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2: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的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1: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0: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就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 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2: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间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纪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1: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0: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是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 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90后都在做遗产规划，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1: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0: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他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2: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皆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0: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来。
1: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0: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得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2: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他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1: 上了岁数的妇女，
2: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1: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十二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二集。
4: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5: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4: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5: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4: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6: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4: 外卖诗人王继兵，
7: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4: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3: 那天我拿着这本书去街头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人表示，看到您的报道之后，他们对外卖员又多了一层认知。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语言特别的朴素，他就说了一句，说啊，我知道这大哥，我看了他的一些新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身边的卧虎藏龙啊，人家送外卖的人写诗写那么好，一个东北小伙子。所以我觉得您是为大家更好的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走到这个外卖员这个群体当中。有个小伙子，他之前是做人力资源的，从人力资源一路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在他看来是很体面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外卖员。但是他现在的表达，他提起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提起他每天奔波在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时候，他依然很骄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2个孩子，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我都认为是值得跟我孩子吹牛的，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采访也好，我们通过给大家送这些书也好，就是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不只是外卖的群体，外卖员的群体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一本这个诗集里面，有很多像王大哥之前提到的外卖群体，还有讲到的这个五高峰，没空打架啊，还有2块海绵2处棱角。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他说，队长告诉他餐箱底有一块多余的海绵，小憩时可以垫着台阶，果然舒服多了。一块海绵隔开了商场水泥台阶坚硬的棱角，给予后脑头骨的痛感。他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喃喃自语的练习外卖小哥的礼貌用语，练习把身体里的海绵掏出来垫在他与生活的棱角之间。王大哥，您知道我特别喜欢您的每一首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认为每一个小

0: 是的，最后一个部分呢，都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提炼。我就特别好奇，每天这么忙，这么多琐事，尤其您现在这么火，这么多媒体采访，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灵感呢？会专门批出一段时间给自己创作吗？
1: 不是，其实上我想聊一个常见话题，大家都在记住一个说外卖诗人王建兵，我写作已经写了37年了。
0: 37年，
1: 对，我一直在写作，我会根据我的生活的不同状态去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前几天一个老师说你写作应该是越做越高吧，你从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诗歌是我们文学殿堂里的明珠。
0: 对，
1: 我说其实对我的感觉还恰恰不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做了外卖员，当我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的时候，别的题材不适合我写作，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写作。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所以说我就只能用诗歌来填充我生活的缝隙。我一开始写诗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最终是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我现在写作是用语音写作。
0: 就是有灵感了，这个手机一记录。
1: 对，
0: 我再润色。
1: 都是多数的作品在我没有投稿之前。我90%的作品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跟自己聊天，记录下来。当开始投稿了之后，我才会在电脑上重新再润色一遍。
0: 这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您自己在做吗？
1: 都是我自己在做。
0: 您这么忙这么累，然后自己还要再梳理这样的一些过程。
1: 它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特别快乐。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没写作，我没有一篇没有一首诗歌或者没有一段文字支撑自己，就感觉这一天虚度了，心里
0: 啊，真的。那这两天在北京这么忙，您也会写吗？
1: 会写。
0: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之后您会写吗？
1: 我肯定会写，但是不一定。今天早上我手机我不知道带在身边了啊。我有可能写不成一首完整的诗，但是我肯定在写。我会写下相对一瞬间的感受，会写下一些句子，就这样日积月累，然后就逐渐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写的一句话，当你习惯了哭泣，会发现眼泪是用不完的；当你习惯了开心，会发现笑容也是用不完的。人间有爱，但不会泛滥成灾。
0: 哎呦，真好。这就是在北京这两天您突然的一个感触。
1: 因为昨天我在北京做一期节目嘛，参加一期节目录制，我家人都特别关心，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后来中间因为需要，我就把手机关掉了，没开，然后等开机，家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很顺，他说那好开心啊。然后他一说好开心的一瞬间，我就想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开心的事情很多。大家都说你以前过得很艰苦，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尽管一路走过来确实是都是在从事各种的体力劳动，也生活确实不容易，我们没感觉到生活是苦的。我就想到了可能笑容是用不完的，就想到这一点，然后也想有的人一直都在强调自己的悲伤，可能也是类似于一种笑，你的笑越用越多，你的悲伤也会越用越多。我就写下这种心灵的感悟。
0: 明白，就是像您说的，有的时候生活赠予我们的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面，它需要是你也要去反哺生活，就是我们的这种反哺，它会有一个你和日子最终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你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对吧？
1: 对，
0: 之前有一种关于婚姻的说法，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它的底层逻辑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的主动权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对吧？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句话反过来理解，我想把日子过成什么样，谁跟我过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日子。所以就像王大哥刚才说的，你的泪水和你的欢乐都是用不完的，就看你要去用什么。您这两天很忙，然后奔波在这个北京的城市街道，这个又是这么复杂的交通状况，依然还可以把日子品出甜头来，您真是给我上了一课，王大哥，真的。我也特别期待着这场直播结束之后， 有没有可能我们高丽说书出现在您的诗集里？这个显得就有点过分了啊！直播的时候跟人说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从来没想过用一种诗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诗歌很难，尤其是这种短小的这种诗歌，它和长篇诗歌又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写小说，洋洋洒洒，它可以允许你思路有很多的释放，然后你再找一个机会用你的文学方式把它收回来做一个呈现。但诗歌它就是化繁就简，因为化繁就简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你用这么两个字就要体现别人可能十来年二十年的一个浓度，我真是觉得很不容易。
1: 这是生活习惯的一种体炼。确实也是需要经过自己的一部分努力。
0: 对，
1: 当你爱上了一件事情，它会产生魔性的。
0: 魔性、
1: 我一直说爱好产生惯性。
0: 嗯，
1: 你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平时的写作，我会习惯于生活的观察。
0: 嗯，
1: 我会观察中生活的不同点，然后我会不住的去寻找生活写作的需要的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窗口，就像我上次在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面对窗口，就突然想到一个点，想到就是说我突然理解了飞鸟为什么会一遍遍地扑向窗户的玻璃，翅膀会让人高估自己。然后所以说作为我喜欢脚踏实地，你既是心理的一种抒发，但是你要选择一个恰当的一种方式，用诗意的感觉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1: 其实简单的说它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日常对自己的语言的一种强化。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今年说世界赠予我的这个歌词的这种表述，然后说我在想这句话如果让我说，我又何尝不能把自己作为一种礼物我送给世界呢，我会这样去想它。通常会有一种反向思维去讲述一件事情，但是叫它复合事物的逻辑，就会形成一种语言上的情感共鸣。
0: 真好，真好。我觉得王继兵大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用他的生活的经历又跟大家可以敞开聊很多，可能在之前更多的朋友们和王继兵这个大哥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他出的这个诗集或者是被一些媒体新媒体号自媒体号报道，但是今天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天，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外卖员的生活，还有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甲乙丙丁，他们可能都身上有一些闪光点等待着被生活为我们去发掘。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要再次告诉各位，大家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联合我们的云听 APP 共同直播的高丽说书特别的一次访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带着他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接受高丽说书的独家专访。我们在直播间呢看到了大家的踊跃发言，有一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3359，他说最喜欢王大哥的那首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他把这首诗做了一个呈现，最后说致敬所有外卖员，致敬王大哥，你们辛苦了，工作很平凡，灵魂却闪光。我为什么没有把这首诗读全啊？是因为我今天要把这个惊喜留给王大哥。我们每个人读这首诗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作者读这首诗一定是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世界赠予我报幕，我会想自己未尝不是这一份世界给予的礼物。他觉得王大哥刚才说的这句话真好，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和王继兵沟通互动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王大哥今天也会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在很多的场所我看您都提到过您觉得诗歌有这个超能力，您认为诗歌给您的最大的超能力，它帮助您解决的最大的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1: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难回答，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产生了一种无用真用的效果。
0: 无用真用。
1: 包括我家人一开始就是阻止我写作也提出的同样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作有什么用啊？是浪费时间还耽搁做其他的事情。 当你沉浸在读书之中的时候，你会逐渐逐渐的被这些思想中的一些文学里体现出来的思想所引导。
0: 嗯，
1: 你会由自己逐渐逐渐建立成一种属于独属于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读书人的这种世界观。
0: 嗯，
1: 你知道哪件事情是正确的，哪件事情是带着负面作用的。
0: 明白。
1: 你会甄辨是非，而时间长了，逐渐逐渐你对这种文学的浸润，
0: 嗯，
1: 它会一点一点的，真的是一种无声的，你只有长期的坚持，然后它会逐步逐步的影响你。我感觉最大的影响对我就是，我感觉我心态啊，在越来越多的趋于平和。
0: 嗯。
1: 你不能说是与世无争，但是会容易放过自己，生活的快乐点会变得特别多，而一些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会特别容易放过去。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0: 嗯，
1: 你转化成文字的方式，它又恰好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它又反而会产生一种交换，
0: 嗯，
1: 你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交换成一种精彩的文章给自己的时候，又转换成一种惊喜。
0: 明白。
1: 我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有很多，可能只有喜欢读书的人才能慢慢能体会到这一点。
0: 嗯，
1: 如果大家都从来我都不愿意翻书，看书都烦，你说我和他聊这些的，他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0: 明白。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曾经躲在被窝里面举着手电，我相信我们差不多年龄都有过这种经历。
0: 对对。
1: 去读一本小说。这熬着夜举着手电还怕家长发现，你说我们去为了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取悦自己。
0: 嗯，
1: 取悦自己对我们对人生的领悟这一块是特别重要的。
0: 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都在意的是取悦别人，很少有人想着取悦自己。
1: 对对，况且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会被负面的情绪左右。我不否认痛苦让人记忆深刻。
0: 嗯，
1: 当发生一件特别不美好的事情，它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这种状态下，作为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方式来作为化解的话，它肯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能选择书籍，我相信它是更好的一种疗愈方式。
0: 也就是在这一刻，那首歌的名字就具象化了世界赠予我的。就是他给你的这个痛苦，你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把这个痛苦消化掉，然后就整个呈现的是另外的一个你生活的日常的时候，它就是世界赠予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馈赠。
1: 对对，其实对于生活的感知这一块，是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他领悟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要求说千篇一律大家都这样理解。
0: 嗯，
1: 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样的话，生活的高度趋同或者思想高度趋同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0: 对，没错。
1: 就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的色彩纷呈。
0: 对。
1: 嗯，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去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
0: 嗯。
1: 如果你不愿意走出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被我的情绪左右起来了。
0: 嗯。
1: 我这段时间就好痛苦，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然后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说你应该就像一杯水，你自己不愿意往里面放糖，你怎么喝它都不是甜的。
0: 嗯，
1: 最终这糖是还是需要你自己往里面加，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糖在哪里。
0: 嗯，
1: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出自己的观察生活，体会生活的一个强项出来。
0: 嗯，
1: 这个强项我们把它培养成爱好。
0: 嗯，
1: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爱好会帮助我们很多。
0: 哎呦，真好，这个开解方式。会不会朋友听完了之后了更痛苦了，说你看人家王继兵跟我都是同龄人，人家怎么就能想到这样的方式，我怎么就想不到。
1: 但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聊两天之后他回去写了一篇散文。
0: 哦，他也写了散文，
1: 写了1000多字发给我，说王大哥你看这篇散文写的怎么样。
0: 哦，那就是从生活当中你们又成了志同道合的这个爱好者了。
1: 对对对。
0: 嗯，真好。嗯，真好。王大哥，您刚才一直说了一个信息，就是家里人其实对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是不理解的，那如果我们给他放在咱日常当中的家长里短的话，会不会是从某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比如说收到了一笔稿费，然后让家里人知道，你看我写作其实也是能给咱们家带来实惠的，有吗？
1: 应该说是从和我爱人之间，从2019年，我曾经用诗歌去比赛，获得了一笔奖金，就是几千块钱。
0: 嗯，
1: 然后我和他坦白，
0: 这钱是咋来的啊？
1: 我说我要出去领奖去。我说我一直在写作，我说这写诗歌赢奖了，赢了几千块钱，啊，他然后他看着我，他说那你去吧。

0: 我们就从那之后算是一种缓解，缓解，但是我还没有大胆的去公开，说我们就继续写作，然后回来还是日子正常继续。
1: 对，
0: 我该悄悄的写作还是在悄悄的写作，直到2022年，然后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发酵，被网友关注，然后开始出书，就是赶时间的人。对，嗯。
1: 赶时间的人开始出版发行，当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写作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凸显出来了，
0: 就凸显出来，就是什么事都没这个事重要了，现在都得给您这事让路，是吧？他不仅是这样，况且他对我们的持续影响很大。就像前几天前段时间啊，我和我爱人因为家庭之间家长里短，而且争吵也在所难免，就有一天晚上我们 他在叙苦，叙说我一路走来对他的屡屡罪行，抱怨，他把我说的罪恶淋漓，然后最终说的声泪俱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在那里听，然后我就突然说，我说人生啊其实就是在酿一场蜜，你不要在意过往经历的有多苦，我说那都过去了，他就眼泪一擦，停，
1: 你先把这句话写下来，这句话是一首不错的诗歌。
0: 就是把您的这个诗歌已经把你们的这个日常用非常好的方式调成了蜜了。
1: 对，他已经，就他也习惯用这种方式，他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他这种嵌入就是及时能调整和修正我们之间的一些小的一些矛盾点。我们现在经常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呢，
0: 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聊着聊着，然后我们聊到了文学，然后他的精神他就来了，他说一坐再聊两句，他就以为你聊到下面的话题，就会聊到未来的发展，他会这样想。赶时间的人也是很多的观众通过这首诗认识了王大哥，也准确的说是这首诗让王大哥真正走进到了 更多人的这个视野里，包括媒体的视野里，然后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这首《赶时间的人》。王大哥，我觉得要不然您一段我一段吧。
1: 好，
0: 您先来。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1: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0: 第一次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对这首诗里面有三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您能赶出风，赶出刀子，就这个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就是
1: 王庄村也是啊，世界是一个地名，我想知道这个王庄村是，
0: 是我老家，我的村庄。您这个出生的地方。
1: 对，现在还会回去吗？会，还会回去。老家现在还有家人？父母过世了，我大哥名义上是在老家，但是他不住在老家。明白。但是其实老家应该说我们的村庄，我们这原生家庭，以我父母为主导的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人生活在村庄里，但是村庄对于我们的房屋，我们会在重大的节日会回去。明白。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淬火，怎么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呢？懂得打铁的这本手艺的都知道，淬火是一种锻铁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工序。只有不断的淬火才能变得刚强，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生活的捶打淬炼，我们会不断的坚强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
0: 对这个世界更加有强大。对，让自身的更加强大，真好。刚才我们读完了这首诗之后呢，有一个朋友说，说那个高丽老师一直很喜欢您的主持风格，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轮你输给了王大哥。谢谢大家。在《低处飞行》的这本诗集里面，我记录了一个片段，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崭新的土地。 这是偏长的一首小诗，但是呢，也是到最后一句，特别的这个撞击我的心。过午的阳光有恰到好处的暖，午高峰过后短暂的清闲，几个外卖骑手谈到暖， 想到回家和离别，怀着各自的光线，照出各自的影子。一个人不做一件错事很难，不做一件好事也很难。在人间，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好事和坏事。刚出来不久的小哥突然哭了，他没有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只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两片崭新的土地，就像他崭新的生活和他身上崭新的工装。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但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也接过了辅佐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此时的诸葛亮面对如此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新贤臣袁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值此北伐出征的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但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那么，在益州疲弊、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大业呢？《出师表》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2: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各位，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区叫做武侯区，这个武侯区就来自于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武侯祠。大家知道，诸葛亮字孔明，爵号武乡侯，武侯祠就是他的祠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武侯祠并不是他的原名，那片建筑其实本来的名字叫做汉昭烈庙，昭烈呢是刘备的谥号，那片建筑其实是刘备的陵墓，但是老百姓就叫他武侯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才是他们心中的大名臣、大贤相。所以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遣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遗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 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刚才说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目的是为了安排他离开后的局面，为了安定人心，为了更稳定地实行北伐。所以这篇《出师表》后面其实是诸葛亮背后深重的忧虑之情。这个忧虑啊，一是对北伐前途未卜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的这种怀疑。第三呢，他还要回应国内最大的质疑声音。因为在三国里面，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啊，国力是最弱的，比北方的魏国、东方的吴国都要弱。那么为什么你敢于北伐？这是全国上下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诸葛亮需要在这个奏章里面去回应这个问题。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联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跟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 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啊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啊，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这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因此后面就说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此内外一法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君王，你的一碗水必须要端平，赏善罚恶呢，一个是要公平公正，第二呢，你要坚持什么程序正义啊，你不能说我一高兴我就赏谁，我一恼怒我就罚谁，不行。后面说，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啊，让有司来执行，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平公平，民明智，这都是需要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不宜偏私，此内外一法也。这说明什么？说明刘禅平时就是有偏私的毛病，内外一法就是双标，就是对内对外其实你是执行的不同的标准。这个呢，对于这种小时候上位的小皇帝来说，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因为他小嘛，他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反应，孩子一样，就是说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那么我见不着的人，平时跟我相处不多的人，那么我可能就会疏远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的这种少主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会任用宦官啊，任用内侍啊，任用外戚啊，啊都是说这个有一种自己的私心情绪在里面，而不能够完全的理性的公正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从这两段可以看出啊，诸葛亮平时虽然不在成都，但是后主的一些小毛病他其实心里一清二楚，那么有他在的时候呢还好，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调整平息下去，但是一旦诸葛亮要离开成都了，那么怎么办呢？刘禅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不妥的话，他会给汉室的心腹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因此诸葛亮在离开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建议要妥善完整的告诉后主，免得在我离开之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良的举动。我们从历史上看，诸葛亮的劝诫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后主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像什么任用宦官黄皓啊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所以诸葛亮反复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公平要贤明啊，不能让内外一法，还是有作用的。下面呢，诸葛亮就进入到具体的人事的安排，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允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避堵缺漏，有所广益。啊，这里提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允。他就说啊，这三个人是先帝简拔，就是先帝就已经把他提拔起来了，然后留给陛下您的。 宫中之事，我认为事无大小都去问他们，然后施行，这就可以查漏补缺，不会出篓子。实际上用这就是用这三个人来保一下刘禅。刘禅平时可能说话不太注意，做事呢也不拘小节，那么需要有人在旁边反复的提醒。那么这是内政的问题。那军事方面呢，将军相冲性行疏军，小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为都，予以为营中之事，习以自知，必能使旁政和睦，优劣得所。将军相冲性行疏军，小畅军事，夸相冲两句，说他性格很好，同时呢对于军事方面也很通晓，适用于昔日，在平时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是刘备称之曰能，就是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以重义举宠为都，所以呢大家都推举他当都督，予以为啊，又是我认为营中之事，习以自知，必能使旁政和睦，优劣得所啊。这有点像这个孙权接位的时候他哥给他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里也是跟他讲了，跟后主说，我离开以后啊，你这个宫中之事不决，你去问郭攸之、费祎和董允；如果是营中之事不决，你问相冲准没错。然后下面一段呢是一个总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习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矣。这就把前面的这个话又再次反复的强调了一遍，而且是从一个道理上面来讲，说先汉就是西汉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汉的前半部分之所以能够兴隆，是因为啊他能够亲贤臣远小人，亲近正人，远离这些奸臣。那么后汉之所以倾颓，是因为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他们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以前先帝就刘备呢，跟我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经常是叹息痛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桓帝、灵帝这么搞的话，那汉朝还不至于倾覆呢。所以啊，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对我刚才说的这四位啊，这个文武官员能够亲之信之，跟他们亲近，相信他们，那么呢，汉室之隆可继而待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有点反反复复啊，不断在强调这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有才干，怎么样的值得亲信。那么他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当然就是推荐的这四位人士了。那么小人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小人啊，指的就是那些宫廷里面的内侍啊宦官啊，包围着后主的这些人呢、啊，是吗？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细究一下就发现，后主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影响朝政的能力。如果只是亲近一些宦官内侍的话，那么他不至于能够搅乱大局。所以这个亲小人啊，远贤臣，这个小人恐怕还另有所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整个蜀汉内部的政治局势，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结论。诸葛亮治蜀以来，内忧外患从未断绝。外患我们知道，那就是跟曹魏啊、跟孙吴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联合还是对抗，那都是一个外患。那么内忧指的什么？一方面呢，当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这是内忧。还有另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就是朝廷内部的争斗。我们刚才看到诸葛亮强调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蜀国其实有几个集团，一个集团呢是早期跟随刘备起家打天下的集团，比如包括啊已经去世的关羽啊、张飞啊，还有还在的像这个赵云啊、孙乾啊、简雍啊这些人。第二个集团是所谓的荆襄集团，就是刘备在荆襄的时候，荆州、襄阳的时候，他招揽的很多人士。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位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明显是荆襄集团的首领。第三集团是东周集团，还有一个呢就是益州集团， 是当地的士族，刘备集团属于外来势力，他们想要好好的统治蜀汉，就必须要依赖这个益州人士。始终他十分注意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设法笼络益州士族，所以才能够在蜀汉立足。但是呢，在刘备去世之后，主政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己就是荆襄集团的首领。如果有别的集团在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在后面搞事情，这会影响很大。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先把这个内忧解决掉。这个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来辅佐刘禅，这样才有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出师表》里面特别强调啊，说郭攸之、费祎、董允都是先帝选拔以为陛下，而项宠呢是先帝在时称之曰能，一直用先帝的嘉许和肯定来证明这四个人是有才干的，是值得亲信的。诸葛亮处处拉扯先帝，其实就是为自己提拔这些荆襄人士寻找一个合法性。
0: 面对四大集团在蜀汉的利益，诸葛亮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微妙平衡。对后主刘禅的人员推荐，既表现出他劝后主任用贤能的殷切期许，也在防止其他集团在他离开的间隙趁机撕开权力的缺口，动摇汉室稳定的根基。因此曾在刘备败军危难之际选择共患难的诸葛亮，此时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表达对先帝刘备的深厚情谊，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诸葛亮强调自我身世的卑微与早年不慕功名的淡泊，是为了衬托出和先帝刘备怎样的深厚情感呢？他前期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又是受到了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呢？
2: 后主继位以后，诸葛亮大小事务都是事必躬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王的权力是旁落的，所以后主是不是心里有怨言呢？也不好说。所以诸葛亮临行前的这种担忧忧急的心态并不是庸人自扰，反复强调了我离开后的人事安排，你应该相信什么人，这样才能够心腹汉室，这话说完以后，诸葛亮必须要转到另一部分了，就是他要自我表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忘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资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于七尺，后值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个实际上是诸葛亮自己的一个自传，说我呀，我本来是布衣草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能够希望在乱世里面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就罢了。但是呢，先帝啊，这个不以臣卑鄙啊，卑鄙不是这个品行的这个卑鄙，而是说不觉得我是一个卑下的啊边鄙之人。先帝不计较这个，然后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多次来找我啊，反复的劝我出山，资臣以当世之事，用当世的这些大计来问我，就是隆中对嘛，对吧？所以我由是感激，我因为特别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呢，遂许先帝于驱驰，才答应为先帝啊奔走前后。后值亲父，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兵败啊，大军败亡的时候，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啊。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刚刚到刘备的这个军下以后，刘备就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北方的曹操啊南伐啊，南伐荆州啊，所以他的唯一的存身之地新野都保不住，不得不东逃到夏口和江夏，寄人篱下，而且如果不是东连孙权的话，可能连最后的这块根据地都保不住。所以啊，这个诸葛亮接任之时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啊，这个算法就是说从隆中对算起啊，二十有一年。有意思的是，正好在隆中对那一年，刘禅出生，后主出生了啊，所以诸葛亮意思就是说，你看二十一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诸葛亮为什么要在这里反复的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一遍呢？因为诸葛亮的出身首先并不高贵啊，他不是一个世家大族，诸葛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门阀世家。 而且诸葛家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就是他的哥哥诸葛瑾是在东吴当官，他的弟弟啊诸葛均从历史上看是在蜀汉为官。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安排，你就需要打消自己的主公对自己的疑心，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二心啊，为什么你们家的兄弟啊什么的都不在我麾下，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呢？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表白的。而且呢，诸葛亮本身的思想谱系它是很复杂的，他年轻时候曾经自比管仲乐毅，所以他的那个想法呢实际上是有法家色彩啊。我们有的时候说诸葛亮是个法家，这个也没错，虽然他了然于天下大事，但诸葛亮并没有投靠世界最大的曹家啊，并没有给曹操那个卖命，而是选择了当时被称为孤穷的刘备，因为刘备的名义最正啊，他是汉室宗亲。后来呢，孜孜不倦为汉室奔忙，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献出去了啊，他的子孙也为了保全蜀汉啊，最后是战死在这个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个地方啊，诸葛亮向后主表达的其实是刘备待他的恩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说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只顾私义不顾公义的人，或者说我是为了自己掌权，我是为了能够自己当一个权相我才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忠心光复的大计。因为他说受任于败军之境，奉命于危难之间，就反复跟你讲说我在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刘备集团的至暗时刻了。我们换大白话说，再差还能比这个时候更差更穷吗？啊，所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能够坚持我最后的理念。接着呢，诸葛亮强调了刘备最看重他的一点，那就是谨慎啊。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为谨慎，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卢顿，攘除奸凶，亲赴汉室，还于旧都。这一段是讲什么？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诸葛亮需要回应三大疑问。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蜀国国小民穷，为什么你敢于去北伐？所以诸葛亮先强调说，先帝之所以托付于

0: 就是因为我要为北伐做准备。那么下面讲为什么现在可以北伐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啊，南方已经平定了，那么兵甲呢也就准备充足了。当北定中原，啊，然后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啊，这都是一个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曾经夺取汉室天下的，尤其曹丕，因为曹丕是逼着汉献帝禅让的那个人，把他给逼走，然后呢还于旧都，重新把汉室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啊，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有一层意思啊，这个没有点名，但是人人都知道，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诸葛亮的军才胜曹丕十倍，啊，你的才能比北方那个曹丕啊要胜过十倍以上。所以如果刘禅能够辅佐就辅佐，如果他不能辅佐的话，不如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啊，当然这个刘备这个话呢有没有一点点这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点这种绑架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可以自己考量。但这个话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诸葛亮生怕别人说他是啊另一个曹操啊，所以他想讲清楚啊。诸葛亮自己呢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个时候也快五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出师表看似仅是一份不是华藻的奏表，却丝毫不减它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便穿越了千年，仍能引发无数后世众人的心灵回响。文中既藏着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至高理想，也饱含着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沉重忧虑。那么，为何《出师表》在复兴汉室的昂扬表态下笔锋一转，最终以不知所言这样的下沉式结尾收笔呢？面对对内为后主担忧，对外又不得不北伐的两难境地，这篇表文又为诸葛亮的结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0: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与的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与的之慢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 以资州善待。

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啊，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啊，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兴复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体重失，万万不可不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心牵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啊，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啊，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心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就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诸葛亮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伸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我们现在想想诸葛亮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虽然整个出师表的表达哈是简练大气的，但是呢他很多话是翻来覆去说的，比如强调先帝如何如何，然后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来又提去，为什么这样？其实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这位后主。你看这个南边东边北边内部都会有风险，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理解这些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会夙夜忧叹，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叹息。后来他的早死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贤君贤臣都难以处理，诸葛亮已经是在这个局面上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仍然挽回不了蜀汉最后覆亡的大局，仍然没有能够兴复汉室，还原旧都。难怪杜甫的那句诗啊，道出了千古读者的共同的心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后世的眼泪和诸葛亮的临表涕零对应起来是特别发人深思的。

0: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七岁时就展现出写作的天赋。14岁啊，他以神童身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时候，晏殊发现考试题目竟然是自己先前做过练习的，于是就主动向稿官提出，这个题目我前些天做过了，请帮我换一个题目来考吧。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于是就赐给他同进士出身。宋仁宗期间，晏殊更是身居宰相的高位。他是一位智者，对生活、对人事、对悲哀、对困苦，都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反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开篇一向年光有限身，其实就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如此匆促，如果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美好甜蜜，所有的愿望都能达成，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可以跟我们相亲相爱的人永远相知相伴，那么这短促的年命犹可说也。接下来第二句就给我们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悲哀，等闲离别亦销魂。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又要经历多少的悲欢离合，又要面对多少的生离死别，而且这个离别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太常见了，所以是等闲离别。等闲这两个字，殊不等闲，因为离别那么轻易的、寻常的就来临了，这是更令我们沉痛悲哀的。晏殊身居宰相之位，除了具有文人对于苦痛的锐敏感受，更有士大夫排遣慰藉悲哀的办法，所以上阙末句是九言歌席莫辞频。九言歌席都是人生中的美好，饮酒呀，唱歌啊，这都是欢乐的情景。莫辞频就是我们不要推辞，有酒的时候不要推辞，能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短暂而充满苦痛的。但痛苦无益，词人唯有强自宽解，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因此要珍惜当下欢聚的美好和欢乐，酒宴歌舞就不必推辞了。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的下阙三句有着理性的光辉和智者的思考，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满目山河是希冀将来，但是空念远，于是终会落空。落花风雨是留恋过去，于是是更伤春，终将无益。无论是希冀将来还是留恋过去，都不如怜取眼前人，立足当下，努力现在，因为只有眼前是可以把握的。所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不如用得很好，表明了对于命运、精神、情绪的一种反省、节制和掌控。这首《浣溪沙》虽然是一首小令，但里面蕴含的却是无限的人生感慨。它不是写一件具体的情事、一场具体的离别，或是一次具体的伤春，而是在里面比较集中地涵盖了我们人生中一种烦恼困境。晏殊作品中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和圆融的智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学习。
0: 讲述文

0: 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韦悟，他是京兆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15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唐明皇的左右，深受唐明皇的赏识。而那时韦应物的人生顺遂，亲历都城的繁华，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唐明皇成为了太上皇，唐朝急剧的由盛转衰，韦应物的人生也急转直下。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韦应物慢慢变得消沉，特别是他人到中年，深爱的妻子居然离世，更令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后韦应物远离权力中心，外放到了滁州、江州、苏州等地任职，而这时的他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了。妻子离世后，韦应物终生没有再娶，因为远离家园，离人乡愁就成为韦应物无法排解的心结。在滁州这个陌生的地方，韦应物和全椒山中的道士成为了好朋友。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一个风雨之夜，诗人想起了全椒山中的友人，首句的一个冷字，大家要注意体味，它不是寒，不是凉，而是冷。身体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呢？当然是需要添加衣物啊。所以由于今朝天气的寒冷与郡斋环境的空寂，引起作者的冷寂之感时，忽然念及的山中客，这位全椒山中的道士，自然是能够带给作者温暖的力量。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诗人感受到了冷，想必全椒山中道士在山中应该更加清冷吧。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不知道友人是否生火做饭，如何御寒过夜呢？所以诗人很想带着酒菜，不怕风雨阻隔，不惧路途遥远，去慰劳一下这位清苦的朋友。远慰两个字，足见二人的情意深厚。真正的深情厚谊，不会只停留在能从对方获得什么，而是更愿意为对方去做些什么。浴池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这两句诗就把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写得那样温暖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两相映衬，既清静幽寂，又温暖安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丰富性。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乘上而来，诗人关心友人，急切地想去探望友人，可是在这落叶遍地幽静空寂的山中，友人的行踪本就飘忽不定，那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他呢？这两句结尾结得很好，呼的一下打开了空间，留下无尽的余味。这两句不是在写诗人想寻找山中友人而担心寻找不到，或者是在为自己终于未能前往山中找理由来做辩解。与其说是写寻而不得的失落与茫然，不如说是对这种空灵飘渺、遥远难寻的境界的无限神往。红尘俗世中的你我，恐怕对韦应物与全椒山中道士的友情也是神往的吧。 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不但可以给你温暖，更是你愿意去温暖的对象呢？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实。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4: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5: 对，
3: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4: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他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 他要维护一定的理智，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有一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讲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啊，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就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5: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门的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3: 很爱惜。
5: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3: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

0: 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1: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苛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运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10%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2: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 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

0: 那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连有结，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名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地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1: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2: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行至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0: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熺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他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四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他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0: 对，
1: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 一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圣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2: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不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它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帝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1: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18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10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0: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 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何公不就是吗？何公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散散心就行。
1: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了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0: 对
1: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定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八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4: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啊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3: 安慰剂的
4: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5: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

0: 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偿，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1: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2: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就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0: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个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 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1: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2: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0: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 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间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享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纪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1: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六十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2: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九零后都在做遗产规划了，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1: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2: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0: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皆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 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2: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劳矣。

0: 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的。
1: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0: 就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2: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献太后呼应，仁献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对仁献嫡好。仁献他是这样，仁献太后 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哎、
1: 上了岁数的妇女，
2: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1: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点，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4: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十二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
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确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

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使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她。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她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她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导演。

0: 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二集。
1: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2: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1: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2: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1: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3: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1: 外卖诗人王继兵，
4: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1: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5: 那天我拿着这本书去街头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人表示，看到您的报道之后，他们对外卖员又多了一层认知。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语言特别的朴素，他就说了一句，说啊，我知道这大哥，我看了他的一些新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身边的卧虎藏龙啊，人家送外卖的人写诗写那么好，一个东北小伙子。所以我觉得您是为大家更好地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走到这个外卖员这个群体当中。有个小伙子，他之前是做人力资源的，从人力资源一路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在他看来是很体面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外卖员。但是他现在的表达，他提起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提起他每天奔波在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时候，他依然很骄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2个孩子，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我都认为是值得跟我孩子吹牛的，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采访也好，我们通过给大家送这些书也好，就是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不只是外卖的群体，外卖员的群体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一本这个诗集里面，有很多像王大哥之前提到的外卖群体，还有讲到的这个五高峰，没空打架啊，还有2块海绵两处棱角，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他说，队长告诉他，餐箱底有一块多余的海绵，小憩时可以垫着台阶，果然舒服多了。一块海绵隔开了商场水泥台阶坚硬的棱角，给予后脑头骨的痛感。他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地练习外卖小哥的礼貌用语，练习把身体里的海绵掏出来垫在他与生活的棱角之间。王大哥，您知道我特别喜欢您的每一首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认为每一个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呢，都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提炼。我就特别好奇，每天这么忙，这么多琐事，尤其您现在这么火，这么多媒体采访，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灵感呢？会专门辟出一段时间给自己创作吗？
4: 不是，其实上我想聊一个常见话题，大家都在记住一个说外卖诗人王继兵，我写作已经写了37年了。
5: 37年，
4: 对，我一直在写作，我会根据我的生活的不同状态去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前几天一个老师说你写作应该是越做越高吧，你从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诗歌是我们文学殿堂里的明珠。
5: 对，
4: 我说其实对我的感觉还恰恰不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做了外卖员，当我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的时候，别的题材不适合我写作，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写作。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所以说我就只能用诗歌来填充我生活的缝隙。我一开始写诗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最终是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我现在写作是用语音写作。
5: 就是有灵感了，这个手机一记录。
4: 对，
5: 我再润色。
4: 都是多数的作品在我没有投稿之前。我90%的作品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跟自己聊天，记录下来。 当开始投稿了之后，我才会在电脑上重新再运色一遍。
5: 这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您自己在做吗？
4: 都是我自己在做。
5: 哦，您这么忙这么累，然后自己还要再梳理这样的一些过程。
4: 嗯，它是我最

0: 最快乐的一部分。
1: 哦，
0: 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特别快乐。
1: 嗯。
0: 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没写作，我没有一篇，没有一首诗歌，或者没有一段文字支撑自己，就感觉这一天虚度了，心里
1: 啊，真的。那这两天在北京这么忙，您也会写吗？
0: 会写。
1: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之后，您会写吗？
0: 我肯定会写，但是不一定。就像我今天早上，我手机我不知道带在身边啊。我有可能写不成一首完整的诗，但是我肯定在写。我会写下相对一瞬间的感受，会写下一些句子，就这样日积月累，然后就逐渐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写的一句话，当你习惯了哭泣，会发现眼泪是用不完的；当你习惯了开心，会发现笑容也是用不完的。人间有爱，但不会泛滥成灾。
1: 哎呦，真好！这就是在北京这两天您突然的一个感触。
0: 因为昨天我在北京做一期节目嘛，参加一期节目录制，我家人都特别关心，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后来中间因为需要，我就把手机关掉了，没开。然后等开机，家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很顺。他说那好开心啊。然后他一说好开心的一瞬间，我也想，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开心的事情很多。大家都说你以前过得很艰苦，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尽管一路走过来确实是都是在从事各种的体力劳动，也生活确实不容易，我们没感觉到生活是苦的。我就想到了可能笑容是用不完的，就想到这一点，然后也想有的人一直都在强调自己的悲伤，可能也是类似于一种笑，你的笑越用越多，你的悲伤也会越用越多，我就写下这种心灵的感悟。
1: 明白，明白，就是像您说的，有的时候生活赠予我们的，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面，它需要是你也要去反哺生活，就是我们的这种反哺，它会有一个你和日子最终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你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对吧？
0: 对对。
1: 之前有一种关于婚姻的说法，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它的底层逻辑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的主动权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对吧？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句话反过来理解，我想把日子过成什么样，谁跟我过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日子。所以就像王大哥刚才说的，你的泪水和你的欢乐都是用不完的，就看你要去用什么。您这两天很忙，然后奔波在这个北京的城市街道，这个又是这么复杂的交通状况，依然还可以把日子品出甜头来，您真是给我上了一课，王大哥，真的。我也特别期待着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有没有可能我们高丽说书出现在您的诗集里？这个显得就有点过分了啊！直播的时候跟人说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从来没想过用一种诗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诗歌很难，尤其是这种短小的这种诗歌，它和长篇诗歌又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写小说，洋洋洒洒，它可以允许你思路有很多的释放，然后你再找一个机会用你的文学方式把它收回来做一个呈现。但诗歌它就是化繁就简，因为化繁就简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你用这么两个字就要体现别人可能十来年二十年的一个浓度，我真是觉得很不容易。
0: 这是生活习惯的一种体炼，确实也是需要经过自己的一部分努力。
1: 对。
0: 当你爱上了一件事情，它会产生魔性的。
1: 魔性、
0: 我一直说爱好产生惯性。
1: 嗯，
0: 你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平时的写作，我会习惯于生活的观察。
1: 嗯，
0: 我会观察中生活的不同点，然后我会不住的去寻找生活写作的需要的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窗口，就像我上次在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面对窗口，就突然想到一个点，想到就是说，我突然理解了飞鸟为什么会一遍遍地扑向窗户的玻璃，翅膀会让人高估自己。然后所以说，作为我喜欢脚踏实地，你既是心理的一种抒发，但是你要选择一个恰当的一种方式，用诗意的感觉把它表述出来。
1: 对，
0: 其实简单的说，它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日常对自己的语言的一种强化。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今年说世界赠予我的这个歌词的这种表述，然后说我在想这句话如果让我说， 我又何尝不能把自己作为一种礼物我送给世界呢？我会这样去想它。通常会有一种反向思维去讲述一件事情，但是叫它复合事物的逻辑，就会形成一种语言上的情感共鸣。
1: 真好，真好。我觉得王继兵大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用他的生活的经历又跟大家可以敞开聊很多，可能在之前更多的朋友们和王继兵这个大哥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他出的这个诗集，或者是被一些媒体、新媒体号、自媒体号报道。但是今天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天，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外卖员的生活，还有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甲乙丙丁，他们可能都身上有一些闪光点，等待着被生活为我们去发掘。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要再次告诉各位，大家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联合我们的云听 APP 共同直播的高丽说书特别的一次访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带着他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接受高丽说书的独家专访。我们在直播间呢看到了大家的踊跃发言，有一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3359，他说最喜欢王大哥的那首《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他把这首诗做了一个呈现，最后说致敬所有外卖员，致敬王大哥，你们辛苦了，工作很平凡，灵魂却闪光。我为什么没有把这首诗读全啊？是因为我今天要把这个惊喜留给王大哥。我们每个人读这首诗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作者读这首诗一定是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世界赠予我报幕，我会想自己未尝不是这一份世界给予的礼物。他觉得王大哥刚才说的这句话真好，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和王继兵沟通互动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王大哥今天也会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在很多的场所我看您都提到过，您觉得诗歌有这个超能力，您认为诗歌给您的最大的超能力，它帮助您解决的最大的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0: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难回答，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产生了一种无用真用的效果。
1: 无用真用。
0: 包括我家人一开始就是阻止我写作也提出的同样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作有什么用啊？是浪费时间还耽搁做其他的事情。当你沉浸在读书之中的时候，你会逐渐地被这些思想中的一些文学里体现出来的思想所引导。你会由自己逐渐建立成一种属于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读书人的这种世界观。你知道哪件事情是正确的，哪件事情是带着负面作用的。
1: 明白。
0: 你会甄辨是非，而时间长了，逐渐你对这种文学的浸润，它会一点一点的，真的是一种无声的，你只有长期的坚持，然后它会逐步的影响你。我感觉最大的影响对我就是，我感觉我心态啊，在越来越多的趋于平和。你不能说是与世无争，但是会容易放过自己，生活的快乐点会变得特别多，而一些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会特别容易放过去。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生活中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你转化成文字的方式，它又恰好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它就反而会产生一种交换，你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交换成一种精彩的文章给自己的时候，又转换成一种惊喜。
1: 明白。
0: 我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有很多，可能只有喜欢读书的人才能慢慢能体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都从来我都不愿意翻书，看书都烦，你说我和他聊这些的，他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1: 明白。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曾经躲在被窝里面举着手电，我相信我们差不多年龄都有过这种经历。
1: 对对。
0: 去读一本小说，这熬着夜举着手电还怕家长发现，你说我们去为了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取悦自己。取悦自己对我们对人生的领悟这一块是特别重要的。
1: 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都在意的是取悦别人，很少有人想着取悦自己。
0: 对对，况且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会被负面的情绪左右。我不否认痛苦让人记忆深刻，
1: 嗯，
0: 当发生一件特别不美好的事情，它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状态下，作为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方式来作为化解的话，它肯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要能选择书籍，我相信它是更好的一种疗愈方式。
1: 也就是在这一刻，那首歌的名字就具象化了世界赠予我的，就是它给你的这个痛苦，你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把这个痛苦消化掉，然后就整个呈现的是另外的一个你生活的日常的时候，它就是世界赠予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馈赠。
0: 对对，其实对于生活的感知这一块，是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他领悟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要求说千篇一律大家都这样理解。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样的话，生活的高度趋同或者思想高度趋同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1: 对，没错，
0: 就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的色彩纷呈。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去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
1: 嗯，
0: 如果你不愿意走出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被我的情绪左右起来了。
1: 嗯，
0: 我这段时间就好痛苦，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然后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说你应该，就像一杯水，你自己不愿意往里面放糖，你怎么喝它都不是甜的。
1: 嗯，
0: 那最终这糖是还是需要你自己往里面加，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糖在哪里。
1: 嗯，
0: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出自己的观察，观察生活，体悟生活的一个强项出来。这个强项我们把它培养成爱好。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爱好会帮助我们很多。
1: 哎呦，真好，这个开解方式。会不会朋友听完了之后了更痛苦了，说你看人家王继兵跟我都是同龄人，人家怎么就能想到这样的方式，我怎么就想不到。
0: 但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聊两天之后他回去写了一篇散文。
1: 哦，他也写了散文，
0: 写了1000多字发给我，说王大哥你看这篇散文写的怎么样。
1: 哦，那就是从生活当中你们又成了志同道合的这个爱好者了。
0: 对对对，
1: 真好真好。王大哥，您刚才一直说了一个信息，就是家里人其实对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是不理解的。那如果我们给他放在咱日常当中的家长里短的话，会不会是从某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比如说收到了一笔稿费，然后让家里人知道，你看我写作其实也是能给咱们家带来实惠的，有吗？
0: 应该说是从和我爱人之间，从2019年，我曾经用诗歌去比赛，获得了一笔奖金，就是几千块钱。然后我和他坦白。
1: 这钱是咋来的啊？
0: 我说我要出去领奖去。我说我一直在写作，我说这写诗歌赢奖了，赢了几千块钱啊。他然后他看着我，他说那你去吧。我们就从那之后算是一种缓解，缓解，但是我还没有大胆的去公开，说我们就继续写作，然后回来还是日子正常继续。
1: 对，
0: 我该悄悄的写作还是在悄悄的写作，直到2022年，然后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发酵，被网友关注，然后开始出书。
1: 就是赶时间的人。
0: 对，
1: 赶
0: 时间的人开始出版发行。当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写作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凸显出来了。
1: 就凸显出来，就是什么事儿都没这个事儿重要了，现在都得给您这事儿让路，是吧？
0: 它不仅是这样，况且它对我们的持续影响很大。就像前段时间啊，我和我爱人，因为家庭之间家长里短且争吵也在所难免，就有一天晚上我们他在叙苦叙说，我一路走来对他的屡屡罪行。
1: 抱怨。
0: 他把我说的醉了累累。然后最终说的声泪俱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在那里听。然后我就突然说，我说人生啊，其实就是在酿一场蜜，你不要在意过往经历的有多苦，我说那都过去了。他就眼泪一擦，听。你先把这句话写下来，这句话是一首不错的诗歌。
1: 就是把您的这个诗歌已经把你们的这个日常 用非常好的方式调成了蜜了。
0: 对，他已经，
1: 他也习惯用这种方式了。
0: 他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
1: 对，
0: 他。

0: 战争牵扯就是及时能调整和修正我们之间的一些小的一些矛盾点。我们现在经常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聊着聊着，然后我们聊到了文学，然后他的精神头就来了，他说一坐再聊两句，他就以为你聊到下面的话题就会聊到未来的发展，他会这样想。
1: 赶时间的人也是很多的观众通过这首诗认识了王大哥，也准确的说是这首诗让王大哥真正走进到了更多人的这个视野里，包括媒体的视野里。那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这首《赶时间的人》。王大哥，我觉得要不然您一段我一段吧。
0: 好，
1: 您先来。
0: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
1: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0: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1: 第一次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对这首诗里面有三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您能赶出风，赶出刀子，就这个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就是王庄村也是啊，世界是一个地名。我想知道这个王庄村是
0: 我老家的，我的村庄
1: 啊。您这个出生的地方。
0: 对
1: 啊。现在还会回去吗？
0: 会，
1: 还会回去。老家现在还有家人？
0: 父母过世了，我大哥名义上是在老家，但是他不住在老家。
1: 明白。
0: 但是其实老家应该说我们的村庄，我们这原生家庭以我父母为主导的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人生活在村庄里。但是村庄都有我们的房屋。我们会在重大的节日会回去。
1: 明白。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淬火，怎么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呢？
0: 懂得打铁的这门手艺的都知道，淬火是一种锻铁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工序。只有不断的淬火才能变得刚强。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生活的捶打淬炼，我们会不断的坚强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对这个世界更加有
1: 强大。
0: 对，让自身的更加强大。
1: 真好。刚才我们读完了这首诗之后呢，有一个朋友说说那个高丽老师一直很喜欢您的主持风格，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轮你输给了王大哥。谢谢大家。在《低处飞行》的这本诗集里面，我记录了一个片段，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崭新的土地。这是偏长的一首小诗，但是呢也是到最后一句特别的这个撞击我的心。过午的阳光有恰到好处的暖，午高峰过后短暂的清闲，几个外卖骑手谈到暖，想到回家和离别，怀着各自的光线照出各自的影子。一个人不做一件错事很难，不做一件好事也很难。在人间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好事和坏事。刚出来不久的小哥突然哭了，他没有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只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两片崭新的土地，就像他崭新的生活和他身上崭新的工装。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兴。
5: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3: 欢迎两位。历史上提到秦国，必然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秦始皇嬴政，一个就是商鞅，他们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千古一帝的铺路人。然而后世对他们两个人都争议巨大。关于商鞅，司马迁点评他天资刻薄。史记记载，商鞅本是魏国的公子，名鞅，姓公孙，入秦之后封地在商，所以后世对他的称谓有公孙鞅、魏鞅、商鞅。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魏国是保卫的魏，和他后来去工作的魏国不是一个诸侯国。商鞅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刑名之学，到秦国之前在魏国工作，给当时魏国的国相公叔痤做侍臣。公叔痤十分清楚商鞅的才干，但却在临终前才向魏惠王推荐，并且说这个人天纵奇才，你可以将所有的国事都交给他处理，如果大王不用此人，那就杀了他，绝不能让他离开魏国被别国所用。公叔痤如此强推，却并没有打动魏惠王。事后魏惠王对身边左右说，多令人悲哀啊，如此贤明的国相到了这个时候也犯糊涂了，竟然让我把国事都交给商鞅，荒谬。20年后，魏惠王为当初自己这个愚蠢的决定后悔不已，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彼时秦国在商鞅变法下国力大增，秦魏两国多次交战，魏国连续战败，不得已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那从被推荐人的角度来看，公叔痤的这番推荐是对商鞅的高度肯定，但是为什么就没能够打动用人单位的一把手呢？
4: 魏惠王不用商鞅啊，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决策失误，但他实际上背后蕴含的是很深层次的，包括魏国的政治生态、战略方向和时代趋势等等一些原因。首先肯定魏惠王自己有原因啊，战略短视和决策局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短视？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魏国在当时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国，不是一个需要等待强人政治拯救的国家，魏国是数一数二的强国。魏惠王甚至在这个冯泽之会中自 封天子，搭建宫室，制作什么七星之旗。他认为魏国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高程度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很难把一个国家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来打理。现在这个国家井井有序，欣欣向荣，纵使天纵奇才，来一个新人，国家就能给他呢？确实让人很难信任。第二点，在战略重心上，魏惠王在位时期啊，其实是频繁发动战争的，包括对韩国、赵国、齐国等等。这种军事扩张的霸权之下，让魏惠王肯定认为他这种重军事轻内战的治理方向，让商鞅这样的人才，或者说这种内政为主的治国人才，而不是军事人才，可能相对来说被忽视。而且魏国是一个贵族势力垄断与排外非常重的国家，在这儿贵族势力根深蒂固。之前的理亏变法是一种改良式的变法，虽然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但是并没有对魏国公室成员等等触碰和打击的。在这种之下，商鞅作为一个保卫的卫的魏国的一个庶公子，又是公叔痤门下的一个普通的门人，在这种身份之下，凭什么就能一步登天？这个也是突破了当时的这样一种人才认知的，包括对改革路径的认识等等。这时候魏惠王也没有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个颠覆性的改革，所以公叔痤在临终之时的这种推荐，让魏惠王听来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6: 一定要站在当时魏惠王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如同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你在这么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环境下，你突然推荐一个政治素人来，那对任何一个组织，对任何一个集体来讲都是很难以接受的。且不说魏惠王同不同意，即便魏惠王同意，当时他身边的那些已经有功之臣，那会怎么想？这都是魏惠王考虑的。那么我们可以再把魏惠王的这个视线聚焦一下，就魏惠王他一生活了80多岁，他在战国时候其实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他经历的事情很多，能够信手拈来的一些故事啊，都跟他有关系。比如像这个孙膑和庞涓，就是发生在魏惠王时代，包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典故，就是魏惠王跟这个齐威王一起去打猎去，齐威王说你有什么宝啊，魏惠王说你有什么宝啊，我有夜明珠啊，齐威王说我有人才呀，结果魏惠王很羞愧。这么一个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见过很多人才的人，不能说他是个心胸狭隘或者有偏见的人，而是在彼时彼刻，魏鞅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公叔痤并没有把这个推销把这个局做好，所以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哎呦，错过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是不是很傻，不是那么一回事情，而是反过头来我们要想，就是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集体，你有没有另一套选拔人才的机制，可能会能够有些奇功能够建立，那其实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3: 按推论，这个时候的商鞅大概是30岁左右，长期被雪藏对这样一个充满抱负、能力超群的人可能带来的影响。
4: 我觉得首先对商鞅来说啊，心理层面上他肯定是有这种长期怀才不遇的这种心态的。长期作为一个政治边缘人，在公叔痤的那儿当门人，实际上是没有直接参政的。哪怕到了公叔痤晚年，这个临终之前，终于愿意推荐他了，但是也受不到魏王的认可。所以在他来看，包括他的一些内心的变化，后期他有的那种刑罚要重其轻者轻其重者，有这种非常杀伐果断的，甚至我们现在看来有些极端的刑罚思想，可能就跟他当时的一些认识有关，就是不靠绝对的权力那是推行不了自己的想法的，绝对权力如果对他不予认可，那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纸空谈。包括在行动上，之前你看商鞅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没有任何这种想要出头了做一些动作的行为，就等着，终于等到自己的所谓的贵人能够推荐他的，还是不行。所以你看后来商鞅基本上尤其是去了秦国之后，主动出击破釜沉舟啊，不再待价而沽，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他这种后期的主动推销自己，甚至我们后来会讲到还用了很多小技巧小手腕，可能也跟这一次挫折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6: 刚才小婷姐的问题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语，就是这个时候商鞅可能20多岁或者已经将近30岁了，那在那个年代平均人寿命是40岁左右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你到了30，如果你还没有建功立业，尤其是对于一个人才来说，他自己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不能说他性格可能会发生扭曲，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一些想法。魏国当时是一个就喜欢大开大合，比如兴修水利啊，选拔这个五族啊，大肆的扩军，对于内政不太重视。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间段，作为一个内政非常强，或者从后来看来觉得商鞅是一个改革派的话，那他肯定会有自己一股脑的想法，甚至包括一些手段一直想堆上去。那最后作为相国的一个这个角色公叔痤，他给你推荐你都失败了，那很 很有可能这是压垮商鞅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尤其是对于身怀抱负的年轻人，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时间点，就如果那个时间点

0: 你发现你的很多想法没有实践，那可能并不是你不是个人才，而是你的想法跟这个组织的味道可能不太契合。
1: 公叔痤很快就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感到后悔，叫来商鞅向他道歉，并且催促他抓紧时间离开魏国，以免遭到毒手。商鞅听后不以为然，理由是魏王如果不接受您的建议重用我，又怎么会接受您的建议杀了我呢？随后的事情果然如商鞅预判的一样，无事发生。等到公叔痤去世，正好秦孝公向天下广纳贤士，商鞅这才离开魏国，踏上西去秦国的道路。对事态发展的判断往往是基于对人的判断啊。怎么来看30岁左右的商鞅对人性的深刻认知？
2: 其实刚才徐老师也说过了，30岁在古代不像现在了，可能才刚踏入社会不久，在那时候平均寿命40多岁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个老社会人了。其实我们后来看商鞅整个变法的内容，核心就是对人性的把握和控制，如何用利弊来衡量人性。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当时不同的学说对人性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道家强调就无为啊，我本自然，而儒家呢是有分歧的。你比方说荀子说化性其伪，人性本恶，但是孟子又提出性善论，皆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等等啊，所谓的四端之心。而法家其实在这一块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人心是所有法家实现治理的一种工具。我们不是要教化人心怎么样，我们是要利用人心，一套制度要顺人心而为，不是要把人心捏造或者改变成人心。不是一个橡皮，你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的啊。当然他可能也要教化人，法家的教化人更多靠的是你通过利弊权衡去比较，让人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所以这套所谓的人性好利恶害，实际上哪怕到现在，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说法的作用，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等，实质上还是商鞅当时认识到的叫后赏而信，行重而弊这么一个原则。人总是趋利的，他只要把握住这一点，实际上他很多时候对人性就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为什么能对魏惠王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实际上他料定了魏惠王但凡把他当回事儿，一定用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也没必要杀他。所以他其实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彻。
0: 对，我就经常说一句话，这个历史上来看没有什么所谓的料事如神，都是料人如神。那我们看商鞅这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强调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一定要以更高的维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是指的是因为魏王没有听您的话所以他没有用我，同样他也不会听您话来杀我。他本质上不在于杀不杀，而是魏王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情，所以他看的是底层逻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孩子，哎，上课怎么迟到了，你问他为什么你迟到，他一定会回答，哦，因为我错过车了，或者因为我起晚了。但答案不是这个，真正的答案是他不重视上课这件事情。所以我经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一个问题，未央给我们看到的是方法论而不具体的方法。历史上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啊，一个老和尚问一堆小和尚们，你说老虎脖子上挂个铃铛，你怎么能把它摘下来呀？有的和尚说，你把它用力取下来，你把它打晕了摘下来，你把它射箭射下来。但真正的答案不是这些，这都是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方法论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其实未央就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待事情所发展，这其实也能看到他后来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变革的事情。因为像刚才王新老师所提到的，他对人性的把控还是非常精准的。
1: 虽然不相信魏惠王会杀他，但是商鞅还是等到了公叔痤去世之后才动身离开魏国。怎么来看他离开的时间？
2: 首先如果啊他在公叔痤还在世的时候就跑了，那对魏惠王来说这事儿一定是走漏风声了。我说的这话一定是有人转告给他，不然在这干了这么多年老老实实待着，一有人给我进言说要杀你就跑了，谁把这风透的？最后很难不查到公叔痤头上。那么作为春秋时期啊，虽然这个士的流动已经很普遍了，但也有基本的伦理规范，叫士为知己者用。人公叔痤对你这么好，提了这样的建议之后又内疚回来告诉你，我觉得这是严重违反当时的政治伦理，甚至完全要可能会触怒魏惠王的。但是他还这么做，如果商鞅还跑了，那恰恰是所谓的背主。那么这样一种伦理框架之下的这种政治觉悟，我觉得商鞅还是有的。第二点，也要等到公叔痤去世之后，我觉得你还要再观察当时新的政治变化，没准还有机会，可能在政治流变当中，魏惠王需要一个新的素人帮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帮手，这种是很存在的。皇帝需要孤臣，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出现政治局势的动荡，商鞅难免 也有获得机会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冷静观察是最好的方式。既然商鞅内心已经打定了魏惠王不会杀他，那他就完全没有必要跑。
0: 王鑫老师就是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也启发了我，就是首先来讲，确实你需要时间去观察，你要去看，你要等公叔痤去世了以后，魏王的态度有没有改变，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机会成本是比较小的。那另一点就是政治伦理，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你就想想看，那个时候人是会把这种政治的伦理看得非常的重要，那是你最大的机会成本。比如我们另一个变法者吴起，他杀妻这一件事情伴随了他一生的噩梦，是所有人攻击他的这个点。那其实你这件事情，你在公叔痤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背叛你的主子。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离开了，你背叛了，你对公叔痤死了以后，你没有任何的政治依靠了，你离开的时候，你是什么政治筹码都没有，并且你可能会终身被人诟病。所以我认为商鞅是基于一个利弊的考量，选择了一个自己最优的解。
1: 商鞅从魏国离开的时候带了一部法经，而之前魏国的强大就是依赖法经的作者李悝实施变法，再加上前后各国变法的法家背景，怎么来看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法家成为了各国变法的主要选择？
2: 不是说法家这个学说更优秀，而只能说在当时的时代困境之下，尤其是争霸战争和这种社会的阶级重构之下，对高效治理有着迫切的需求，而法家恰恰能够契合这个需求。首先到战国和春秋其实不一样的，诸侯国从这种尊王攘夷的争霸变成了完全的灭国兼地的兼并，以前的很可能讲那些贵族战争的礼仪点到为止，现在就完全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种时候，国家的这种治理就要要求人力物力财力要快速整合，要实现中央集权，要编户齐民，要奖励耕战，要有这种多位一体的整个模式。国家只有变成战争机器，才能在这种丛林法则之下生存，这是国家的第一需求。而法家这种刚性的治理，相比于什么以德化民这种柔性教化，它的效率是要更高的。你可能说长远来看它有很多隐患，但它起码快，见效快。而在这种竞争模式之下，大家都在比快的情况下，所谓比长效的慢慢来的可能就会被淘汰。第二点，在社会治理的时候，中央集权与现在产生的新阶级是一种利益上的合谋。铁器牛耕的普及使井田制瓦解了，这时候有很多新的贵族、新的地主，而中央集权就是所谓的像魏惠王这样的王，他们俩中间是庞大的旧有的勋贵贵族阶层，而贵族阶层是他们俩共同的敌人。这个时候你一方面你要通过变法，实际上就是找最这个新兴的最有生产力的最活跃的阶级，和现在最有生产力的最活跃的阶级和现在最顶端的阶级相联合，把中间这些贵族怎么样尽量的压缩，把他们原来的血缘纽带转向利益纽带。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双方合谋，既能让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铁器牛耕这样生产力的阶级能获得新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又能让想实现中央集权的这些王真正能够实现对贵族的打压。所以他们俩一方面握着权，一方面握着钱，新的能量新的能力不断地挤压中间的旧贵族，实际上是这一场法家变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这样的政治力量之下，法家崛起就实现了所谓的时代困境、国家需求、阶级需求、思想变化之下的多方共振，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成为很多国家的一个新兴的必然选择。
0: 王鑫老师是毕竟是法学专业出来的呀，就是讲的东西其实我还是学了很多，但我是学经济学出来的，我只能用他最后那一段话了，就是当这个组织当这个王魏王或者别的王他有需求的时候，那么这个工具就应然而然产生了。就在春秋到战国这个时间点，慢慢礼崩乐坏，就你过去我是把你打服了，大家只要尊王就行了，所以春秋的时候讲究会盟，但是战国的时候不一样了，我要把你干掉。那那个时候一个是生产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二个在物质层面呢，大家也会看到就是利于法家推广的这些基础设施开始有了，就比如在战国时候就已经开始推类似我们后来的秦国土银的这个度量衡，这种标准的推广是非常利于从上到下建立这种法律的意识，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标尺，所以大家是有这个概念的萌芽。那另一方面，我如果要继续扩大我的规模，那很有可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相冲突，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利益阶层打破，所以类似未央这样的角色，他就通过变法的来重构这个利益的集团，那其实这个是对国家是有益处的。
1: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秦国，此时的秦国早已经没有当年秦穆公在位时的辉煌，秦替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御之， 国家内忧，魏皇外事。

0: 三晋攻夺河西地，诸侯悲秦，丑末大焉。史书中的这些描述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秦国的境况被各个诸侯国所轻视。21岁的秦孝公刚刚继位，血气方刚，以改变秦国落后面貌，恢复祖上霸业为己任，于是一纸求贤令，广招天下贤士，献计献策，凡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个时候是公元前362年啊，咱们来看21岁的秦孝公所面对的秦国与天下局势。
1: 用诸葛亮的话说，可以叫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时候秦所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是地缘政治上的危机。我们都知道春秋时代它是霸主，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个时候基本是二流国家。你像魏国通过李悝变法吴起的军事改革，已经成为中原霸主，在整个的陕西东部修筑了像少陵、临晋等等一些要塞和长城，不断的在地缘政治上给秦国以压力，把秦国压到洛水以西，阻断了向东发展的通道。当时向西发展没有耕种条件，也没有人口，所以向东的这个战略纵深已经被压缩得很紧迫了，而且这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口啦、土地啦等等是不断在流失的。魏国的西境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而且像刚才主持人说了，秦国长期被人鄙视，敌戎之国，你上不了桌，上不了台面，国际地位非常的低下，被排除在各种诸国的政治的交往当中。所以他在求贤令中也用了一句话叫诸侯悲秦，他们都看不起我，所以你们谁能出奇迹强秦的，我与之分土，我愿意把我的土地分给他。可见当时在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其次，内部治理也比较落后，秦国保留了很多的这种旧的宗法制度，社会结构也比较松散，叫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这是《史记·商君列传》的原话，就是这个地父子都没有差别，都住一块儿，也不讲什么这个家族礼仪，生活上也没有什么质量，这种非常落后的习俗，包括落后的农业方式、井田制、商业手工业欠缺等等，这种所造成的财政薄弱，其实也是秦源啊。我们都知道秦国的四代乱政，导致这个国家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21岁的新君继位也没有稳定的利益圈层，也急需像商鞅这样的所谓的外来户，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没有什么本地的背景，没有什么本地的诸侯势力，这人全靠这个秦孝公一人，除了秦孝公之外不可能受哪一方势力的影响，这样所谓的孤臣才是秦孝公真正需要的变法人才。
2: 可以看到在秦孝公求贤若渴的时候，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诸侯悲秦，丑末大焉啊。咱们把时间倒回200年，当时是秦穆公春秋五霸的时候，那确实很辉煌，只辉煌了一段时间。而到了后来像春秋的时候，楚国那自己已经称王了，认为跟周朝我们是南北相距，所以楚庄王是称王，跟你的周朝是一样的，我乃蛮也，这是当年楚庄王的原话。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楚国人已经把秦国当成蛮夷了，认为你是蛮夷的，你是蛮荒的，我是先进的力量，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秦其实他的整个的这个改革是非常滞后的，很多地方的诸侯是从春秋末期就开始改革了，而秦这个时候还跟200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比如那个时候对于耕地，这个收这个实物税是国家重要的这个收入来源，但是这方面鲁国是要比秦国提前了180年。那个时候啊，农民是有自身的这个保护的，就是农民你作为个体你是有合法性的，这个郑国改革要比秦国早160年，所以秦国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制度是非常不健全。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一股像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一股外来的力量来刺激你，那旧有的这个力量确实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不好再动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商鞅也是应然而生，也是横空出世。
0: 秦孝公一腔抱负，商鞅一身才华，或许他们相遇时都未曾想到秦国这片土地将在他们手上发生巨变，因为这对君臣的初次见面并不那么愉快。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初次见面不欢而散？一无背景二无光鲜履历的商鞅最终又是如何打动秦孝公，成为秦国改革的最佳人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进

0: 将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元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内困外忧的落后局面，昭告天下访求贤士。在魏国不被重用的商鞅得知这个消息，奔赴秦国寻找发展机会。上一期我们也讨论了当时秦国和天下的局势啊，相比其他六国，秦国劣势非常明显。面对其他的发展机会，你们怎么来看商鞅选择去秦国的理由？
2: 可以说秦国是他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咱们上一期讲到的秦国的种种劣势，反成了改革的空白机遇。因为改革，其实大家都知道，纵观历史上所有的改革，最害怕的是什么？是阻力，是既得利益者，是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而秦国虽然很落后，这国家落后的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那些贵族势力，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也很落后。春秋以来，这个秦国长期和西戎杂处，它的这种宗法制度了，世卿世禄制度了，远低于其他六国。而且这种敌戎之俗反而为打破传统提供了很多便利。商鞅作为一个外来人，他在这儿没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没有贵族的根基，也很容易获得秦孝公的信任和权威。第二个，法家的思想本质与秦国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契合的。因为秦国的核心问题是积贫积弱，农业落后，粮食不足，军事涣散，战斗力低下。法家主张的最核心的废井田、开阡陌，就是激发农业生产力，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其实就是打造职业化军队，和秦国的需要是完全匹配的。而且秦国有很多的自身优势和法家的集权逻辑是天然适配的。秦国这个地方啊，过去常年战争，但是民众呢，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就是给自己家打架的时候厉害得很，战斗力爆表，但是一旦给国家打仗，大家都不卖命，说明什么？战斗力强，意愿弱。而这个时候法家的这种行赏二柄，这种严刑峻法和这种军功爵制这种制度，就能让这个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大家不是没能力，是没刺激。而且秦国君主对于集权的需求也很高，秦国只有通过霸权整合，才能与河西的这些国家在争斗之中脱颖而出。而且这时候秦孝公本身对于权力的控制其实也不是那么稳定的，他也需要一个强力的一个清除所谓这种贵族势力的一个工具。所以在种种的机遇之下，秦国这样的弱国的求贤若渴要比其他国家要更有诚意。这个咱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企业可能招人的时候给待遇要比大企业还舍得给。为什么呢？平台小，挑战大，风险就大，你要吸引人才就需要拿出更大的诚意来。所以像战国时期，很多强国包括齐国啦、魏国啦，他们也设那个叫招贤馆，但是更多时候是装点门面用的。怎么可能我随便招来一个外人就掌握核心权力呢？不可能，我这儿贵族排队都排不上呢。弱国的逆袭往往要比强国要更加容易。所以秦孝公对商鞅一开始可以叫听之任之，在变法初期给予的权限和信任是非常之大的，这在其他的强国是不敢想象的。最后做个总结，这种是冒险，因为信任一个你不熟悉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一场冒险，也可以说是一场弱弱联合。但他这个冒险背后本质上是制度创新和秦国本身资源禀赋的一场联合。这种联合之下的逆袭其实不是别无选择，更多的是风险收益的一种精确的计算。
3: 在那个时间点的话，刚才王鑫老师用了个词叫做弱弱联合啊，这里面的弱我认为是个相对的弱势，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弱势。就比如以当时秦国来讲，战斗力潜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秦国人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你没法把你的战斗力激发出来，但是你的底子是有的。第二个，你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是有优势的，并且在那个节骨眼有这么一个秦孝公愿意干这个事情，不光是你来了之后给你权力，而且你干得好我给你分封土地，这是别的地方 方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创始初期的企业，它不仅给你工资，它还给你高股权或者高期权，

0: 那如果一旦上市的话，那就不是翻几百倍的问题了，那其实给你一个非常优厚的待遇，而且是个长期的粮票。这都是体现了秦孝公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股东的他的一个决心。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商鞅把他比作成一个投资人，是一个躬身入局的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后来的话，像吕不韦看到了秦艺人，奇货可居，好的交易一定要低买高卖。那我会看到，如果你是去别的地方，很有可能比如像齐国、像楚国，甚至包括魏国，你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才，你可能就是千万分之一或者百万分之一。但是当你带着你自己的一套体系化的思路能够打动秦国的话，你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也经常对比另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诸葛亮三顾茅庐选择了刘备，因为孙权那边不缺人，因为曹操那边不缺谋士，所以你选择一个最契合的时候，这是一个他发现了这个机遇。当然你有匹配这个资源的能力。举一个故事的例子啊，两个同样是卖鞋的人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岛上，一个人发现，哎呀，这里面都没有人穿鞋，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机遇。另一个人说，哎，这里岛上的居民没有一个人穿鞋，这是非常大的市场。为什么后面那个人敢说这句话？因为第一个，他敢拥抱风险，第二个，他有办法，他有一套系统的工程，可以让这帮岛上的人听他的去买鞋。所以两个筹码是不一样的。而商鞅就属于那种，他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是一个有智商、有能力、有系统打法的一个投资分子。
1: 那么从商鞅的选择哈，如何给我们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职业选择方面做一个借鉴吧？比如说如何发现这个公司的筹码？刚才许俊明说到了，这个公司它不是真的弱，它是相对弱，所以怎么样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实质，这是一个相对弱的公司，而不是一个真的弱的公司。
0: 对，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即便像商鞅那样，你没有深入接触到秦国内部的这个生态的话，你也很难下决定。但是我觉得是有那么几点是可以注意的。第一个，这个公司的文化，很多时候你会能感觉到这个文化它到底是利于一些比如年轻人有想法的人，趋愿于实干苦干，趋愿于发展，还是它比较利于那种比如说是中生代的人，他可能求稳，那可能两者就不一样了。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公司所处的行业它是不是有前途。这个其实它是个产业的比喻，但是我们发展到秦国，你的路径比如秦国，你是想守稳，你是想偏安一隅做一个割据的一个财阀，你还是想进去想图谋中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而这一点其实可以通过我们面试或者外部调研是可以看到的。那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这个世界是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它既不是一个强者生存的逻辑，更不是一个弱者生存的逻辑，而是一个适者生存的逻辑。商鞅具有变革的这个想法，同时你还有一堆工具包，你有一些思维的人，你正好匹配了你的股东秦孝公的需求，所以你二者是相互适应的，这是一个比较契合比较完美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岗位。当然回过头来那句话，大家不要把自己完全带入到商鞅，因为没有几个人作为商鞅，但是选择的话其实你还是要谨慎一点，你还是要谋在前想周全。
1: 到了秦国之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这可以算得上是史上著名的面试名场面之一了。这次面试一共经历了三次，面试官都是秦孝公，面试题都是关于强秦计划的方案。第一次面试，商鞅提交的方案核心两个字，地道。商鞅这边阐述方案滔滔不绝，秦孝公那边听的是昏昏欲睡，能把面试官讲睡着了，这次面试当然以失败告终。事后秦孝公对景监介绍的人选非常不满，斥责商鞅是个妄人，不可任用。景监则被商鞅都跟孝公讲了什么，商鞅说，我跟他讲述地道，可惜他不开窍啊。怎么来看揣着法经来秦国面试的商鞅他的第一轮的输出？
2: 地道源于儒家的这种五帝之治，它更多讲的是德治了、仁政了，通过这种道德感化了、民生修养了，它从长期上来看能够实现所谓的长治久安。这种理念呢，你不能说不对，但它可能更适合于这种陈平之治。但是现在的这种战国，尤其是秦国这个地位，它不允许。整个天下当时的状态就是弱肉强食，秦国刚经历河西之战的惨败，割地求和，急需是生存图强的现实危机的解决，而不是所谓的长远之治。这个时候秦孝公继位的时候自己说了，诸侯悲秦嘛，他内心渴望的是马上富国强兵，扭转颓势，重新实现这种秦国富强的这种历史荣光。在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对地道这种柔缓的长期的缓慢的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不得不佩服秦孝公啊。

0: 他居然还听完了，可见他这个人对这种人才的尊重也是发自内心的，哪怕你说的不对我听不进去，我让你讲完话。我觉得这个对上位者来说，可见他对人才的尊重是非同一般的。很多你别说这种一国之君了，很多人在面试求职者的时候说的不在心坎上，也会很快的打断，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所以秦孝公当时真的是对求贤若渴这种状态是人人都可见到的。其次呢，为什么商鞅做了这么一个选择呢？明明自己也不认同，也明明知道老板不认同，为什么还要跟老板讲呢？我觉得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第一步是要做双向选择，他也要看这个老板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付出的。如果你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思路将来的发展模式和我不匹配，我虽然内心揣的是法经来的，结果你是走儒经路线，那我也就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啊！未来对咱们双方都是一种浪费。所以他的第一步本身双方是一个互相了解增进互信的一个过程，知道大家的需求是什么。而且他这次虽然没有得到秦孝公的认可，但是很有收获的，他起码确认了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的想法是有一致性的。你如果真的对地道很感兴趣，那我可能就没有第二次了。其次他也是一种分层输出，回去之后他还要有第二次第三次，实际上是一种一开始降低预期，后来逐步的引人入胜，我觉得也是一种饥饿营销的方式和手法。
1: 这个所谓的地道其实是完全不适配的，就即便我们今天不开上帝视角，就靠秦孝公那篇招贤令，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想听这个。而且地道这个东西它是适用于各个环境，只要你长治久安，那你放之四海皆准。就跟看病一样，看病一定是对症下药，你不可能跟一个人说你这个身体现在阴阳不调，你需要保重身体，天天锻炼，这个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地道肯定是个必错题。但为什么既然是必错题，为什么商鞅还要跟秦孝公聊这个事情？就是刚才王鑫提到的，我们要双方试探一下。这也其实我是强调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年轻人或者刚毕业的学生，实习也好工作也好，在面试的时候请记住一点，你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乙方，你不用做一个讨好性的人格，你要不卑不亢，你同时也要问对方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所以商鞅其实是站在秦孝公的这个立场上，然后也给自己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工作。当然了，这里面我也特别认可王鑫提到的，就是秦孝公是个非常有胸怀的人，那后面的故事也能看到。
2: 两位详细分析了首轮面试招聘方和应聘方关于地道这套方案不同的表现啊，但我觉得这一次面试结束之后双方给出的评价更有意思。秦孝公说商鞅是个妄人，商鞅说秦孝公不开窍。哎，你们怎么来看首轮面试结束之后双方各自给出对方的评价？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商鞅我们一直知道他是法家，但他一定在讲儒家的地道的时候一定讲的是头头是道，非常了解的非常深刻。这就是之前郭德纲说的，你要改革相声你得是我们内行人改革，你别相声都没听过没说过，把炒票一放是说我要革命相声，那是不现实的。所以你看商鞅哪怕是对儒家的学说不那么认可，但是他了若指掌，你要改变一个旧有的制度，你一定要对他熟悉，你要比那些维护他的人还要熟悉他，你才有机会推翻他。其次秦孝公为什么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讨论治疗方案呢，秦国现在癌症必须要动手术了，你有什么手术方案呢？商鞅来说你要早睡早起啦，勤加锻炼啦，这个就不是这个时候要说的事儿。你当然你说的没错，锻炼肯定是对身体好，你给我开个食谱按这个吃对身体也好，但是他确实是不救命啊，在这种时候你说这种无意义的废话，所以是个妄人。而商鞅为什么说秦孝公不开窍呢？我觉得他是为未来再次能够面见秦孝公重新推销自己的新的方案留一个扣子，也是咱们刚才讲的饥饿营销的方案。我有这种评价在，如果传到了孝公耳朵里，那他也要听一听你对我这个评价到底有什么道理。所以可以看到双方其实在通过这一次的碰撞之中各自对对方都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留下了更进一步的空间，这种空间有时候往往是最吸引人的。
1: 虽然双方一个称对方为妄人，一个称对方为不开窍，并且商鞅说自己聊的是地道，但是我们不妨脑补一下还原当时的场景，就是我们知道这只是第一场的面试，为什么后面还会接二连三？那我猜测商鞅如果他纯粹是聊地道，那可能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话题，那确实要昏昏欲睡，但是秦孝公最多会回复一下这个人没什么本事， 不会轻易的说这个人是个妄人。所谓的妄人就是指的是你狂妄自大，你可能很多东西无知，所以我斗胆猜测他可能会留一个尾巴。我虽然聊了这么多地道的事情，但是其实你看地道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哇，完全推翻。因为法家有个特点，法家是一种否定的学说，按照老子的说法，你是道家退一步变成儒家，儒家再退一步变成法家，如果前面两个是中药的话，这就是一个强行针，所以他一定会留一个尾巴，这是我猜测。那留一个尾巴是什么呢？那就是请听下文分解。那就好，你如果觉得地道不感兴趣，我告诉你还有别的方法要比地道更好。那这个时候秦孝公可能会觉得啊，你真是个妄人呢，你敢否定先贤。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更自圆其说一些。
2: 原以为这次面试只是一轮游，没想到五天之后，商鞅通过景监再次争取到了面见秦孝公的机会。这一次商鞅拿出的方案两个字啊，王道。虽然这次谈得更加深入，不过秦孝公依旧不满意，事后呢也是再一次埋怨景监，景监转而向商鞅表达不满。商鞅回复他说，王道之术国君也听不进去，那我就再换套方案，烦请再帮我争取一次面见的机会。就这样，商鞅第三次见到了秦孝公。这一次商鞅阐述的方案内容孝公很满意，但是呢也并没有当即录用。面试结束后，孝公对景监说，哎，你推荐的人不错啊，可以安排时间再好好的谈一谈。景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商鞅，商鞅说，这次我向孝公讲的是罢黜，看来他对这个感兴趣，那下次再见面我就知道说些什么了。后世有人分析啊，说景监一定是拿了商鞅的好处，才能这么不遗余力的去推荐。
0: 开句玩笑说啊，这景监也是收钱真办事儿。当然他肯定核心原因啊，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拿钱这种好处，景监也是做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中庶子，是近臣侍从，他的所有权力来源都是君主的信任。只有当他所推荐的人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啊，被董事长认可成为了 CEO， 那么他的地位才能更进一步。而且在战国时候，贵族常见的这种，比如信陵君仰视了，李斯推荐韩非了等等，这种成功的前行者推荐后辈者，从而形成政治同盟，实际上是符合战国官僚体系特点的，也是常见的一种政治联盟的模式。而商鞅之前这个找工作跟老板谈之前，就肯定跟景监谈过，景监也肯定对商鞅的各种说法都有了认可，他才会冒这样的政治风险。我们都知道老板已经三番五次的说这人不行了，你还重新推荐来，对景监来说冒的风险是很大的，这个风险不是金钱能够打动的。虽然秦国弱，但景监这样的身份绝对不缺钱，所以我更多的认为他应该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而非单纯的经济上的考量。
1: 这种政治投机的分子的话，其实他很多考虑的问题可能会更为长远。景监其实在历史上记载他的事情非常的少，甚至可能他一辈子的记载只跟秦孝公和商鞅是挂钩的。而且有一种说法，他是芈县啊，芈月传的芈，所以很有可能是楚国到这边的贵族啊，并且他跟秦孝公只差一岁，所以两个人可能是发小，就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一起而且都是年纪轻轻一直想干点事情。所以景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中间人，可能会有我们传统的逻辑觉得啊，他是可能是受人恩惠，不管是这个真实的实物价值还是情绪价值，可能就是帮商鞅说句好话，做一个攒局的人。但我更愿意把景监认为成秦孝公的一个合伙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景监他更愿意以真诚来找这么一个人。所以我相信景监在接触商鞅的时候，以及听到他絮絮叨叨说了很多的说辞，就类似三国演义里面鲁肃在把诸葛亮请见周瑜的时候，也跟诸葛亮说了一大堆的这个牢骚话，要嘱咐他怎么怎么做。尽管最后诸葛亮说的跟周瑜不太一样，但是侧面也能打动他。而且景监要知道他也是一个贵族，商鞅他也是当年魏国的这个贵族，所以双方其实更容易产生共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景监他不仅仅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秦孝公的立场，认真的选拔一个他觉得合适的人才。
2: 地道、王道、霸道，以商鞅三次面试提交的这个方案顺序啊，怎么来看他的改革构想？这是否也是商鞅对秦孝公的反向考察？
0: 其实这也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思想营销和需求匹配。你看秦孝公的反应，从一开始的昏昏欲睡斥责，到最后的史记记载叫语数日不厌，说好几天都不厌烦，对他的评价也从望人到了国士。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是层层递进的，第一次可能是通过互相试探来明确秦孝公的需求到底是哪方面的，他的需求和我的能力是否相匹配，第二步逐步地抛出了自己思想中的很多影子，就像很多电视连续剧一样，演到关键的节点上他就停了啊，你请听下回分解，他有这种钩子不停地勾着秦孝公，越来越多地去展示出自己的

0: 核心诉求，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种观点输出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不光要说，你还要听。你如果只说，其实你是无法形成互动的。当你这个互动形成的时候，当这种所有的需求和这种你能够提供的能力能够达成匹配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递进式的思想营销。我相信商鞅一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营销策略和营销方法，其实更多的还是打铁自身硬，方法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他营销本质的这个内容是完全符合行销工的需求。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商鞅提到地道、王道和霸道，它不仅是三次面试，同时也是三次权谋的这个提供者。那我们在历史上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就是一位谋士给他这个君主提到上中下三策，三国演义啊，还是这个隋唐英雄传里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他知道哪条路最好或者最适合君主吗？不一定，但是他知道如果我是君主的话可能我会这么选择，但君主不一定知道。所以就像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这是一个双方交流共识的机会，达成共识我就知道我要跟你输出我的核心的产品了。那为什么会有上中下三策呢？那就是我要比较看哪个药最合适你。那上中下三策同时也面临着你要匹配不同的风险，你要承受不同的压力。所以其实要知道法家的变革是最痛苦的、最彻底的，那同时也是最急功近利的，你要面临的阻力是非常大。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几乎全都是阻力，无论是好是坏，因为你要动的东西太多了，你是一对多谈判，不是一对一谈判。这个时候你必须需要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甲方、最大的股东，他要给你全心全意的支持。所以向中向三策也是帮助他最完美的权衡利弊的一个手段。
0: 我过去其实经常有一个疑问，历史上很多谋士在给君主建言献策的时候经常说我有上中下三策，我二君主就说那你就别说中下了呗，难道我选下策呀？这是我觉得谋士在做方案的时候给到的一个自己的价值评判。其实我后来审视，我觉得这种价值评判是合适的。
2: 说出上中下三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价值判断了。
0: 对，
2: 从他的维度来讲，我的上策就是我的价值判断嘛。不过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上啊，也许这个方案的下策恰恰他认为是上策。
1: 关键其实就在于你衡量上中下，你背后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或者你最大的收益是什么。比如回到我们这个场景，地道也好，王道也好，它的终局一定是要比法家治理国家可能更为理想、更为完美，但是它有一个天然的缺陷，这个缺陷是秦孝公不能接受的，那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成本极其的高，而秦国当时面临着什么情况？是存亡之秋也，你别的国家都不跟你玩了，跟你关系最好的楚国都把你当成蛮夷。如果你这个时候不进行一个快速的改革，你是没法翻身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法家这种霸道来治理国家可能是最对胃口的。那还是那句话，这个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上中下，而是那个环境下有没有最适合你的这个计谋，那其实最适合你发展的这个战略，此时此刻这就是最合适的。
2: 那就像许聚明所说的，秦孝公等不及啊。在商鞅和秦孝公畅谈数日之后呢，商鞅对景监就说，说我劝国君采纳帝王之道，成就盛世基业，但是国君认为时间太长，说贤明之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名扬天下，如何能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根据国君的需求，我提出了强国之术，这个方案正中他下怀，所以他极为高兴。只是这套方案无法实现殷周盛世的仁德景象，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矣，这是史料当中的原话啊。所以你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似乎是能听出商鞅的遗憾的。
0: 首先时代背景啊，当时这个崇古的思想还是很重的，我觉得这也是一句谦虚，就是无论这个国家再怎么改善，和这种最理想的殷周，就是最理想的国家的完美状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自谦的表述，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商鞅来说啊，不可能这种地道王道是他的核心思想。你别看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他所做的这些废井田、奖励军功、推行郡县，这和殷周的治理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可能形容的是一种国家的治理的高度，而不是治理的模式，难以比肩殷周。其实哪怕我们后来以 这个儒家为主的这种封建体制之下，也很多的掺杂了，比方说德主刑辅，刑辅是怎么加进去的，其次礼法并用，这在过去也是不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商鞅变法所把这个法家基因实际上是注入到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治理的模式当中，这个基因也是整个封建时代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1: 这里面其实可以提一嘴，就是为什么商鞅作为这么一个务实的人，他会表露出南北殷周这种情况，你说他有没有遗憾呢？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可能他会预测到自己未来的结局，那就是你的甲方需要你当一把利刃，那这把刀一定是双刃剑。我聊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翻开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你能当孔孟这样的贤人，你就去当这样的贤人，比较安全，千百年以来都被尊崇为圣人或者亚圣。退而求其次是什么呢？是苏秦张仪这样合纵连横家，你就攒局的人，攒局的人不会无伤大雅，你输出的还是你的智慧。最惨的是商鞅吴起这样下场的人，就是你要把你的理念真的去实操，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就好像讲创业故事的这种商学院的教授，活的是非常好的，去哪里讲都不会有错。其次呢，是做咨询的，帮你创业做做咨询，做做中介服务，你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最惨的是自己掏钱创业的人，那真是九死一生的。所以其实也能看到，可能商鞅真的是预测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不太好过。
2: 这次谈话最终促成了君臣的旷世合作，很快一场雷霆之势的改革席卷秦国大地。这场改革不仅改变了秦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万事开头难，改革究竟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商鞅变法的第一步又该从哪里入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六集，18世纪后期的经典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一次次探索与创造里，从跨越山海的通信技术，到便利日常的居家好物，从颠覆出行的交通工具，到助力医疗的硬核科技，每一项小小的发明都在悄悄重塑我们的生活，改写世界的模样。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那些经典发明，探寻藏在器物背后的趣味、历史与智慧。
3: 亚历山大·贝尔出生于苏格兰，19世纪70年代他一直专注于电报技术的优化改良。在那个时候呢，电报已经是一套成熟的远程通信方式了，但是有一个短板，就是只能单信道传输。那这个局限性一直没能突破。刚开始呢，贝尔的研发目标是打造一款谐波电报，就是谐，和谐的谐啊，打算通过多频音调的这种方式实现多条信息并行传输，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传统电报的缺陷。贝尔在持续的研究试验过程当中就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说我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我能不能研发一套通信系统，不只是传递摩斯电码，还能直接传输人的声音。1876年3月10号，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完成了通信史上第一次通话。那句经典的通话内容就是，沃森先生，请过来，我需要见你。不过这次通话的距离特别近，只隔着一面房间的这个墙壁。据贝尔本人回忆，当时必须对着设备大声呼喊才能正常接收声音，也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贝尔先生，请过来，我需要见你。谁知道那是话筒传出去的，还是隔音不太好传过去的呢？所以那个时候呢，贝尔本人也不是特别满意，之后就不断的完善。到了2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在之后的短短10年的时间里，整个美国有超过150,000户的家庭安装了电话。当然了，早期的电话系统并不完善，第一代电话设备需要搭配酸液蓄电池来用，但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很快就迭代升级了，成为了现代通信的重要载体。那它的电信号传输原理也奠定了其他通信系统的技术基础。那既然我们提到了电话，提到了家用电话的普及，也说到了奠定了其他通信系统的技术基础，那就必须得说一说接下来这个发明了。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家用电话的普及，让固定场景的远程通话成了常态。但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我临时想通个电话，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可能找人家别人家敲开门，你让我打个电话吧，对吧？你必须得满足这样的需求。为了填补这个通信空白，公用电话登上了历史舞台。那这个公用电话亭，它的诞生初衷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临时的紧急的通话需求。在手机出现以前，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美国发明家威廉·格雷在1889年设计出了第一款投币式公用电话。那这款初代公用电话采用的是先通话后付费的模式。产品刚推出的时候呢，大众对这款通信设备并不是很感兴趣，市场反响平平。那为了推广产品，格雷主动去各大电话公司，还有宾馆、商铺各种推广。随着社会发展，跨区域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对公用电话的这种需求也慢慢的上涨了。随着时间发展，移动智能手机逐渐普及，那私人通信也变得更便捷更高效了，公用电话的使用率也在持续锐减，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公用电话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捷。
2: 从点对点的私人通话到随处可用的公用电话，通信技术一步步打破距离和场景的限制，但人类传递信息的探索从未止步。不止于双向对话，更广阔更普惠的大众传播方式即将颠覆整个时代。
3: 接下来的这项发明对我来说那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我必须隆重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广播。无线电波呢，主要有两种调制方式，分别是调幅，也就是 AM 和调频 FM， 也就是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节目的两种接收方式。那我们今天聊的调

0: 毛浮技术呢，它的原理是改变无线电波的发射强度，放在波形图里面来看，就是调整波峰的高度，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信号编码。那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呢？是加拿大发明家费森登，他在1906年首创的。费森登研发的广播系统工作原理呢，之前是这样的，首先呢，通过麦克风把人声、音乐这些声波信号给它转化为电信号，再把转化之后的电信号和持续发射的无线电波进行一个合成调制。那这种调制电波呢，会通过发射天线向外远距离传输，再由接收天线来捕获信号，之后接收设备会把电波重新转化为电信号，最后再输送到扬声器里面，还原成我们能听到的声波。这个呢，就是广播传输的全过程。1906年，费森登完成了第一次调幅广播实验，他把自己的人声和录制好的音乐信号成功传输到了几百里外大西洋海域的船上面。随着时间的发展，收音机和广播也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所以现在能把我的声音，我们高丽说书节目通过电波的方式传递到您的家里、您的身边、您的耳边，我必须要隆重感谢一下费森登先生啊。那通信和广播技术让声音得以留存和传播，而人类同样渴望来定格和记录那些光影，记录那些美好的瞬间。繁琐笨重的传统摄影技术亟待一场轻量化、便捷化的革新。1874年，美国企业家发明家伊士曼迷上了摄影术。那当时的摄影技术繁琐，而且设备很笨重。为了优化摄影体验，1889年，伊士曼推出了一套全新的照相系统，就是新型胶卷。之后，伊士曼打造出了品牌柯达。早期的柯达相机结构是很简单的，是一款木质手持盒，搭配简易透镜和短时效的这个快门，机身内部呢可以预先装支持100次曝光的这种胶卷。那另外呢，伊士曼研发的柔韧透明胶卷还成了新兴的电影工业的基础。从1891年开始，这款胶卷呢就用在了活动电影放映机当中。1935年，柯达推出了搭载3层染色层的彩色胶片，从此我们的世界又变了，彩色摄影流行起来了。摄像技术让我们得以记录外在世界的画面，而一项偶然发现的特殊射线是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透视人体、探索物质内部的能力，颠覆了现代医疗诊断的格局，这就是 X 射线。X 射线呢是一种波长在 0.01 到1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射线的实验过程当中，偶然发现阴极射线在撞击玻璃管的管壁之后呢，会产生一种未知的射线。因为在数学领域 X 通常用来代表未知量啊，所以呢，伦琴就把这个全新的射线命名为 X 射线。经过反复的实验研究，伦琴发现 X 射线拥有极强的穿透性，它能穿透纸张、布料这些软性的材质，还能在感光板上呈现出清晰的荧光影像。后续呢，他和妻子就把手放在了感光板的上面，成功拍摄出了第一张骨骼影像。那这一张影像清晰记录了手部骨骼和介质的阻光画面，直观展现出了 X 射线的穿透成像能力。那讲到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信息，就是 X 射线呢，它属于电离辐射，它的危害性在问世初期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才证实 X 射线呢会损伤人体的活性细胞。那自打发现之后， X 射线也快速的在医疗领域落地应用，为医学诊断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改变。那它的放射性特质经过开发利用，衍生出了放射治疗技术，也为现代医疗还有材料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 X 射线的发现让人类解锁了透视万物的医疗科技，拓宽了科学探索的边界。当医疗科学不断突破，日常民用的电器技术也在加速迭代，一项点亮整个人类社会的关键改良悄然到来。
0: 各位，我不知道您在平常我们

0: 我们聊天就是文字聊天过程当中啊，或者在一些文化语境当中，会不会用灯泡这个符号来表达你突然迸发的这个灵感？这是我们现代文化的语境里面的一种改变啊，或者说一种革新，一种比较有趣的这种呈现方式。但是真实的灯泡在研发历程当中可并不是某一位发明家他的灵光乍现，而是历经了几十年，集结很多位研究者的心血，逐步优化迭代而来的。很多人呢都把实用灯泡的发明全部归功于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托马斯爱迪生，但其实不严谨。在灯泡发明的早期阶段，对他做出关键改良的是另外一个人，化学家欧文·朗缪尔。朗缪尔呢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呢是灯泡内部钨丝的各类化学反应。当时公司已经完成了技术迭代，用钨丝替代了传统的这种碳丝，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灯泡的使用寿命，但它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钨丝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气化，长期使用呢会让灯泡发黑、透光变暗。那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朗缪尔找到了一个改善的方法。他把灯丝呢做成卷曲的结构，同时在灯泡内部加入化学性质稳定的碳气。那这么一来呢，就有效地缓解了钨丝的气化速度，也解决了灯泡容易变暗的问题。这套改良之后的灯丝结构和灯泡设计在1916年正式获得专利。现在我们用的传统的白炽灯泡，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跟朗缪尔当年的设计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把填充气体换成了性质更稳定的氩气。照明设备的升级完善了电器应用体系，而工业发展和日常生活都需要一种耐腐蚀、耐用、稳定的新型金属材料。那这个时候，另外一项改变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发明就诞生了，就是不锈钢。不锈钢是一种铁铬合金，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实用材料。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耐腐蚀，不管是长期接触空气还是清水都不容易生锈，能保持表面的光洁，还能反复的打磨抛光。那它之所以拥有这种特殊的性能，就是因为金属铬和氧气的亲和性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钢铁的表面快速形成一层保护层，隔绝空气和水分，这样呢就避免内部的铁基体发生氧化生锈。1913年适配工业应用的不锈钢被正式研发成功，研发者是来自英格兰的一位科研人员，名字叫布雷尔利。当时他在的公司呢，接到了一项研发委托，需要专门开发一款抗腐蚀钢材。于是呢，布雷尔利就注意到铁铬合金的熔点要高于普通的钢材，具备很好的耐高温特性。那他就围绕着这款材料展开了很多次的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布雷尔利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材料的配比，最终他就发现铬含量 12.8%， 碳含量 0.24%， 按照这样的配比出来的合金呢，抗腐蚀性表现的就非常的出色了。除此之外，布雷尔利还敏锐地发现这款合金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家用刀具，这也给不锈钢的适用拓宽了方向。是的，新型工业材料为各类设备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人类出行领域，一场彻底告别传统人力蓄力的交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汽车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重要的代步工具。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项发明吧。它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成功研制出了三轮汽车。第二年的8月份，德国人戴姆勒和迈巴赫合作，把传统马车进行了改造升级，造出了四轮汽车。卡尔本茨呢也洞察到了汽油燃料的应用潜力，那他研发的三轮汽车搭载了单缸四冲程的这种发动机，最高时速是16千米。1886年1月份，本茨推出了本茨维洛车型，面向市场去销售。但那个时候的社会呢并不认可这款汽车，大家都觉得靠谱吗？这玩意儿加上油，然后你就让它在路上跑，出了事儿找谁呀、啊？对吧，各种质疑。那为了打 破偏见推广产品《本次的妻子被杀》策划了一场实测宣传。1888年，被杀亲自驾驶这款三轮汽车，完成了全程100千米的长途试驾。这次长途实测成功向人们证明了汽车的实用价值和它的可靠性。1926年，本次公司和戴姆勒公司正式合并，成立了家喻户晓的戴姆勒奔驰公司。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收入水平逐渐提升，汽车也慢慢地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出行工具。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棉签的诞生来自发明家葛藤桑格的一次日常观察。当时他看到妻子给宝宝清理耳朵的时候呢，把棉花粘在牙签的顶端来使用。那这个简单的操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让他萌生设计一款专用清洁棉棒这样的想法。为了让工具更安全，适合婴幼儿来用，葛藤桑格对棉棒做了很多调整。他改用硬纸板制作棉签棒，避免普通的木棒产生碎屑划伤宝宝。接着呢，他调整了制作工艺，让棉棒两端的这个棉花均匀饱满，使用过程当中的棉花不会脱落，那这样用起来更稳定更安全。之后葛藤桑格成立了专属的婴儿产品公司，生产和销售自己研发的棉棒产品。到了20世纪50年代，葛藤桑格进一步拓宽了这个棉棒的使用场景，把它推广到了美妆领域。凭借这个精细的小巧的特点，棉棒很快就成了好莱坞专业化妆师的常用工具。它的应用范围呢，也从最开始的婴幼儿清洁延伸到了美妆还有日常清洁很多的场域。小小的日用工具装点了精致的生活，而随着电力逐步普及，人们也开始依托电力技术研发能改善基础生活环境的家电设备，电扇就是其中之一。夏天的高温酷暑一直都是人们比较困扰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电力刚刚普及没多长时间，很多发明家就开始研发电力消暑的设备，电扇的研发工作就此开启。美国工程师惠勒博士在22岁的时候成功发明了双叶片台扇。对于夏天长时间在室内工作的人来说，这款电扇真的是非常好的实用工具。这款初代电扇整体是由黄铜打造的，外观呢，在当时真的可以说是又精致又新潮，但是它在设计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没有给叶片加装防护装置，所以即便是它很精致很新潮，它的实用价值很高，但是同时也有比较高的风险。那电扇依靠电力驱动，在诞生之初，美国的电力成本和设备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普通家庭是根本没法承担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风扇叶片开始实现规模化量产，售价呢也慢慢的打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电扇开始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那既然讲到了惠勒博士，我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惠勒博士除了给我们发明造福人类的这个电扇之外呢，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后人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视力正常的员工在缠绕线圈的时候，往往不会特别专注观察自己手上的操作。那为了验证视力会不会对这个工作形成干扰，是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他呢亲自蒙上眼睛尝试去绕线。他就发现，你只要把这个活稍微的给他练习一下，你只要熟练了，不靠视力也能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惠勒博士呢，特意在自己的工厂设立了专属部门，专门聘用失明员工参加工作，并且给予他们和正常员工完全同等的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
2: 电风扇的普及 用电能解决了夏日纳凉的生活难题，让家电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随着居家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只满足于降温消暑，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成为了新的生活需求。
0: 1901年，机械工程师布斯在伦敦的一个车站亲眼目睹了工作人员用高压气泵清洁列车车厢的全过程。这个场景让他有了灵感，哎，我可不可以研发一个全新的清洁设备？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布斯在一次晚宴上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他用沾湿了的手帕捂住口鼻，然后紧贴着椅子面，用力的吸气，于是这个手帕的外侧截留了很多的灰尘。这次实验让布斯很笃定一个事情，采用负压原理并且配备过滤装置的设备能有效地捕获并储存灰尘，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研发吸尘器。在设备研发完成之后，布斯和他的朋友成立了公司，推出上门清洁除尘的服务。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举办加冕典礼的前夕，这款电动吸尘器完成了礼仪地毯的清洁工作，它的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哎，打这儿之后呢，它就慢慢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清洁完地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让我们穿的衣服更加的整洁。哎，就来说一说熨斗。熨斗发明出来之前呢，古人清洁完衣物之后呢，要怎么来把衣服上的这个褶子给它抚平呢？其实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就会用装木炭的这个容器来熨烫衣物。其实这个场景我们现在在很多古装的影视作品里面都能看到。那这个方法其实一直沿用了很多年。那到了17世纪，就出现了铸铁熨斗。这种铸铁熨斗呢，是需要依靠明火直接加热才能使用。到了19世纪末期，熨斗的加热燃料变得更多样了，煤油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年代，熨衣服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因为熨斗需要持续保持高温才能正常使用，所以熨烫工人每天都要长时间接触很灼热的煤炉和滚烫的熨斗，工作环境也是非常的艰苦。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各类工具开始逐渐用电来赋能，所以在1882年，美国的发明家亨利率先研发出了电熨斗。这款电熨斗运用的就是电阻加热原理，依靠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热量，再把热量传导到加热板上。那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熨斗加热板大多采用的是铝或者是不锈钢的材质，再搭配专属把手，携带和操作起来呢都比较便捷。但是早期的电熨斗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温度没办法做到精细控制，所以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到了20世纪30年代，可调控温度的恒温器出现了，它可以通过接通切断电源来精准控温。那在这个之后，更贴合家用需求的现代蒸汽熨斗也随之诞生。那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其实人们很早就想出了很多好的办法，像是搓衣板啊、压干机这些工具的发明，都让洗衣服这件事变得更轻松更快一点。但这些工具说到底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的，只能算是给我们减轻负担吧，你没法从根本上解放双手。一直到洗衣机被发明出来，1858年发明家史密斯拿下了滚筒洗衣机的发明专利。在这个之后，很多厂商进行了升级改良，推出了自带甩干功能的洗衣机。但是呢，这些早期的洗衣机并不是自动的，它是需要人全程手摇来驱动的。一直到了燃油电动马达技术的出现，洗衣机才迎来了重要的升级。20世纪初，赫尔利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量产电动洗衣机托尔。那这款机型它一个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搭载了自反转变速箱，能够有效地避免在洗涤过程当中衣物缠绕打结。不过呢，这款电动洗衣机在刚开始出现市场的时候并不是很理想，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早期洗衣机的电机它是暴露在外面的， 一遇到水就会出现故障。第二呢，就是当时家里通电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你就是照明都成问题，还拿这个通电洗衣机，那更不可能了。后续随着电力的普及，电动洗衣机也不断的优化。

0: 洗衣机也慢慢的成了千家万户都在使用的家电产品，也让我们的家务生活变得轻松省心。
1: 从电话 X 射线到电扇、洗衣机，本期这些看似寻常的发明历经百年迭代更新，从新奇创意变成了我们离不开的生活刚需。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发明家的坚持、尝试与突破。文明的迭代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一直向前。更多改变世界的神奇发明，我们下期继续。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海外科技股的这个影响而有些波动。
1: 我们的 A 股绝对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 A 股的仓位啊，不要因为美债的波动大幅调整，还是要聚焦在国内产业趋势和政策受益方向。
2: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个人有何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一起来为大家拆解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美债问题它有深层次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短期内能够解决。那对于我们中国市场，尤其对于 A 股啊等等的而言，其实它的冲击带来的实质性的并不大，只是因为情绪影响所以产生了一些影响，对吗？
1: 我的观点很鲜明，第一呢就是这个情绪影响，第二呢这个情绪影响啊，因为它是金融，是资本市场，是股市，当大家都心情不好的时候，它真的结果就是往下跌，
2: 对，
1: 而越往下跌就越心情不好，而跌得太狠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扰动。所以很明确，短期来看这个话必须得这么说，短期就是情绪扰动为主，实质冲击非常有限。那么我们希望啊，这个 A 股对于这个美债波动的离我们实际上较远的一个事儿，希望这个敏感度很快的要钝化下来，不能够啊这个时候导致哎，因为7月份啊有过这么一大波，这个8月份再来这么一下，不能够啊直接导致回来影响到我们的最后影响到上市公司，影响到国内的基本面，国内的流动性。你要看到我们的 A 股它的核心定价逻辑就是国内的基本面，就是国内的流动性，不是美债。美债影响我们 A 股只有两个渠道，一个呢是外资的流动，如果美债它哎这是涨得非常好，那么外资啊可能哎不投资中国了，就通过各种管道它流出去了，那么钱往外流，哎，这个股市因为这交易流动性往下走，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实际上人家是不看好美债，只有付出5.3%我才敢买你，而这个美国政府很不想付这个5.3%，所以这时候外资并不是看好美债。第二个呢是这个风险偏好，如果是全球市场都在跌，大家会担心这个实体经济啊，我给刚才也讲这个出口啊等这些链条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有一个实质上的一些影响，但是啊，当前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是 A 股的中长期趋势没有变化。为什么说是这个钝化应该很快的钝化？因为我们要有三大支柱。刚才讲啊，我们 A 股看的是国内的流动性，国内的流动性是宽松的，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没跟着美联储收紧啊。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和美联储政策哎是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路。美联储哎前一段时间在议论哎要怎么变化，那么我们有的就是根据国内经济，国内经济啊现在来看，国内低利率的这个态势不会变化，而这个利率啊长期来看还很可能继续走低，这是 A 股最核心的支撑。如果这个无风险利率往下走，股市就是应该往上涨啊。第二呢，从汇率上来说，人民币汇率是有韧性的，没有无需贬值，实际上可能还有点升值的势头。大家来看啊，哎，这个时候美元啊可能信用是这个下降一些，大家反而是看好这个人民币，因为这个欧洲有欧洲的问题，日元问题更大，那么哎这个外资流出的压力啊现在是减弱的。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国内的产业趋势现在非常的明确，我们的 AI，我们的高端制造这些方向啊，形成了自身产业发展的逻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他们绝对不会因为美债的波动去改变这个赛道的前景。而且实际上也从这个真正的专业机构的操作来说啊，恐怕他们已经经历2022年以来多轮的美债冲击啊，普通的散户哎，这个可能一见这个，特别是自媒体一传，哎呦，这个5%以上的这个美国长期国债，从某种标志意义上来讲，就是美国出现危机啊等等这样。实际上啊，我们的专业投资者呢，应该是说经历了多轮美债的冲击，对于这一块来说 ，A 股市场应该是逐步适应了美债的高波动。

0: 该是我们内资的定价权越来越强了。这一轮实际上你要看到，光看这个美债创收益率创17年新高啊，光看这件事情的冲击啊， A 股的调整幅度比以前是小的，这是钝化的一个变化。所以一句话吧，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短期的节奏也是情绪的影响，只要国内政策持续落地，经济逐步企稳，只要我们的投资者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企业充满信心，我们企业又确实是高质量企业，能够回馈投资者，通过分红啊，通过自己的盈利啊，我们的 A 股绝对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
1: 首先呢，我觉得美债这一次的问题它还是最直接的，就是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就美国的这个市场。然后 A 股的话，它主要就是影响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波这个 A 股它很多涨的品种是海外AI 在做资本开支过程里面供给端释放不了嘛，我们有一个硬件的优势，有一个制造的一个优势，所以呢这一块可能还是会连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会有一定的风险性，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中国其实股票的这个层次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你的股票里面除了有 AI 相关的，还有比较广谱的这个高端装备的制造业啊，就是整个新质生产力它领域里面所覆盖的这些行业啊，包括医药，它也是属于新质生产力里头的一个分支。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类还是比美国的这个品类要更加的丰富一点。所以呢你 AI 这一块最直接这一块确实在美债异动的时候会连带着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影响而有些波动但是其他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加聚焦于自己产业端的这个变化和宏观基本面的这个变化，跟这个美债的这个波动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免疫程度还是比较够的这个也能看到，就是在这一波美债的这个波动当中啊，中国首先海外是承压的，但是中概股和中国的港股其实反而是有一些反弹的，反而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错的。 A 股的话呢它也是偏震荡嘛，总体上也没有说像海外那样调整的比较的明显
2: 对，就是美银的哈奈特他也提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无法下行至5%以下，美元将面临大幅下挫，那市场将迎来系统性风险资产抛售。那您怎么看这条5%的红线呢？
0: 我们的这个学者专家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些可能更多的关注在这个一些概念上面来说，那么说这些具体的事实呢很简单，5%它不可能是一个有严格学术共识的阈值，5.1%怎么样，4.9%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个市场心理的关口。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啊是个债务可持续性的观察线。那么实质的这个东西为什么5%关键呢？美国联邦这个债务啊34万亿美元，如果长期融资成本维持在5%，每年利息的支出啊1.7万亿美元，每联邦财政收入1/4以上，负担非常重啊。那拿到个钱啊，税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务，拿到个钱之后，1/4还这利息去了，还不是还债，只是还利息就得还1/4。如果收益率啊长期在5%以上呢，那么这种利息的支出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财政呢越来越难以维系啊，美元的信用基础就会动摇，就会长期来看就会引发美元的贬值，资产的抛售啊。但是啊，你说这个5%1.7万亿，4.9%究竟有差多大？实际上差的不很大，美国这个经济债务太高，就是出现了这个实质性问题，大家就是一直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存在担心，存在这个心理的警戒。那么当前啊，这个30年期冲到5.2%，甚至偶尔还会到5.3%，这确实啊是在高风险的区间。但是这个算不算这个踩在这个核心边缘的事情啊？你看刚才所说的那个事儿啊，它必须是一年下来你才能得到这个乘以这个5%才得到这个1.7万亿嘛，你得看它持续时间。它要是就这么几天啊，说句心里话，对实体经济这块影响不大，一两周就回落，那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 啊，不会有实质性的风险。但是，一到5%，人们就纷纷的抛，股市梆子就崩盘了，那就会产生很实质的影响。是，哎，所以呢，这个5%啊，这个哈奈特提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观察的标志，但是别把它真的奉为神明。如果真把它奉为神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世界就要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如果连续2-3个月都在5%以上，较长的时间，我们怀疑它一年5%以上，我们真怀疑美国经济要不要出大问题，美元是不是还该拿着，是不是美国银行会出现严重的浮亏，美国企业的债务会大量的增加，美国财政的压力会集中性的爆发。那个时候，我刚才讲的这个话，世界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出现了这种情形啊，那确实意味着这个世界经济啊就要接近这个危险的边缘。但是就几天啊，在5.2%也好，5.3%也好，5%也罢，是一个市场正常的波动。不要太害怕，但是我们确实也怕另一件事，这就是行为金融学。怕另一件事，大家都信这个哈奈特说话，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抛售，那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啊，包括美国财政部的这个手段，包括更多的学者专家出来讲这个真实的逻辑所在哪里，大家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抛售，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抛售，就不会出现踩踏，不出现踩踏，单单是美国国债30年期5.2%徘徊一个1-2周，没什么事儿。
2: 嗯，您判断后市？
0: 我倒是认为啊，这个短期啊会延续这个回撤，中期呢会是高位的震荡，长期啊会是逐步的回落，市场情绪啊应该是逐步的修复，收益率呢会从当地前的高点啊会出现一定的回撤，30年期啊大概率事件啊会逐步的回到5%以下，因为刚才讲了5%以上对美国经济来说成。单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刚才讲5%以下的财政供给压力还在那儿，通胀粘性啊，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这实际上是个关键，霍尔木斯海峡的事情如果不解决，那么通胀的粘性啊是消除不了的，如果消除不了，美联储就不会降息，美联储不会降息的时候啊，那么美债的收益率啊也不会大幅下行，美国的股市特别是那些科技股呢，因为它背后经常是有长期的大笔的资金的投资，现在是重资产啊，这些科技股，那么他们啊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制，所以在目前来看，还回到美债这个话题上吧，它会是在这个4.6%啊到5.2%这个区间啊，我估计是会震荡一会儿。通胀呢，如果是明确回落，这个油、石油是这个工业之母，如果它往上涨价，这个是严重性是很大的。那么如果它明确回落了，美国就业形势还行，那么意味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啊会减少了之后啊，因为实际上这个刚才讲沃尔什啊，它是一个，实际上它是一个表面鹰，实际上是鸽。什么叫鸽呢？鸽就是想通过降息的方式激活经济。什么叫鹰呢？鹰呢就是怕出事儿啊，想通过加息的方式啊防范通胀，落实他自己本身的工作，那个叫鹰。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沃尔什因为讲他是经济高手，那么呢他很可能啊实际上是偏鸽。如果是有条件的时候，美联储会开启降息的周期。一旦开启降息的周期啊，美债长短收益率这个时候会打开真正的下行空间，那个时候会回到4%左右啊。现在呢，我估计也就是4.6%啊，5.2%啊，甚至偶尔还会冲高到5.3%啊，走一走。急涨之后啊，在高位磨一段时间，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它才会慢慢往下走。
2: 那我这两天看到达利欧给了一个配置建议，说整个配置的比例是15%持有黄金，那您觉得他的这个配置比例您认同吗？以及说结合当下的一个情况，给普通投资者提一些建议吧。
0: 如果说真正的普通投资者啊，恐怕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真的去切出来那么一小点儿去买这个黄金。但是说这个一般的投资者吧，或者是说这种相对净资产较高的投资者呢，如果是说讲你要考虑啊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啊，黄金呢、啊、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一句话来说，在经济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黄金给你挣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经济真出现了 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所说的5%以上的这个30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连续持续了3-4个月，那个时候意味着实体经济真要出问题了，那美元真要出问题了，那个时候黄金它真的就要出现一个长期上涨的事情。否则短期来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黄金啊和其他资产一样，也是涨涨跌跌，它也不是哎就像这个货币一样这个稳定，而且它如果是正式的变化的话呢，那么可以讲哎它是一个正常经济下面啊，它是一个没有利息的这个资产，它也是有这个成本的。达利欧实际上啊是对当前的这个金融走向啊，当然它主要是指美国，它是持悲观态度的。那么即使是在它一个相对悲观态度的状态下呢，它仍然是看着只是这个作为一个底仓配置。所以我认同啊，你如果确实很有资金，那么拿一点黄金对于你来说是出现个哎极端事件的时候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这个兜底儿的一个资产。但是呀，你要拿黄金拿做底仓，你不要期望它挣太多的钱。但是短期来看啊，黄金是应该有一轮往上走的这个趋势了。但是炒作黄金啊，炒作白银，如果把握不住这些贵金属，它们波动很剧烈的，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哎看着挣钱，那么过后可能还会亏进去。
2: 嗯，
0: 所以啊，少的配置，但是不要千万不要全仓进去啊，除非你是黄金的专家。具体的这个建议呢，就是一呢，手里面拿着的长久期的这个理财啊，债券基金啊，因为你拿的应该是中国的理财，中国的债券基金，不用恐慌赎回。我们投资到美债那一块的是很少的。那么就是讲普通老百姓。那么本轮的收益率啊，即使是在那块机构投资到那块的本轮收益率冲高，刚才也讲了，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超出5.2%的情形不会太多，因为刚才讲美财政部已经很着急了，已经很担心了。那么相信啊，美联储更多的是配合，而不是说美联储这时候要教训美国财政部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后续的回落会带动净值的修复。如果是长钱闲钱，你长期配置的这个长久期的理财这债券基金持有就好，不要在低点割肉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让你的浮亏去兑现。二呢，就是刚才问到的黄金，黄金呢可以配，但是不要追高。作为家庭资产啊，配置5%甚至高到10%就足够了啊。那个时候配置要逢低布局，用来对冲啊极端的风险，但是不要当做一个怎么说让你挣大钱的一个品种。三呢 ，A 股的仓位啊，不要因为美债的波动大幅调整，还是要聚焦在国内产业趋势和政策收益方向。普通投资者呀，追涨杀跌，乱个节奏，会让自己哎该收获的收益也收获不到。哎，普通投资者该做的是逢低布局优质的标的，相信中国经济，相信中国在上市公司当中那些有产业前景、有公司治理、有盈利能力的好公司。
1: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市场上，大家是看不清的啊，看不清的，就是大的趋势上面这两个路径是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压住任何一个单边啊，其实你都在选择一个风险。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至少你是不能够特别去压住单边的，在一个总体是偏分散、偏均衡的方案里面做一些小的倾斜。就比如说，你觉得美债确实崩不了，不像达利奥那样比较的悲观，那么你可能在黄金的仓位上可以不保留那么多。
2: 嗯，
1: 但是你不能够像过去啊，以巴菲特的那种框架，觉得黄金不升息。没有这些新的时代的变局，你就完全不持有黄金，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理念来讲，黄金不升息，整体上它是一个这个负收益的一个资产嘛。然后美债这一块又给到你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稳健的这个票息，所以这最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我们先不说哪个资产会受益，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策略上面，
2: 嗯，
1: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去压住特别单边的这个资产。即便这个资产确实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比如说像 AI 资产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它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上，但是期间的波动你是受不了的，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有分歧，就会导致这期间走向一个向上的这个弹性的过程当中，会有人卖，有人买，会有大家的这个换手和交易。你期间的话，你是需要做好一个路径的风险的管控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的策略是需要保持均衡的一个配置，保持一个分散的配置。 这个其实跟过去的上一个时代，就和平时代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现在资产配置里面，海外啊，以往的话，大量的这个美元体系里面的这种配置型的这个资金，它是不会买特别多的黄金的。那么现在这个观点呢，其实被很多的人是越来越认可的。所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巴菲特自己现在也开始去承认黄金的一些价值。所以这个就会带来资产配置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黄金的主要的这个买家，他不再局限于过去最关注黄金的那些存量的投资者，他以前不在黄金主要的这个头寸上的这个资金，现在也开始关注到黄金身上，只是他们需要去择一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去买黄金。但是关注度肯定是先过来了啊。那你择好的位置呢？就是因为对于资产配置的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对他们来讲会更加的重要啊。因为你如果竞价特别高的话，短期里面他们可以再等一等的啊。就是你如果说特别高的时候去买进去，那黄金的波动率啊本身也会对于组合来讲会是一个破坏。现在这种风险管理越来越难之后呢，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所以呢，现在很多资产，这个配置的一些方案当中啊，反而会把流动性的部分的这种保护垫看得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因为你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之后，你的仓位管理才会让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有好的价格可以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啊，才有子弹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就是你永远都保持着七成的仓位或者是半仓这样子的话，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你这个大的趋势的这个资产你是看得对的，大的方向看得对的，但是这个波动当中，你承受不了这个特别大的波动，但是每一次波动也是给你这种永远具备着半仓的有子弹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入场的好的这个机会。所以现在资产配置大家是这么做的，比过去更加注重仓位管理啊，也就是这个流动性现金的这个子弹的储备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是一根静止曲线，头也不回的往上走的，那你做什么仓位管理嘛？你就是每天到钱了之后你就直接定投就完事儿了，对吧？对，你只有说你这个净值曲线是跟狗啃的一样，你没很难做到一个这个往上走的这种，你才是一直要保留子弹。然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是净值曲线大的回撤，对吧？你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啊，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拍大腿说自己手上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进了。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管理的一个转变的方向。你在风险性的这个资产上，你最看好的时代的主资产上、主线上，当然要保持参与、保持关注度。但是呢，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这个资金。你可以在期间不要浮盈加仓，而是在对的方向上波动放大的时候要勇敢一点，要去拿一些便宜的筹码，然后把这些筹码慢慢的去捡起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位置。最后呢，你就不是那么害怕这个回撤了。然后与此同时呢，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分散，可以做一些分散。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0: 寒风披巾，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

0: 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

0: 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上车，上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 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8: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9: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1: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2: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1: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3: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4: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5: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6: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5: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7: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8: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9: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 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

0: 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骗局；
1: 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中字号产品违规注射，潜藏健康风险；
0: 全麦全谷物食品认识误区多，专家教你看懂配料表，学会科学主食搭配。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最近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有商家打出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纪念币。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骗局。
2: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3: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
4: 铺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叔。
2: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

0: 接下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
1: 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肆意兜售。
2: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那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全国限量发行就10000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共享这物以稀为贵，对吧？
0: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那么这些偏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 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2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工作人员
3: 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8: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9: 好喝，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医美消费。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项目。然而，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消费者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来听报道。
13: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 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面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装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装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但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一定要理性看待，避免伤害。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是不少消费者对于如何区分全麦全谷物存在一定认识误区，有人把染色的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样才能够精准选购全麦全谷物食品呢？来听报道。
0: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业师胡学旭
6: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荞麦，还有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6: 糙米就是口感不好，营养价值相当高，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7: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5: 专家告诉我们，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啊，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最近有个新鲜事儿上了热搜，求职广告营销策划岗位的张先生参加一家公司的面试，他按要求提交了一套完整的项目方案，最后因为思路和项目发展方向有偏差，没有被录取。但让人意外的是，当天晚上他收到了公司主动转账的1000元，公司留言说，为感谢您。

0: 您的付出，转1000元作为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张先生从业10年，第一次遇到面试落选还能拿到钱的，感觉生平第一次在求职中感受到被尊重。那么这种付费尊重是否值得推广？我们来听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的观点。
1: 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善意，不是那种精心设计的营销。因为真正营销行为，它会主动传播，找媒体报道啊，主动塑造形象。但是从目前的信息看，这家公司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宣传项目去设计，它更像是老板觉得啊，我临时让这个求职者额外做了一份方案，最后我没录用，人家也付出了劳动，那我补偿一下。这里面值得讨论的实际上一个长期忽略的问题，招聘它不是企业单方面挑选人的过程，它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双向的交易。普通的面试，那企业问你问题考察能力，当然是不需要付费的。但是如果企业一开始就让求职者针对这个项目做一个完整的方案，还写了完整的文章，甚至可以直接执行的成果拿出来给这个企业，那么这个行为已经从考察能力变成一个近似的可以获取劳动果实了。所以说善意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啊，更重要的我觉得要把善意啊给它框一个边界。我觉得以后不是说所有人来面试公司都必须付钱，可以分成两个情况，就是普通面试，比如说啊，问问你的背景啊、学历呀、或者是工作经历，这个东西是完全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跟求职的企业之间它是一个正常的对话。但是呢，生产性的测试要付费。那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生产性测试。就比如说一个公司正在做一个真实的项目，他让5个候选人分别做出市场方案、 logo 啊、写广告语啊、推广啊，甚至啊找到推广的1、2、3、4部各需要谁来负责，然后从这5个人的成果里面挑一套马上就可以用的东西。这实际上非常接近采购，它不是招聘。所以说我认为未来最现实的行业规范并不是一个面试费，而是如果一个企业他拿了生产性测试来去面试别人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付费。现在大量的招聘就发生在互联网招聘平台上，平台完全可以要求企业在发布高强度测试的时候，你多勾选几个选项，这是模拟项目还是一个真实的项目，预计多久完成，是不是会用于商业用途，你把这些东西啊都提前列出来。对行业协会来讲的话，像广告设计、咨询、互联网、游戏这种特别依赖创意的行业，你要做一个招聘测试的指引，不得以招聘名义组织多人以企业经营目的来为他无偿的提供方案。其实在这种创意类的行业是比较多的，因为这种行为如果长期存在，会破坏整个行业的人才市场。第三个是监管部门，人社部门更适合管理招聘的秩序、招聘的平台，以及明显的以招聘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是具体方案有没有侵犯著作权啊，最终啊还是要以知识产权和民事争议的范畴。其实现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市场规则已经明确禁止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招聘名义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2: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噶玛泽登昨天表示，截至29号18点，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7.1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近60%，在稳增长、拓市场、提信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5: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8: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0: 我来问问 AI。
2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